0: 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5，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最新的情况。首先来看一下天津，因为下道的车流量大，目前的 S51宁静高速空港经济区收费站南站出口通行缓慢，也请各位司机朋友耐心等待啊，保持好安全车速和车距。再来看一下这个云南的 G8511，昆明高速昆明往景洪方向283公里，前行800米处发生了道路的交通事故，那现场施救，安全需要在这个交警在这个 G8511昆明高速昆明往景洪方向。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管制，有一个交通的一个管制，所以说朋友们也要注意了。再来看一下陕西，因为车辆量大，绕城高速外环方向未央立交至汉城立交之间呢，阿房宫立交和到河池寨立交之间，还有内环方向曲江服务区到丈八收费站之间，曲江雁塔收费站入口，目前这几个地方都是通行缓慢的路段。再来看一下湖南 G6021杭长高速长沙段757公里处长沙北枢纽附近以东西往东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目前正在缓行当中。而这次京港澳高速岳阳段1422公里处平江西收费站附近以北，北往南有事故车辆占用到了应急车道。最后来看一下 S51南岳高速34公里处石鼓收费站附近以北，北往南的方向有事故车辆占用到了超车道，也请广大司机朋友注意了。如果您在路上行车也发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2: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7，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啊。今天呢，跟大伙来聊聊那些这个用钱买不到的快乐有哪些呢？哎，哪些快乐是不需要花钱就能得到的？那、当然了，不花钱之外呢，也可能是花费点其他的东西，可能需要自己付出时间呢，或者去主动的去寻找啊、寻觅啊，哎。都可以来举例说明吧，说说生活当中您的哪些快乐是不花钱就能得到的。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问那个耍棍子视频在哪儿啊？在那个中国在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现在微信公众号啊有很多的功能啊，这里边呢有一个是视频的功能，就是我的视频号。您在大明的快乐时间里边那个微信公号，你就能找到那个视频号，点到那个视频号里边就能看到最新的那个推送。呵呵，耍棍子了啊。关键什么？关键这个就大明脱口秀啊，包括大迪的每周一歌啊，这个视频版都在这个视频号里边会定期给大家伙发送。哎，如果想关注往期脱口秀啊，想看往期的每周一歌啊，视频版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Sim 繁星说了，不花钱的快乐就是傍晚看落日晚霞，看天色从橘红慢慢的变成深蓝。哎，这不花钱的快乐在天上真的有很多呀，就是一看这个。无论是天气特别好的时候，还是说天气一般般的时候，因为天气一般的时候云彩特别的多，你可以和弟弟啊亲自切开一口啊什么什么啊，这是孩子切完以后呢，是一口一口的喂的我，还时不时说母亲节快乐，妈妈乖乖吃瓜，当个吃瓜群众。总之别管我那么多，吃瓜就好了，还拿纸巾给我擦嘴。晚上还哄我睡觉啊，边拍我边说：“妈妈好好睡觉，明天去上个班啊，让别人好好管管你，明天找个班上啊。”哎呀，现在孩子挺野是吧？青丝说了：“哎呀，不花钱的快乐呀，就是听电台呀。那这么优秀的主持人，这么多可乐的听众啊，陪着唠嗑还不花钱，这得多快乐啊！”

两个数的守望，免费的快乐就是平和的在早上9-10点自然醒来，没有太晚醒来，因为晚上会睡不着，没有事情等着去做，没有什么压力，这就是一种免费的快乐。啊，有朋友在问紫夏纯，还有吗？有，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酒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因为酒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怎么说呢？你喝完了就要重新购买，它是不断的补货的这么一个东西。那紫夏纯这个酒呢，是常年给大家伙开放的。之前呢，我们给大家去山西溯源的，跟汾酒是同宗同源的这么一款酒，主要是它的性价比非常高，酒质非常好，它是清香型的白酒嘛。那喜欢喝清香型白酒的朋友们啊，包括之前就是紫夏纯的老客户，您如果说哎这上批喝完了，那您直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酒。就会跳出购买链接，您赶紧复购吧啊！价格跟以前是一样的，因为咱们不是说那种正经的电商啊，我们特别不正经，不会说拿出一些营销的套路，说之前什么价，后来我们再把价提高，再降低，不会啊，我们永远就是最合适的一个价格，永远是最合适的一个价格，哎，就绝对不会比之前高的啊，就是最合适的一个价格。机制呢，因为这个酒当时有个特别好的一个机制，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第一次买这个酒啊，因为酒这东西呢。百人百口，千人千口，有的人呢就觉得，哎，这酒不太适合我，没关系。这个酒呢，如果说您第一次购买的话啊，您直接开箱，一箱六瓶嘛，然后您拿出一瓶你喝啊，就正常的那个一斤装的，也是一斤装一瓶吧，你就喝，喝完以后呢，如果觉得好喝你就整箱留着，你要是不好喝的话呢，你就一起退掉啊，免费全都给你退掉，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制。当然了，这个是适用于就是第一次购买的啊。然后第二次、第三次的话就把它弄买了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酒就会跳出紫夏纯的购买链接了。感兴趣您都可以下单购买，包括我们的珍珠啊，珍珠套装也仍在热卖当中。那这次母亲节刚刚过去，但是如果说你想送给妈妈也好，或者送给身边的伴侣，或者就是奖励一下自己，那这东西其实价格非常合适了。天使之泪也是我们去诸暨给大家伙到厂里边给大家溯源的珍珠产品，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珍珠两个字也会跳出购买链接，里边不同的款式、不同的套装啊，根据自己的需要您可以下单购买。

李某说了，免费的快乐就是跟群友们一天的摸鱼啊，从早上6点到晚上11点，有空就上去跟大家伙聊会儿，哎，聊八卦挺开心啊。最近我看你们净聊大迪来着，哎呀，啊，各种的猜测，我的天，哎。鱼鱼说，昨天母亲节呢，我们家老二画了一幅画，上面还放着一张毛爷爷，再盖上纸巾，拿给我的时候，快速挪开纸巾，让我看到里边有一张毛爷爷的惊喜啊，当时情绪价值瞬间就飙升了。青云秋月说，不花钱的快乐必须是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或者晚上，把窗帘拉到最严，洗个澡，舒舒服服的睡一觉，如果外边再下一点雨那就更绝了。花开花落说，猫师傅的免费采奶按摩，快乐安逸，懂的人都懂啊。有的小猫特别特别喜欢那种采奶，哎，啊，特温柔。行，朋友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哎，来说一说，对于您来说，免费的快乐都有哪些呢？1, 2, 3, 4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20，来到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啊！这个插播一下，这个刚才有朋友说大明，这个旁边没有人呢，总是觉得特别的奇怪啊，不用特别奇怪啊。首先呢，这个明天开始，这一周后来后面四天啊，都是有女主播来代班的。另外呢，就一会儿啊，也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士坐在我身边，啊、敬请期待。好，回到新闻啊，先来说一说这个给运动员庆生。近期的全国多地出现通过商场大屏照片投放啊，线下粉丝聚集这种应援方式啊，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生的相关活动。国家体育总局表示，此类活动不仅占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而且容易对运动员备战产生干扰。同时呢，活动组织方、商场都有关方面啊，未经授权使用运动员肖像，也涉嫌侵犯运动员的合法权益。国家体育总局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为他们加油鼓劲儿，也请理性的看待这个运动员啊，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哦，现在这个饭圈真的太可怕了，饭圈老老实实待在娱乐圈就可以了，非得把这个运动员也拉进去。因为咱说这个娱乐圈里边吧，你互相的拉踩，你别管说的好还是不好，难听不难听，你黑红也是红啊。因为娱乐明星他需要的是曝光度，哎，他越有名越好。现在你甭管这名好名坏名，反正越有名就真的就越好，流量大嘛。但是运动员不一样啊，运动员最终你是要拿他出成绩的，无论是各级的比赛啊，他都代表着各个级别的这么一个集体的利益。如果说一个运动员他不能出成绩，光有一个流量，他就不是什么运动员了，运动员就变成所谓的娱乐明星了嘛。你要退役的话你可以这么做，但是当打之年的还等着他们出成绩的，为集体争光甚至为国争光的这帮运动员，他们还是应该踏踏实实好好训练。这种比方说把运动员过度的曝光啊，甚至啊还极度的偏向某一个人啊，这个开始诋毁他的另外一个什么队友啊、搭档啊，就这种的带来的风气是极其恶劣的。所以说饭圈这种东西，这么又脏又臭的东西啊，不要侵害到运动员的身上了啊。本质呢，如果说你真的是支持运动员，那可以你关注他的比赛，到现场去为他加油助威，或者呢去写一些对他的哎那个喜欢的一些文字，这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说啊，用应援啊，用这种饭圈的这种行为方式，过度的去关注这个运动员，甚至还因为这个运动员对其他的运动员产生了一些诋毁啊，就大可不必啊。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赛里木湖。哎，5月9号的时候，在新疆亳州赛里木湖景区，有一辆商务车在景区草场呢快速的行驶。该车行驶地呢是公路沿线的一处草场，绝大部分地区啊都是被绿草植被给覆盖了。那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说了，已经上报反馈车辆碾压草场一事，交警将会跟该车司机联系。目前呢，该景区委员会综合执法局交警部门正在对车辆碾压草场这一事呢进行调查。因为新疆草原大多数都是高寒草原，土层很薄，植被生长周期长，你这么一折腾，那修复起来可能是要从这个法律层面来讲，有朋友可能觉得，哎呀，你没立提示牌啊，你没有立这个牌子，是不是我就可以随便开呀？这是误区啊。根据相关规定啊，即便没有围栏和广告牌啊告示牌，那机动车辆也不能随意在草原上行驶，如果涉及自然保护区，可能就不止罚的那么一点半点了啊。出去自驾游啊，尤其到这些这环境优美、自然风光特别好的地方旅游啊，开车真的不能随便开。

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就是在一个特别复古的段子里边才会出现的一个事儿，没想到今天还能够重演。就是你买的老婆饼里边有老婆吗？近年来呢，羊奶皂啊，凭借山羊奶滋养、天然手工、哎不伤肌肤等宣传卖点，在各大直播电商平台热销啊。而然近期呢，消费者滕女士反映，她在使用了网红羊奶皂之后，感觉皮肤瘙痒不适。经过对羊奶皂三次检测之后，都显示它并不含羊奶成分。日销上万块的羊奶皂竟然不含羊奶。某日化品生产表示了，生产商表示了，说这个羊奶皂写的羊奶其实就是羊奶香精。哎，皂类配比严苛，添加鲜奶无法成型，会让其变质发臭。厂家工作人员还说了，那网上卖东西哪个不是虚假宣传呢？你买的老婆饼里边有老婆吗？哎，听着像是抖机灵，其实有点像耍无赖了啊。既然工艺上没办法实现，那咱们应该把它叫做羊奶香型皂，对吧？你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很多打擦边也都这么打的，就比方说那个哈尔滨风味红肠，哎，就是它那个风味红肠跟哈尔滨红肠两个东西啊。那如果说你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所以作为消费者，咱们那个长个心眼，就看一下那个成分表，就排在第一位的，如果说是脂肪酸钠而不是羊奶，那就别信这个宣传话术啊。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桂林文旅。最近的广西桂林一起由演唱会座椅卫生问题引发的投诉事件持续发酵，游客莫女士因反映5月4号桂林超级 Life 演唱会座位脏污的问题，先后在多个平台被当地的文旅官方账号拉黑了，个人账号还被举报。莫女士表示，她只是想反映一下现场的卫生问题，提醒主办方后续做好服务保障，并没有其他恶意啊，怎么到你这儿就直接给我拉黑举报了呢？希望对方能向我公开道歉，用拉黑的方式处理游客投诉，太过极端。我说现在典型的一种问题嘛，就是说，哎，我解决不了问题的话，我就先解决提出问题那人啊。这真的是典型的懒政啊！一场几千上万人的演唱会，卫生没做到位，其实咱可以理解啊，偶尔照顾不周嘛，对不对？如果官方虚心接受，而且态度友好啊，如果再能给点补偿，对不对？这事儿不仅翻篇，而且还能给你，对吧？还能增加点不少的喝彩。但偏偏你选择了最差的方式，回避啊，拉黑呀、啊，把小事变成一个大事了，把消费者投诉拉黑的文旅账号，真的就是有比污渍的座位更加劝退游客的行为，就是这种啊，这种行为。好，北京时间8:27，继续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啊。暖暖说了，每天上班路上听到大明脱口秀，就是一种免费的快乐。哪怕大明，哪天大明要是不在了，别这么说哈、啊，我永远都在啊。

慧说了，哎，我们家的小狗啊，让我每天都很快乐，一见到它就很开心。因为动物它是也是有表情的啊，比方说那个猫那个表情呢，分两种，一种就是特别萌，哎，永远是睁大圆眼睛啊，就跟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特别萌啊，你要干什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厌世脸。但没发现，无论是萌还是厌世脸，都给人一种很解压的一种感觉啊，因为萌呢是给你亲自去。哎，解压，让你觉得这个世界很单纯。厌世脸呢，就是你真人的一种写照。哎，看到他的脸，你一下找到共鸣了。哎，狗是会笑，哎，狗一笑起来，然后给人带来的那种感觉，永远是积极、阳光、向上。啊，北京时间8:2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在这周六的时候，朋友们如果想来跟我们主持人呢这个见见面呢，或者想要去薅一薅后面的羊毛啊，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啊，就是

0: 这周六的下午，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在后米望京店的一个活动。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516，回复阿拉伯数字516就会跳出报名链接，您完成报名就可以了。哎，如果说你想这个薅家装的羊毛，想要装修，想要咨询，或者就想来看看主持人，跟他们一起玩游戏互动拿礼物，都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516来报名，周六等你来哟。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5: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6: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7: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9: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8: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24: 劳在闪光，
2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

现在是北京时间8:34，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啊。之前就预告了啊，在8:30

0: 之后呢，会来位美女。我今天就不孤单了，哈哈，有请后面装修的圆圆，圆圆你好，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圆圆。
0: 今天那个没有外人了啊，这就咱俩。
1: 这
0: 个、
1: 好的
0: 啊，这个别随便说话啊。
1: 哦、
0: 这个，
1: 好嘞。
0: 哎，这个大迪同学干什么去了？到现在一直是个谜啊，没有人知道啊，你也不知道啊，
1: 我不知道
0: 啊，你也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啊。
1: 大迪是谁？
0: 对，刚才圆圆还说呢，说这几个月的时间呢，他都可以来代班的。可见呢，大家伙对于大迪的整个的这个业务水平啊，都抱什么样的看法呀？每个人看到大迪主持都会产生一个想法，我也行，这活我也能来。哎，没事吧？我没事，没事。你说的对，我特别欢迎你来啊。
1: 好嘞。
0: 这次呢，原来带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因为这周六的时候，我们会在后米的店，就在望京那个店里面，会有一场见面会的活动。其实呢，这个活动呢是后米两周岁的生日哦，两周岁了，两年了，
1: 对，
0: 才两年呢，你们
1: 就但是觉得很长时间了，是不是？
0: 跟你在一起真的是度日如年的，
1: 好吧。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人都是一批老人在做，都是这个装修领域，包括后米以前也是在一个非常有名的家装公司。
1: 嗯，
0: 对。但是后米这个品牌是一个比较年轻化的一个品牌。
1: 对，就所有的后米，包括后米的掌门人，包括我们的这个核心的这些团队，
0: 嗯，
1: 包括我们就是您在后米装修您能遇到的每一个工作人员，
0: 嗯，
1: 他都怎么说呢？都就什么实习生啊，
0: 嗯，
1: 什么生瓜蛋子呀，都没有。我要说的这么直白吗？
0: 嗯，
1: 就是基本上，比如说设计部每一个设计师的从业平均年限在12年，我们的管家平均从业年限在17年，
0: 嗯，
1: 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认为说哦，你们成立到现在才2年的时间啊，
0: 嗯，
1: 但是呢是这个行业里面的都是资深的人士，然后就是因为觉得行业里面有一些乱象，比如说大家最深恶痛绝的，比如说增项呀，
0: 嗯，
1: 比如说什么材料什么偷换呀，比如说签约的时候告诉你一个价，竣工的时候是另外一个价啊，等等等等吧，是这些乱象呢，这一小撮人可能觉得说需要啊，我要站出来，我要整顿一下行业乱象，所以才有了后米。
0: 哎，这个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后米啊，别看这两年，但是后米啊，就是一个是他确实很诚信，就是把这个增项这个呢是写在合同里边了，
1: 啊，
0: 这是一般装修公司都干不出来这么一个事儿啊。
1: 啊，不，没有增项这个事儿，
0: 啊，就没有增项这个事儿啊，写在合同里边啊。年轻公司啊，就是冲动啊，把这个写在就是限制自己的一个行为。说如果说他们有增项，您拿着他的合同直接来找他们，他们这真的啊。这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们就得给您赔钱，
1: 就所以
0: 增一赔二，
1: 对，而且还是双倍赔。如果现场给您增个1000块钱，
0: 嗯，
1: 就是倒赔您2000。
0: 是，
1: 所以就是因为这一项写进合同了嘛，
0: 嗯，
1: 所以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的业主在现场施工的过程当中还不会有一分钱的增项让业主来买单。那问题就来了，那你真的能保证一分钱增项都没有吗？
0: 嗯。
1: 就装修的业主们肯定知道这个事儿，就真都说不好。有时候量房的时候，嗯，可能是这儿差点那差一点，这事儿说不好，
0: 嗯，
1: 但都不是恶意增项。但是因为签了合同，写了增一赔二，现场即便有，也由后米买单，我们业主不会买单的，你放心吧。
0: 嗯，是，所以说大家伙呢，就是拿着合同以后呢，就是你别管人怎么样哈，但是人你可能说的怎么天花乱坠的，但是合同永远是最能板上钉钉的这么一个事儿，
1: 对，
0: 哎，就是最后你是拿合同来进行说话的，这个呢就是给人一个踏实的一个底儿了。
1: 嗯，
0: 那后米呢是2周年，那店庆日的活动呢是在这周六的下午，所以说朋友们啊有空的话都可以来一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516啊，回复516阿拉伯数字516，然后跳出报名链接，您完成报名就可以了。来的朋友有奖品是吧？
1: 对，
0: 这只是最基本的是吧？
1: 是的，这是个兔子，然后还有一个大只的，
0: 啊，
1: 比它大好多，是
0: 嗯，
1: 跟那个喇布布这么大，
0: 嗯。
1: 然后这两个呢，我们都是现场活动的一个奖品，大家到店就可以获得。
0: 这直接获得的，这不包含就是我们的什么抽奖啊，还有什么游戏的那些奖品是吧？
1: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这就是到店就直接拿小兔。
1: 这个兔子叫 Homie 兔，它是 Homie 的吉祥物，是它，
0: 啊，
1: 它本身它有身份证的，它拿了那个什么产权，不是产权，商标注册证的。
0: 它有产权。可以啊，这个所以那天的礼物啊，好小游戏啊，包括啥都挺丰富的啊，
1: 嗯，
0: 他们都可以来。 那这样，那店庆嘛，就不能说光在现场玩游戏送礼物，你肯定是店庆的有一些优惠的一些力度，给我们想装修的朋友们带来很多的实惠。那店庆的优惠有哪些不一样？
1: 哎呦，就是我那天前天吧，我们店庆的优惠政策才刚刚出来，我真的由衷的发自内心的感慨到，就真的是店庆啊，真的是不一样啊。
0: 店庆
1: 是，就是每次我来做个节目的时候呢，我都会跟大家说，正常的市面装修价格差不多是多少钱，在后米差不多是多少钱，因为后米的运营成本比较低，没有这么多广告费的投入，店租呢也没有这么多，所以呢后米的这个正常的销售价比市场价要稍微低个两三万块钱。但是在我来做客咱们向快乐出发节目的时候呢，这个咱们的这个直播时段专享的优惠比后米的店面的整装价格还要便宜个四万块钱左右。我自己认为这个价格就很合适了。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您有一个80平米的老房子，你要装修，连硬装带软装带全屋的家具带定制带全屋的电器打包在一起的价格，咱们节目听友专享的价格只需要13万5，正常的市面你要装一个80平米的两居室，没有个19-20万你是下不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13万5这个价格就已经很合适了。
0: 不好意思，有点贪玩。你这兔子挺好玩的，
1: 是不是很可爱？
0: 哎，是是是。
1: 但是挺好的，赶上后米店庆啊，就是不管您是多少平米的房子，您准备装修了，都会在咱们直播间的特惠价格之外再往下降价。降多少呢？你看3月份跟4月份我们是针对了80到90平米，90跟100平米分别每一个月往下降了10000块钱，对吧？但是这个店庆月就不一样了啊。店庆月的区别在于哪儿呢？是您如果是100平米以下的房子，在这个优惠完了之后呢，再往下给您降10000块钱。也就是说，如果你是60平米的老房的话啊，差不多10万块钱就全装下来了。70平米的老房降完价之后11万就全装下来了。80平米的老房降价之后12万5就全部都 all in 了。90平米的老房你降完价之后14万就全部都那个搞定了。这个价格当中不只包含了装修部分，还包含了家具，还包含了电器，全部都打包在一起了。如果你觉得这个价格很合适的话呢，现在啊一定要记得，现在要拨打电话6651-5166，这个电话啊，我再说一遍，6651-5166，把一年就一次的店庆的折上之后再降价的这个优惠的名额，您先 hold 住了。这叫什么？占领完了之后呢，咱们也不用交钱，也不用交定金，甚至都不用着急先去店面。这个价格的失效期到今年的最后一天，但是我下了节目，这个优惠可就也关闭了，就没有了啊。这个是100平米以下，在节目的专享价格之外再往下给您降10000块钱。如果你说我是100平米之上呢，听好了啊，100平米以上的房子在节目的专享价格之外再往下给您直减15000块钱。听友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电话是010-6651-5166，6651-5166。
0: 是啊，因为呢咱们占据这些名额呀，不是说哎我占据名额我这钱就必须得花了，不是啊。
1: 是
0: 咱们呢首先呢很多朋友装修确实是件大事儿，您得琢磨琢磨，但是呢咱们这个名额咱们这个优惠力度是有限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所以呢建议朋友们啊可以先把这个优惠占上啊，占上以后呢也不用多掏什么定金，都不用，就是您打算装修了，在今年年内啊打算装修了，
1: 对，
0: 这个优惠您就直接用了。如果说不打算装修了，那也无所谓，也无所谓。所以呢，拨打电话010-6651-5166，010-6651-5166，咱们可以把这个刚才咱们这个圆圆啊给大家伙提的这些优惠啊先给占上。那咱们店庆包括咱们下午那一天优惠也都是这些是吧？
1: 对，就只限店庆当月、
0: 嗯、
1: 然后这个优惠政策才是释放的、
0: 嗯、
1: 但是您不用说我非得着急这个店庆当月把这个价格用起来卖，我下半年房子才下来，没关系、
0: 嗯、
1: 你只要先占上，下半年你房子下来之后呢，你再用这个优惠价格也是生效的，你就记着到今年的最后一天之前把这个价格用起来就行了、
0: 嗯、
1: 之前如果没时间也不用去店里，如果你说我也不想那个

0: 什么交钱呀什么的没关系、
1: 嗯、
0: 一分钱定金都不需要交、
1: 哎、
0: 但是错过了我们的这个电竞月的这个宣传周期，你再要在直播间的价格之外再往下减一万，再往下减一万五，真的没有了，真的没有了、
1: 嗯、
0: 仅此一次，所以赶紧再打电话010-6651-5166 这个电话，先把这个优惠的价格您先锁定了，什么时候用呢，用不用呢，那都是后话了。
1: 嗯，是，所以呢这个后米啊，因为后米的特点就是跟我们合作之后，它一个是优惠力度特别的大，另外呢
0: 嗯
1: 经常会换，就比方说这个月我推出了这样一个大礼包啊，这个下个月我换上了另外一个大礼包，甚至每周都不太一样。
0: 是的，
1: 那如何把握这个后米的这么一个节奏，看看哪一个月的优惠是最适合您的，您在这个不打电话之外呢都可以加到我们的后面的听友群里边、
0: 嗯、是的，
1: 是啊，比方说你有这个装修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是想了解一下哎这一周有什么样的羊毛啊，您都可以在群里边直接问啊，我们的主持人呢包括这个后面的工作人员呢都在这个群里边，咱们的听友也都在这个群里边，如果你有加装这份需求的啊，都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后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然后呢就会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您像这个电竞日的这么一个活动啊，电竞月啊，
0: 嗯，
1: 很大，然后呢具体的有哪些细节的东西您没听明白，在群里边您都可以加工作人员具体来问一问啊。
0: 对，这是赶上电竞了啊、
1: 嗯、
0: 群里那些潜水的准备装修的业主们不要等了，你错过了这个月、
1: 嗯、
0: 下个月我敢以人格担保不会再折上折之后再往下给您降一万，再往下降一万五了，就是先薅住这波羊毛，先薅住这波羊毛之后再说、
1: 哎、
0: 我再举个例子，刚才我说了70平到90平、
1: 嗯、
0: 降完价之后再减一万块钱是多少钱，100平以上呢，我就拿100平举例子吧，好算。
1: 嗯，
0: 你如果有一个100平米的老房子，你准备装修的话，我跟你说，连电器都含上，没有25万是根本下不来的。但是，就是，你在直播间的特惠价格之后，再往下能减15000之后的价格是多少呢？你只需要花145000，
1: 嗯，
0: 就比正常的你要花费的那个钱能便宜了，我都不敢说了，能便宜非常多，又省了一辆车的钱。
1: 哎呦好，
0: 所以这个价格它不是一个常规的价格，
1: 嗯，
0: 就是装过去的业主都知道，装修也没有这么大的利润，但是呢，赶上电竞了，一年就这么几天，所以大家一定打算装房子了，一定记得先打电话或者进群，先把这个优惠价格先锁定了，一年就这么一次，错过了，再等一年能不能有这么大力度呢也不好说啊，先定上再说，010-6651-5166，010-6651-5166，大家记得要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打通了6651-5166，这个优惠才生效。
1: 嗯，后面的装修成功的基本上你拎包入住，打点自己小买点那种小家具就可以了。
0: 嗯，
1: 重点的那些所有的那种生活必备的东西啊都给你做进去了，而且呢很多都是以大礼包的形式，不在合同当中，是大礼包的形式是直接送给您的。我们来把这个我们早高峰的专属的给听众的大礼包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像这个电器这个事儿啊，就是好像我们听友就觉得这个事儿就必须是装修里面应该包含的了、
1: 嗯、
0: 但其实不是啊。因为有一次跟凡科聊天，我说你到后米你说你能不能装修含电器，那你为什么不去国美问你能不能给我装修呢，那国美肯定说我不会装修呀，对吧？这事儿是不成立的。但是这个送电器大礼包这个事儿是只针对了我们来做客节目的时候，咱们的听友渠道专享电器这好几件这个大件电器，而且没有一件是杂牌子，才能随着整装一步到位，给您送到家，给您安装到位，听听都送您。

0: 零件呢，就这冰箱可以嵌到定制柜里面的。同时冰箱周围，你说我想嵌定制柜里面，那定制柜也是包含在这个整装款里面的，也不用你额外加钱。还有再送你一个手机可以遥控的那种，还带一键点亮功能的，什么呢？智能升降晾衣架，品牌是公牛的。同时再给您配上一个智能挥手款烟灶一体，什么烟灶联动也不什么玩意儿，还带菜谱的那种叫Comer 品牌的油烟机和燃气灶。什么叫智能挥手款呢？就是你不用，你说我手上有油，手上有面，我点一下这个油烟机，它不是脏了吗？你挥下手，你都不用按，你就不用碰着它，不用触碰它，挥下手它就自动开了或者就自动关了。所以油烟机的开启或者关闭，这个燃气灶也自动开启或者关闭，就这么智能。这一套在京东要卖到七八千块钱，现在也是随着整装款一起，您不用多加一分钱，免费送给您的。同时再送您一个智能洗烘一体的滚筒洗衣机，品牌是小天鹅的。这是七件还是八件啊，反正就是这一堆电器吧，没有个两万块钱您自己是搞不定，是买不下来的。但是现在这两万块钱你就不用花了，他们可以随着电器月的优惠同时生效。你没听错啊，就是在我们节目的时段专属价格之后再往下给您减15000块钱，同时再送您这八大件的智能电器。没有一个是杂牌子，没有一个不是刚需，打电话先把这个优惠先占上吧，亲们。错过的电庆月这么大力度的优惠，真的你没地儿找去了。电话号码就是010-6651-5166，不用担心说打电话是不是天催着我交钱啊？不会的啊，
1: 不会啊，
0: 没有没有，就是你什么时候交钱，你想什么时候签合同了，你可以先去别的公司先去比比，然后你就知道这个价格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了。记得在今年的12月31号之前把这个优惠用起来，就随时 OK。再说一遍报名方式，打电话010-6651-5166，或者你也可以说，哎呀，后面装完了，你到底装什么样啊？我可不要简装，我要豪装，我要那个什么轻奢款，我要奶油风，我要中古风。你也可以关注厚米的微信公众账号，是哪两个字呢？薄厚的厚，大米的米，一个绿色的头像，关注它，在对话框当中呢回复早安两个字，这个方式你也可以报名，激活同样的优惠。
1: 这是我看过，这里边什么风格都有。哎呦，
0: 是的，
1: 有那种呢就是极简风的呀，也有那种老钱风的。
0: 对，
1: 有这种什么法式这大事的，我也说不上来啊。但是您要什么风格呢，基本上啊都可以在这个厚米这边找到答案，或者你来厚米的店面哈，无论是刚才说到的这家具也好啊，电器也好啊，包括这个厚米的风格呀，都是可以在他店里边直接找到一种你需要的答案的。
0: 对，
1: 在这周六下午吧，下午的时候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到望京这边来，厚米的望京店啊。当然前提呢要先来报名，因为我们现场要控制一下人数嘛。
0: 没错，
1: 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厚米两个字，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厚米两个字，薄的厚，大米的米，不是回复说错了啊，回复516啊，回复5月16号嘛，就是这周六回复阿拉伯数字516就会跳出报名链接，您完成报名就可以了。回复516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而且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东西啊，无论是空调啊、热水器啊、什么对开门智能冰箱啊、这烟机灶具啊、滚筒洗衣机、晾衣架，其实厚米的选择这个大礼包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如果说咱自己单弄的话，它都涉及到一个安装的问题，没发现吗？它都涉及到安装，热水器、空调、晾衣架、烟机灶具，对吧？包括冰箱和滚筒洗衣机还是那种嵌入式的，它都涉及到安装。如果说你不跟装修在一起整体安装的话呢，那就会各种各样的小麻烦，
0: 而且很占业主的时间。
1: 对，
0: 你老得单独约，哎，今儿安装个冰箱，明儿安装个洗衣机，后安装个空调，你老得留时间在家等他。
1: 是，然后人家对你整个的装修风格，人家可能不管，反正我给你装上就得了，对吧？
0: 对，
1: 他可能甚至还会破坏咱们整个的装修，没有把它考虑进去。所以说，在从头设计一体化的这种服务当中呢，它就显得就是整体性会非常非常的好。为什么没有电视？现在可能很多朋友有的是不看电视了。
0: 对，就有两期节目我们送过电视，记得吗？送过还挺大的，但是后来业主说，哎，我能电视剪下去不要吗？反正我有的时候周末
1: 想法不一样。
0: 对，我有时候周末在家我是看电视的，追个剧什么的。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不喜欢要电视，
1: 有的要投影
0: 啊，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里面就没给您安排电视。
1: 你说你要我送茶几，人家 不需要茶几，现在很多装修都不用茶几了。
0: 对对，是的。

0: 置柜都不怎么需要了。所以你看啊，他送的东西啊，这是后面送的东西都是实用的，都是你肯定必须一定会用得到的。
1: 一定会用得到的，是的。
0: 嗯，
1: 所以咱送就也别抠抠搜搜的，就一年就店庆这么一回，嗯、就抠抠搜搜的，也别是杂牌子，也别是型号，都说都过时的型号，没有。你到店面去看去，那些型号都是最新的型号，跟你到那个电器大卖场，跟你在上京东能看的型号是一毛一样的啊。这些如果您现在能占上这个优惠的话，他们就能随着您的装修一步到。各位都是免费送到您家，免费给您安装上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你装完修了硬装竣工了之后，你该进电器了，你一分钱都不用花，再打一个6651-5166给后面，你说给我送电器，就有一个最大型号的一个呼啦啦的箱货开车到你们家小区里面了，每一件卸下来，每一件给你搬上楼，然后你一分钱都不用花，然后他们就这个给你安完了，他们走了，这样的日子不爽吗？所以我再说一遍报名方式啊，这个是店庆的月的一个，就是在你整装款节目特惠价之后，再给你往下降10000，再往下降15000的同时，再送八大件智能电器。第一个方式是打电话0106515166，再说一遍啊，6651-5166。
0: 嗯，
1: 这个方式呢是最快捷也最简便的。如果你说我不方便打电话，你也可以关注后米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对话框当中回复早安两个字，他给您推送了5张照片，这真的是照片啊，这不是效果图，这个是后米能装成什么样呢，你不是心里存疑吗？我不踏实，这个是我们竣工的业主家的实拍照片，也没有滤镜，也没有什么什么修图，是实拍照片。你这个回复早安之后呢，也可以集合同样的优惠，或者说你也可以进群，这三个方式呢都是可以的。更欢迎您这周六，就是5月16号下午，您可以到后面店面来参加我们的小活动，拿伴手礼，还可以拿这只兔子，很可爱的。
0: 差点死我手上这兔子，刚才。零点光问，咱家设计师是专业的吗？对设计要求比较高。
1: 那必须，我们设计师有一个设计老师都已经25年的设计经验了，但是就那么一个啊，他们平均的从业年限在12年左右，就这么说。像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的，就是没有生瓜蛋子，您完全可以满足您的任何的设计需求，但是。就大家常说，哎呀，就是你们整装公司设计含量不行吧，我还是找设计工作室吧。我就这么说给您算笔账，你找设计工作室呢，他可能一平米就收您1000块钱的设计费，咱还没开工了啊，如果你100平米，你还没开工了就先交了10000块钱的设计费。我不是说人家不好啊，人家设计含量也很高，但是就是在后米我们的设计费跟人家比就已经很少了，而且设计师的从业年限啊，这个经验啊也是相当在线的，包括什么有擅长中古风的，擅长复式的，擅长大户型的，擅长 loft 的，擅长小户型的，擅长老房的都有，您可以随便点。不管怎么样吧，还是那个电话，打电话占优惠占名额这个事儿是最重要的。我再强调一遍，电话号码0106515166。还有听友说，你就别跟我说你们优惠之后的价格，就是我都准备装修了，我不差这个3-5万。我跟你说，店庆月这个优惠不是差3-5万这么点了。所以就是这个月我来做客节目的时候，我每个月只来做客节目2次，只有2个半个小时，您一定要 hold 住这2个半个小时才开放的这个店庆月的特别优惠的释放端口的时间，在9点整之前拨通0106515166就可以了。
0: 另外呢，对于老房来说呀，尤其对于北方朋友们肯定都知道，老房其实老化的非常严重的就是它的暖气管道。一个新房的时候呢，我们的感受说，哎呦，这暖气烧的真好，到了冬天的时候必须开窗，不开窗这屋里待不下人，太热了。
1: 对。
0: 但是那个过不了几年，你会发现真的是啊，这个温度是每况愈下，它的暖气管道特别老化，特别严重。所以说这个后米这边在这个老房装修这一块特意啊，在暖气和地暖这方面也是给大家伙一个选择。
1: 哦，店庆月不只是暖气有这个更多的优惠了，听好了啊，这就相当于白给，就是您只要再交500块钱，能得什么呢？能得全房的暖气，或者全屋的地暖，还有8平米的80型材的断桥铝窗。8平米是什么概念呢？你一个主卧、一个次卧加一个厨房的窗户，免费给您换成80型材的断桥铝，是不用你花1分钱的。再送您一个甲级的17个锁点的防盗门，这一堆你只需要花500块钱。这个真的就你没地儿找这个优惠啊！这随便一个防盗门都得值个， 4000多，这三样加一块您只要交500块钱，这个也是电竞月专享的一个优惠，所以还等什么呢？这过电竞月就没有了，赶紧打电话。电话号码再说一遍，010-6651-5166，记住了吗？010-6651-5166。
0: 嗯，这个节目时间马上要到了，大家伙抓紧时间拨打010-6651-5166，010-6651-5166。最后呢，提醒朋友们啊，如果想要现场来看一看，因为眼见为实嘛，你可以看亲自看一下这个样板间呢，后面的装修风格呀，包括整个后面这个企业给大家伙带来的那种感受啊，也很，这种感受是很直观的啊。
1: 嗯，
0: 他你会觉得哎，这种年轻的团队，他会给我带来怎么样不同的一种其他企业的一种风格？哎，都可以现场感受得到。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516，5月16号啊，516。然后跳出报名链接，您完成报名，周六下午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就可以啦。
1: 嗯，是的。
0: 好的，那再次感谢圆圆的到来，又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福利啊。
1: 谢谢。
0: 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4: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

0: 博彦兰进行时。
1: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2: 时间走到了9:05，来关注一下河北的京雄高速，在杨芬港站天津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是800米左右；而在京石高速北京方向，大约是89到79公里处，养护施工现场占据第一行车道。
3: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4: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48块庄的创始人博献利博总，欢迎博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哎，欢迎博总今天来到直播间继续来和大家分享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我想以往到了这个季节和这个阶段，可能很多朋友就开始会犹豫了，说我到底要不要装修。而且为什么会犹豫，就是因为每年的上半年3、4、5、6哪怕到7月份都是一个装修的好时节。所以您认为在5、6月份装修是不是真正的一个好时节呢？
5: 应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这个这个月呢，实际咱北京来讲实际天还不是特别热大家呢舒适度装房的这个体验还是很好的，师傅们干活也不遭罪实际呢我觉得装修呢这个黄金季节一年也就这么6、7个月大家错过了，实际你不要夏天太热了，你坐的都出汗对吧，师傅们可想而知他干活对吧，实际业主也遭罪，师傅也遭罪冬天呢就太冷了，大家本能的就不愿意碰这个装修的事儿了。所以这个时机呢，我觉得从季节上时机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时机。
4: 现在应该也还来得及。
5: 来得及，这个就是大家呢，就是如果想在赶到天热的时候能住到翻新完的房子是可以的这个从季节上没问题。实际从老房的改造翻新，从我觉得客户的这种需求上来讲呢，我觉得大家呢真的是。如果你的房子超过20、30年了或者更久的房子，那我觉得大家想一次性全面提升咱们的生活品质那我觉得老房子改造翻新这个事情大家你是躲不过的你无非就是今年做或者明年做或者未来的5年之内做对吧，因为你老房子你不改造只能是越住越破，生活质量会越来越低，
4: 他会一直在这个纠结过程当中
5: 是的这个呢我们见过很多就是纠结就听我们节目有5、6年的业主说伯总我这回可下决心了我纠结了好几年，这次家里头都同意了装了就找你了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所以很多业主在整个老房的翻新上，这个大家从想到实施到真正的去落地对吧，我觉得短则3、5个月长的就几年这个是很多人在纠结，因为老房的翻新很多人有一个最大的痛点就是老房的家里东西多有的业主工作忙，有的业主年龄大，这都是摆到我们下决心改造房子就做决策的一个放到前面的核心问题
4: 再有就是很多朋友对于自己住的老房子他就总想凑合着住，觉得我等我啥时候买新房子了我再装修吧
5: 是的他就觉得老房子翻新呢一是麻烦二呢是没必要就是但是真的这儿给大家应该是我觉得颠覆一个认知吧就是老房子我觉得更应该下个决心把它改造你的价值感更满，而且老房子呢你不改造呢我觉得有两个隐患大家

0: 是要关注的啊，就是你能看到面上的色彩成就啊、设施老化呀、这些面上看得到的东西，
1: 只是表面的，
0: 还是小事儿。
1: 嗯，
0: 你看不到的东西才是大事儿，将来会有隐患的，就是水和电，因为水电都在墙里面，我每天看不到，对吧？万一哪天水管寿命到了，水压哪天大，有可能把水管崩了，有可能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的风险是随着房子的每一年的增长，它都在每年这个风险在加大。
1: 嗯，
0: 所以这个大家要关注一下。
1: 这个是被大家忽略的。
0: 是的，因为看不到，大家谁也不关注它，只有漏了才知道了。
1: 想到的可能只是表面的，说我住起来没有那么的舒服，没有那么的方便。
0: 是的，第二个呢就是电线，对吧？电也是核心问题，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
1: 嗯，
0: 就这个水和电这两个事儿，就是没事儿你就没事儿，你就没不觉得它有事儿。但这两个问题只要一有问题，那就是大事儿，对吧？整个对家庭财产生命安全会带来直接的隐患。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大家住老房的业主真的要把这个事情要重点要关注一下啊。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可装可不装，如果你的房子真的到现在连续超已经现在居住超过30多年了，上次装修，我觉得你这个老房翻新就不是可装可不装，是赶紧的下决心把这个事情至少把这个隐患排除掉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想在咱们北京在全国各个城市啊，想了解我们48块砖啊，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做了第11年了，全国现在已经有5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连锁门店。大家呢，我们给大家的服务呢就是有3个服务承诺。第一个就是老房翻新不用您搬家啊，让我们业主可以做到省时省力省心，最后不搬家可以真金白银省钱。第二个，我们可以做到环保交付、集装居住，就我们给大家服务完的老房翻新完工环保，当天你可以入住啊，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这是48块砖要给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交付的唯一的环保标准，所以让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业主家里是可以放心选择我们的啊。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做到钱方面啊，给大家是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也就签合同价就人家最终完工价。这是48块砖给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3大服务承诺。所以大家今天呢想了解48块砖更多啊，那您现在就记录好我们48块砖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那我今天来现场做节目，我也带来50份礼品啊。今天全国在50多个城市的业主朋友现在听到节目，你只要打电话预约良房，周末来到48块砖各个门店来了解咨询，或者来到我们北京门店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店双重礼，第一重礼智能锁送给你，第二个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块砖场位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8块砖目前已经有11年的这样一个时间了，主要做的服务内容就是老房翻新，包括局部改造。
0: 对，
1: 如果大家在这个最好的季节，装修最好的季节当中有任何跟家装相关的问题或者是需求的话，都欢迎大家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刚才说咱们现在已经有50多个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吧，都有哪些城市？
0: 可以的啊。首先北京呢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这个门店是我们全国第一个门店啊。首先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南宁、海口、福州、昆明啊，这是省会级以上城市啊。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常州、秦皇岛；河南有洛阳、许昌啊。马上我们要开分隔这个新乡开始落地了。那我们浙江还有那个嘉兴、绍兴，还有那个江苏的宜兴，无锡下边的宜兴和这个江阴这些城市，现在马上能给我们业主提供服务。那我们仅剩的几个没有的省会城市，像南昌呀、西宁啊，还有这个贵阳呀，正在筹建当中。所以大家如果说在我们说到的这以上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大家如果说您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你当地啊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48块砖。只要你家老房的翻新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的旧房翻新的活，你找我们，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啊。所以我们48块砖到目前为止开到 没有我们门店的城市，我们依然在给那个城市的行业贴补服务的空白啊，也就是你当地整装公司干的新房整装的活，我们不跟他们争，他们不做的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是我们48快装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在这个最好的时机想找个专业的全国连锁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48快装场外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目前这50多家城市可以给各位听友提供服务，而且能够做到全国的服务质量全部都是统一的。
0: 是的，
1: 像您刚才说的，老房翻新不搬家，包括预算就是决算，包括环保交付集装集住，其实这个都是咱们的一些核心的内容，全部都是可以给大家做到的，也可以给大家一一的落实。当然，如果说有一部分朋友想跟博总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或者我说，我现在这个装修服务过程当中，我有一些意见或者是建议想跟博总提出的话，能不能直接联系到您个人？
0: 可以的，这样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业主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可以加我本人的微信，咱交个朋友。有任何关于旧房翻新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
1: 这是博总的一个诚意。
0: 是的，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1-3888，我的微信。
1: 说一下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大家有一些比如说家装的问题想要跟博总进行请教啊，或者是这个想要聊一聊咱们48快装具体都有哪些的一些服务内容啊，有不懂的地方啊，都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当然了，咱们刚才说的24小时的一个翻新热线，就是全国的朋友们都可以拨打这一个统一的服务热线，就是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目前在这个装修的旺季，其实在每一个周末咱们在线下都会有一些活动。
0: 是的，实际48快装我们从2年前啊，我们就是一直在举办的我们内部的一个旧房翻新分享会的一个活动。实际为什么让大家来去抽时间来参加48快装线下的分享会呢？是因为我从我们跟客户交流来讲，是因为每个业主在选择装修公司之前很纠结，
1: 对，
0: 大家到底不知道怎么来选公司。实际我们这个分享会呢，实际就是让大家在选择48快装之前呢，就是你可以来我们门店先全方面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第一，让大家到门店看一下，你看我们的门店在哪儿？因为有很多现在做网贷的公司啊，实际是没有门店的，他就居民楼里头几个小孩，对吧，弄几台电脑就是装修公司，甚至你要把房子交给这样的团队，实际你的风险挺大的，对吧？你来我们各个城市的门店看看我们的门店在哪儿。第二个，你到门店看看我们用的主材，哎，这品牌能不能满足你的心理预期？现场你可以看到主材。第三，你还看看施工工艺，因为装修不是光听价的，你还要标准工艺是啥样的，你得知道，对吧？这个作为业主来讲，想装房的，我觉得你也是先行了解的。第四个呢，到了门店跟我们的设计师做一个线下的一对一的交流，对吧？我们的设计师服务的水平到底能不能？满足你想这次翻新房的需要，对吧？这个是要有个对接的。最主要你来到门店呢，我们到了周末的时候，大家到店呢，我们会给大家举办一个分享会。分享会的环节就是，首先由我们的老客户完工业主给大家分享，哎，你可以跟我们的完工业主做一个近距离的交流，听一下他选择我们的心理历程和感受，我觉得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核心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我们的一个核心产品给大家现场做两个试验，也就是教大家如何学好的材料，如何学乳胶漆。我们到底48快装给大家实现要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这的房子里，就是靠我们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给你实现的，让你现场眼见为实，做两个试验，让你立马能看到，就是好的产品是啥样的，不好的产品啥样的对比。同时我们会有两个箱子做一个甲醛分解甲醛的这个试验，让你来到现场能看到，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会来到门店的现场，面对面我们可以交流，对吧？因为我每个6日我都会要跑至少4个城市，那我是要去给大家去做线下的见面的分享会的。那如果说实在你来的店，我没有在现场，那你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看我在某个城市的直播，
1: 全国都是可以参与的。
0: 对，全国每周日下午3点，我们是定成一个标准的，我全国直播的一场视频会的一个活会议直播。所以我会给大家分享，就是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 装修什么最重要，会给大家从各个角度全方面给大家去解剖啊，让大家呢在选择四八困状之前或者定装修之前，让很多业主不懂的业主就会通过这种方式会全方面的对装修的知识会大家的尽快的去了解。当你了解清楚，我觉得对于业主来讲，你未来选择你就自己知道怎么选了。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些都是有装修计划业主的业主啊，不管是新房还是旧房还是农村自建房，我觉得只要你有装修需要的业主，我觉得都应该先行了解的事情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啊对四八困状周末的活动感兴趣，我真的欢迎大家啊，我也发出个诚挚的邀请，你周末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困状，我们的北京门店啊，全国各个城市的门店都可以来了解咨询。那同时呢，让大家跑也不白跑啊，你只要预约店，打电话预约到店，我会给大家送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啊，到店就给你，第二个量过房到店送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所以今天节目我们前五十位听友，你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打我们四八困状的全国报名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想要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活动，都可以拨打这个全国的24小时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全国50多个城市的朋友们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参与这个活动。到店就会送您最基础的一个见面礼，就是免费的一个智能门锁一把。如果说免费上门量房之后，然后还会再送您一个防滑的这样一个服务，都是非常实际且非常实用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博总，您刚才也说了哈，其实现在整体的装修的大环境啊，就是整个装饰公司给出的各种礼遇啊，然后包括给出的各种套餐啊，也都是非常卷的，所以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非常的纠结。就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难的一步就是到店，因为很多朋友会在网上筛选，然后看一些填一些表单啊，然后在网上看一些推荐啊，然后直接去选择，让大家先报价啊，报完价我心里我衡量了，然后我再去你店里面看，就是让大家走出去去到你的店里面，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0: 对，您说的特别对，尤其咱们年轻人啊，现在获取信息的这种方式特别方便啊，我刷一个短视频第二天推过20个同行， 对吧，所以我们很多业主就本能的就在筛选，就拿价格来筛选，对吧，哎你告诉我我80平米房全装一下多少钱，你给我报了价我再去，合适我再去，不合适不去，所以我们特别理解业主这样，大家因为问的多了，如果说你每个20多个公司都要我跑一圈，那把我累坏了，对吧，我肯定要先从前期拿价格筛一下，这种筛法的思路实际没错，但事实上错是错到哪儿呢，装修是不能光听价定装修的一个行业，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很特殊，它是个服务行业，它不是个标准产品，你比如我买一瓶矿泉水，我定好这个品牌的水毫升数，我只要换到不同的平台买，我只要买便宜了就省了，因为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高而低来改变，它是定死的标品。装修是个服务行业，如果我们很多的业主像刚才您讲的说，哎，咱你给我报个价，实际这个事儿就对我们来讲，真的报我们就难住了，我报不了价，说实话啊，就是因为我们不像别的传统的公司或者做网站的公司，就是你不要价嘛，那我就故意给你报个低价。并不是最终给你装完的价，
1: 就相当于他先获客，
0: 对，他就希望报低价把你吸引到他店，这是他们一种获客方式。但是对于我四八困状来讲，我是全国不允许这样报低价吸客的，这种方式客户来了到最终你会很难受，业主就觉得哎呀你这骗我，对吧，你说那么低来了不是这么回事，给业主体验我觉得反而更差，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的服务方式就是你可以跟我们咨询，但是意思像我有的时候客户也加我微信不问我吗，问报价吗，我说你看对不起，我这么因为装修这个事儿不是个标品，我们一定要先给你上面测量，因为我们测量都不收费啊，
1: 看了实际的情况，
0: 我不给你看现场，不根据你家里的情况，不根据你的需求，我就这儿给你胡报价，这个实际是我觉得是没有参考性的，就是对你想比价高低来讲，对业主我帮不到你，说实话，对吧，而且的话如果报我整装套餐的话，我给你报最价，有可能你觉得我价格太高了，你压根不会来我店，压根也不会给我第二次服务的机会，对吧，所以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呢，就是一定要预约到店，所以首先你找我四八困状这儿，我不是打低价来吸引你的公司，所以你问我的价没有参考性，所以有的时候我给业主出一个招，我说你实在非要问价啊，我说你不要问装修公司，我说你问第三方平台， 现在 AI 这么发达了，你问问豆包呀，问问 DeepSeek 呀，你把你家哪个城市的房板面积输进去，你想装完

0: 环保就可以入住，你看零增效，
1: 这是
0: 质量有保障，你问一下，
1: 嗯，
0: 你这个一问，你可比问你那些所谓的公司你靠谱。这个真的，我不给大家瞎支招，就是我觉得我们很特别理解客户，对吧？但是你问完那个价，你拿这个价格去平衡再找公司，我觉得你反而效率更高一些。但你问我，我真的没办法跟你说。我跟你说高了，你说你太黑了；我跟你说低了，你说你这个给我低价吸引我，到最后竟那个开了个那个加签合同给我高了，写的我这个事儿我不太合适啊。所以我们报价呢就是。两万房，因为我设计是免费的，量房是免费的。我量完房，根据你的需求，在你来我们门店来了解的时候，我会把所有的报价、设计方案报给你。你给家人商量，你商量的行你找我，你商量的不行你可以找别人家。但是我能做到的是，我报的价就最终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
1: 中间不会有增项。
0: 对，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业主选择48块装，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这是我给每个业主的一个承诺啊，所以大家未来真的啊，就是比价这个事情稍微理性一点啊，不能光听价，听到的低价并不是你最后装完的价，对吧？但是你听到48块装的价，一定是最终完工的价。所以你对我公平一点，你真的辛苦一点，你不管别的公司跑了几家，你也要来我们公司看一看，拿我们的价跟你那个别的公司的价你对照一下，到时候如果我在现场，我告诉你会哪些东西差到哪儿，对吧？一定会，它会插到工艺上，插到材料的品牌上，插到产品的这种品质上，最后插到服务上，最后插到售后上，就在五个方面的问题。所以大家想了解48块装更多，我真的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48块装，我们全国5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你到我们的门店见面送智能锁，量过房到店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不会让大家白跑。
0: 对，而且还让你真的全方面各角度来了解装修行业的整个的所有的你该了解到的事情。所以想了解48块装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48块装场外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装修行业不是说不能比价，而是不能单一的只看价格。
0: 对，
1: 你要多方面的去进行一个衡量，然后包括他给你报的这个单子报过来了之后都包含哪些内容，我觉得这些都是要看清的。包括大家现在为什么一提到装修之后都会那么害怕不想碰这事儿，可能都是因为过去会有很多所谓的这种乱象让大家害怕了。就是只要找到装修公司啊，一到后期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不愉快，要不然就是加钱了，要不然就是拖延工期了。我觉得48块装应该在这两大大家非常害怕的问题上应该都是有保障的。
0: 我们这11年，包括我们跟咱们交通广播也今年合作6年多了，
1: 是的，
0: 我们没有一例客户因为这两件事情给我们这儿投诉的。所以48块装我们是用我们的行动来这个兑现我们的承诺的。我觉得装修这个行业啊，实际对于我们很多消费者来讲，大家不太懂这个行业，对吧？比价呢，我是支持大家比的，但是你不能光一味的就听价格定装修，
1: 只看价格，
0: 对吧？因为价格背后是就是给你支撑它的就是材料的品牌，环保的等级，施工的工艺，服务的过程，售后的保障，这五个方面直接决定了你这次找这家公司的价格的高低，对吧？你比如说对环保没要求，那随便给你买一堆假冒伪劣产品装你家，那这个价就低。如果你对质量没要求，就偷工减料啊，标准10道工艺给你就做3到4道，糊弄事儿给你交了，未来再也不跟你联系了，也可以价格低，对吧？服务过程你根本不需要服务，对吧？那这个也价格低。但是这些都跟钱相关，你想嘛，装修咱不是每天起来干的事儿，装修这个事儿咱装完要至少做20年不动它，你真的就图便宜搬回一堆真的用都没样用的东西搬到你家，对你家人的健康我觉得你是没保障。
1: 所以我记得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博总经常会说，如果说大家真的非常卡预算，就觉得一定要花非常低的价格去进行一个装修的话，那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先别装，或者说先局部装。
0: 哎，对，就是你真的预算特别少，我第一个建议就不要装，不然几万块钱省下来去吃了喝了玩了，别碰这个行业。第二个就是把你最该装的地儿装，局改，因为48块装超过3000的装修活我都能给你干，
1: 卫生间内厨房啊，
0: 是的。所以大家呢想了解48块装更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48块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啊，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8块装这11年来，除了有局部改造和这个整屋翻新之外，其实在今年还会有像工装啊，有像农村的这个别墅房的一些自建房的改造。
0: 是的，农村自建房、乡村别墅。

0: 啊，有乡村有自宅基地的，或者有老房子想翻新的啊，农村的、县城的、乡下的，如果说你能听到节目，你有需要，你都可以联系我们48块庄的当地的团队，给你来去上门免费的服务。
1: 而且整个的服务的品质和服务的质量全都是没有问题的，即使是农村自建房的这种改造，也完全是可以对标家装的。
0: 是的，我们的标准一样。
1: 是的，大家有需求都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133001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48块庄。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新车私家定制。
1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9:34来关注一下湖南的徐广高速湘潭段764公里处设部枢纽附近南往北因为施工缓慢通行，而在长沙绕城高速南段40公里处万家丽南收费站附近以东西往东因为施工此刻也是缓慢通行。在路上呢，有需要帮忙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2: 我们都在寻找一个能让心灵栖息的地方，生动旅途，用声音为你铺就一场无需远行的治愈之旅。生动旅途，听见世界。
1: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生动旅途，新的一周快乐，我是君君。
3: 大家好，我是子阳。
1: 是的，又到了我们两位陪伴大家的时刻了。首先要提示一下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这两天天气变化还是挺大的
3: 没错，
1: 五月这就已经开始冲上高温线了，很多城市呢在这一周温度可能要达到30度以上，就是你看一下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那个热的图，就比如哪哪很热呀，通红通红的，
3: 是
1: 我们这只熊熊有热气的这只小公鸡大公鸡你就看这个我国的版图真的很热，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像这样高温天气呢，身体的变化包括有的时候温差一大可能早起有雾，走高速也请您随时锁定收听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同时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个话题跟这个日子有关系，5月11号是世界防治肥胖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科学减肥，因为这也是响应我们国家的号召，看看大家呢如果是有一点点超重的朋友，我们给他降到健康的一个标准。其实减肥我觉得更多的是看自己的这个几项，
3: 哎，对，
1: 比如说血脂血糖啊，但是有的人可能他稍微圆润一点，哎，但这些没问题，
3: 哎，
1: 你可能就不用那么的焦急，就还是要看自己的指标。
3: 哎，没错啊，其实刚刚君君说的时候我其实在想，5月11号这个日子选的还挺有意思的。
1: 怎么呢？
3: 511你听起来像不像我要腰
1: 有道理，
3: 哎，对，
1: 就肚子这个地方如果是肉比较多或者比较鼓，确实它可能出现更多的问题。
3: 哎，
1: 好多人是往里长，他不往外长，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内脏脂肪。以前大家不考虑这个，觉得外面看哎很瘦，应该就没问题，就是肚子鼓了一点。结果医生跟你说，其实内脏脂肪减起来更重要。
3: 对，
1: 等于说你的胃啊，你的一些其他的肝脾肾呢、啊，这些外面裹了一层脂肪，这个还是挺可怕的。
3: 其实这一天的设立是为了引起全社会对于肥胖问题的重视。
1: 哎，
3: 目前呢，肥胖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十大慢性疾病之一。
1: 一直以来呢，很多人为了追求所谓的好身材，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像这两年火起来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啊，大家可能都去尝试，但是有些方法你没有想到吧，我们的聪明智慧的老祖宗们千百年前就已经帮我们尝试过了。甚至有些东西呢现在听来还有点极端。
3: 极端，
1: 就是减肥这个事儿，我们着急人家也着急
3: 好，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为了瘦您对自己下过什么狠手吗？哎，或者说您有什么科学的减肥小方法吗？
1: 是都可以通过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或者我们的视频号同步为您开启当中，看到很多人在疯狂的点赞和关注，感谢大家来点点赞如果是自己驾车安全的情况下，或者在单位听我们的这个音频或者视频的，可以文字给我们留留言。提到古人的减肥，我们可能听过一个话叫做楚王好细腰。
3: 哎，是
1: 啊，墨子兼爱里面就提到过，说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说的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楚灵王，喜欢腰身哎呀很细的那种女子，就你看多好看。而且你看他们那个春秋战国时期的这种 袍子、袄，它其实都是要束腰的，就稍微有一个系带，所以能够显示出这个腰身儿。为了符合这个审美呢，宫中无论男女，因为男子如果太胖，楚王看着也闹心，咋回事啊？是你这内脏脂肪太多了，就看着不好，所以大家都在节食。
3: 节食就跟咱现在是一样的吗？
1: 就饿啊，纯饿。具体怎么做呢？在史料记载，有人甚至吞这种布帛来缩小胃的容量，每天仅食一餐，结果就导致很多人因为营养不良而身体虚弱，甚至危及生命。这种损害健康乃至寿命的代价，节食的方式在今天不可取啊，不可取！
3: 哎，是
1: 真的不可取，
3: 确实极端了，
1: 太极端了。
3: 哎，对，到了汉代呢，我们熟知的赵飞燕。据《飞燕外传》描述，她体态轻盈，传说啊能在人的手掌上起舞啊，传说，但关于她的减肥方法也存在着不少的争议。
1: 我感觉是你看过有一些舞蹈嘛，就是他有两个人配合，他可能就会颠在那个别人的脚尖上，其实也是一个意思，就是他可能是舞蹈的表演者，他非常的厉害，核心很稳定，搭档配合的很好，也能达到，也不用节食嘛，而且你要是节食，我估计你那个核心你都没法长那么多肌肉。有人说他可能使用了息肌丸，看过《甄嬛传》吗？
3: 息肌丸，
1: 听过吧？啊，对，这个
3: 听过，
1: 这里面有相关情节，安陵容嘛，就是靠这个下。当时看好多弹幕说这哪儿买，在哪儿下单，我也想要它。但其实呢，根据现代医学研究，如果真的是按照那个药方来，息肌丸里面是含有麝香这样的药物的。
3: 哎，对，
1: 麝香也是一类药，但是要遵医嘱，普通人你是整不明白的。长期使用呢，会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
3: 哎，当然啊，当然，历史上也有一些相对科学的方法，
1: 来听听。
3: 比如说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他创编了五禽戏，大家都知道，模仿虎、鹿、熊、猿、鸟这五种动物的动作，通过适度的运动来锻炼身体，
1: 这点非常值得注意。华佗提倡的是以汗出为度，就是你不能太练得很猛，
3: 哎，没错，
1: 就是根据自身的体力微微出汗就行。这与我们现代医学提倡的适量运动原则是不谋而合的。
3: 再看宋元明清时期，民间和宫廷中也流行着各种减肥的手段，比如宋朝的冷水擦身法，原理是通过低温来刺激我们的身体消耗热能。元朝呢，升级为硬毛棕刷摩擦。硬毛棕刷摩擦皮肤，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刮痧。明朝的百扣衣则是通过物理压迫来束腰，相当于古代的塑身衣了。
1: 我不小心瞄到了我在视频号里狰狞的表情。什么？我买过那个硬毛棕梳头发的，就是你有时候梳头发，可能这块有一些缝，然后你刷一刷，可以让把这个缝消除掉，很好用。但刷身体还是不行吧，有点疼吧。
3: 哎，是。
1: 到了清朝时期呢，就开始流行喝减肥茶。明代时候就应该也有，戴元礼所撰的《政治要诀》里面提到说，用荷叶、山楂、决明子、桑叶煎煮饮用，除湿、去痰、利尿、通便。现在也有人这么喝，叫做刮油茶。但是这个东西还是问一下医生，
3: 哎，对，
1: 就你家附近肯定有一些中医院、三甲医院呀，或者有专业的专家坐诊，你问一下，没说不让你喝，你可以问一下。有些人的体质可能就不适合，比如说我拿我个人举例子，就以前我们老听说这个黄芪可以补气，正常人是都可以喝的。我当时是看其他的问题，顺便问了一下，就是说你的身体不适合喝黄芪，
3: 哎，对，
1: 你喝完之后你可能是体热或者怎么样，对身体更不好，所以你问一下，能喝你再去买啊，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
3: 哎，没错啊，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古代的减肥的方法，我们不难发现，像节食、哎、减肥药、塑身衣、刮痧、减肥茶这些方法绝对都不是我们现代人的独创，但是其实里面大多数的方法都带有明显的那种局限性，甚至说对于我们身体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1: 了解古人的一些减肥经历，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在今天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现代科学已经可以托底的时代，我们的认知也开始不停的上线的时代，减肥办法是否就真的能够，就现在听到一些减肥办法是否真的是科学健康的呢？有的是不是被人忽悠了呢？
3: 我觉得不一定不一定，就事实并非如此。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依然有很多人因为急于求成陷入了减重的误区。
1: 对，
3: 比如说他只吃水煮菜， 结果呢就导致了营养不良，或者说过度的运动造成了我们的关节的损伤，或者说又服用了来历不明的减肥药去危害了我们的肝肾一些我们的内在的一些器官。
1: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它有一些就是办法可以加速你的减肥，就有的人可能代谢低嘛，但是建议大家去三甲医院，比如说内分泌科或者专门的现在有减重科，你去验一下。你去三甲医院你会发现他会做一系列的检查，但不麻烦啊，比如验血就看看你的这个肝肾功能啊，看看你的甲状腺有没有问题，看看你身体能不能承受一些现在特别火的一些无论是针剂啊还是什么其他的方式。否则你上来就，为什么有些人说打完那个针直接就进医院了呢？就可能你确实可能基数不到，
3: 还是要根据他的体质来。
1: 你没那么胖，就没必要。另外还有一点呢，可能就是你身体代谢这不行，就是你可能肝肾功能，就像刚刚子阳提到危害肝肾嘛，本来他就很累了。
3: 哎，对，
1: 你这个东西下了台又不干了，发功了，对吧？就是可能会出现这种，所以一定要去医院，咱们先验一验啊。可以的话，去三甲医院正规的医院，大夫帮你去做一下前期的检查，就跟我们去做肠胃镜啊，前期也是要做一系列的检查。
3: 哎，对。
1: 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冬天过后，在这个已经过去了春天初夏这个时候，当然有些城市还有点冷，
3: 哎，对，
1: 可能跟春天的温度相似，就现在已经是刚刚立夏嘛，我们该怎么减肥？夏天呢是一个很好的减重的黄金期。第一呢，高温情况下人体的基础代谢相对它就高了起来，
3: 没错，
1: 热量消耗呢也会更快。还有一点，夏天人们的食欲好像会比冬天低那么一点，苦夏苦夏嘛，更容易控制总热量的摄入。你看我就完全不用担心，就有人说夏天没有胃口，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但是肯定比冬天会差一点。第三呢，就是天气暖和一点吧，人就愿意外出活动，
3: 对，
1: 晚上出去呢它也没有那么冷啊，运动量容易增加。
3: 但其实需要注意的是啊，夏季减重也有不少常见的误区。第一，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不要过度的节食，长期的这种热量摄入不足也会导致肌肉流失，基础的代谢下降，
1: 是
3: 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你这个体重就极易的反弹，这就是常说的越减越肥，
1: 除非你一辈子都那么吃，是吧？要不很难。第二呢，出汗不等于燃脂，它可能有的时候燃的是水分或者燃糖原，
3: 对，
1: 出汗呢是人体调节气温的方式，排出去的是水分，并非完全是脂肪，大量出汗后体重的暂时下降，你喝点水也就回来了。这就是喝水会胖的原因吧。
3: 对，
1: 盲目的什么蒸桑拿裹保鲜膜，我觉得这其实有点复古了，现在应该也不完全是这种方式了。我小时候听这种特别多，就感觉好多阿姨把自己缠成那样，我感觉看着都累啊。严重时呢可能都会有热射病，这个每年夏天会谈到。有的时候有些人是省着那个空调，不忍心不舍得开热射病，你这可倒好，自己给自己裹出热射病了。
3: 第三点呢，就是说不能只做有氧运动，像跑步、游泳等有氧运动确实能够消耗我们的热量，但如果缺乏力量训练，我们的肌肉量会流失，基础代谢随之降低，容易进入减重的平台期
1: 啊。平台期是这么来的，
3: 对对，
1: 就身上去太软了，
3: 哎，
1: 得有点肌肉，
3: 没错。
1: 第四呢，就是减少一些冷饮和甜食的摄入。为什么这么说啊？夏天嘛，夏天减肥需要面临这个问题，我们肯定忍不住想吃点凉的。凉的这些东西呢，有些啊它高糖高热量，而且过多的生冷的食物呢会让你的脾胃功能难受，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可能他今天就喝了一杯酸奶，然后他一直胀肚到晚上吃不下去东西，他就觉得很奇怪啊，第二天怎么不瘦啊，今天就喝了一杯酸奶呀。但可能就是让你的脾胃功能受损了才会胀。中医认为这叫湿气内聚，这个话是不是听了特别多，早上六点这个节目里面老提到，就是你不利于减重，因为一直就你的脾胃太累了，他还得帮你去暖，边暖还边骂你，主人啊你真的给我找事儿，是不是？
3: 那么说了这么多的误区，科学的夏季减重应该怎么做呢？其实有专家总结为就三个字，吃动养。
1: 好记好记。
3: 第一，这个吃就是关于饮食，要粗细搭配，主食不可以完全的戒断，建议用糙米、燕麦、玉米、红薯等粗粮杂豆替代一半的精米白面，就主食还是要吃的，增加一些膳食纤维，增强饱腹感。要保质优质的蛋白，每餐应有手掌心大小的优质蛋白，如去皮的鸡胸肉、鱼肉、虾、鸡蛋、豆腐等。其实蛋白质是维持我们肌肉量和正常代谢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1: 如果你去减脂的时候，很多减重科大夫也会 强，就是一直会强调一点，就是你不能不吃肉啊。
3: 嗯、
1: 你不吃肉，你要蔬菜和肉的话，我反而建议你吃点肉，就是这个比例，因为可能这肌肉不长，你就更代谢不掉了。
3: 哎、对。
1: 还有蔬菜，适量的水果，如果可以的话，二选。

0: 水这个问题，
1: 嗯，
0: 大部分人做不到，就是1500到2000毫升、嗯，尤其上班的朋友都做不到。
1: 哎，对，
0: 没有那个时间喝那个水，我想喝点水就喝点快乐水，什么糖水，所以他可能就难得就做不到，所以自己要定一个计划，比如说就买个2000毫升的水杯，
1: 嗯，
0: 或者是一个大的那种水杯，我每天就把它喝完，当成个任务。温开水最好，实在夏天太热，我们喝点常温也行。餐前饮水也是个好办法，因为它可以减少你吃正餐的食量，
1: 哎，
0: 就胃给占上了嘛，
1: 嗯，
0: 但别餐后饮水啊，把米饭给泡发了严格避免一些含糖饮料和奶茶。说的是减脂的朋友，你有这样的目标，所以 你需要做这样的条件，
1: 哎，
0: 不是说所有人都那个什么，你可能没有这样的，嗯，这样的事情的话无所谓了，
1: 哎，对。第二个字动其实就是关于运动，我们也刚刚提到了要有氧与力量相结合，建议呢每周进行3到4次有氧运动，比如说像慢跑啊、游泳啊、
0: 哦、
1: 骑自行车啊等等，每次30分钟以上。
0: 哦，还有现在特别火那个超慢跑，
1: 哎，对，
0: 就跟着节拍或者听个歌就一点点在家里就慢慢跑，嗯，
1: 哎，没错啊，
0: 嗯。
1: 同时呢每周至少要进行2次力量的训练，
0: 哦，
1: 比如说像深蹲啊、平板支撑、俯卧撑等，每次20分钟，
0: 嗯，
1: 用来维持或增加我们的肌肉量。
0: 等于平板支撑每次20分钟，
1: 就是你可以做一组歇一组，
0: 哦，
1: 啊，比如说你做个3分钟歇着，然后再来一组。
0: 3分钟你都做3分钟？
1: 可能还是年轻吧，
0: 太厉害。那你是肌肉核心很强，我之前看过就是做平板支撑超过1分钟的人，我都觉得可以。
1: 哦，
0: 1分钟很难了，
1: 哎，
0: 对于一些人，
1: 嗯，
0: 刚开始的话。
1: 哎，没错，而且要利用
0: 听节目的，是不是你觉得我太弱了？你这来一会儿，你去做一下一会儿。
1: 而且要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就是如果其实现在大家上班都没有办法进行专门的运动，就可以利用上下班途中去步行，
0: 嗯，
1: 或者饭后散步，工作间歇着的时候，我们起身活动等方式，增加我们日常热量的消耗。
0: 真的，他们有些减肥的那个科室会建议你每天走的话，大概3万步，就你也不一定要跑，
1: 嗯，
0: 但是3万步啊，你想5公里，女生可能是1万步左右，
1: 嗯，
0: 就男生可能5公里8000步，5公里你知道走多久吗？1个小时，
1: 嗯，
0: 3万步上来让你走3个小时，所以子瑶才说碎片化嘛，你可能中午这儿20分钟，那儿半个小时，晚上再怎么走，
1: 嗯，
0: 吃完饭再溜达溜达，可能就一天这个攒起来了。
1: 哎，没错。
0: 还有就是生活习惯，哎呀，这个上学的可能还好坚持一点，退休的也好坚持一点，就这个上班的呀这个不太好坚持。第一个就是充足的睡眠，
1: 嗯，
0: 熬夜是真的会导致内分泌的紊乱，如果你去内分泌科，
1: 哎，
0: 或者中医的科，你说你最近可能怎么样，大夫一啊内分泌如果出现问题的话，第一句话就问你熬夜吗？
1: 嗯，
0: 你肯定熬夜，瘦素分泌就减少，饥饿素水平就提高，人就不自觉的渴望高热量的食物。
1: 哦，是这么来的？
0: 对，是这么来的。瘦素这个东西啊，你就多睡觉它就有了，你白天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分泌，
1: 哎，对
0: 啊，每天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其实以前老说就是有一些，
1: 嗯，
0: 有时候我们也会聊到说不要给自己那么多压力，睡6个小时也行，
1: 嗯，
0: 这个是不要给就哄着你嘛，不要6个小时也人也够，但是你要想减肥你多睡一会儿还是可以，
1: 哎，对，
0: 又免费，
1: 嗯，
0: 又简单啊。还有就是饮食清淡，因为盐的摄入还是会让人肿的，
1: 嗯，
0: 而且减少一些特别辛辣刺激的食物，这样东西会干嘛呢？会刺激你的食欲，
1: 嗯，
0: 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是吃多了你可能更想吃，而且不要太着急，正常的减速适度是每周1公斤到0.5公斤是比较正常的，
1: 哎，对，
0: 不容易反弹的速度，
1: 嗯，
0: 而且快速减重呢，可能掉的是水分和肌肉，而且特别容易反弹，
1: 哎，
0: 啊！你别着急，就是咱一斤一斤的减，
1: 嗯，
0: 你不回来不就可以吗？
1: 嗯，那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为了瘦，您对自己下过什么狠手吗？
0: 嗯，
1: 或者说您有什么科学的减肥小方法吗？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哦。
0: 下过狠手，我一听这个我都觉得想到好多的办法。你听过特别夸张的吗？因为可能我身边一些以前的姐姐阿姨，包括现在的同龄，包括我自己都做过一些非常厉害的一些选择。你听过吗？
1: 嗯，
0: 我想听听男生怎么狠？
1: 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没有这方面的需求吧，但是我听过就可能最近几年比较火的夜断，其实，
0: 哦，
1: 对，就只喝水，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有点
0: 太夸张 了，
1: 太夸张了，
0: 是吧？酸奶也算夜断的其中，
1: 哦，
0: 其中一个。其实比较健康的是轻断食，这个还是就是健康，
1: 哎，
0: 国家健康委是建议的，就是大家可以轻断食，
1: 嗯，
0: 轻断食也不说这一天啥也不吃啊，它就是少。比如蛋白质啊，菜啊，都比你平时要少一点，就是你让自己稍微胃空一空，
1: 嗯，
0: 但是呢 我在上学的时候听过。

0: 很多，因为有些人可能对自己的标准太严格了，像这些就是对自己标准不是那么严格的，有的小基数更难见。
1: 对，哎，对，
0: 我听过比较夸张的啊，我先把话放头里啊，特别不推荐的方式，但是很夸张，这不是今天话题吗？生吞茄子。
1: 生吞茄子
0: 就是把茄子掰成块，然后就嚼完就咽下去。他为什么这么吃呢？就是因为以前说茄子吸油
1: 啊啊，这个能理解能理解，
0: 但是这个特别不合理。
1: 对，
0: 第一它不好吃，第二呢它也不好吃，第三呢它确实是就不合理，就是对身体不是很好。还有的呢就是只吃鸡蛋。
1: 只吃鸡蛋，
0: 这一天三个鸡蛋就过去了。
1: 但其实好像我之前有刷到过，就
0: 鸡
1: 蛋好像鸡
0: 蛋黄瓜一天
1: 不能一天吃超过多少多少个，
0: 是吧？蛋白太高了，
1: 太高了。
0: 但人就一天三个鸡蛋。还有像你那个时候就是说夜断，那时候我们没有夜断这个词儿，就是喝水，就只喝水。夏天的风说年轻的时候试过三天只吃水果，苹果。饿得发慌，后来恢复吃饭之后反弹了8斤，现在知道了节食最不靠谱。这让我想到了之前有一个人说吃玉米减肥。
1: 哎，对
0: 啊，在这插一句啊，玉米还是甜玉米减肥，糯玉米不行，糯玉米升糖还是挺高的。甜玉米你就记住，同样的食物哪个不好吃哪个肯定减肥。
1: 就是其实你还是要搭配着来，你只吃苹果只吃这 一样，其实你其他的一些营养的物质也不会补充进来。
0: 对，然后我看到那个帖子就是这个女孩，就是对，然后煮了好像20多根玉米，
1: 20多根。
0: 然后他评论说：“天哪，你这么吃太吓人，我看着都害怕。”
1: 他是就只吃玉米，然后一天吃20根，
0: 确实也不大，他还真不是那种大玉米，就小。但是你20根这么吃完，确实咱不说别的啊，这不积食吗？这个情况。
1: 哎，没错。
0: 后来就发现啊，确实有些东西节食
1: 不靠谱
0: 。
1: 琳琳说科学的小方法分享：每餐先喝
0: 汤，
1: 再吃蔬菜，
0: 哎，
1: 最后吃主食和肉，自然就吃的少了，亲测有效。
0: 你就沙县套餐就
1: 会减肥的，这是。
0: 你看很多南方朋友瘦就是这个原因，
1: 哎，
0: 人家先喝汤，喝完汤再去吃别的东西，所以就是量就下来了。
1: 先喝个水饱嘛。
0: 对对对，跟你饭前喝水是一个道理。
1: 哎，没错。
0: 瑞瑞说晚餐不吃，结果半夜饿醒，第二天暴饮暴食，所以三餐规律还是比较靠谱的。
1: 确实确实。
0: 对，是好多是这样的。
1: 哎，
0: 第二天我这么可怜呢，我。
1: 好奇说我的方法很简单，把精米白面换成糙米和杂粮推荐给大家。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还是很有用的，因为我如果不吃主食不吃碳水的话
0: 会慌。
1: 哎，对，
0: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啊。那小星星就提到，哎，就提到了刚刚这个我们子阳说的夜断，他说三天只喝液体啊，人家不是夜断只一天吗？
1: 没学明白。
0: 说瘦了5斤，你看我跟你说，你不夜断，你3天就只吃一顿，他也能瘦5斤。
1: 哎，对，
0: 回来8斤。
1: 嗯，
0: 血的教训。
1: 哎，
0: 多三斤咋多的呢？
1: 就可能是
0: 第四天觉得自己太可怜了。
1: 哎，对，
0: 哎呀，太真的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土豆说的那个挺好。
1: 每口饭嚼30下，慢慢吃。
0: 就是饱的可能就你吃累了可能就不吃了。
1: 哎，对，
0: 就嚼累了，这也是个招啊。今天跟大家这么说这么多呢，还是希望大家无论怎么解还是以健康为一个大前提。
1: 哎，对，
0: 祝大家可以瘦得多多。我是君君，
1: 我是子阳，
0: 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山河昌平线。
6: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凌晨的10:05，中国出行继续带各位来关注一下最新道路通行情况。本时段关注到湖南长沙绕城高速南段，现在40公里处的万家里收费站附近以东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施工，目前是一个缓行状态。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好的，请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王牌汽车团，问候各位，大家好，我是董乐。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哈，又来到了每天上午的10点钟，和大家一起来聊车生活。无论是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投诉维权，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咱们都会和大家聊到啊。
0: 是的，又到了这个全新一周的开始啊。我们每次都说一周的开始，经常是我们来展望这一周有哪些好车的一个好时机。
1: 是的，尤其是整个4、5、6月份哈、新车市场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
0: 是啊，而且呢，这个随着各大品牌在北京车展之后啊，这个该展出的展出了，该申报的申报了，基本上就开始陆续的要上市了。
1: 是的，而且最近你看，这个工信部也是公布了最新的一批关于新能源车型的一些申报的这些公告。
0: 对，
1: 你会看到各大品牌各种新车型全部都在这次的申报当中。
0: 对，
1: 就是你点开那个图去详细看的时候，会发现哦，确实是有
0: 好多车，
1: 很多的变化。对，也有很多的车型，确实。
0: 然后像这个表情包，哇，好多人呀，好多车呀啊。而且呢，就是你看，就是从上周末开始吧，就是越来越多的我们所谓的性价比车型就开始放大招了。就连我们之前所说的要搭载华为这个座舱的某些车型，也把价格打到了21里啊，那还是个大车啊。
1: 是，反正兜兜转转吧，就是你会发现目前新车市场提供的这些车型，它整体的技术水平，然后包括这个质量品质都是在上升的一个状态，但价格不好说，因为你会看到有一些车型它会有一些配置上的变化，它没准还会涨一点价，对吧？但或者有些车型它这个没有价格的变化，但是它这个免费给你升级了一些配置，那这可能都是价格上会有一些波动，当然也会有一些价格是在往下走的，只不过目前你会发现大家在卷这些内容的时候，不再是单一的卷某一个细节了，而是它可能是对综合性的多方面的去进行一个卷啊。
0: 对，而且刚才庄园提到了这个价格的问题，就是所谓的涨价问题嘛，就是基本上各个车企，很多车企，什么长安呀啊比亚迪呀，就已经就是不完全的统计啊，应该是有超过15家以上的这个新能源车企宣布要产品涨价，
1: 是的，
0: 或者说是终端缩减优惠，
1: 对，会有一些这种波动吧。不过大家也不用一听到说哎这车涨价了就觉得恐慌，或者觉得哇它怎么能涨价呢？因为有些时候它这个涨价不是说大幅度的一个涨价，它可能只是一个1-2千块钱或者3-5千块钱这样一个微调，然后包括它确实会给你的一些智驾呀，然后它的这个芯片呢、等等的这些配置上有所升级，所以它是存在这样一种客观的情况的。包括你会看这些新闻也能看到，就是说目前整个新能源车企他们的这个利润率啊，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你想让它进行一个良性的发展，想带来更好的产品，如果说它的利润率持续走低的话，那这事本来它就是不科学的。
0: 对，那车企可能也就是逐渐的就开始，大家明白是那个意思啊。
1: 是，然后之前咱们还说很多车企说我卖这一辆车我就得赔多少钱，对，以前一直大家会觉得你就是一个口号，或者说你就是为了吸引大家怎么样，但实际上真的存在这种情况。
0: 是啊，就是汽车产业肯定是要利润的，没有利润的话那怎么能循环下去呢？再加上刚才我们说到的，其实是因为上游的芯片的价格在提升，
1: 对，包括一些材料。
0: 对，如果说您特别看重我们所谓的辅助驾驶，那您的成本肯定会上升。

0: 但如果说您就是传统燃油车啊，不涉及这个方面可能也还好一些，对，所以就看什么车型了。
1: 哎，是的，大家有任何关于新车选买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咱们来一起探讨一起互动。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啊。
0: 是的，在关注之后呢，直接发送文字的方式把您的问题发过来。今天是我们的新车的专场，如果各位有任何新车选买方面的问题，欢迎提问。今天也有专业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线上。
1: 是的，
0: 感觉好久没有连这位老师了啊，我们的老朋友啊，汽车媒体人刘新月，新月老师，我们欢迎新月老师。
2: 好，
1: 欢迎新月老师哈，这个终于有时间能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最近的新车了。新月老师先来分享分享最近一段时间您在这个新车市场当中有什么样自己的这个感受，
0: 或者都最近试了哪些车了啊。
2: 昨天刚从广州回来，主要是参加这个博智3X 的上市发布吧。
1: 新一代
0: 换新款。
2: 没想到这车能卖90,000多起，实在是哎呀，这个关键是它这个广汽丰田这边呢，我感觉它是先抑后扬嘛，它先让我们参观了它的这个南沙工厂，然后呢这工厂呢不允许拍照，但是看起来还是挺震撼的。然后我居然不知道目前全球丰田产能最大的工厂就是这家工厂。然后他们也没有下大力气宣传，但是你会看到这个厂里的无论是自动化机械化也好，还是质量门也好啊，这些东西丰田的在汽车制造业的排位上在全球还是前列的。然后呢给你的感觉是，哎呦，这车会不会这个下午发布的时候便宜不了啊，会不会比以前涨价呀，因为这不有车企说要涨价的苗头了吗？然后呢这个 3X 这个车呢，虽然它叫 3X， 但是它比这个 4X 还是要大的嘛。对啊，比 4X 配置还要高，续航里程还要长。然后之前呢算是合资品牌新能源的销冠吧，应该是。然后这个又看了它很多的这些造车的工艺啊，做工用料啊，包括特别可喜的是，就是丰田的生产线上，日企的供应商在一面供货，然后你会看到齐刷刷的都是这个广汽日野的卡车，然后呢这个机器人来去搬运物料，看起来井井有条，但是呢有些落寞，不热闹，没有人气。然后你再转到生产线的那一边去看这个中国供应商的这个角落，你会发现几乎这个车的内饰里所有的零部件，包括智能驾驶的，包括舒适性的，包括这个改善性配置，包括这个内饰件，这些东西全都是来自中国供应商的。然后它这个我们叫拍子嘛，就是一拍子一拍子的就码得整整齐齐之后，每一个拍子上面都插着一个旗子，这旗子上面都印着一个供应商的名字。你会发现那边只有那几家，什么爱信啊，
0: 这边热火朝天
2: 啊。对，但是这边一看，哇，这个浙江哪儿的，南京哪儿的，安徽哪儿的，河北哪儿的，全都是一些当然我不是学理工出身啊，也很久没有去深入到一线了，全是一些之前没怎么听过的，做这个智能化，做三电，做这个机电一体化的这一些国内供应商。然后呢这搬运机器人在那儿啊，等于说就在这些拍子里边井井有条再去搬运东西，你会感觉如果没有这一半的话，那还是那一半这个日资的这些供应商在工作的话，那就还是卖20多万的荣放嘛。对吧，那就还是卖30多万还要加价的汉兰达嘛。然后在下午一发布90,000多起，然后就觉得哦，这个世界，尤其是对，尤其是整个这个汽车世界，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供应链，中国的这种智能化，中国的产业政策之后培养的健康的这种算是供应链闭环吧。就让丰田这种企业，它在中国市场的这种产品，居然是一个这么便宜的价格。然后呢，特别有趣的是，头一天晚上，雷克萨斯的一款新车应该叫 TZ 吧？它在应该是在欧洲跟北美市场同步的发布。然后那款车呢，它是一个7座中大型，相当于是一个纯电汉兰达，是一个雷克萨斯一个全新的品类。然后那款车又没有800伏，电池也不先进，又没有智驾，又没有加热、通风、按摩这种冰箱、彩电、沙发，它还是一台原原本本的雷克萨斯车，但是呢，明确不对中国市场销售，然后合人民币40多万起，
0: 它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拿过来卖。
2: 对，它那个尺寸其实就比 发布的这个 BZ3X 就大那么一丢丢，然后呢第三排座椅呢也很尴尬，然后你就发现中国市场和这个我们所理解意义上的所谓的全球市场，其实我们他们需要追赶的这个距离其实是越来越大的，还是挺震撼的，
1: 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发展景象了。
0: 对，两边一边热火朝天，一边就感觉冷冷清清，
1: 嗯，
0: 面对的市场的感觉也不一样啊，这边正是火热的，那边就是可能比较逐渐衰落下来或者比较冷淡下来、啊、
1: 是，而且拿
2: 对没错，
1: 嗯，就拿这个
2: 呢就是、
1: 您说
2: 就是这个 3X 这款车吧，如果没有现在的贸易壁垒也好啊，没有现在的这种地区地缘政治争端也好啊，这车我觉得挂谁的标到全世界都能杀疯，
1: 嗯
0: 嗯
2: 啊，它是一个就是在国内吧，目前来看，这个确实丰田的标对于它来讲的加持能量是有限的。同时呢，它在这个价位里居然把高阶智驾、把这个智能泊车也都加上了。但这东西呢，在海外市场它还是一个顶配豪华品牌才专有的这么一个东西。
1: 对，也就是说这车从这个、就从这台车本身来讲，它有这样一个价格，说实话应该是非常值得的这么一个价格了。
2: 对，没错，你会发现这个级别里的非合资品牌中国品牌的车好像好多都比它贵，
0: 对，能有这么大空间，然后还能把辅助驾驶加上，在这个基础上呢还要保证一个就是国际的做工品质，啊，
2: 对，然后呢很多人可能会比说这车用了磷酸铁锂电池，然后用的不是宁德不是比亚迪的，然后呢它这个电池的度数也低，续航里程也低，标了400多500多，但是其实吧，就是丰田的车一直里程标的都比较的保守，比较的实，这一点上有可能会影响一部分它的销售，但是人家都这价了，
0: 9万块钱，
2: 确实让我对，确实让我觉得这玩意儿，
0: 你想想 ID3 还卖多少钱呢？
1: 对，前两天刚上的那个那个埃安的那个 N60， 其实一开始吧，在这车没有9万多这样一个价格之前，咱们觉得其实这几款车对于很多
0: 的
1: 家庭用车哈、啊，你如果想选择一个这种看重空间的，这俩车都可以推荐。但当博智 3X 一下降到9万多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呀，这好像这个就更香了，
0: 都是广汽，何苦自己打自己呢？
2: 对，很多人说博智 3X 是不是？这个埃安换壳，我们在生产线上实际看了，这确实不是。它这个平台也好，三电系统也好，有可能会有借鉴或者会有这种共享啊。但是你看到那些供应商，然后你看到那整个那生产线上，就是这个焊接机器人领域中，包括这个机器臂领域中，有一个品牌叫做纳智不二越。这个牌子呢，它是一个这个日本的一个高端的机器人品牌嘛。这牌子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价格吧，它比国内这些主流的机器人品牌价格要贵20%到30%。然后呢，它跟这个瑞典的 ABB 啊，包括这个库卡呀这些机器人比，它价格其实有些是偏贵的，也不便宜。然后你会看到那么多的这个机器人在那儿工作，这个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竟然比埃安还便宜。
0: 成本这个控制很奇妙啊。
2: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也就是。是吧？这个跟这个国内这些造车新势力的这些产品比的话，可能在一些这个细分项上吧，可能还是有差距的。确实，一分钱一分货嘛。但是你要是跟这个价位的中国品牌车比的话，它好像还是有优势的。所以呢，就是这个市场真的是逼着丰田、逼着日产再往前走。包括咱们之前说过的日产的 N7 啊、NX。这些产品 NX8 这些产品，其实也都是逼出来的，真的是逼出来的。你现在看看本田，你就知道，这个想活着跟不想好好活着是什么状态了。
0: 是，就前两天的那个消息嘛，就是广汽本田的一季度，应该是前4个月份的销量太低了。
2: 现在到了一个万辆都突破不了，全品牌万辆都突破不了的一个状态，这就是
0: 就感觉很突然这个事儿。
2: 对，不是蕴含着危机，这个危机就已经显现了。然后呢，在它的产品这个 P7S7 现在已经有着这个巨大幅度优惠，就接近5折了。就是，但是呢，你还发现它的定价还是比博智 3X 贵。就优惠完了，定价还是贵。然后它的这个口碑呢？还不如丰田的纯电产品口碑要好，所以本田确实再不努把力的话，哎呀，
1: 很难，
2: 就挺可惜的了。
1: 是，反正大家如果这个想关注一下这种合资品牌造的纯电动车型，又非常看重这种空间性啊，你就可以去看一下刚才咱们说的这台车型，可能还是比较值得去推荐的，不管是价格还是 产品质量、啊、
2: 对对、嗯、然后呢上个月

0: 上个月我又开了那个 ID Era 9X 嘛，
1: 哦，增程，
0: 挺震撼的，也是挺震撼的。就是一开始呢，对它的印象不是特别好，因为这个空气悬挂调到舒适模式之后啊，这个车跟我们惯常开过的问界 M8、M9 啊，包括理想的车系其实比没什么区别，感觉不是德系车，
1: 嗯
2: 嗯，
0: 就还是软软乎乎、忽忽悠的一大船。而且呢，它呢虽然是这个次低配以上就标配这个后轮水动转向嘛，但是你在后视镜里看，你打方向，它转向角度不大，它跟那个智己那个特别夸张的那个可以扭面条那感觉不一样，
1: 嗯，
0: 然后你就感觉这车是不是有所保留？然后上高速的时候呢，这个横风过来之后呢，你会发现它的底盘很扎实，但是为什么调教起来这么像国产新势力？后来我把悬挂调到最硬，把运动模式打开之后，这车就变宝马 X7 了，就原来的德系的操控啊什么的还真的是还在，
2: 嗯，
0: 只是他为了适应中国市场，把这个车的舒适模式调得特别接近于新势力的这个底盘标定悬挂逻辑了，
1: 嗯
2: 嗯，
0: 然后呢，等到调完这个运动模式，调完这个悬挂软硬度之后，你再开，你会发现，首先我们之前试驾智己的时候，有媒体同行出现过挂壁柱的情况。就是这个转向后轮转向角度如果过大的话吧，它会容易让一些老司机阴沟翻船。然后呢，这个 ID Era 9X 这个转向角度将将好能在一条三车道的一条路上掉头，但是双车道它掉不过来。智己那个能在双车道上掉过来，但是它会颠覆你之前对于方向角度的判断。
2: 嗯。
0: 然后呢，这个我觉得这个目前这个转向角度吧，它是介于 CT 六跟这个智己 LS 六 LS。其之间的这么一个，
2: 就是相当于它的这个角度还不是特别大，相对来说还是稍微小一点。
0: 对，这个有可能是德国人觉得不应该那么大的角度，那么怪异的拐过来。
2: 嗯，
0: 所以呢，就是这个我后来突然就理解了，就是它这么大个一个车，如果是新手开的话，如果这个转向角度是那么怪异的话，它确实容易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比如说你指挥呢，别人压你脚了，这种问题啊。然后这车的综合的配置真的是可以，挺厉害的。除了座椅呢，没有像中国新势力做的那么偏向舒适性，那么软之外，啊，剩下的无论是空间啊，还是配置啊，还是冰箱、彩电、沙发呀、啊、这些东西，基本上我觉得自己本品牌的途昂什么的肯定是没戏了。
1: 嗯。
0: 啊，就是作为一个合资品牌，作为一个想在中国深耕的，也是在中国卖的量最多的车型的合资品牌吧，能走出这一步，我觉得就本身就非常的不容易。
2: 嗯，
0: 而且呢，这车的状态不是一个，之前开过的一些合资品牌的第一款深度合作车那种状态。
2: 嗯，
0: 就是还是很给我感觉还是很成熟的，而且这定价是吧，30到40之间。不到40吧，应该是，哎，不对，应该是29.9起嘛。
1: 对。
0: 到30大几这么一个价位之间，我觉得
2: 30万的区间段啊。
0: 对，我觉得这个价格里，如果用户对中国品牌新势力信任感不足的话，这车是可以冲的。
1: 嗯。
0: 嗯，但是呢，确实这个市场很红海了，已经。
1: 嗯，是的，卷的还很厉害，可以选择，就是它的这个竞品车型也非常的多。
0: 对，竞品车型太多了，然后这个车的外观审美我觉得相对来说正常一点，
1: 嗯，
0: 然后车里边的这个配置啊，包括这个零重力啊、按摩呀，啊，这些东西，
1: 嗯，都带了，
0: 也都给到了，也并不是那种后升级的那种，也都是真实的这种感受，确实是比肩新势力的感受。
1: 嗯，
0: 然后智能化方面呢，这车的这个车机啊，什么操作逻辑什么的，跟小鹏那个差不多。
1: 嗯，
0: 就是已经不是之前大众那个，你像我们之前试驾途锐的时候，你说哪国话，说哪个地方的方言，他都听不懂，就已经不是那个时代的东西了。所以我觉得合资品牌在中国市场吧，假以时日吧，竞争力还是有的，但前提是一定要把自己之前对于利润率的那种假想给放弃掉，
1: 嗯，
0: 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实实在在的用好中国的供应商、供应链、零部件供应商，
1: 嗯，
0: 啊，同时呢，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去做事儿，啊，哪一条都不能放，要不然的话，这车不是天价就是这个偷工减料严重吧？我觉得9X 包括这个 BZ3X、博智 3X， 这个度拿捏的还是很到位的。
1: 嗯嗯，其实我还挺想看一下它的这个月销量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数据，但我看了半天没找到呢。我很好奇。
0: 他在店头的展示应该是从这个北京车展之前刚刚开始，
1: 嗯，对，刚刚开始。
0: 然后对，然后现在的话呢，其实我的感觉是啊，有可能 它不及预期，或者是不会像比亚迪大唐一样一说我就卖了10万台，不会是那么一个销量，因为它毕竟现在的这一部分人群它已经从主流逐渐变成非主流了。
1: 对，
0: 就是合资品牌的高附加值的智能化新能源车，这是个新赛道。以前我们可能认为这个级别里他们家途锐也还能打，再往下途昂也还能打，然后再往下甚至途安甚至夏朗，是吧？但是有可能这个车的这个一开始的这种销量有可能都不及这几款车，但是逐渐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逐渐向好的一个过程。
1: 是的，你从大众从这个就是这广大受众哈、啊，就是从最早的合资品牌，然后过渡到了后来的这个国产新势力的这些品牌的这种大溜座，然后各种豪华配置啊，各种舒适感受啊，冰箱、彩电、大沙发，然后从这个状态，然后又转回到就是合资品牌也造这种车型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这台车的这个接受程度，也是需要时间的。
0: 没错，没错。但是从底子上来讲，我觉得它之前的德味还在。这个，对，大家应该去鼓励一下吧。
1: 是的，
2: 有一点这个原来的风格的保留，
1: 也
2: 不是说那么激进，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1: 是，而且我感觉这款车的这个外观造型啊，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接受程度都是非常高的，不是那种非常新奇的呀，或者我一看它就总想评价一下它的外观。就这款车型，你就会觉得就是
2: 传统，
1: 对，就是接受程度很高啊，就这种感觉。
0: 那你是在点那个安徽大众是吧？
2: 就是。就是没有做的那么张扬，或者说没有那么激进。
1: 对，
2: 就是他还是能明显，
1: 就是大众。
2: 对，他还是能明显知道，可能传统的这个就是他的基本盘大概是想要一个什么样子。不要搞的就是像安徽大众那样，把他传统基本盘也丢了，新人也不看好，结果就是现在销量很低的。
1: 而且你看人内饰做的看起来也是比较大方，然后比较大气，比较就是能接受的。就不管是他的这个，你看他这个，我现在正在看他这台车的这个内饰图哈、啊，我就感觉。真的挺好的
0: 其实是这样啊，就是很多的车展之后，很多的这个自媒体短视频平台上流传的一些小视频里边就说这些车的屏幕都像谁，然后这些车都在抄袭。其实你们要知道，就是如果这个产业链供需稳定的话，这些东西是可以从市场上直接采购到的。
1: 对，
0: 包括这个尺寸的屏幕，包括这个空调出风口，包括这个按钮的供应商，甚至都是一家。然后你只要把他们采购到了放到车里，其实它就是一个不会错的选择。你非得单独另起炉灶，另开一个，来一个像那个迷你那样一个圆形的屏幕，
1: 其实是没必要的吧。
0: 对，除了高成本，然后高后期的使用维修成本之外，你没有什么可以让大家受益的地儿。所以呢，就越来越少的企业去做那种费力不讨好的事了。现在我都觉得像我那极星啊，像沃尔沃的那个竖屏吧，就有点鸡肋了。因为呢，市场上针对它的优化的一些新款 APP 其实是在逐渐减少的。
2: 它还
0: 是
2: 会从量的角度来说，谁的市场保有率最高，它去做谁的优化，这个很正常。
0: 对，没错。然后呢，现在呢，就是当你看到新款的奔驰 GLC 在车展上那台展车，它的屏幕它中间居然没有缝了。然后那个全新奔驰 S 级的那个连屏中间还有缝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中国市场车的配置实在太可怕了。
1: 是的，说到 GLC， 我还想到这两天还有一个比较火热的词条，就是 GLE 的一个国产
2: 申报图已经出来了。
1: 是的，这个很多朋友又是开始对这个外观啊，这个肯定是要品头论足一番的，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稍后的时间吧，咱们再继续来和大家聊这些车型。谢谢老师，咱们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接着聊。
0: 好的，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2: 也提供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直接留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策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张彦明，彦明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京津高速天津方向 K111+500 至 K112+200 施工占用应急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叶明。另外，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可享受优惠，日间6:00到20:00享65折优惠，夜间20:00到46:00享6折优惠。另外关注一下其他地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关注到湖南长沙绕城高速南段40公里处万家丽收费站附近以东西向东，因为施工目前是一个缓行的状态。另外京石高速，关注到河北京石高速的因为交通管制，目前保定南站北京方向禁止车辆通行，保定北站徐水站北京方向只允许小客车通行，徐水东站石家庄方向禁止危险品车辆通行。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OK， 在半点宣传回来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好，我是董乐。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再来说一下今天节目的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可以在这个咱们节目的过程当中随时找到我们聊天来探讨。
0: 是，包括有任何新车买车选车的问题，欢迎跟我们来一起进行一个提问吧。今天也依然在我们的官方的微信当中啊，看看大家的问题，稍后我们再一会儿看看有各位朋友们的留言哈。那么今天还是再次有请到做客到线上的专家老师，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刘新月，新月老师，欢迎新月老师。
2: 大家好，上午好，庄园好，董乐好。
1: 哎，欢迎新月老师哈，咱们去来聊新车。刚才在上一小节结束，咱们聊到了一个国人都非常关注的啊，关于这个国产的 GLE， 因为很多朋友等这台车确实等了很长时间了，包括也吆喝了很长时间了。我感觉有没有将近两年的时间了？
0: 两三年了吧？
1: 哎，对。然后这
2: 一
1: 次，
2: 一年半之前，我在亦庄的这个大街上看见过这个伪装车。
1: 一年半之后终于有一个起码能有看到个图片了哈。本来以为这次北京车展没准会有这个官宣，但其实还不是在北京车展上官宣，反而是北京车展结束了之后这两天才会有这样一个路透吧，算是。
0: 对，在工信部的目录里面看见的。
2: 上了目录之后吧，大概上市时间还应该有三个月到半年。
1: 就今年年底之前估计差不多。
2: 对，但是我是觉得动作还是太慢了。还是太慢了，并不是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他之前的招投标信息投产时间是2027年嘛，这个我在三四年前就已经看到过他的工厂的招投标信息了。但是呢，我的想象是这应该是个更新一代的产品，不是这个产品。因为在亦庄看到的时候呢，他满身挂着伪装，你就会，尤其是它的这个 C 柱跟 D 柱的伪装啊，你就会觉得这车是不是有可能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产品？但是现在你看，它还是根据上一代的这种造型，
1: 中期换代的感觉。
2: 对，它就是把 ECC 前脸放前头了嘛，是吧？然后把 DLB 的尾灯放后边了嘛，是吧？然后就是你会感觉，那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要这么慢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它跟华晨宝马的 X5L 其实应该是同一代产品。人家已经卖了快5年了，而且人家现在
1: 拖拖拉拉才整个照片出来。
2: 对，人家现在已经优惠20多万了，是吧？然后呢，那现在这个状态，其实说实在的，这一代的 DLE 包括之前的 ML， 我一直是他的车迷，因为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吧，这是百万豪车里边能够唯一集豪华、越野、休闲属性，包括这个性能于一身的一个产品。

0: 因为宝马的 X5 呢太运动，通过性有限，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保时捷卡宴呢在当时来讲呢它算一个超跑级 SUV 了，它是性能当先的，然后呢这个途锐啊又太低调了，长得就像一个硬派越野车，
2: 嗯，
0: 其他的这些产品包括 Q7 也好啊，包括这个讴歌 MDX 啊，包括这其他的这些百万级的这些产品也好，其实都没有它这么平衡，
1: 嗯，
0: 包括第一代上市的时候，这个《侏罗纪公园》播出的时候，在那个影视剧里，你就感觉哎呦非常野性，非常 man。
2: 嗯。
0: 但是现在这么多年，它一直没有去摆脱一个陆上游艇的这么一个定位，啊，你看它的 C 柱跟 D 柱的那个斜线吧，它还是这种之前的游艇的这种设计风格。这个风格呢，是在第三代 ML 开始去奠定这个设计风格的。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真的是需要改进了。如果这个产品再上市的话，因为我看了一下工信部的这个相关的数据啊 ，M256 和 M254 两款发动机，一个 3.0T， 一个 2.0T， 然后 3.0T 带混动应该是 ，2.0T 应该是一个纯粹的燃油动力的产品。
2: 嗯，
0: 那目前来看定多少价格合适？我觉得，定个五六十的话，那还是得有很大幅度优惠的。
2: 嗯，
0: 而且呢，这车在工信部上我看了，没有六座，也没有七座，
2: 嗯，还是正常五座。
0: 对，它是一个大五座车型。
2: 嗯，
0: 那你看现在市场中的这些大五座，就保时捷不算啊，
2: 嗯，
0: 剩下的哪有那么贵的产品啊？
2: 对，
0: 所以确实
2: 来得太晚了，动作也太慢了。
0: 对，嗯。而且呢这个定位首先就很尴尬，
2: 嗯，
0: 它是在豪华品牌的下行期到来的这么一个产品，
2: 嗯，对，
0: 同时呢这个产品的周围都不是强敌环伺了，而是强敌都已经升级成六座车型了，
2: 嗯，
0: 所以就还是很尴尬的。
2: 对，
0: 我觉得这个定位吧，包括目前宝马的 X5 的市场态势，以及呢有一批人还是会选择高性能版 Q7 的，因为高性能版 Q7 它也不贵了，
2: 嗯，
0: 它也是一个四十大几万五十万就能拿下的产品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奔驰的光环之下还能卖出多少这个级别的车就是问题了，因为现在的这个进口版的其实4S店优惠幅度也非常大，
2: 嗯，
0: 现在奔驰 SUV 最便宜的是 GLB， 现在落地价应该是在18万到20万之间，
2: 嗯，
0: 然后呢 GLC 现在应该是再加10万块就能买 GLC 了，
2: 嗯，
1: 那你不会再加10万块40万买 GLE 吗？
0: 有可能啊，
1: 对，
0: 有可能啊，对啊，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呢，这再往上加这10万，你会发现它周边的敌人就不一样了嘛。
1: 对，
0: 那之前呢，你在20-30万这个价位里，你对 Q5 啊，对宝马的 X3 呢，最起码呢，它在颜值啊，在内饰的这种氛围营造上啊，以及呢，在品牌认知
2: 上，
0: 它还是有优势的。
2: 对，
0: 但是你再往上提10万块钱的话，那周边就全是中国造车新势力更大号的产品，更旗舰的智能驾驶辅助，
2: 对，
0: 这些东西其实在豪华车市场它才是真正目前大家财力的象征。
2: 是，你如果说到了40万区间，或者到了这个50万区间，你单凭你的一个产品力，就单凭你的一个品牌力的话，我觉得在目前的这个汽车市场当中还真不见得会有多少人去认可你这一项东西，因为时代不一样了。
1: 就是刚才薛老师也说了，它是一个很均衡的东西，
2: 嗯，
1: 均衡就代表了在这个价位你什么都不突出了，就
0: 是你看到上一代的 GLE 以及最后一批的 ML 的产品现在的保值率你就知道了，同样是一个2014-2015-2016年的产品的话，同年份的宝马 X5 现在的保值率就是二手车价格还在10万以上，
2: 嗯，
0: 但是呢这个 GLE 跟 ML 的老款车型基本就是一个7-8万、8-9万的一个水平，
2: 嗯，
0: 就是因为它均衡，但是呢它均衡就意味着油耗也不低，操控也一般，
2: 对，
0: 这个越野性能其实也一般，然后呢在这个价位里呢，你会发现那些原本很偏科的产品，比如说像路虎卫士啊，
1: 嗯，
0: 比如说像这个，当然卫士算是一个现象级的产品吧，就这些产品它反而会获得市场中尤其是二手车市场中的一个很大的追捧，但是呢像 ML 像 GLE 它其实是之前这个领域的缔造者之一，
1: 嗯，
0: 但是呢现在呢却是这个最没有特点的一个产品了啊，所以呢再往下考验奔驰的其实是营销，
2: 嗯，
0: 啊，是要把这个车怎么样再定位，让
2: 大家能够认可它、接受它、愿意为它买单。
0: 曾经消费百万豪车的这些用户怎么样再去回到奔驰的4S店里再去感受这个车。
2: 对，现在看上 9X 啊等等这类车型的朋友们怎么能转头去看一看国产GLE。
0: 对，因为

0: 它的定价都不一定能打起来，它打8X 差不多，我觉得。
1: 对，因为你拉开车门，你会发现它没有任何惊喜给你了。
2: 嗯，而且我还在想，就是这车的，就是刚才说它有这个插混版嘛，就可能会有混动版本，就是它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有没有相应的一些配备？
1: 目前呢，我在北京车展的那天晚上参加了 Momenta 的一个发布会，一个采访吧，一个媒体群访。
2: 嗯，
1: 然后这个 Momenta 的 CEO 就说，今年年底我们的装机量一定会到200万辆，因为 BBA 都跟我们签约了。
2: 哦，
1: 所以呢，咱们就可以设想吧，大概率的话，这个车如果上智驾的话，应该也是 Momenta 的这个 R 六，年中会升级成 R 七，有可能那到时候它的智驾确实会马上就快速达到第一梯队，我觉得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2: 对，这个反而我觉得能给它一些加持吧。
0: 但我觉得
1: 对，但是呢，你翻回头来你看。这个华为鸿蒙那边的展台上一大排中国品牌车，然后角落里放了一个奥迪 A5， 你觉得特别违和。这个奥迪 A5 也并没有因为它装了华为鸿蒙智驾就加持多少。
2: 嗯，
0: 而且它是在顶配才加持。
1: 对，所以这只是一张入场券。
2: 嗯，
1: 具体怎么加持还是要看这个企业自己想要卖多少车。
2: 嗯。
1: 目前来看呢，就是合资品牌车企里受到这个中国制造智驾影响比较大的，我觉得别克算一个。
0: 嗯，
1: 因为别克的这个致敬系列吧，包括这个它的高端 MPV 系列，在上了 Momenta 的智能驾驶之后，确实有一部分年轻人愿意去店里去体验了。
2: 嗯
0: 嗯，
1: 像以前君越时代那都没人看，那车就卖到14-15万了都已经。
2: 嗯
1: 然后现在虽然也有优惠，但是呢确实就是 Momenta 给他加持的，就是我能跟华为站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了，在智能驾驶辅助方面。
2: 嗯
0: 嗯
1: 然后我车还不贵，我觉得这个状态其实是对的。但是你要说指的这个装了 Momenta 或者装了华为之下装了激光雷达，想让这车再像以前那样多卖10万-20万，我觉得不可能了。
2: 是的，
0: 那你自己把价格降下来你又降不下来。
2: 对，反正有了 Momenta 之后对他来说肯定是一个加持，但是具体能加到什么程度，这个东西真的不好说。而且就我觉得他有了 Momenta， 他总比有一些就比如说同级别车型上一个普通的 L2 要强很多。
1: 对，没错，就是奔驰现在
0: 我想起我俩试的那个车。
1: 对，他现在新 S 级号称在欧洲有可能会率先通过 L3 级嘛。
2: 嗯，
1: 但是现在这个北京车展上华为已经官宣我们就是第一个 L3。
2: 嗯，
1: 我们会逐渐的，因为法规已经通过了嘛，我们就是第一个 L3。
2: 嗯，
1: 其实就是这并不是双方谁跑得快的问题，而是我们现在中国这个路面的这种复杂情况确实是全世界第一的。
2: 嗯，
1: 我们的路面的这种智能驾驶辅助数据采集量以及这个模型更新迭代的速度，这个在全球任何一个其他角落你都比不了的。
2: 是的。
1: 所以呢就是无论你的模型再先进，包括特斯拉的模型也好，再有前瞻性，如果没有这种海量的数据，没有这种多变的交通路况来运营的话，
2: 也都是没有用的。
1: 对，它的发展速度你比不上的。所以我觉得以后呢这块会被这几家，包括地平线，包括Momenta，包括华为鸿蒙，小鹏啊，这些现在还在做研发的，包括理想跟小米吧，它会快速被拉平。
2: 嗯，
1: 大家的竞争力都会被拉平。
2: 嗯，
1: 然后呢它会跟海外市场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因为海外市场的这种无论是交通规则也好，还是道路的通行的这种效率也好啊，它跟国内是截然不同。
0: 它没那么复杂，它也没那么多人，也没那么大量。
1: 所以训练模型训练上这个是我们先天的优势嘛。
2: 是，
1: 当然了，这个扯得有点远了，因为你现在说这些说的再多，我觉得它对于 GLE 这款车的加持还是很弱化的。
2: 嗯，
0: 你看它申报的，它就不带，它就。
1: 对，我推智驾的话，我花一不到20万，我买一个华境 S， 比你这 GLE 大多了，是吧？
0: 对。
1: 啊，
0: 什么都有了。
1: 对，
2: 你虽然是奔驰，我愿不愿意为你这三驾星辉买单啊？这又是一回事儿。
1: 而且呢，这款产品我们现在只看它图片的话，我觉得市场上现款的 GLE 老改新应该是很容易改的。
2: 嗯，
1: 所以呢，它也有可能会对销售新车销售会造成一定影响，因为这个现款 GLE 的市场存量还是很大的。
2: 嗯，
1: 这个它只是前后有变化，然后车身上的尺寸上有变化，但是这个相关的一些灯具造型上，我觉得老改新是不难的，它最起码 C 柱 D 柱的基础线条没有太明显的变化。
2: 嗯。大家也可以想一下，就
1: 是
2: 宝马，对，宝马 X5 它在从纯进口转向国产的那个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但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你5-6年过去了之后，然后你 GLE 从一个纯进口变成了一个国产，那你现在的还是那句话，脚步太晚了，太慢了，
1: 太晚了。而且呢，我得到的新消息，那个美规奥德

0: 旧广本嘛，才弄过来的嘛。是突然他是已经看到广本不行了，说赶紧救救命吧，是吗？当救命稻草来了。
1: 但是你觉得这么一款车它还能救命吗？就现在塞纳都优惠四五万了，拿什么救它呢？是吧？还是把摩门塔加上吗？是吧？
0: 这个要不你
2: 看看广汽成稻草了。
0: 你看看广汽那边是怎么，广汽那边能给你点啥你就拿点啥吧啊。你看广本，你和要不你跟广丰学学，对不对啊？然后刚才这个谢院老师也提到说，当年在亦庄看到那个车，你就我在怀疑，就是希望老师你看到的会不会是另外一个 GLE？
1: 是这样的，这个行业里边其实有骡车这么一个概念，骡子的骡嘛。骡车概念呢，就是把上一代的车壳扣到这一代的车上，然后做伪装，就是把外覆盖件做伪装，然后让你猜不出来新一代车型是什么。当时我在亦庄看到，我以为是骡车，我以为是拿上一代的外覆盖件来伪装，结果没想到，
0: 就真是
1: 今天早起了，看到工信部这图，哎，这不就是吗？那当年伪装个什么劲儿呢？是吧？你把灯装了不就完了吗？所以，
2: 就
1: 我感觉，就是他动作慢到这种地步，这车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应该去年年底就能上市。我觉得如果是正常的生产节拍的话，
2: 而且是去年年底上市，还不是说公布。
1: 对，可能还是因为他们确实太有顾虑了，包括现在的这个硬件一直在进步。之前呢，我记得两三年前奔驰的 S 级换代的时候，他们号称自己的车机的芯片水平达到了台式机的水平。但是现在你发现，任何咱们一个手机只要过2000块钱，都比那台式机强大。
0: 现在不都拿手机芯片做电脑吗？对吧？
1: 对对，现在它不是一个概念了，所以。确实我觉得作为奔驰高管，如果我是奔驰高管的话，我也会很犹豫，我也会很踌躇吧，万一这一枪没打好怎么办，
0: 东西出来，就是你还是拿这个老东西出来，大家肯定不会买账的。你看这次他
2: 有可能去看一看，但不会买。
0: 对，你看他这次有个标识140周年的这个徽标，那我觉得他会不会是仅仅是为了应急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我相信他不可能意识不到，就是说现在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还再拿这个东西出来，他卖不好的，那也太那啥了吧？
1: 那咱们就期待它价格吧。但是大概率
2: 价格决定一切，
0: 冲顶以前 GLC 的价格，
2: 那应该不会。
1: 是，因为现在对，但是现在奔驰的全线价格真的已经压到很低了。
2: 你想刚才谢老师说 GLB 现在已经18到20左右了，
0: 就20、30、40这个档嘛。然后你按40的档发，然后再来个5万的优惠，35最低配拿，这还有的说，这还差不多能卖活，你信不信？
1: 是，早这么想就对了。
0: 但是他不可能这么自降品牌身价去卖。
1: 就像之前董乐最喜欢的那个现代新款胜达，其实你上来就卖个15万，
0: 你上来就按现在这个卖，你肯定能活。
1: 现在再优惠5万，不就爆了吗？是吧？
0: 对。说到现在，那个轩老师看那个最新的艾尼克了，
2: 很多人都去看了这款车型，而且
0: 科幻是科幻，那后备箱那都对不起你。
2: 对，然后很多人其实对于这个车还是挺认可的。
1: 对，车展的现场我看到那个车之后呢，其实我没有太在意，因为我觉得这车在国内市场中这个外形这个造型5年前的话有可能还能打起水花来吧。就是大家还追这种造型的时候，有可能会当年的这个起亚火了，不也因为彼得希瑞尔那个呼啸式造型设计很对大家的口味嘛，
2: 有点 Cybertruck 的那个感觉。
1: 对对，但是呢结果那个车展结束了，晚上我在堵车，我路上看见了一个，直接给我吓懵了。我说这概念车能上牌了吗？就在顺义那工厂旁边了，我居然看见了一个。可能是他们故意把这个车来做这种动态的展示，告诉你马上我就会上市吧。然后我觉得这么坚决的造这么一个车，确实是现在也是有危机忧患意识的。就这种方式确实能省好多的这种营销推广宣传的费用，同时呢也会把这个车比他们的心理预期吧。能够多卖点价格出来，但是呢，这个年头，如果你的这些基础硬件跟不上，包括软件跟不上，那只卖个外观，我觉得还是挺难的。
2: 我反而考虑到的是大家对于它的一个品牌力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你这样一款品牌造出来的这种纯电车，即使你的造型再潮流或者怎么样，就是大家会不会从目前的这个新能源市场当中的这些产品，然后转头去看一下你的这个产品？
1: 这是 也是他们这么想，但是仅仅是这么想。
2: 嗯，
1: 你看这个互联网上有一些。

0: 有一些理论就说嘛，说哎呀，斯柯达不行了，说这个在中国市场现代不行了，但是人家在全球市场都很好啊，人家在北美，在这个欧洲市场的这个电动车常年是前三啊，就是现代的新能源啊。
1: 嗯。
0: 但是我想说的是，咱国内某手机企业在印度老年机市场还是第一呢，它没对吧？它没有意义嘛，就是你要在中国市场。这个打好你的这个战役的话，其实你一定要拿出这种中国市场的这种竞争水平的车来，
1: 不能再顾及全球了。对
0: 对对，这个外观我觉得没问题，但是你内部你这些车机芯片啊，这些车规级的这些高配置的东西，你得赶紧拿出来。
2: 是，
1: 反正内部消息啊，是这个就简单说吧，就是在车展过后。北京现在内部开了一个他们内部的全球的媒体座谈会，因为那个配音是我配的，包括当时他们的这个全球的首席执行官叫那个何塞穆诺兹，和包括北京现代的董事长杰尼塞斯的全球设计负责人和北京现代的总经理，包括他的现代汽车中国区的 CTO 和他的常任的副总经理全去了。他们的这个核心的发言就是，我还要在中国深耕，就不管市场怎么样，我还要在中国深耕啊！
2: 对，
1: 我要集中在这今后的战略，就是我要集中打艾尼克这个品牌啊。
0: 嗯，
2: 可能看到了中国市场还有空间。
1: 对
0: 对，没错。其实你如果纯走设计风的话，确实是有空间的。
1: 嗯，
0: 就是目前我看它的内饰跟国内目前所有的主流的新能源车，这个内饰的这个供应商应该都不兼容。
1: 嗯。
0: 应该是如果把成本再降下来，把这个价格再降下来的话，还是能够有搏一搏的这种可能的。
2: 嗯，
0: 因为目前中国市场的新能源车最大的痛点就是同质化。
1: 嗯，
0: 就是大家都在卷价格，都在卷配置，都在卷三电，在卷智能化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些地儿，这些件儿就变成标准化件儿了，大家都来贯穿式尾灯，大家都来这个眯缝眼前脸，然后大家。之前又都吹自己有超低风阻系数，现在谁也不敢说了。大家都为了让你更新潮而让你长成那样。
2: 嗯，
0: 但是呢，它恰恰就会让人觉得审美疲劳。
2: 嗯，
0: 包括这次车展上，我那天早起跟董乐连线的时候，乱糟糟那次，就是没几日那天，其实我的最大感受就是我逛了半天，没记住什么车，都长得一样。
2: 嗯，
0: 那些九系的那些车都长得差不多。那我觉得如果现在记起之前起亚在全球市场成功的法宝就是主打设计，
1: 嗯，
0: 我觉得还是有胜，因为你看我只要一下飞机到了韩国的大街上看到那些车我就不觉得怪了。啊，我在北京大街上看到这个索纳塔那个索九吧，索十啊，就是那个大鲶鱼须的那车，我觉得特别怪，但是我一到釜山一下飞机，哎，这好像就是这个环境里应该出现的车。
2: 嗯，
0: 那个新款胜达也是啊，它那个车尾你怎么看怎么觉得像面包车，可是你在韩国大街上一看到你就觉得毫无违和感。
2: 嗯，
0: 对，就是它代表了韩系的一种设计风格，包括上一代的奔驰的 GLA 系列不是韩国设计师设计的嘛。然后虽然大家觉得那个时候觉得看着不习惯啊，但是现在它变成了奔驰家族的一个设计语言之后，它在140周年在那个奔驰那个大墙上你一眼就能认出来。
1: 嗯
0: 啊，你就会觉得，设计这个东西在有些角度上讲，它还是相通的，就是对于审美的这种审美习惯的培养吧，这个是确实是一门人类学，应该是所有人经过一定的这种审美的教育之后，都能够看到有一些东西里边的美。
1: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现在的这个车，单从外观，单从设计角度讲，我觉得它确实是能够算是全球汽车史上独立的一级的存在，就是能留下这么一笔。我觉得这个就已经不容易了，
2: 很难得
0: 了，在这个现在这个同质化的时代。
2: 对，
0: 嗯，
2: 反正在未来的汽车市场当中，大家一定会看到各种各样类型的车型，然后包括各种各样的外观的这些车，然后在市场当中流通。反正咱们也一直期待着吧，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聊。那今天的节目，新闻老师，咱们就先连到这儿，感谢新闻老师，咱们就下周节目再见。
0: 好的，下周见。
2: 哎，下周见。
1: 哎，下周见。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本时间的11:05，中国出行来关注一下最新道路通行情况。本时段首先关注到江西宁高速的宁安段7公里处银坑收费站至宁都南收费站区间南昌方向，或有货车发生了故障，现场是超车档缓慢通行的状态。
0: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坛快报。首先来关注工信部发布最新新能源车型的申报公告。近日，工信部发布第407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本次共有458户汽车生产企业申报新产品1393个，其中新能源汽车产品共233户企业的684个型号，涵盖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及燃料电池三大技术路线，工时期为5月10号到5月15号，包含鸿蒙智行3款超豪华车型，小鹏 L05 G9L、 理想 L6 改款、领克07 GT、 蓝图追光 S 轿跑、小米预期入门级新车、上汽 MG07、 吉利银河 TTA8、 别克致敬 L7 纯电版等重磅车型。
1: 再来关注中国汽协辟谣，车企因锁店被约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近日网络上盛传的关于8家新能源车企因锁店问题被约谈、3家车企被立案的说法，网传内容无官方来源，与事实严重不符，一切行业动态监管与执法措施以主管部门官方正式信息为准。同时，希望新能源车企在优化电池管理系统的同时，保持信息透明原则，保障消费者知情权与选择权，并建立通畅高效的售后渠道，积极处理锁店相关的投诉争议，用诚信经营，守护品牌口碑。
2: 继续来关注超15家车企宣布涨价。据公开信息的不完全统计，目前预估已有超过15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缩减终端优惠，涨幅集中在2000元至10000元不等。今年3月，奇瑞成为首个官宣涨价的车企。3月5号，奇瑞旗下的星途汽车正式宣布上调星途 ET5 的官方指导价，涉及调价的只有星途 ET5 210激光雷达至尊版，价格上涨5000元。新一代小米苏7也全系涨价4000元。鸿蒙智行旗下多款车型通过迭代激光雷达配置，售价也有所上调。一个月前，蔚来汽车创始人李斌曾透露，内存价格上涨或给高端新能源车型带来3000元至5000元的成本上涨。
1: 再来关注大众汽车10亿美元再投新势力车企。近日，全球汽车跨国巨头大众汽车集团完成对美国造车新势力 Rivian 新一轮增持，以1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9亿元的资金入驻，正式超越亚马逊，成为 Rivian 的最大单一股东，投资比例达到15.9%。文件显示，大众汽车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 Volkswagen US Holding 目前是合计持有 Rivian 约2.09亿股的 A 类普通股，因此大众汽车集团在 Rivian 的持股比例从8.6%升至15.9%。
2: 最后来关注理想汽车回应换代周期质疑。针对外界关于全新理想 L9 Levis 4年换代周期过长的讨论，理想汽车 CEO 李想发文回应表示，汽车关乎一家人的生命安全，从设计到量产需要经过大量的严苛测试，反复验证，打磨每一个细节。他透露，团队会大量拆解理想 L9 的路测车，反复核对是否符合设计标定。而要获得数量充足、里程够长、工况复杂的高价值路测车，本身就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他指出，尽管 AI 能力强大，但在实车验证环节对效率的提升仍然有限，无法代替真实的道路测试与物理验证流程。以上就是今天车坛快报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再会。
0: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3: 嘿，车友们注意啦，选车买车怕上当，养车修车费银两。
4: 王牌汽车团专家团，白话解读加实用偏方，包你满意。中国交通广播，跟着王牌走，用车啥都有。

0: 好的，要请各位继续在整点的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董乐。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新车板块哈，其实在前一个小时咱们聊了很多最近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些车型，

0: 或者热度比较高的车型。当然我们所聊到的车型仅仅是目前市面当中的小一部分，
1: 非常小的一部分。
0: 哎，是的，因为最近整个新车市场非常的热闹，
1: 但是可能是有一些所谓的代表性，或者说有一些这个特点，
0: 对，
1: 甚至说能代表一大部分或者一些朋友吧，
0: 对一些关注的内容吧，
1: 对对对，是啊，你就说你 BBA， 你奔驰，你不可能不关注，对吧？
0: 嗯？
1: 你包括很多的一些具有我们所谓的定价性的，或者说是技术革新性的，
0: 嗯，或者说它可以是风向标这种感觉的，
1: 嗯，哎，是哎。所以就说你说到新车的发展，的确发展的很快啊，
0: 嗯，
1: 包括我们在日常选车的时候，您也会参考到一些风向标的东西。
0: 嗯，
1: 我特别刚才。就是又回忆了一下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对于这个奔驰的 GLE 上新的这个事儿啊，
0: 嗯，
1: 就是它其实也是一个风向标所在，嗯，它早五年上它就是风向标，你现在晚五年上你可能就
0: 它得
1: 什么也引领不了了，就
0: 对，它得是奋力追赶的这么一个状态了，因为整个中国的一个新能源市场可以说蓬勃发展的这么一个阶段之下吧，
1: 嗯，
0: 那这些车型你单凭靠一个品牌力的话，还是那句话，你能否得到大家的一个认可和支持，这个确实是不太好说。
1: 对，包括你看买车现在很多人在乎的就是一个多维度，
0: 嗯，
1: 刚才我们说到的，如果是你每个维度都很平衡，
0: 嗯，
1: 在现在反而不好卖，
0: 嗯，
1: 因为为什么大家都会有一些个性或小众的需求，或者说更看重，
0: 嗯，
1: 会进行一个一二三四从重要到不重要进行一个排序，
0: 嗯，
1: 有人看重智能化，有人看重越野能力，有人看重这个我们座舱的舒适度豪华感，有人看重的是这个车的大小，有人喜欢特别大的，有人喜欢特别小的，都不一样，
0: 嗯，你说我这车其实都占了，
1: 哎，
0: 但是就是都平平无奇，
1: 嗯，那就是什么都平均，就是啥也不行，
0: 嗯嗯，
1: 那句话就说着不好听，那就是你虽然是万金油，
0: 嗯，
1: 但是你可能在某一项你一到往深入走了都是差一些。
0: 对，反正聊回刚才国产 GLE 这款车型，
1: 嗯，
0: 好在，
1: 嗯，
0: 啊，新宇老师刚才也介绍了它可能会上支架，而且搭载的是Momenta的这个支架，可能对它有一些加持，而且到了年底可能会从 R6 升级成 R7，
1: 对
0: 啊，那这个就确实好过很多的这个 L2 级别的一些辅助驾驶。当然你也要看一下就是你的这个车型的受众，他们的一些驾驶习惯和驾驶喜好是什么样的，他们对于智驾有没有足够的一个需求，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很关键。
1: 对，所以说大家在购车选车的时候也要首先想好自己的真正的核心的需求是什么，
0: 嗯，
1: 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什么样的车型，什么样的功能
0: 适合我，
1: 对，
0: 嗯，
1: 这个就是大家有任何的想法之后呢再来进行一个选购吧。
0: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互动聊天啊，
1: 嗯，是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等待您的留言。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

0: 一听这首《忘情水》，你知道我就想起了一个什么感觉吗？就是梦回十年前，这些车都是什么样子？再看十年之后，这些车子成了这个样子。
1: 对，你说梦回十年前，因为现在是2026年，十年前2016年市面上跑的都是什么样的车型？反正新能源车型肯定是非常少，
0: 非常少，非常少啊！那会儿还在加价买汉兰达呢，那会儿啊，而且呢，就是那个时候，好像大家对于汽车未来的认知。没有像现在这个样子。
1: 是的，我觉得2017年2018年刚开始有这个，比如说特斯拉的这些 Model X 啊，包括 Model S，
0: 理想 ONE 是哪一年？差不多也是那会儿，
1: 比那个要晚，也肯定要比特斯拉这个要晚一些。就是刚有这，因为但是特斯拉的这两款车型其实都是百万级的这种车型，进口车型嘛。那个时候我感觉可能也有很多朋友没有意识到，现在能花10万块钱左右，
0: 对，
1: 10万块钱左右买到一款。配置这么丰富的一个车型，甚至说2017年2018年那个时候的百万级豪车的一些配置，现在在10万块钱的车型当中，也许也会有啊，
0: 什么后轮转向啊，空气悬挂呀，
1: 线性底盘
0: 啊，对，座椅通风加热都按摩，这都已经是基础了啊。这个道路预瞄，
1: 激光雷达，
0: 激光雷达，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另一个阶段，就是。我们新能源车刚起来的时候，说我们车要带激光雷达，要带什么后轮转向这些功能，
1: 这以前都是高配车型才会有，
0: 30万、20、30多万。
1: 你再看看现在激光雷达，
0: 哎呀，10万以内的激光雷达，想一想刚才咱们看着说那个9万多那个博智三，对吧？你再看它什么配置，你包括像领跑出的这些6、7万的这个价位的车，基本上什么都带了，
1: 是
0: 啊。
1: 然后你再看，比如说20年有点晚了，比如说2018年2019年那个时候，其实就有比较起步阶段的这个所谓的智能辅助驾驶了。你从那个时候的智能辅助驾驶，再和现在的智能辅助驾驶相对比，你看它。经历了一个多么大跨度的一个升级和变化啊！
0: 是，就是技术的进步，然后呢，品牌的发展，新势力的涌现，
1: 大家的这个接受和认可的这么一个速度，
0: 然后到这个高端消费逐渐的降低啊，越来越这个就是
1: 亲民化，
0: 对，然后呢。整体来说，整个我们就来说说销量吧，从销量就能完全的体现到，从一个燃油车爆发到一个我们所谓的
1: 新
0: 势力转型，
1: 对，
0: 转型逐渐反超，到现在新能源车自我的我们所谓的一个带引号的内卷吧，它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自我的一个革新，技术的一些革新啊，而且我们就根据乘联会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就包括今年以来，国内的这个车市有三个特别鲜明的特点，第一个叫什么？叫高端消费拉动的效应凸显，就是大家越来越看重高端车型的消费了，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油电混动车型是新的增长点，很多人我们说的这个油电混动啊，就包括这个增程，包括插混，甚至我们有的说油混双擎啊，都是在里面的，就是大家都是会结合我们用油和用电进行一个。比较符合自身实际的使用方向，
1: 是的，这还是绝大。

0: 就是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人最焦虑的关于续航焦虑的这样一个问题。
1: 对，这是第二个点啊。第三个就叫三排大空间 SUV 表现非常好。
0: 嗯，
1: 其实不只是三排大空间 SUV， 就是大五座、大六座现在都非常好。
0: 大六座、大七座啊，九系的，包括八系的。
1: 对，现在连大五座慢慢的都起来了嘛。啊，就是咱们是可以看是从一个七座到六座到五座一个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或者说越来越扩展范围的一个区间。
0: 是的，你想连 Smart 都从最小的以前的。这么小的车型现在都恨不得给你上快上六座了、
1: 哎、现在有轿车 有大 SUV、
0: 对，越造越大、
1: 哎、就整体的这个销量可以通过数据来看，其实还是有刚才说的这三个特点
0: 的。是的，咱们也可以具
1: 体来看，包括买车也可以根据这个三个特点来买、啊、
0: 是的，就整个刚刚过去的四月份，目前是刚刚出了这个新势力品牌包括一些自主品牌的这个销量，我们会看到了这个榜单的前几名其实变化不太大，他们基本上就是属于今天你高、这个明天我高，就是这么一个变化的一个状态
1: 换、啊、
0: 对，但是呢领跑确实是在这个榜单当中霸榜挺长时间了、就是、
1: 而且他
0: 这个成绩
1: 他和第二名能翻了个倍，你相当于是、
0: 嗯、差不多
1: 啊，这还是大家对于性价比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
0: 是，咱们可以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啊，就是整个四月份领跑销量、
1: 嗯、
0: 就整个领跑品牌啊，
1: 说的
0: 是
1: 新势力啊，新势力及新品牌啊。
0: 对，然后第一名是领跑嘛，它的销量是7万多辆，就是整个这个全产品矩阵啊。然后理想呢是第二名，34000多辆，这就是董乐刚才说的，你看第一名、
1: 嗯、
0: 第二名基本上能差了一半差不多的这么一个情况了啊、
1: 嗯、
0: 就是领跑也是得到了大家的很多的这个认可，性价比的这些车型，然后包括他们在四月份新上的这些车，我觉得对于它的这个数据都会有一定的加持作用。
1: 嗯，让我比较深刻的是深蓝上来了，
0: 嗯，深蓝而且是第三名。
1: 对，深蓝上来
0: 了，超过了鸿蒙智行。
1: 对，
0: 嗯，
1: 鸿蒙智行你是要把鸿蒙智行所有的车都算到一起的哦。
0: 嗯，
1: 然后呢，但是我要说一下，刚我特意强调了、
0: 嗯、
1: 这个叫新势力及新品牌、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它是不含传统品牌的、
0: 嗯、
1: 就是我们理解的像以前的像比亚迪都归于传统品牌、
0: 嗯、是的，
1: 像比亚迪啊，这哈佛呀、啊
0: 嗯、
1: 啊，吉利呀、啊、丰田呀、啊、这些是传统品牌、
0: 嗯、
1: 它不是在一个榜单里的。
0: 对，它是这个、
1: 啊、
0: 咱们今天说的这个细分市场就是新势力的这些品牌啊、
1: 嗯、对，那整体来看整个销量还是比较亮眼，领跑、
0: 嗯、
1: 基本上是从哪年呀，
0: 从去年
1: 吧，
0: 去年下半年开始吧、嗯、从进入到前三名，然后就是第一名第二名，然后就是第一名，就是一直
1: 是
0: 这么一个状态。
1: 特别是它的这个 A10 上市之后、
0: 嗯嗯、
1: D19 上市之后、
0: 嗯、
1: 都是这个算是中坚力量、
0: 嗯、
1: 而且呢应该最近陆续 A05 就比 A10 再小一点、
0: 嗯、
1: D99 大 MPV 上市之后、
0: 嗯、
1: 我觉得五月份应该还是会保持这个状态的、
0: 嗯、估计是这样的、
1: 啊、
0: 而且上半年本来就是一个新车销售的旺季嘛。
1: 对，然后第二位的理想呢，就是现在市场上 i6 的口碑是越来越好、
0: 嗯、
1: 越来越好啊、
0: 嗯、
1: 路上看到的也越来越多了啊、
0: 嗯、
1: 觉得这一部 L 就是 i 系列是走对了。
0: 是的，当然了，它的这个 L9 现在虽然有了 L9 的 Levis， 然后包括有了 L8 的这个五座版本、
1: 嗯、
0: 包括 L6 的这个申报图最新版本的也已经出来了。
1: L6 我觉得是要走性价比了吧。
0: 对、
1: 嗯、
0: 就是不管它走什么样的路线吧，就是当这些产品叠加到一起的时候，会不会给它五月份的一个销量得到一些加持，这个都不太好说。
1: 嗯，但是现在还是指着 i6 在卖，现在相当于是啊、
0: 嗯嗯、
1: 但是我是觉得要你他可以试试在 i6 再往下探一点，因为就对于
0: 再给你整个 i4 吧。
1: 不管是 i 几啊，反正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很多人现在是这种状态，就是我喜欢这个车，但是它的确是有点高，我可能还得谨慎一点。如果你能出一个性价比的产品，或者你开个第二品牌，
0: 对，它只能靠第二品牌再去降价格。那在目前的这个产品矩阵当中，它如果要是再探破了20万以下的这么一个价格，我觉得不太可能，
1: 嗯、
0: 除非第二品牌了。
1: 嗯，然后就是刚才说到的这第三的这个深蓝，这个的确是让我没想到啊！
0: 嗯、
1: 我看了一下数据，它深蓝的 S05 现在是卖的最多的，
0: 嗯、S07 也还可以，嗯，
1: 对，因为它 S05 的话，单月销量是17269台，
0: 嗯，
1: 已经很高了，已经很高了啊！
0: 嗯、
1: 但是啊，我们再换过来说，刚刚我们说的是新势力品牌，
0: 嗯，
1: 你看，就拿我们领跑来说，它现在。第一啊，就是它排第一，它销量才是七万多辆，这个跟咱们传统车还是有差距的。
0: 嗯，
1: 我们看一下传统品牌的销量啊，
0: 嗯、
1: 传统品牌销量第一位是比亚迪，把王朝和海洋加一块儿， 它就不是7万多的问题了，它是27万多的。
0: 对
1: 啊，
0: 这个你没法这样横向的去进行一个比较，因为它就是太多方面都不一样了。
1: 是，
0: 你放眼整个比亚迪，这是一个什么样体量的一个企业？
1: 所以这两个要分开来看啊。第一名是比亚迪，27万多、
0: 嗯、
1: 啊。第二名就是吉利，
0: 嗯、
1: 全算上
0: 中国星系列，包括它吉利
1: 银河系列是18万多、
0: 嗯。
1: 第三位呢是哈弗，哈弗这是6万多、
0: 嗯、
1: 啊。到这儿就感觉已经跟这个新势力打的平手了，就差不多了啊。广丰是5万多啊，长安上来了46900啊，然后银标的50银标其实就是星光系列会多一些啊，36000多。
0: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吧，你在关注这些品牌的时候，你会觉得啊，现在新能源车型新势力品牌打得火热、
1: 嗯、
0: 但实际上你再去看一些传统的这些品牌的销量，然后你看这刚才咱们看的还是这种国产的会偏多一些，那么放眼到合资品牌呢、
1: 嗯、
0: 啊，你再看看 BBA 啊，包括一些这个比如说像以前的合资，像这个丰田啊，日产老牌的这种
1: 老牌车型，
0: 它的这个销量人家并不是说卖的就不好了，其实它的销量卖的依旧很好，只不过现在的声量可能我们的关注点啊，在新能源车型会更多一些。
1: 反正就是综合来看吧、
0: 嗯、
1: 就是头部品牌的这个销量的优势还是在扩大的、
0: 嗯、
1: 咱们所谓的经济型新能源车呢也是回稳了，成为了这个重回了这样市场主流，就大家还是要图性价比。
0: 嗯，
1: 包括比利这个吉利啊，比亚迪、领跑这些新能源的品牌还是依旧受到市场认可的、
0: 嗯、
1: 而且呢许多的咱们的新的新能源品牌也是稳步增长的状态。
0: 是的，这步入到了5月份，我们也是可以抱着一个期待的心情去看待的，因为有很多的八系、九系的旗舰的 SUV 都会集中的上市，然后像热度比较高的就有领跑的，不是那个乐道的 L80，
1: 对，
0: 包括全新的理想 L9 的那个 Levis， 包括蔚来 ES9、
1: 嗯、
0: 包括小鹏的新科技旗舰 GX， 然后包括在车展上非常火的比亚迪的大唐，这些车型在整个5月份，咱们就期待一下能不能掀起一个三排新能源 SUV 的一个市场新热度，到时候等到6月份咱们再回看5月的时候、
1: 啊、
0: 哎对，就能看到这些车型的一些具体的销量了，
1: 就看看谁、
0: 嗯、因为也是首发嘛，
1: 对，哪个车型更受大家的青睐啊、
0: 嗯、
1: 大家现在可以摸酸擦掌来看一看，我们拭目以待吧。哎，
0: 是的，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聊到的是新车市场，因为整个3、4、5、6月份吧、
1: 嗯、
0: 都是一个新车市场的旺季，再加上北京车展刚刚结束，确实会有很多朋友会有换新车的这样一个打算。如果说您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
1: 嗯、
0: 咱们线上的节目有限，但咱可以在线下随时聊天啊。哎，说一下进群方式啊，
1: 是回复王牌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官方群聊了、
0: 嗯、
1: 有个二维码扫码入群就可以了。
0: 哎，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1: 嗯、
0: 咱们就明天上午的10点钟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有你。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10: 天使白。
6: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1: 消防城，
8: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4: 文明旅游
13: 也是美的风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本时间的11:34，中国出行来关注一下最新道路通行情况。本时段首先关注河北青宁高速，因新河站附近540公里处青岛方向车辆拥堵，目前是拥堵约500米。京杭高速因为养护施工，现在抚宁站附近243公里处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约3公里。另外关注到湖南。徐广高速湘潭段783公里处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向北因故障车辆，现在是导致了缓行。杭长高速的长沙段703公里处的道孚山隧道，现在西向东因为车流量大，目前是一个缓行的状态。
0: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高速加油站。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7: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8: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山河昌平线。
9: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8: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9: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8: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9: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8: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9: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8: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9: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8: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1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1: 爸好啦。
1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5: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6: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湖南高速的情况，继6021杭长高速的长沙段703公里处的道武山隧道西往东，因车流量大，目前是缓行的状态。继0421徐广高速的湘潭段783公里处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往北，因为故障车辆占道，有缓行的情况出现，请过往上述地区的朋友们要注意安全。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新闻。
0: 社会热点事件，
2: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3: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0: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
1: 多家航司近日集中整顿 OTA 在线旅游平台票务销售秩序，机票代理有哪些乱象，暗藏哪些行业顽疾。
0: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1: 今年4月，我国自然灾害以风雹洪涝为主。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听交通，
0: 听交通带您关注。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到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
1: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艳庆介绍，一季度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的上涨。跟2025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0: 不仅三大造船指标继续全球领跑，2026年1到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
1: 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专家预测，2026年中国造船三大指标还将继续全球领跑。
0: 5月8号清晨，装载4套国产大型风电设备的货轮从江苏南京港出发，直航巴基斯坦卡西姆港。这是南京港首次出口大型成套风电设备。南京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靠前保障高效服务，护航中国制造借力长江黄金水道，驰骋一带一路。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宗瑞、通讯员费伯俊发回的相关报道。
3: 此次出口的4套风电设备包括塔筒、单长90米超长叶片、铁塔、变压器等，总方量达4万立方米。南京港某物流企业负责人陈亮告诉记者，家门口出海的宁货宁出模式有效降低了企业物流成本，提升物流运输效能，助力企业降本增效。陈亮：
4: 这批风电设备将运往巴基斯坦，用于新能源项目建设，为当地绿色发展注入中国动力。
3: 为全力保障这批高端绿色能源装备安全高效出海，南京港边检站针对风电设备出口作业标准高、安全要求严、保障链条长等特点，全程靠前服务，提前对接码头、船方、代理等相关单位，全面掌握船舶货物情况和装载需求，协同海关、海事等口岸单位做好通关服务，保障船舶到港作业零等待、离港验放零延误。南京港边检站执勤3队民警张成凯：
5: 这是我们南京港口岸首次出口整套风电设备，在船舶到港前，我们专门向兄弟单位学习风电设备出口通关保障经验，优化重要设备出口勤务方案，落实网上报检、一站式查验等举措，通关时间较传统模式压缩70%。
3: 此次风电装备远洋首航，进一步提升了南京港江海联运枢纽航运能级，拓宽长江沿线新能源外贸出海通道。南京港边检站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站将紧扣长江经济带，共建一带一路国

0: 家发展战略，持续提升重大件货物特色外贸航线通关保障质效，助力南京打造长江江海转运核心枢纽，为我国绿色装备走向世界，深化国际能源合作，持续贡献边检力量。
1: 今年以来，随着山东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济南遥墙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走高，人员数量同比增长超40%。面对客流高峰，济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优化勤务模式，升级多语种服务，全力保障通关高效顺畅。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宗瑞、通讯员沈泰发回的报道。
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山东济南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7.5万余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43.9%。其中，中国公民出入境累计29万余人次，同比增长35%；外籍旅客出入境总量超8.5万人次，同比增幅达到85.9%，充分展现了济南对外开放的强劲活力。济南国际机场旅客服务部值班主任宋玲子告诉记者。从客源结构来看，东盟国家成为今年口岸客流增长的核心引擎，同时欧美加澳日韩等传统客源市场均保持40%以上的稳健增长，济南口岸的国际通达性与辐射力持续增强。宋玲子，
2: 我们推出了外籍团队旅客福利政策，目前已累计保障外籍入境团队63团，5950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人数的16.3%。在深化航文旅融合方面，我们创新打造国际机票加景区游览加特色住宿一站式文旅服务模式，为外籍旅客量身定制出行福利，有效激活了入境团队游市场活力。
0: 为应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客流，济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高峰时段全面开足查验通道，同时针对外籍旅客大幅增长、入境旅游团集中、商务出行频次提升的新形势，设置多语种指引标识、入境政策咨询专岗，配备精通多语种的执勤民警，为外籍旅客提供政策解读与通关协助，以精准化服务全力护航入境旅游市场复苏，助力济南打造区域性国际旅游目的地与对外开放枢纽城市。济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五队队长韩征：
3: 我们将持续聚焦旅客通关的新需求、口岸发展的新形势，不断优化通关服务举措，提升口岸管控效能，用忠诚坚守守护国门平安，用高效服务助力对外开放，为山东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济南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贡献边检力量。
4: 听热点，
5: 听热点带您关注，出门旅行坐飞机，大家习惯登录在线旅游平台买票，可以各种隐性套路、购票陷阱，防不胜防。机票的销售乱象呢，一直饱受消费者的吐槽。
1: 近期国内多家航司是重拳出手，集中整顿 OTA， 也就是在线旅游平台机票票务销售秩序，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机票代理行业有哪些乱象？航司整顿销售票渠道将会对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6: 有媒体报道称，今年五一假期前，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三大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中国之声记者咨询了一家国内资深的头部代理服务商，工作人员也验证了这一说法。
7: 我们收到过有一些航空公司是有关于这个 OTA 平台的管理的文件和邮件发到给我们，他具体说的不允许在 OTA 平台销售，他是不允许违规销售，不允许出现供货行为。我们肯定没有违规行为了，但是其他的这个同行就不太好跟您评价了。
6: 如今，在线旅游平台早已成为老百姓买机票的首选渠道，大家随手点开就能比价下单。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此前页面上五花八门、高低不一的票价背后，藏着不少看不见的门道。来自浙江的夏婷经常带孩子坐飞机旅游，她告诉记者，平时购买机票时，她和家人并不会关注票价来源是哪里，而是会首先关注机票价格和时间点。
8: 一般不会特地去看来源哪里，打开平台就看哪个时间合适，价格低，能直机就行了。
6: 机票背后的出票渠道其实大有讲究。近年来，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开始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自己手中的机票。所谓的机票代理商，就是他们通过代理出售机票、提供服务等赚取佣金。 而不同的代理要想在同一航班的供货销售中胜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千方百计使自己售卖的价格比其他供货商都低，比如对赌退改签，通过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手段赚取利益。一位业内人士举例说，
4: 有些不法代理在接到旅客的订单后，他不立刻出票，而是囤积需求，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段，如果说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出现更优惠的情况，他再出票，这样就可以从中就可以赚取差价。
6: 乱象丛生的机票销售市场也倒逼航司接连出招。今年三月，国航、东航、南航曾齐发公告，明确旅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机票，想知道所购机票是否遭遇加价销售、篡改行程，可以登录航司官方 APP 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行机票信息查询验证。如果第三方平台存在这些行为，旅客可以直接向航司进行反馈，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三大航空公司也明确了机票买贵免费退规定。旅客在购买机票后，24小时内，如果发现比购买时更便宜的机票，在符合相应条件下，即可按要求申请免费退票，一边开通验证通道，一边推出在符合条件下可以买贵免费退。航空公司试图通过保证低价与官方渠道绑定，以此鼓励旅客选择机票直销渠道。此次多家航司明令禁止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供货，在记者看来并不是一次临时的短期管控，而是此前系列规范政策的延续和加码。记者从一些在线旅游平台也了解到，他们同样收到了航司的相关通知，这意味着平台方也不能对乱象视而不见，放任自流。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9: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盈利模式上来看，为了在OTA 平台上获得流量和订单，代理之间它也会展开激烈的价格的竞争。这种低价它也不是凭空最终能产生的，它是各种违规的操作手段的一个结果。嫖务的投诉一直是重灾区，整治乱象以后，可能消费者获得的是一个真实、透明、可预期的这个购票的这么一个体验，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这个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这个额外的这个费用。
6: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今年年初，某航旅大湾区负责人就曾表示，应推动代理人打破传统靠差价盈利的单一模式，加速向增值服务提供商转型，加速行业优胜劣汰，航司整顿售票渠道。短期之内，在线旅游平台上那些靠违规操作撑起来的超低价机票会消失，市场票面价格或将回归正常水平。从长远来看，行业走向公开透明，规则越来越规范，最终受益的还是普通消费者，大家可以真正做到明明白白购票，安安心心出行，远离各类隐形消费和购票套路。欧阳日辉表示，行业想要长远良性发展，既要靠新技术筑牢监管防线，也要给从业者留出空间，引导行业平稳升级。
9: 在技术方面，我们要利用这些新的技术，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区块链这个新的技术，对机票从发布到出票的全流程都能实现可追溯、可验证。同时我也呼吁啊，应该充分考虑给合规经营的中小代理商留出这个转型的窗口期，来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我觉得 OTA 的优势在于一站式的出行服务的这个能力，但未来 OTA 呢可能要从这个流量控制啊转型为服务集成商，来获取合理的这个收益，是要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5: 嗯，是的。继续带您关注，北方多地迎来了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10号到13号呢，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摄氏度，不少地区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呢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5月10号至12号，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1: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林内的一些景点、网红打卡地、森林公园等重点地段，在入山路口增设临时检查站，坚决禁止一切违规越野用火。
10: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对国有林场和进山路口开展全天候网格化巡护，织密基层防火网络，严管野外火源，同时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汉中市汉台区林业局局长张小玲：
12: 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实现空地联动全覆盖排查，借助村广播、宣传车深入宣传，专业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
13: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在周口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一台台搭载多光谱传感器和北斗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高标准农田上空匀速穿梭，为处于灌浆期的小麦送来营养餐。种粮大户赵飞：
14: 现在进行第三次肥旺，我这一千多亩地半天就肥完了，手机上能看见轨迹，南花地达了，南花地没达，清清楚楚。
13: 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当地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周口市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5: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种，提高产量。
16: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17: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别看就是这点小事儿，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就真的特别实用。
16: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户外劳动者在这里可以纳凉、充电、休息、吃饭。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8: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然后还有空调，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19: 听出行，
5: 听出行带您关注。5月8号至10号，第28届北京科博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北京市东城区科技展团携28家优质企业与机构、50余项高科技创新成果登陆1006号展区，医药健康产业、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时空智能产业及文化科技产业四大板块前沿成果集中亮相，沉浸式互动体验拉满。开展首日便圈粉无数，让观众一站式解锁东城科创的硬核实力与古都魅力。未来东城区将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力度，不断提升资源聚集度与行业影响力，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贡献东城力量。
1: 5月10号上午，北京市东城区第8届社区邻里活动启动仪式在东华门街道拉开帷幕。东城区17个街道、161个社区同步启动，166场形式丰富多样的邻里活动吸引了近20000名居民参与。大家在家门口共享一场有服务、有文化、有温度的邻里盛会。 本届社区邻里活动以正阳有邻，故宫以东温暖相聚为主题，紧扣邻里守望互助共享理念，把治理创新、民生服务、文化体验和邻里互动融入居

0: 民可感可及的活动场景当中，进一步拉近邻里距离，凝聚家园共识，推动营造近邻相知、友邻相助、睦邻共治的良好氛围。
1: 近日，浙江宁波慈溪上演一场暖心的生命救援。当天，网约车司机刘师傅搭载一名突发流鼻血、随后吐血的急症乘客赶往医院。见乘客的情况危急，刘师傅果断地报警求助。慈溪交警铁骑接指令后火速驰援，与网约车汇合后拉响了警笛开道，开辟了生命通道，仅用2分钟护送车辆直达医院。铁骑队员暖心地搀扶患者就医，对接医护人员，全网的网友纷纷为暖心司机、尽责交警点赞。
0: 继续来关注，记者5月9号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获悉，今年4月份，我国自然灾害以风雹灾害、洪涝灾害为主，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305.35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10人，直接经济损失41.88亿元。据统计，今年4月，我国出现6次区域性强对流天气过程，较近5年同期略偏多。江南、华南多地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和冰雹，局地极端性强。湖南、江西、福建等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多轮次发生，风雹灾害共造成214.83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4人。
1: 今年4月，全国平均降水量55.3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7%，共出现7次区域性暴雨过程，较常年同期偏多4次。其中呢，4月3号、4月20号、4月26号日暴雨过程强度较大，全国共有3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洪涝灾害共造成71.48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受连续降雨等因素的影响，四川、贵州、云南、重庆、陕西等地地质灾害散发，类型以滑坡、崩塌等为主，共造成6人死亡，紧急转移安置300余人。另据统计，今年4月的我国南方地区呢，部分地区旱情缓和，内蒙古旱情逐步发展，全国森林草原火灾形势总体平稳。云南、海南、辽宁等7省共发生森林火灾10起，内蒙古发生草原火灾5起，均未造成人员伤亡。最后带您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2: 气象信息，
3: 今日出行看点，一起关注出行天气。各位好，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小丹。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本周呢，气温和降水方面都值得关注。今天一直到14号，南方会有新一轮强降雨、强对流天气上线，江南、华南等地会逐渐经历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广西桂林今天就是阵雨转大雨的天气。气温方面，眼下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地区都是在积极的升温的，30度以上的范围会迅速扩大。到了本周三，35度以上的高温范围也会达到最大。西安、银川、天津、太原、石家庄，还有济南、郑州、南京，预计都会在今后3天里陆续的出现高温。好了，我是小丹，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1: 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扫除啦，
11: 我来。

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13: China Traffic Radio，
12: 为爱全程导航。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我们带您关注一下这一时间的路面通行，来关注到湖南高速目前的 G0421 徐广高速的湘潭段783公里处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往北，因为故障车辆占道导致了缓行。再来关注一下 G06021杭长高速的长沙段703公里处的道雾山隧道西往东，因车流量大也是缓行的状态，请途经上述地区的驾驶员朋友们要注意行车安全。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领略飞速发展的经济，感受与时俱进的文化，了解不断更新的科技，感受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首先带您进入话题档案。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服务消费的增速是比较明显而且快速的那么呢也体会到了我们居民在服务消费需求方面这样的一个诉求，因此呢加入了这种消费券的这种介入，那么有了消费券，实际上是为我们的服务消费需求的释放提供了这种托底的保障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性作用吧。
1: 没错，我们再从供给方面来看看，刚刚过去的假期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服务消费的领域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要继续去提升这个相关方面的能力呢？来听听看。
0: 是这样的，像这次这个五一假期当中的这种尤其是以服务消费为特征这样的一个市场嘛，火爆的市场，我们能看出来呢，这种沉浸式、体验式，尤其是品质比较高的这些服务消费供给领域，还是有待增强的那么，尤其是它的这种体制扩容，在这方面我们是急需增加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我们的尤其是这种县域乡村，我们的交通住宿餐饮，它的这种高品质的这种供给可能还亟待提升。
1: 是的。好，我们接着带您进入到今天的提纲挈领，我们来进入到这个板块。
2: 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0: 今年五一假期呢，全国以旧换新商品的销售也是非常火热的。在国补政策的支持下呢，各地积极扩大了补贴范围，创新了消费场景，有力地激发了消费的市场活力。比如说呢，在江苏泰州，借助苏超赛事的火热人气，精心打造了特色的主题集市，专门开设了人工智能家等消费品以旧换新专区。现场呢，搭载着 AI 智能交互系统、趣味陪伴等功能的四足机器狗格外的吸睛。今年的五一前夕，江苏将人工智能家新一代智能终端纳入到以旧换新扩围补贴目录，最高可以享受1500元补贴，大幅地降低了智能产品的消费门槛。不止江苏，从5月1号开始，上海、湖北、重庆等地全面实施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在国家规定的10类产品基础上，新增厨电、清洁电器、智能家居等消费品，单件最高补贴1000至2000元。不仅补贴品类扩围，补贴的力度也同步地升级了。各地呢联合厂商、门店叠加多重优惠，配套贴心服务，全力让利消费者。五一假期呢，安徽的阜南县乡镇商圈人头攒动，黄岗镇的惠民砖厂更是火出了圈，空调、冰箱、厨卫电器1000余种绿色智能家电集中亮相，国家补贴、厂家让利、门店优惠多重优惠组合发力，掀起了以旧换新的热潮。不光价格实惠，服务更是贴心到家。政策咨询、救济估值、补贴申办、专属服务点位一站式搞定。当地呢还同步提供了上门收旧、免费配送、入户安装全流程的配套服务。贴心高效的服务模式，降低了消费者换新的成本和时间的成本。假日消费热潮的有效带动了家电、家居、家装等上下游行业的协同回暖，不少消费需求也从单一家电更新逐步向全屋家居、品质家居升级延伸。这时间我们继续关注相关话题。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假期里呢，地方依托新国补发挥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关于这点，我们继续来听听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的主任伊少华，听听伊主任的相关分析。
1: 是这样的哈，我个人理解呢，就是说我们在国家统一的以旧换新大的政策支持的背景下，那么各地方政府结合当地的

0: 特点啊，尤其是消费需求的它的特点啊、习惯啊啊，那么自主的进行了对这种品类啊，包括这个补贴啊啊，都有一些的这方面的促销的这种促进的这种行为啊。那么这个实际上呢，是能更好的激发我们当地居民的消费潜力。那么实际上呢，这样的话呢，也让我们的这种以旧换新政策在不同地区实际上有了一定的差异化。那么有了这样的差异化呢，也能更好的让我们这种广大的消费者在不同的区域来购买自己心仪的商品。
1: 嗯，是的，很多地方呢扩大了补贴的种类，刚刚也提到了大家的消费热情也很高。那么补贴的品类的这种选择上哈，如何更加的去贴近消费者的需求呢？来听听看。
0: 我个人这样理解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整体的这种消费需求尤其是在商品市场嘛，它的消费需求呢正在呈现的这种品质化、智能化、绿色化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那我们的以旧换新政策呢，恰好契合了我们消费者消费需求的变化，这也就是使我们的这个消费数据能够体现出这样的一个变化。哎，那么呢，我们的这个下一步，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消费市场啊，那么尤其是在政府层面啊，在促进的引导的过程当中啊，也要结合，一个是结合我们国家的这种大的政策，在这基础上呢，根据我们当地的这种消费需求的特点啊，对我们的这种消费市场要进行更好的引导。
1: 没错，线下消费呢目前也很火爆，那么如何通过这种假期的消费感受呢，然后让留住顾客，比如说在这种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将这种对大家的这种服务延续下去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0: 我个人是这样感觉就说我们的这种五一假期的消费嘛有这个政策的这种促进引导，当然了，也有商家的这种促销的活动为我们的这种消费市场的供给侧，实际上是提供了良好的供给以及良好的消费环境，那么让我们的消费者呢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嘛，所以体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单啊。那么在这个如果说像您提到的，如何能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假日的热点消费能够让它日常化、常态化，乃至长期化，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一方面呢，让我们的就是说现在假期的一些爆火的 IP 啊、产品啊、项目啊，能够始终让它由这种假期的这种短期的行为逐渐让它常态化，就供给嘛，产品的常态化那么包括一些这种特色的项目，比如说夜间的一些夜间消费啊，夜间的文旅的项目啊，那么也能够从我们的这种，比如说不单单是五一假期，你要给它这种延伸到这个日常的这种消费供给，哪怕是这种周末消费也是可能的或者可以的。那么在这基础上呢，包括我们的这种消费环境啊，包括服务的供给呀、服务的质量也要进行常态化的保证。就说呢，像消费它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一方面呢是我们的供给，像我们现在已经就是这个政府包括商家都做了很多了，包括促消费的政策是吧，刚才也谈到像我们的一些活动，我们都给予了很多这方面的这种供给，优化我们的供给嘛，对吧能够更好的满足我们的需求。那么同时呢，还要有它的这种保障比如说包括优化我们的这种假期的休假制度。那么像我们这次五一假期，它实际上是包括各地的一些春假还有我们的这种五一的假期结合起来，就让我们的假期拉长嘛，所以我们能够有更长的时间进行休息，满足我们的消费需求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那包括我们的这个收入也就保持持续稳定增长，这也是非常必要的。
1: 没错，那么未来呢，如何去打造更高质量的这种服务消费，让它成为消费的中流砥柱呢？听听看。
0: 我个人这样理解就是说呢，服务消费它实际上也是我们这种长期化的消费需求。那么这个五一假期我们体现出来的就是服务消费需求快速增长，实际上也体现了我们整个中国消费市场由以商品消费为主导逐步正在转向服务消费为主导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0: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服务产品包括服务的项目，首先我们的质量一定要更加的优化，对吧？就品质嘛，我们要有保障。那么同时呢，要对它的相关的标准进行标准化，对，因为服务产品嘛，首先它的标准实际上是能够让它标准化。那被标准化的同时，哎，我们还要常态化，就是有给它有一个长期的保障嘛，这样呢，从而能够更好的满足我们这个消费需求这种长久的需求。
1: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2: 这天，太上老君和观音菩萨在一起下棋。
3: 菩萨，你看，有一道黑烟直冲云霄，难道人间有妖怪出没？
4: 别急，老君，不是妖怪，是一家饭店的厨房着火了。
3: 这还了得，快把你那玉净瓶里的甘霖倒些下去，助他们灭火。
4: 老君有所不知，据我观察，着火的是厨房的油锅，万万不可用水浇，水遇到热油会炸锅，油浮在水面上四处飞溅，溅到火里会导致火势更旺，更不得了了。
3: 哦，竟然还有这等说法，那我们拿着火就一点法子也没有了。
4: 老君勿慌，如果油锅旁边有切好的冷菜，把它们往锅里迅速一塞，再盖上锅盖，不消片刻功夫，火就自己灭了。
3: 若是锅旁没有菜，岂不糟糕？
4: 无妨，主要是盖上锅盖或者湿布，隔绝火苗与氧气接触，便能顺利灭火。
3: 原来如此，所以说凡是带油的东西起火都不能用水扑灭。
4: 正是，包括石油、柴油和油漆都不可以。
3: 除此之外呢？
4: 基本上化学物品和易燃金属都不能用水浇，就像你炼丹炉里烧的那些东西，还有硫酸、硝酸之类的，一碰水就会剧烈燃烧，或者发生其他的化学反应。
3: 原来如此。哎，菩萨，你知道吗？这几千年来，人间倒腾出不少新玩意儿啊，像是电脑、电冰箱之类的东西，用电总比用明火安全多了吧？
4: 那可不一定，家用电器使用不当的话，也容易着火，而且家电发生火灾可不好办，既不能用水，又不能用泡沫灭火器。
3: 这又是为何？家电里也有油不成？
4: 倒不是油的关系，因为水和泡沫都能导电，如果在家电没有断电时浇上一盆水去，人不就触电了吗？这时候必须得用二氧化碳、干粉灭火器或者干沙土来灭火。
3: 那要是切断了电源，不就可以用水灭火了吗？
4: 老君鲁莽了，不能朝失火的电器泼水，尤其像电视和电脑，因为温度突然下降会让电器发生爆炸。
3: 多谢菩萨赐教，以前只知道水能克火，今天才发现灭火有技巧，不能一概而论呢。
1: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遇到火灾细分辨，切莫盲目用水浇。

0: 找自己。挤在公车像个傻瓜。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6: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

0: 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3:05，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湖南地区，徐广高速的湘潭段777公里处青山桥收费站的附近以北，764公里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向北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导致缓行，提醒各位留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0: brand here.
1: Hey,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张扬，在首都北京向您问好。这个小时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乐坛的演出讯息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五月天5525+2回到那一天的无限延伸版，北京鸟巢呢本周继续嗨唱啊。在五月天的宇宙当中，音乐永恒，各位永在啊。有你的每一天都是五月天想要回到的那一天。夏天已经来了，在五月当中看五月天的演出一定是别有一番滋味哈。来听听看他们的恋爱 ING。

音乐人呢，也一直用旋律在勾勒华语乐坛的璀璨的版图，用歌声去定义一代人的青春物语。周杰伦，他已经成为了华语乐坛不可逾越的时代印记和精神符号。那这一次呢，也正值他出道25周年的里程碑，全新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也持续的升温。在5月15号到17号，周杰伦2026嘉年华蜗牛世界巡回演唱会也将会在温州盛大开场。

0: 音乐加速，大牌开路。
1: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青乐队主唱张伟博。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旅途中如发现驾驶员有疲劳驾驶、超速行驶、接打电话等违法行为，应及时提醒或向相关部门反映。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抱着目的的是猎人，包罗万象的是爱人。这是南青乐队他们的演出的名字叫猎人与爱，也是他们25年的专辑的作品哦。2026年呢，他们的猎人与爱也将会开始十城巡演，本周六将会抵达的是银川站，不要错过。那你在听歌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全球流行乐金榜，点击栏目进行回听。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音乐人朴艺昕啊，有人说他的演唱会的现场是一场打破次元的惊喜，有人在看完南京站的认亲环节之后会去重读《聊斋志异》啊，笑着说原来老祖宗的浪漫和我们的青春撞得这么响。还有人会沉迷他的语文课环节啊，觉得没想到听演唱会还能长知识。那朴艺昕呢，也把才华揉进到了旋律当中，每一句都藏着惊喜。同样在本周末的2天，他也将会带着他的《银河系旅行攻略》巡回演唱会抵达上海站，不要错过了。

这首歌叫卓别林。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歌手单依纯啊。早年间呢，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单依纯总是很安静的去唱歌，温柔内敛，就像小姑娘一样啊。那如今在演唱会的现场呢，她完全放开了自己，即兴改词、转调，想唱到哪就唱到哪啊，玩得特别嗨，唱功也非常稳，像是开了 CD 一样，那种自在洒脱的劲儿，可能隔着屏幕是不能完全感受到的。那在本周末，单依纯的《纯妹妹 2.0》也将会抵达大连，期待各位的关注。这首歌来自单依纯的《珠玉》，听听看。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1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3:3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湖南地区徐广高速的湘潭段777公里处青山桥收费站的附近以北，764公里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向北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导致缓行，提醒各位留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张扬，在首都北京向您问好。这个小时的金榜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华语流行乐团的演出的消息啊。首先来听到的是歌手黎明。如果说有一场演唱会能够让三代人在同一个夜晚热泪盈眶，那一定是黎明的演唱会。当舞台的灯光亮起，60后呢可能会想起卡带当中反复播放的旋律，而70后可能会在歌声当中重温初恋的悸动。

一些藏在歌词当中的心事。八零后呢，则会牵起孩子的手，笑着说：“哎，爸爸妈妈当年都是听这些歌长大的。”那么在本周末的两天啊，黎明的2026个人演唱会也将会在广东佛山跟大家来见面。

这首歌来自黎明的《这里没人叫威》。在演出的海报上，黎明呢也是身穿蓝色的海盗船长服，和身旁的戴着眼罩的兔船长伙伴啊，立于壮阔的海面之上。相信是一场带领观众穿梭于梦幻和现实、音乐和视觉之间的奇幻的冒险旅程。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歌手周深，在夜空当中啊，有一条鲸鱼在海浪当中穿梭，在舞台上你能看到立体的爱心随着旋律旋转，而且呢还会出现猫爪互动的这些可爱的画面，这些都让少女心萌动啊。当《少管我》这首歌的旋律响起，三层银河结构和流星雨的动效也让现场的观众啊为这种设计啊惊呼连连，仿佛是置身在梦幻的童话世界一样。那这些细小的设计其实都藏着周深对歌迷的深深的用心。那这个周末的两天，周深2026深深的巡回演唱会将会抵达苏州站，不要错过了。

你在听歌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点击栏目进行回听。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歌手伍佰啊，有人说这是一场被观众宠坏的演唱会，安口环节的加班拉锯战非常的经典，直到观众喊到嗓子沙哑，他却很笑着说讨价还价，仿佛在跟老朋友撒娇一样。也有人说伍佰的现场就是一场全员参与的童年派对，当伍佰带领着全场去玩转波浪洗衣机的时候，场馆瞬间就变成了大型的游乐场，大家就像小孩一样啊，尽情的摇摆，把所有的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那如果说你也想感受啊现场王者的风范，享受感受观众们的快乐，不如说在这个周末的两天去宁波感受一下伍佰和 China Blue 的 Rock the Do 巡回演唱会的热情。马上来听到了这首歌《浪人情歌》。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这首歌来自伍佰的《浪人情歌》，演出经济呢也正在以买一张票玩一座城的这种态势打开各地文旅的流量的新入口，也串联起很多城市的这个多元消费的场景。那今天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要留给西安啊，这是凤凰传奇。当你们走进他们的演出场馆，可能会发现有人穿着飘逸的汉服，衣袂翩翩啊，仿佛是从盛唐的画卷当中走来的。还有人呢，可能会穿着印着凤凰传奇歌词的定制的 T 恤，然后用直白的方式来宣告热爱。当然还有很多这个创意十足的粉丝，可能搭配出的这个衣服是民族风加赛博朋克的混搭的造型，玩出新的花样。那如果

0: 我们刚才听到了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的《山河图》。那本周呢，我们在西安，也期待着各位的关注。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我们下期再见。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为您来保驾护航，这一时段

0: 马上来刷新路面最新的通行情况。我刚锁定在河北地区，目前关注是在秦滨高速啊，因为交通管制，目前是双向禁止货车上道。而在湖南地区哈，目前呢是 G0421的徐广高速在湘潭段764公里处，目前是在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北，由南往北，因为车流量，目前呢是缓慢通行的情况。各位驾驶人朋友还是要小心谨慎，注意交通安全。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接下来听到的是央广旅游畅游天下。
1: 草原旺季，到蒙古国看乌兰巴托的夜。
0: 这一次驰骋在苍茫的大草原和辽阔的火山之间，
1: 穿越苏尼特草原吃手扒肉，
2: 就在手扒肉我想的哩。
1: 到20号特打卡正北国门，坐上中蒙国际列车，走扎门乌德，直奔乌兰巴托。
3: 乌兰巴格勒莫德西，那么好，那么好。
0: 央广旅游特制路线，打造市面上前所未有的旅游线，不来准后悔哦。报名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啦。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小雪开超市了，
7: 是旅游超市，
8: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1: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9: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0: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 中国交通广播，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畅游天下。
11: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12: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1: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13: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14: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15: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16: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17: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8: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9: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2: 畅游天下，
5: 畅游天下，
4: 畅游天下，
6: 畅游天下。

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最近很多朋友都在说哈，这个初夏来了之后赶紧啊穿的没有那么的热，体感温度还是比较舒适，抓紧时间好好出去玩。今天我们要给大家线路又上新了，这条线路很多朋友啊真的一直都想去自驾游的，也是充满了期待。张家界加凤凰古城加恩施还有阿凡达秘境，9天8晚的一个自驾游的环游。如果说你曾经向往过中国自然风光的自驾旅游线，千万这条别错过了，时间刚好也还来得及，还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行程日期的话是从6月11号持续到19号，刚好可以避开人流啊。如果说再往后一点的话呢，暑期到来，这家长小朋友们啊，这开始出游大军来了，基本上家长一年一度把自己的假期全部都留给孩子放假的时候了。其实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这条线，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我们落地是在重庆集合，落地呢马上给大家安排到了提车啊一整个的环线。我们横跨了重庆、湖北和湖南3个地界，把张家界呀、恩施、凤凰古城、边城等等全部串联起来，性价比也是拉满了。比如说我们带领大家自驾游去到张家界，也是电影《阿凡达》里面的这个哈利路亚山就是在这儿拍的。然后行程当中呢，全天还安排游览武陵源，不仅可以打卡一下迷魂台天下第一桥的景区景点，还可以来坐一下百龙天梯，1分多钟可以直达山顶啊，也不用费劲儿的去爬，能够看到

0: 到呢三千奇峰拔地而起，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的画面了。想要了解线路详细情况，跟着我们一起呢在六月份哈出游，而且是自驾游出行，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湖北，或者呢您回湖南也都是可以的。这条线路啊，我们跟大家是一整个自驾游车队来出发。其实有很多朋友啊说我会开车，但是呢自驾游有点不太敢，因为毕竟啊这个路途当中啊，你说周边自驾还行，这走个八九天的，万一车上或者自己在旅途过程当中需要有什么照应的怎么办呢？那就马上可以有一个办法，跟着自驾游车队一起来穿行。咱们头车的话呢是导航车啊，然后也是领队车，尾车呢还有压车的，所以说大家一整个车队过去，后面是有车贴的，社会车辆也它也不会说贸然的去夹杂在咱们的车队当中。每车配有是对讲机啊，跟大家来说啊怎么走这个路线哈、啊、前方的车队，然后压速，然后什么时候提速，怎么来走。之前呢有一个朋友啊，一看就可能不是那么经常出去旅行的，他就问我说，那既然都是开车游哈、啊、那为什么不自己一台车去，为什么要跟一整个车队呢？我打个比方，比如本周四要上线的这个青藏自驾游，比如说您在这个高海拔地区自驾的话，很多人他不太敢自己一台车就去。那像今天我们推荐的湖南湖北的这一趟自驾旅游线，首先的话呢，有的朋友没有开过这个九天八晚的线路行程，我们不是每天在路上的，基本上一天呢开两三个小时，然后呢就是随着走，随着到观景平台，紧接着呢随着去大的景区景点，因为这趟线当中有大五 A 是比较多的嘛，然后随时的我们一起来游玩。这就像有的朋友说，人嘛毕竟是群居动物啊，当你自己一个人去旅行的时候，它有乐趣，但是也会有点孤单。像自驾游来讲的话，对于这个路线首先大家要熟悉，比如说走一些自然风景的山路的时候呀，哪边是近道啊，应该怎么走啊，那当地的或者说常年走这趟线的朋友啊，肯定他会比较了解的。那我们的领队的话都是资深的，而且呢是从北京哈跟我们一起来过去的啊，因此的话这有，那有的朋友说，那我为啥要抱团，你说跟自由行有什么区别呀？那区别其实也很多啊，所以说每个人啊这个旅行的方式它不一样哈、啊、都是因人而异的。那我们给大家央广旅游畅游天下推出的旅行团大巴之旅会比较少一点，我们想的是那种比较潇洒自由自在的感觉，而自驾游呢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方式啊。还有呢，我们经常听节目的朋友会知道，还有两到六人两到八人的定制小包团，有专职的司机哈、啊、专车陪同的。自驾游这趟线特别的适合那种就是想要自驾游，但是呢又一直没有试过，又喜欢车队这种氛围。因为喜欢自驾游车队啊，这里面的朋友首先都是志同道合的啊，人有很多朋友就是相约着下次还去哪玩，整个氛围感都非常的好。然后落地租车，每车是四个朋友，一整个车队哈、啊，大概十台车左右一体，一起行进的。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这个啊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湖南或者您回湖北都是可以跳出线路详细情况的。这趟线我们串联了很多大的自然山水景观，比如说一直讲的恩施大峡谷啊，地球的伤痕也会去到七星寨，看看150米高的一炷香，它是属于那种上粗下细啊，也是亿万年都不倒的啊。包括像云龙地凤啊，重庆呢去到了刀背梁，海拔1800啊，最窄的地方只有5.5啊，包括自驾游在浮桥上，特别特别的让大家觉得震撼啊！如果您看了那个照片或者视频的话，也会觉得它是在狮子关那边有个网红的水上浮桥，然后开车过去的时候，那个浮桥会荡起来，水波会从两侧直接荡开，就好像在水面上飞了一样那种感觉，还是很有趣的啊！紧接着晚上也会去到凤凰古城，看看沱江两岸的灯光。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回湖南或者湖北都是可以的。我们全程安排到的是四钻级以上的酒店，有很多是当地最好的酒店啊，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没有任何的自费啊，这个我们都是纯玩团，了解的朋友都比较清楚啦。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4: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0: 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
6: 大家好，我是旅游博主小砖头啊，行走15国69个城市，全网粉丝180万，人文旅行杂志类作者，端午非遗传承大使。
7: 大家好，我是知名时尚旅游博主薛不凡，各 OTA 平台签约旅行家，连续3年入选中国旅游达人百强榜。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 Share， 我是曼谷青年杂志社长，南洋理工研究生，2次在澳洲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各大酒店体验师，扎根海岛11年，是一名爱好冲浪、瑜伽、攀岩的环球旅行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你一起来足不出户的听风景啊！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咱们这条线儿自驾游去到湘鄂、湖南、湖北。其实很多朋友一直想去，但是跟着大巴又觉得，哎呀，人那么多，如果自驾游就好了啊！终于给大家推出来了。那我们接下来马上有请到资深旅游博主静丽上线。静丽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静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趟线儿你自驾游回来之后的话，有哪些体验感呢？
9: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一些让我心跳加速的瞬间。就是我们行程当中会去到重庆石柱的刀背梁啊，那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开车行驶在这种海拔1800米，然后垂直落差只有600米的山体上。它山顶的路是真的能够体验到那种在刀背上开车的刺激感。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路的两边都是那种近乎于直角的悬崖峭壁，然后最窄的地方只有5.5米，还能够看到远处有一些白色的大风车在面前缓缓的旋转，然后那种一脚油门踩下去仿佛就要开进远边那种云端的感觉真的是很刺激。不过这条线路虽说听起来有一点点惊险嘛，但是我们的车队配备非常专业，然后领航车呢也会全程带路，会实时的去播报路况。那其次像刀背梁的这种路，它虽然窄，但是它的路面状况很好，所以说只要我们保持着专注和控制车速，新手也可以轻松驾驭的。
0: 所以其实只要把这个车速保持好，然后呢跟着车队走，完全没问题的。当然咱们线路当中还有一个让大家觉得心跳加速的点，就是在恩施狮子关水上浮桥。大家看过视频图片的时候都会发现，哎，看着挺好看，但是你当开车经过浮桥的时候怎么样呢？
9: 那不是那种普通的路，就是漂在水上那种木板桥，所以我们开车上去的时候时速是需要控制在20码的。然后呢这个车轮压过桥面，水波从两侧荡开，整个桥就会跟着微微的起伏，我的身体也会这样微微的摆动，就像在水面上这样飞行一样啊！我当时就从这个后视镜看嘛，然后后面的这个车身就会留下一道长长的涟漪，就那种车在水上走的感觉还是很奇妙的。其实这种体验也是我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
0: 车在水上漂啊，非常的神奇啊。当然其实咱们这条线路当中安排特别多的大的那种自然山水，大 5A， 比如说张家界当中有很多的这个紫景区，像袁家界也是电影阿凡达的取景地啊。想问一下静丽去到现场，肯定有看了跟电影同款的这种感觉啊，有电影里那么震撼吗？
9: 其实我觉得比电影里看到还要震撼，因为我之前去的时候刚好是遇到这下雨天，所以说就能看到很多的云雾在这个山腰上去漂浮。我一进到景区就被眼前的景色给惊到了，然后还有阳光穿透云层洒下来，就整座峰林忽明忽暗的带上远方的这个云雾，还有一些这个石英砂柱岩啊，它就直直的穿过这个云雾，就像电影里那个哈利路亚山一模一样。所以比较建议大家去体验一下啊，这个袁家界当中的一个百龙天梯，它是1分半左右就可以从山脚直达到山顶，然后那种失重感和这个视觉的冲击力也是很强的，也可以帮助我们省去一些爬山的路程，特别是当我们登顶的时候。

0: 很好看，而且这里印象还比较深刻的就是它的两岸会有很多的猴子，但是他们不怕人，就会蹲在路边去看你，也是很有意思的。
1: 其实说到了在这条线的时候，大家安排了这个非常的丰富啊。那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呢回复湖南啊，或者您回湖北都是可以的，这两条线都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九天的线路安排，吃住行啊，包括怎么来安排线路的，第一天第二天是去哪玩都写得很详细，直接扫码添加也是可以的。很多朋友可能有的第一次去张家界，张家界听过，但是去的时候第一回去啊，有哪些核心的景点儿不能错过呢？
0: 我亲测下来，我比较推荐的第一个就是袁家界，也就是这个阿凡达哈利路亚山的这个原型嘛。然后呢，还有这个迷魂台啊，这里很适合去观赏一些层次分明的这个石峰啊、石柱。那其次就是还有一个景点，它叫做天下第一桥。这个地方呢，它是一座天然形成的石桥，就是横跨在两座巨大的山峰之间。然后呢，我们走在这个桥上，下方是这个深渊，就会有不一样的体验感。那接着就是这个天子山、玉笔峰还有仙女献花，这些地方也是张家界的一个标志性的峰面，他们都是这种视野开阔然后拍全景很绝的地方。那最后就是杨家界，特别是它天然长城的那一段啊，就能够看到这个峰林啊一字排开，特别的壮观，而且人也不会很多，相对是比较少的。
1: 所以说这些紫景巨景点的重点的话呢，一定要会玩哈，不然的话会比较累啊，没有逛到重点，所以我们会带领大家去看精华。这里也是很多电影的取景地，比如说像阿凡达呀，还有86版的西游记都在这儿取过景，是不是啊？
0: 没错，那就是最后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金鞭溪。那这条路也是一条很适合徒步探险的路线，同时它也是我们86版西游记的一个取景地，所以说在这边避暑是还是非常好的，很清凉。它的这个溪水嘛，就清的能够看到它石头上的青苔。那其实如果我们的时间比较充裕的话，还是比较建议大家按照这个景区的标志性路牌这样去走去观看，就每一个景点它都有不一样的这个风景。
1: 行程当中哈，咱们还会给大家去到的是恩师大峡谷，这里呢跟张家界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当你实际走下来的时候，去到这个湖北地界了啊，看恩师大峡谷有怎样体验感呢？
0: 就像这个张家界，它的峰林其实是比较多的，但是这个恩师大峡谷呢，它是地质奇观，所以说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震撼吧。然后呢，它恩师大峡谷分为两个区，一个是这个七星寨，然后一个是云龙地凤，也是夏天避暑的一个好的选择。像这个云龙地凤，它就像是被劈开的裂缝一样，是一个 U 型的峡谷，很深邃，所以说能够看到有很多这个瀑布从崖顶直冲而下。像这个地缝里面就特别凉快，然后瀑布从头顶下来，淡淡的水雾，清凉感特别舒服。有时候晴天还能够看到彩虹，就像我去过这边好多次，其实每次都能够看到。然后它的另一个地方叫做七星寨，它这边有一个景点叫一炷香，是150米高的这个孤峰啊，它的形态就是上粗下细，风吹亿万年，就到现在就是屹立不倒的，也是世界上比较罕见的地质奇观，所以比较建议热爱徒步的朋友一定要去。就像这个云龙地凤嘛，它其实这几个景点都是越走越有惊喜，像绝壁长廊就悬在山间，上面能够看到这个啊万丈深渊和溪水，也是能够看到这个溪水清的发绿，所以说视线根本就挪不开。
1: 所以说这条自然山水的话呢，它的魅力的话是纯天然的。咱们自驾游线路当中还有45道拐，据说也在恩施。那想问一下，当你开车自驾过去的时候，是一直在爬的那种感觉吗？还是什么感觉？
0: 对，它这个45道拐就是我们在去八面山的这个路上会路过嘛。然后呢，它虽然不在这个恩施的市区，但是也是这条线路的一个精华点。它就是一个14公里的盘山路啊，我们会从这个海拔200米，然后爬到这个1200多米啊，就像一个一个接着这样去转弯啊，就像拧麻花一样拧在这个山体上。对，所以当我们就踩下油门，手握方向盘冲上山顶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感觉特别的舒服啊！整整25公里都是这种高山草原啊，能够看到马牛羊在山顶上这个草甸去吃草，所以就有一种云在自己脚下飘的感觉。其实登上山顶那一刻，就会觉得这一路所有的这种一开始的紧张感啊，都是值得的。
1: 所以其实我们这趟线儿哈，就是完全的自然景观，而且都是特别特别知名的自然景观哈。像恩施、张家界、凤凰古城、狮子关、八面山、重庆等等啊。我们6月11号持续到19号，一个自驾游出行，整个车队集体来出发的官方微信平台中。

0: 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湖南或者回湖北都是可以的。还要问一下静丽，就是说凤凰古城啊，就很多人呢容易把凤凰古城和边城真正的原型啊这个来搞混，你知道边城它的原型具体在哪儿吗？
1: 对，其实很多人他都不知道这个原型地。那其实边城它真正的原型地并不在这个凤凰古城，而是在这个边城茶洞，这里才是这个小说边城的原型地。它是位于湖南、重庆和贵州的三省交界处，然后我们在这边可以体验到一脚踏三省的这种独特的地理奇观。就像在行程当中，我们是先会去到边城茶洞，然后再到凤凰古城。我们可以在这边先去体验一下拉拉渡啊，就是那种不用船夫划桨，只靠一根钢丝和水流动力就能够把船拉到对岸的一种渡船。我们可以坐在这个船上去看这个清水江啊，水缓缓流过，然后对岸的话就是这种重庆和贵州那种一脚踏三省的地理奇观，还是很有意思的。
0: 嗯，一脚踏三省非常有意思。那当然我们离开了边城茶洞之后呢，会去到凤凰古城哈。其实这里的话呢，就是沈从文先生当时呢他生活过的地方，充满了边城的氛围感。这里的实景就是你跟书里面对比的话有哪些不一样，或者说真的像书里描写的那样吗？
1: 我觉得像书里边描写的那样很优美。像我们这个线路里面其实安排了在沱江边住的这个临江的客栈啊，它推开窗就是这种清澈的江水和吊脚楼，然后晚上呢我们也可以欣赏到两岸的一些璀璨的夜景，特别是它会有这个红灯笼倒映在水里面，也是很浪漫的。像我就很喜欢这种清晨的凤凰古城，特别是当游客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就沿着这个江边散步，能够看到当地人在这边洗衣服买菜，就那种烟火气特别的真实。那当然如果我们是书迷朋友去到这里的话，也可以走进沈从文先生的故居，像这个边城的这个手稿影印件还是可以看到的。
0: 所以其实如果之前确实是书迷啊，可以去找一下原型了。我们都说一座青山抱古城，一湾沱江穿城过，当我们来到凤凰古城的时候，又是这么知名的一个目的地，有哪些玩法和攻略吗？
1: 对，我们可以去到这个云桥啊，这也是这个凤凰古城的一个新的地标。我们可以在桥上去俯瞰这个沱江的上下游的全景啊，特别是当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也可以去看一看边城的实景演出。它的剧情就是围绕这个小说人物啊翠翠啊、傩送、天宝展开的。在一个这样浪漫爱情故事里面，用这个音乐特效和民族的歌舞服饰一些表演，就重现这种湘西的民俗、民乐和民情。它的每一幕都不相同，特别是它是一个户外森林实景演出，还是很值得体验的。然后呢，大家就是可以在古城里面做一做妆造，拍拍照片，然后沉浸式体验一下边城里面的一些故事。因为这里面有很多这种非遗的体验馆，还有这种各式各样的银饰店，所以说我们近距离去接触一下这种苗族、土家族这些少数民族的非遗技艺还是比较好的啊，特别是像非遗蜡染啊这些，我们感受一下湘西民俗的魅力。就让我印象还比较深刻的就是有个小店儿，它叫做从文书屋，它就是以沈从文文学为主题的一个文化空间啊，它这个是既是一个这个书店，也是文创，也是一个咖啡馆和茶室融为一体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在这边休息一下，看书喝茶都是很惬意的。
0: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有朋友说是不是那边的美食都是有点偏辣偏酸的呢？简要给我们说一说。
1: 是的，没错，像这边美食都是酸辣口味比较偏多啊，然后很开胃。我强烈推荐的一个就是这个雪爬鸭，它也是这边的招牌菜，它的鸭肉就是炖得烂烂的啊，然后配上这个糯米做的这个雪爬，特别的入味。还有一个酸汤鱼和苗饼，都是当地特有的这种酸汤煮的鱼，很下饭。而且它的苗饼呢也是当地的特色，像我们当时就在古城里面随便找了一家嘛，它就是13块钱一个，然后中间加了一个煎蛋，上下就是两个野菜糊糊的煎饼啊。我们也可以尝一下这边的特色，像什么酸菜猪脚啊，加了一些莴笋，就非常的好吃。然后当地人也很淳朴，我们还看到了一个老奶奶卖凉粉，就是山泉水做的冰凉粉，加点红糖水也是很解暑的。
0: 所以其实这条线还比较适合大家在暑期的时候避暑出游的。好，今天呢感谢静丽，想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湖南或湖北。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0: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6: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行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3: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为您来保驾护航，这一时段马上来刷新路面最新的通行情况。目光锁定在湖南地区，目前是继0421的徐广高速湘潭段764公里处，在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北，由南往北，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目前呢是缓慢通行的情况了。欢迎各位持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接下来听到的是央广旅游畅游天下。
2: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3: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2: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3: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2: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3: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2: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3: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4: 出去玩吧。
5: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6: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5钻酒店，
5: 5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6: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5: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6: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5: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7: 从时尚空间到自然原野，
8: 从热带森林到白色沙滩，
7: 一个旅程，
8: 一段故事，
7: 一番经历，
8: 一种人生。
7: 畅游天下，小雪主持。
8: 小雪主持。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接下来时间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出境游的情况。近期啊，有一条重磅利好的消息也是刷屏了旅游圈啊，说巴西呢正式宣布对中国公民进行免签了，这也是点燃了大家赴南美旅游的一个热情啊。详细情况到底是怎样的，马上连线畅游天下旅游记者畅晓东。
1: 最前沿的旅游政策，最火热的文旅活动，最实用的出行攻略，最新鲜的旅游线路，东南西北四路记者现场报道，央广旅游畅游天下，旅游记者在现场。
0: 旅游记者在现场，马上邀请畅晓东来上线。晓东你好。
2: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top 十。业内预计叠加暑期旺季与美加墨世界杯效应，免签落地后，巴西有望成为暑期、中秋及国庆假期长线游爆款选择，中国游客赴南美旅游将迎来新一轮热潮。这次免签最大的意义就是打通了长期制约南美游的一大堵点，此前签证手续繁琐，一直影响大家赴南美出行，免签不仅是节省签证费用，更大幅压缩时间成本，完美契合当下游客说走就走的需求，旅行社操作南美线路也更加的便捷高效。目前国内多家旅游企业已经积极布局，巴西的足球文化、狂欢节、伊瓜苏大瀑布等特色资源对中国游客吸引力一直很强，免签后体验会更加的顺畅。有业内人士分析，中巴人文交流基础深厚，免签政策既是双边友好举措，也将激活中国游客赴巴旅游潜力，南美旅游有望迎来新一轮快速增长。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全部情况。
0: 好，感谢畅晓东发回自前方的报道哈。其实说到巴西对华免签呢，确实给我们的出境游又带来了全新的选择，也让大家呢去出境游长线的话呢，会觉得距离咱们更近了。不过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哈，如果前往巴西旅游啊，要提前了解当地航班、天气、景区啊，还有相关的入境的政策、旅游政策等等，要找靠谱合规的旅行社呀。再来刷新啊，互动平台康康他说了，这条线路很硬核，今天说到的湖南湖北45道拐还有狮子关啊，上面的自驾游的话还是很好玩的，四个人出行体验感拉满。山水控他说，几个城市一次性打卡，也许这自驾游才能做得到。自驾游没那么累啊，就是特别喜欢开车的，然后平时的话对于车有研究的朋友，大家一般就会出门他就自驾游，你让他参加大巴团他不愿意，他不高兴的啊。所以其实自驾游的话也比较挑人群了，哎，有一些可能会觉得就一家四口啊，或者一家五口三口啊这种哈，这个自驾出游会比较方便嘛。当然呢，我们说自驾不是说让您这一家就自己开车就过去了啊。所以呢，有的朋友没参加过旅游的就有一个疑问啊，说自驾游是自己开车过去吗？那要你们干什么呢？不是这个意思啊，自驾游我们是一个车队。

0: 一整个车队来出发。头车的话呢是咱们的领航车，我们是有就是手台，然后呢有发电设备，然后每个车是有对讲机的。在对讲机上面我们会给大家呢也来介绍，比如说呢我们现在右手边是哪个景区景点，然后怎么回事儿，跟大家来介绍，然后左手边是什么什么，然后呢这个车速我们集体压一下速度，然后什么时候哪边有大车啊，前方对向有来车，都会跟大家实时的来播报。而且自驾游呢它是有很多观景平台嘛，现在很多的一些景区景点都会给自驾游的车队比较友好，然后呢小车的话它是有观景平台，停下来随走随拍，这种也比较好。而且呢对于老年人和小朋友呢比较友好，是没那么累嘛，就不用说像大巴车到了停车场之后，好大家那个好一个半小时以后或半个小时以后啊过来集合。可能呢对于老年和小朋友们来讲，他们这个景区还没有玩完呢，刚是逛了一小半，哎，你就得出去集合了。如果不集合的话呢，这整车30来人大巴车怎么来等啊？这一家就很难等啊，或者就是也很难去，就是自己就比较难受嘛，就可能晚了5分10分的，全车人都在等你，这个目光啊，当你在上车的时候也受不住啊。所以呢，相比而言，自驾游的话，按照咱们自己的节奏就可以走了。虽然是一整个车队，那因为我们是开车嘛，所以呢，有的说哎，你们前面先走啊，我们服务区上个卫生间，然后直接按下一个导航就来了，哎，相当相当的方便啊。所以呢就很多朋友报自驾游呢是两种心态，第一种呢就是喜欢尊享，就是喜欢高端的这一类朋友，第二种的话就是有一点点社恐，不愿意跟那么多陌生人呢拼在一起。那毕竟呢这个自驾游的话一车就4个人啊，基本上是一家人，然后呢私密性空间也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呢大家可以这一波跟我们在6月份6月11到19号一起来出发自驾游，那我们全国各地朋友都可以来报名啊，我们集合地点是在重庆的飞机场，然后自驾游去到重庆湖北湖南3地顶级的自然风光，很多的这个自然遗产啊自驾秘境啊都给大家一起来包了，像自驾爱好者啊风光摄影师人文旅行爱好者都可以来报名，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湖南或者回湖北都是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刚才把路书啊也放上去了，路书就是咱们的线路和行程，您点击那个链接就可以看到了。
1: 如果今年只能安排一次旅行，请把它留给张家界，这个被无数外国人喜爱成为电影阿凡达灵感来源的仙境。第一天，张家界大峡谷，漫步在云天渡玻璃桥上，体验脚踏云端的震撼。随后泛舟碧湖，看峭壁与瀑布相映。夜晚步入72骑楼，万千灯火点亮，整座阁楼化作璀璨的天空之城，带你瞬间穿越到神秘的湘西传说中。张家界森林公园，乘百龙天梯直上袁家界，在迷魂台。

0: 就来张家界吧。
1: 咱们这回行程呢是从重庆集合出发的，这是一座八地魔幻城市，也是咱们自驾游的起点。一路上穿越到的呢有豫鄂湘黔四省。像张家界呢作为世界的自然遗产，三千奇峰八百秀水啊，能够看到阿凡达当时呢哈利路亚山的原型，像百龙天梯、天下第一桥、金鞭溪都有啊，恩施大峡谷也囊括在其中了，像云龙地凤、七星寨两大块啊，都给大家把重点的这些大的5A 安排进去。先说地凤吧，全长呢将近有3公里的徒步，然后呢连着这个溪谷啊和栈道，可以看到10多处大大小小的瀑布啊，像地凤天空啊还有岩柱啊都是在一起的。另外还有呢刀背梁、刀片天路，这个很多人说是自驾游的话很好看的。狮子关是水上浮桥，开车的话时速20公里可以碾压穿过水面，就是那有那种车在水上飘的感觉。大家其实看一下就会发现了，在狮子关太适合自驾游了，车尾可以划过深长的水波啊，就是咱们之前看影视剧集说什么铁掌水上飘，这个就是车在水上飘，浮桥哈、啊，能够自驾的。另外我们还会去到凤凰古城，可以在沱江边看到中国最美丽的小城啊，还有像矮寨大桥、八面山等等南方空中草原的代表。全程 SUV 出行啊，空间比较宽敞了，而且6月11号也是错峰出游，避开出游人潮了，新手司机没有任何压力啊，因为我们这回呢给到大家专业的领航车带队，山路和各种路况都是非常熟悉门清啊，最主要是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就是咱们在线路行程当中的话呢，没有任何进店，没有任何的购物，是纯玩，是高端的纯玩团。酒店是4钻及以上的酒店，它不是普通的那一种，像什么民宿或者说普通的就是快捷酒店，不是啊，是4钻及以上的。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湖南或者回湖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
2: 青石板路蔓延过岁月长河，凤凰古城的千年文脉也在楼檐随风自在。如果你也是第一次来凤凰古城，不若跟着这条路线走，读懂古城的风骨与温柔。踏入熊希龄故居，青砖黛瓦间藏着民国总理的少年风华，清风吹拂着这座湘西小院，草木含情留下温润过往。转身迈进沈从文故居，这方小小的四合院正是编程故事的起点，阳光透过木窗就静静洒落，仿佛还能看见先生伏案落笔的身影。继续漫步古城街巷，走进杨家祠堂，感受一脉相承的宗族底蕴。走进雷雨田私立古城博物馆，指尖轻触便是凤凰的千年脉络。在万寿宫黄永玉艺术馆与笔墨丹青相遇，邂逅苗疆独有的灵动艺术。最后登临深横门，凭栏远眺，整座湘西古城画卷徐徐铺展。换一身苗服，白天乘船泛舟沱江，看两岸吊脚楼缓缓后退，水光山色尽收眼底。待到夜晚，华灯初上，再登夜游船，江面灯影碎成星河，两岸有歌声鼓点从夜色里浮起，像古城在耳边低语。沿着这条人文主线，一步一史，一景一诗，遇见属于你的边城浪漫。

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条中国山水天花板级别的自驾线路，余鄂湘黔九日环游，6月11号到19号出发，张家界、凤凰古城、恩施、阿凡达秘境一次性全打卡，高端纯玩无购物，自驾党、摄影党、度假党都能一次性玩过瘾。说到国内自然风光，很多人都在张。

张家界和恩施之间纠结，这条线路直接不做选择，全部都要。我们会带大家穿越武陵山脉核心区、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国家五 A 级景区一路串联，9天时间，几乎天天都在风景天花板上行走，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根本不用加滤镜。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湖南或湖北，回复湖南或湖北，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先给大家画重点，这条线最绝的不只是大名鼎鼎的景区，更是几条封神级自驾公路，开过一次直接封神自驾圈。第一个必须冲的就是刀背梁，这里有重庆石柱的刀片天路，海拔1800米，最窄处只有5.5米，这里绝对是自驾爱好者的最爱。我们一路上看旁边的大风车缓缓转动，云海风车天路同框，全程让您感受自驾的快乐，肾上腺素也能直接飙升。然后是狮子关水上浮桥，500米 S 型浮桥飘在翡翠湖上，开车20码慢慢走，开在桥面上轻轻起伏，车轮慢慢推开涟漪，航拍车在水上行，人在画中游的场景，确实短视频爆款场景，真的是出片神地。这一趟的快乐呀，只有亲自开一遍才知道有多爽。这一回我们还安排了通往八面山的45道拐，这里的南方空中草原名不虚传，14公里从海拔200多米爬到1200多米，连续的坝卡湾像拧麻花，登顶就是20公里的高山草原，您能看到牛羊吃草，云雾在脚下飘，那种驾驶感和观景感简直双在线。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湖南或湖北，回复湖南或湖北，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说完自驾高光，再看硬核景区，个个都是王炸。先说张家界武陵源，这里是阿凡达哈利路亚山的原型地，有3000奇峰拔地而起，我们还会坐百龙天梯，只要1分多钟就能直达山顶。这里迷魂潭的峰林像巨型盆景一样，还有天下第一桥的天然石拱，跨过2峰感觉云在脚下飘，全程就像走进会呼吸的山水画，真正让您体验到驾驶途中风景同频共振的酣畅。行程里我们还会带您去恩施大峡谷，这里被誉为地缝绝唱，云龙地缝被誉为地球最美的伤痕，这一路能看瀑布成群，特别是晴天的时候很容易遇到彩虹，还有七星寨的一炷香，150米高孤峰上粗下细，风吹亿万年不倒，还有1700米绝壁栈道悬空而行，这一路的风景绝对让您不虚此行。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湖南或湖北，回复湖南或湖北，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喜欢体验人文风情的朋友，咱们这趟行程中也能让您直呼惊喜。边城茶童是沈从文边城的原型地，一脚踏3省，清水江、吊脚楼、青石板路，坐拉拉渡感受原汁原味的湘西慢生活。还有湘西挂壁公路、矮寨大桥，世界第一高桥，横跨355米深峡谷，壮观到震撼。最后抵达凤凰古城，中国最美小城，沱江两岸有着特色吊脚楼建筑，到了夜晚这里灯火璀璨，体验漫步在跳岩红桥上，吹吹江风，听听民谣，浪漫感直接拉满。白天逛古城尝小吃，把湘西风情狠狠体验到位。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湖南或湖北，回复湖南或湖北，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条9天8晚高端纯玩自驾游，真正做到零购物真纯玩，所有时间都用在看风景，不赶场不进店，深度慢玩体验感拉满。住宿方面您也不用担心，全程4钻级以上酒店，特别是门票全含，行程内指定景区首道门票，恩施大峡谷含索道，全程省心。不管您是自驾发烧友、摄影爱好者，还是想带家人度假、约朋友出行，这条线路都能满足您。奇峰、峡谷、浮桥、天路、古城、苗寨，一次性全部打卡，9天看遍渔鄂湘黔最美风光。6月11号到19号出发，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湖南或湖北，回复湖南或湖北，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让我们一起奔赴这场山水盛宴吧。

0: 小雪开超市了、嗯、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是旅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4: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5: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6: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1: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2: 4008-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5:05，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湖南地区京港高速的衡阳段1611公里处宋平枢纽附近以南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施工有缓行。徐广高速的湘潭段764公里处，因为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目前也有缓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China Traffic
0: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2: 好听在云听。
3: 上回书咱们说到，众位侠义帮着黄天霸捉住了二莲花，八辈哪吒万军罩，赛时迁朱光祖借机会救求孙玉堂。没别的，

我师妹保个媒吧。嫁谁呀？黄天霸。嘿，完了，现在天霸已然有两位没过门的妻子了，难道说二位的师妹妹还能做天霸的第三位夫人吗？嘿，朱光祖这人爱闹着玩，嘿，那就暂且不忙了，等着这二位死了再给我师妹保媒也不晚呢。正说着呢，连龙一挑，黄天霸进来了。师大人已然传下话来了，请杜大哥、万大哥、朱五哥面见大人，大人有话说。营高代王杜斌、朱光祖、万军照赶紧整理好了衣服，就跟着黄天霸进去了，来到了师大人房门外。黄天霸咳嗽一声，施安赶紧把连龙挑起来，请杜斌、朱光祖、万军照就跟着黄天霸进去了。等这三个人往屋中一看，施大人在当中间椅子上一坐，虽然说施知府穿着便服，可是仍然透着十分威严。三个人一块儿给施大人行礼，杜斌、万军照、朱光祖给大人叩头。施大人赶紧用手相搀，就把杜斌搀起来了。三位请起吧。三个人站起身形，施大人用手一指，请坐，谢大人。营沟代王万也没想到施大人这么客气，这么好说话啊，还赏我们座位。三个人落座之后，施大人就问杜老医师，你有打阳江三套走了之后，怎么跟这姓彭的老道住在一处呢？杜斌赶紧站起来，恭恭敬敬深施一礼，施大人，小民杜斌自从离开阳江三套之后身无所归，正好遇见二莲花彭恒，他呢就把小民带到了东谷寺，小人在庙中住了半年多，彭恒呢对我确实不错，前三天一只蓝蓝勇来到庙中烧香，二莲花这老道彭恒就把蓝勇让进去了。蓝勇就说道，大人您传下话来，派天霸这些都头到九头山去捉这蓝勇，九头山被大人所搅，所以蓝勇呢就用这件事儿拿话激这二莲花彭恒，激他前来行刺。当时小民我确实没有办法呀，这彭恒已然洗手十年不干了，但是他这一次受了蓝勇的蛊惑，他要来到知府大人的住处刺杀你，我没有办法，只好在后边跟着，虽然说彭恒对我不错呀，我杜斌也不能因为这点私情忘记大人对我的活命之恩，也不能不顾国家的王法。啊，施大人点了点头，老医师啊，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然后施世伦就跟朱光祖、万军照说，二位医师，我想请你们帮着跟黄天霸在一块儿去捉拿蓝勇，给地面除害，不知道二位医师意下如何？大人您放心，我们两个人万死不辞。黄天霸一听高兴啊，但是黄天霸久在官府，他也知道官府的礼节了，他知道朱光祖、万军照有能耐，虽然说施大人发话了，但是自己身为八班总头，总得给这二位一时面子，
所以他来到万军照朱光祖面前抱拳禀首：二位兄长，请你们帮我捉拿蓝勇，为百姓除害，我黄天霸是感恩非浅。天霸呀，客气什么呀，我儿应该尽心尽力啊。那我就多谢了。杜宾跟万军照、朱光祖三个人站起身形：大人，那我们就告辞了。这三个人跟着黄天霸来到了内班房，大家呢吃了点东西，商量商量就留下三守将祝清明、穆成还有穆爷的两个小舅子一龙一虎看守府衙，保护施大人。黄天霸就请杜宾、杜大哥头前带路，众位班头跟着黄天霸够奔东谷寺，前去捉拿国家的要犯蓝勇。一路无书，等大家伙到了东谷寺附近了，看见旁边一片树林子，杜宾就把这些人带到树林当中。众位，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先去看看，看看蓝勇在没在庙里。如果他在庙里，我回来给你们送个信儿，咱们去捉他。如果蓝勇不在，我就问问道童儿蓝勇上哪儿去了，可千万别把他惊动跑了。行，老哥哥您就看着办吧。老义士杜宾出了树林，来到庙门前，用手一推，庙门挺紧，啪啪啪，开门。杜宾用手敲门，张嘴叫门，一会儿的功夫，小道童儿就把庙门开开了，一看是杜宾。施大爷，您回来了，我师父怎么没回来呀？哦，你师父在后头走着呢，一会儿就到。我问问你们，你蓝勇师叔还在庙里头吗？刚出去，功夫不大，他说买点东西，一会儿就回来。杜宾点了点头，心说蓝勇难道逃跑了吗？就在这时候，腾腾腾，黄天霸这些人由打树林子里跑出来，就奔了庙门了。小道童一看可就吓坏了，这么多人。那老义士杜宾不是嘱咐他们让他们在树林子里等着吗？也不知道哪位这么一着急往出一迈步，黄天霸呢以为杜宾冲他们招手呢，一个往出带，两个往出走，大家伙呼啦一下出来，就来到庙门这儿了。啊，这谁啊？是大爷，别害怕。杜宾心说这几个人已然到了庙门前了，那就告诉小道童吧。告诉你们，这几位是苏州知府的都统，他们前来找蓝勇。我问问你，蓝勇什么时候回来？那哪知道啊，谁知道啊。小道童吓得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么蓝勇上哪儿了？蓝勇是贼人心多呀，自从二莲花彭恒跟杜宾走了之后，他就琢磨他不踏实。这哥俩呢又一宿没回来，蓝勇心说这东谷寺可别跟江家店一样吧，他们两个人跟钱亮一样也去上苏州府找黄天霸去了。好容凑合到天光亮了，蓝勇赶紧起来收拾好了，带好了军刃，就出了东谷寺。小道童儿当然得问蓝师叔：您干什么去？买点东西，我一会儿就回来。等蓝勇到了外边，他可不敢走大道，顺着小道边蹭着走，眼睛呢可往大道上学嘛。因为杜宾他们不是一个人呐，唰唰唰这么一走，蓝勇突然间发现杜宾了，后边这些人糟了，官人呐！嘿呦，蓝勇心说：我怎么遇见这群要命鬼了？他蹭的一下一转脸就进了胡同了。大步流星往前走，走着走着，趁着后边没声音，蹭一下的窜出来，认声大道，撒腿就跑。这一口气就跑出了几十里地呀、啊！
累得是嘘嘘带喘。站在树这歇了一会儿，接着迷迷糊糊又往前跑，跑着跑着就看见前边一堆一堆的全都是石灰。这个地方呢叫大灰场，苏州府地面的官商用石灰都得上这儿买来，所以呢这就成了个镇店。蓝勇呢就转着石灰堆进了镇店口了。等进了镇店一看呢，路北有一座大殿，门前挂着一个匾，上边写着三个字，三义殿。这个殿呢是苏州城内三义殿分过来的，是个分殿。蓝勇迈步就进了殿门了。这个殿里住着呢大部分都是买卖石灰的客人。这伙计一看来人了，就迎着蓝勇过来了。客爷，您是打尖还是住店呢？给我找个独间。独间？您看。伙计呢就往西厢房一指，指的是紧边上这间。这间是独间，您看怎么样啊？那么正房这三间就没有独间吗？对不起您客爷，北方三间是一明两暗，没独间早就有客人包下来。那凑合着吧，您请。伙计呢就陪着蓝勇进了这间独间的房子。蓝勇往这一坐，伙计给泡了一壶茶，跟着呢端来洗脸水漱口水，伺候着蓝勇洗完脸漱完口，给蓝勇倒上茶。客爷您喝茶，请问您要什么酒菜啊？你呀先给我拿一套被和褥子来。跟着呢蓝勇就把一包银子搁在桌上了。这包银子给我存到柜上啊，我先睡觉，我走累了，外边有什么事可千万别惊动我，等我睡醒了我再吃饭。好好好，我伺候您给您拿被和褥子去。时间不大，伙计把被和褥子拿来铺好了，蓝勇喝了两碗茶躺下就睡觉了。突然间蓝勇就听见外边一阵大乱，跟着咔嚓一声，蓝勇蹭下坐起来了，趴在窗户前往外头瞧，就瞧见店门外进了一个50多岁的男人。蓝勇看得出来啊，轿车里头坐着一个姑娘，就是这轿车进店的时候这车轴呢磕在门框上。三一店的掌柜的伙计正跟着这位老达官接这轿车上的姑娘下车。姑娘呢是坐了一天的车了，双腿有点麻了。爹您倒是扶我一把呀。这赶车的呢就把下车的小板凳给拿过来了，给姑娘接脚。老人家往前一凑合，姑娘呢就往外一探身，两只手一扶这老达官的肩膀，一拍身下了车了呢，他正好一回头就跟蓝勇打了个照面。这个蓝勇一看这姑娘，不觉得心里一阵发酸，他就一哆嗦，太美了，这个姑娘美得出奇呀。有赞为证，看此女天然秀，不似寻常妇人流。乌云巧挽青丝发，黑针针的未擦油。眉儿弯如细柳，秋波杏眼晴而露。准头端正樱桃口，耳腹玲珑挂玉钩。穿一件蓝绸衫花挽袖，内衬绣袄裘上裘。百褶裙又把金莲露，端又正肩又瘦，貌美风姿是性情温柔啊。蓝勇的两只眼睛不够使的，看着看着两眼发直，他这话就出来了，娟娟可爱。他回头一看，开镖局的时候蓝勇常去这店里头找他哥哥要钱去。这位老达官跟蓝大爷是盟兄弟。您别瞧亲哥俩一娘生九种，种种不同。

0: 蓝勇他跟他哥哥是一点也不一样。大爷蓝猛行得端走得正，人品好。可是蓝勇就不行了。蓝勇这点品行，这秦二爷全都知道啊。老达官秦立功一瞧蓝勇在这站着看自个儿姑娘，说出四个字，娟娟可爱。嘿嘿，老爷子心里一紧，他可知道蓝勇是色中的恶鬼。哎呀，这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掌柜的说话了。老爷子，您看这北屋三间给您腾下来了，您住着行不行？啊，里边还有暗间，要是不干净呢，我再给您换。蓝勇一听就不愿意了，刚才我进来要独间要北房，他说有人包下来了，现在这秦立功不是刚进来吗？他想翻吃，可是他一看这姑娘，他不愿意。那么这三间房是不是给老爷子预备的？其实不是，因为这伙计一看这蓝勇就不是东西，就没往北房里让，把他让到厢房了。这时候呢，秦立功带着姑娘到了，老爷子心里不痛快，没想到在这碰见蓝勇，也没听掌柜的说什么啊。好好好好好，那您请吧。伙计呢就把帘笼挑起来了，姑娘呢是先进去的。老人家回头一瞧，这蓝勇心里着急，就想出一办法来。莫若我恭敬他，把他让到屋中，把姑娘叫出来，给他行过叔叔侄女之礼。他是长辈，这件事呢就能过去。这也就看在蓝勇的哥哥大爷的身上啊。秦立功呢就叫了一声，恕我眼拙，这位不是蓝勇蓝二弟吗？蓝勇这才明白过来啊。哎呦，秦大哥您好您好，您老人家怎么啊？刚才这姑娘啊是你的侄女，让她给你见个礼吧。说到这儿，秦立功一回头，姑娘你出来。这意思呢让姑娘出来，就不往屋里让这蓝勇了。蓝勇想进去也就不好意思了。姑娘答应一声走出来。爹，您让我给谁见礼？秦立功用手一指蓝勇。姑娘，你知道你蓝大叔吗？
1: 我知道啊，蓝大叔还教给过我本事呢。
0: 这个呀就是你蓝二叔。姑娘一看这蓝二叔跟蓝大叔可不一样，这不是好人呢，就明白父亲的意思了，赶紧万福十里，蓝二叔您好啊。
1: 姑娘姑娘，免礼免礼。
0: 姑娘一转身进屋了。虽然说这个姑娘秦兰花给蓝勇行了叔侄之礼，可是挡不住蓝勇的禽兽之心。那么赛叔宝秦立功由打山东来到这干嘛来了？上苏州摆擂来了。这儿有他两个徒弟，大徒弟赵德禄，二徒弟彭继珍。师傅给送信儿的，说要住在苏州三一店。这三一店呢城里有个总店，这大灰厂是个分店。这车把式也不认识，就把这轿车给赶到这大灰厂的分店来了。其实呢秦老爷子这两个徒弟在这三一店总店早已然给包下五间正房了。在店里左等右等，师傅不来，嘿，一猜呀，师傅准得住在大灰厂这三一店。第二天早上起来赶紧到三一店来找，看见师傅高兴了。师傅，您怎么在这儿住着呢？我们可等了您一宿啊。这秦立功本来就不耐烦呐，再说在这店里遇见蓝勇的心里不痛快，一听徒弟说这话把脸往下一沉，来晚了，投错了店了， 有什么法子呀？
1: 师父，您别生气。您叫我们哥俩给您办的事啊，我们都给您办妥了。这个擂台呢也办好了，这个擂台是个戏台，今天是最后一场戏了，明天咱们就是头一天的擂。我们把戏台上的刀枪架子全都借下来了，给点银子摆在咱们擂台上，也壮壮台威。师父，明天早上起来您还骑着马去，我们哥俩呢已然雇好了小轿来接我师妹妹。您明天早晨可上这儿吃饭去，我们已然给您订好了饭中的饭了。现在那边还有点事儿没办完的，老爷子您先歇着，我们哥俩呢就跟您告假了。双话的爷俩就走了。秦立功到晚上吃饭的时候就琢磨，今天夜里我可得防备这蓝勇。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5: 天使白。
1: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6: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15: 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5:3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湖南地区，徐广高速的湘潭段764公里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向北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有缓行的情况。另外在河北地区，秦滨高速因为交通管制，南铺站双向禁止货车上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China Traffic
0: Radio，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2: 好听在云听。
3: 上回书咱们说到秦立功有打山东带着姑娘秦兰香上苏州城外大灰场这立擂台打擂，这个老达官家住在山东济南府，跑这儿干嘛来了？上这儿打擂来了。这老人呐，为儿女呀，就没法说了。这老爷子就这么一闺女，秦兰香长得漂亮，从小跟爹练把式，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人又俊又巧。这姑爷可就没地儿找去了。这老爷子心里不痛快，他正好呢碰见了鹅掌大王楼涵宇。楼涵宇说要上苏州。好啊，秦立功说我也去，我这俩徒弟就在苏州，怎么办？我让我这徒弟在苏州这儿给我摆个擂台，让我姑娘上这擂台，要有一个年貌相当，武艺也好，人品中正的，我招个养老女婿。这事儿能那么好办吗？再说苏州府这么乱，让大姑娘抛头露面，你就不怕招事吗？哎，这老爷子可就没这么想，这话呢可就给两个徒弟送过去了，而且跟鹅掌大王楼涵宇就商量好了。楼涵宇呢是带着老伴带着姑娘也上苏州。秦立功就跟楼涵宇说，哎，咱们老哥俩可在苏州府三义殿见。人家楼涵宇住在老三义殿，没想到秦立功这车把式认错了道了，住在大灰场这分三义殿。这赵德禄跟师弟一想，师父要来怎么办呢？正好赶上大灰场小河口这儿三天戏，这戏台就省得大了，省得撤了。因为老爷子也不是诚心打擂比武来了，为了给师妹妹找婆家，借这戏台正好看，这样呢就把这戏台定下来了。定好了戏台，把事情都安排好了，就把人家戏班的刀枪给租下来了，摆在这擂台上以壮台威啊。这么着老爷子才住在了这分三一殿，没想到在这儿碰见蓝勇了。秦立功是看着蓝勇长大的，知道蓝勇这些所作所为。到了晚上吃完饭睡觉了，姑娘睡了，老爷子可就留上神了。这半夜蓝勇还真来了两趟，刚要使熏香让老爷子给吓跑了。等到天光大亮，老爷子没跟姑娘说，其实姑娘已然明白。姑娘梳头洗脸，秦立功呢也起来静面吃茶。刚喝完两杯茶，外边连龙一起伙计拖着一方盘就进来了。秦立功一看这盘里放着四碟细点心，真细真好。老爷子干什么呀？老爷子，这是西厢房那边蓝二爷孝敬您的，连早饭都请您在这吃，已然给您叫好了宴菜席了。嘿，秦立功心说，这纯粹是为我闺女来的呀，你说我要不收他这点心，我就把他得罪了。俗话说得好，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伙计啊，你见着蓝二爷替我道声谢，我就不过去了。是。伙计把这点心放下就走了。时间不大，蓝勇一挑这门帘，他进来了。 冲着秦老汉一乐一抱拳。老爷子，昨天我喝醉了，礼貌不周，您可千万别怪我。咱们爷俩今天喝点茶谈谈心，我想问问您，您上苏州府干什么来了？二弟啊，你先坐下，既然进来了也不能不让座啊。蓝勇赶紧就坐下了。秦立功心说都新鲜，平常见我叫秦大哥，今天管我叫老爷子。秦立功也没瞒他，二弟啊，我在小河口历累三天，就为了给你侄女说亲呐。什么？历累比武招亲？是啊，年貌相当的，我看得上眼的，这把是过得去的。你妹妹愿意，就算行了，贫富我不挑。嘿，老爷子，我可不是扫您的高兴。如果三天您把我妹妹这件事办成了，嘿，我就给您道喜。如果三天这擂台您要选不上门婿，没关系，我给姑娘保一门亲，保准姑娘进门享福，永远不受罪。好啊。秦立功心说犯不着得罪他，我冲他大哥蓝猛，我也不能就把他轰出去。好啊好啊，二弟啊，如果擂台之事办不妥，那么姑娘的婚事可就拜托你了。哎呦，您瞧您说的。蓝勇乐的是眉飞色舞啊。就在这时候，店里的伙计进来了。老爷子，蓝二爷孝敬您的这桌酒菜全都准备好了，您看。秦立功心说，这蓝勇的意思就是借摆这桌酒席好跟我闺女同桌吃饭。嗯，办不到。秦立功也不客气。老二啊，你有这心我谢谢你，那我可就不让你一块吃了。嘿，

有心说好厉害的老头子呀，我打算借机会孝敬孝敬你，摆上一桌的菜，你把姑娘叫出来，我跟姑娘推杯换盏，开怀畅饮。这蓝勇是禽兽之心，秦立功不让他在一块儿吃，蓝勇当时还真忍住了，心说我再等下次。那老爷子，我可就跟您告辞了，那我不送你了。蓝勇走了，秦立功就让伙计把桌菜给摆上，摆好了之后，秦立功就把姑娘叫出来了，爷儿俩同桌吃饭，吃完了饭，姑娘进里屋换衣服，这时候伙计又进来了。老爷子，外边的小轿已然预备齐了，接姑娘起身呢。好啊，

0: 已然给您预备齐了。
1: 好啊。
0: 秦立功穿好了衣服。
1: 伙计，
0: 我走了之后你就把这门给我锁上。
1: 是。这伙计不是傻子。
0: 伙计心说这老爷子就讨厌那屋了那住独劲儿的。姑娘这时候出来了。小轿呢就在院子里放着。姑娘在院子里已然上了轿了，轿夫抬起轿子往外就走。等蓝勇听见声音他再出来，这个轿子已然出了店房了。蓝勇一直追到店房外头，正赶上伙计拉着马上来。老爷子要上马了，蓝勇一伸手就把马接过来了。就在这马的离手，把这右腿一伸，用手一拍这腿。秦爷，您蹬着我这条腿上马，那可比上马时舒服啊。 嘿，秦立功心说你这小子真不是东西。你为了女人，什么下三滥的事你都办得出来。老人家一生气拿脚尖一蹬他的大腿，飞身上马了。哎呦，蓝勇也不敢嚷出来的疼啊。秦立功有打马夫的手里接过打马的藤条，一回头，二弟啊，咱们晚上见吧。蓝勇是忍住疼痛满脸陪笑。老爷子，您可同着姑娘晚上早点回来，我把饭都给您准备好了。秦立功根本没理他，往前一催坐下马，就追赶前面姑娘这乘轿子。时间不大，就来到了小河口，到了戏台底下。秦立功的大徒弟赵德禄给请来四位会长，这四位会头呢，每人手里都拿着两面旗子，一面黄旗，一面白旗，在这儿轰散闲人。徒弟就把师傅的马接过来了。秦立功甩凳离杆下马，叫着老平姑娘下轿。会头呢在前边轰打闲人，这爷儿俩呢就绕到戏台的后边，蹬着梯子就上了后台了。一看后台布置挺好，赵德禄派人给准备茶水，准备点心。两个会头还有秦立功两个徒弟在这伺候着，两个会头在前边照应。秦立功呢就给这几个会头倒了寿擂。我等擂台完了之后

因为秦爷呢是打算招个女婿，以武会友，他呢也就不计较这些了。老爷子来到台前，往北一瞧，正北是吕祖庙的山门，就在庙门前一边两棵垂杨柳，寺外做小买卖的是拥挤不动，东边一个看台，西边一个看台，这儿刚摆完几天的戏，接着又有擂台，做买卖的又这么多，所以看热闹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足够几千人，是拥挤不动。台上头摆着借来的刀枪架子，就在这刀枪架的前边摆着一张天秤桌子，这天秤桌子呢整搁在左台口这儿，两边还有银子破了。秦立功一看心里明白了，这是徒弟给预备的。好，老爷子就把周身的衣服收拾紧陈利落，冲着台底下一抱拳，列位乡亲们请了。台上有人说话了，台下马上就鸦雀无声，大家伙都往台上瞧着。那秦立功老爷子挺精神的，老人家一抱拳，在下姓秦，双名立功，家住在山东历城县秦家铺，从小初学了几手笨拳，又拜师学艺，练了一对袜面锏，乡亲跟朋友们就送我一个绰号叫赛书宝，嘿，这是乡亲们的抬爱啊，在下怎敢跟当年的秦二爷相比啊。我秦立功带着闺女又打山东来到贵宝地，就知道贵宝地人人好，所以不辞千里来到此处啊，本应到列位师父的府上去拜访，但是不知道列位子弟老师府上在何处，今天我秦立功在台上一拜，就算拜了列位乡亲列位师父了。说到这儿，秦立功恭恭敬敬在台上是一躬到地，作了个揖。众位师父，在下来到贵宝地访访列位教师，一来呢是为了以武会友。众位，哪位要爱惜玩钱，咱们可以以十两以下定输赢。这个擂台呢可不是为了赌钱，说打一拳输赢十两，踢一脚输赢二十两，不是。要这么着我秦立功也输不起。我的心意呢是以武会友，金赌银还。您要输八两呢我还半斤。哪位老师愿意登台取个乐，请先把银子拿到台上，在下陪着您踢腿打拳。除此以外呢，我秦立功来到此处还是为了我的闺女。我的闺女呢叫秦兰香，从小跟我学的拳脚，如果有着年龄相当，人品中正，武艺相合，不论贫富必与小女为妻啊。说到这儿呢，秦立功就把双拳一抱，哪位子弟老师请上台来会会招，哪位师傅请上台，请。这秦立功一连说了好几句，台下是没人答话。秦立功一愣，大家都不上台，我明白了，列位师傅是不知道我秦立功是哪个门户之人，这么办，我在这擂台之上献献丑，练一趟剪，给众位老师们看看，给大家伙提提精神。这时候呢，后台有伙计就把老人家这兵刃一对袜面金装锏给送出来了。秦立功把大衣服一脱，辫子一盘，袖面一挽，接过一对锏往怀中一抱，拱手当胸。众位师傅们，在下要献丑了。说完之后，秦立功把双锏一分。

走开行门，迈开步眼，施展平生之能，双锏是舞动如飞，呼呼带风。金装锏上下分，苍龙便护其身，白猿反身来献果，幻视精巧认双针。夜叉探海匡敌将，摘星换斗取命魂。莫守招双龙摆尾，收手是枯树盘根。老爷子这一趟捡36式练完了，秦李贡收住招数，把双锏交给左手，往这一站是面不更色，气不拥出。台下看热闹的是齐声喝彩，好好好剪法。秦李贡抱着双锏在台上等着，等了有一碗茶的功夫，还是没人上台跟秦李贡比试武艺。秦李贡可急了，这么一控场可就把我秦李贡搁在台上了。秦李贡一着急，把双锏往旁边一立，众位，想我秦李贡从小就知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二州人杰地灵，出高人呐。在下又打山东来到此地，就为访一访苏杭二州的英雄。今天没人上台啊，要以我秦某看来，愧宝地不但没有英雄，嘿嘿，竟是些胆小如鼠的无能之辈。这句话不要紧，秦李贡可伤了重了。书中暗表，这苏州府的绿林的人可全都在台底下看热闹了。对着台口底下吕祖庙头楼一边两棵垂杨柳，这四棵树上可就站着三位大侠客呢。头一位是大侠，就是镇东侠老道吉甘吉德隆。第二棵树上就是二侠蛮南侠张玉。第三棵树上就是三侠无法侠高亭高小钟。再有靠着台口底下站着800里太湖中山寨的老湖主镇苏杭李广通。台的左边站的是苏州的五龙，小伯龙方成方天化，火龙江中，金龙谢珍，银龙谢宝，飞龙小莲花彭年。在右边站的是侯家寨的铁背苍狼侯国泰，带着他的三个儿子侯德、侯正、侯弼。迎面离着台口最近的，那就是玉泉山凤凰岭的八鸟啊，展翅天鹅碧青，巡山地鹤碧红，花蝶翠鸟孙玉，柳林鸳鸯李德，飞天火鸟刘恒玉，炸林喜鹊赵桓通，金翅鹞子徐万彪，银眼冬青徐万豹。玉泉山百鸟朝凤中的八鸟，嘿，秦立功这几句话可伤了人了，他哪知道台底下站着这么些位啊，尤其是这五龙还有玉泉山这八鸟。秦立功可不太清楚啊，离苏州90里有一座玉泉山凤凰岭，这座山在明朝崇祯年间就经常有人成群打火的在这打劫。等到了顺治年间，南七省呢就归了平西王吴三桂管了。康熙皇帝虽然后来把苏州一带地面给收回来了，但是苏州府没派人调查过玉泉山。玉泉山里有两个著名的大贼，一个是九头鸟卢本卢恒玉，一个呢是他的兄弟桃花鸟卢德卢恒泰。这两个人都是一对短把牛头塔，当初是干嘛的，是吴三桂手底下两个步军统领，后来吴三桂失败之后，他们就带着吴三桂的残兵败将，把吴三桂大兵剩下的大部分粮草就带进玉泉山里，这样呢就招来一个大山贼
这个人可了不得，原来是大清国康熙年间不第的秀才，姓徐，叫徐万载，伶牙俐齿，有个外号叫巧嘴八个小诸葛。他干嘛呀？他来到玉泉山，想利用玉泉山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反清复明，恢复明朝天下。这徐万载脑瓜特别好使，聪明过人，他暗地找到九头鸟，又找到桃花鸟，这哥俩让他们结交绿林，谁愿意进山都欢迎。玉泉山有座岭叫凤凰岭，凤凰为鸟中之王，徐万载就跟他们说了，你们哥俩一个九头鸟一个桃花鸟，凡进山的人我告诉你们，都让他们把绰号改了，改成一种鸟为名，怎么凑他一百人叫百鸟朝凤，迷惑人的眼睛，嘿嘿，将来咱们好报答平西王，借机会恢复大明天下。徐万载在暗中指挥，这卢氏哥俩呢是有勇无谋，一切都听徐万载的。这下可坏了，八鸟前来打擂，擂台情况如何，下回再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

0: 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3: 4008000000。
2: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四大换装旧房翻新又有新活动啦！无论是城市住宅还是乡村别墅，四八快装都能帮您一站式翻新。四八快装现在全国征集招募样板间，每地限量征集，名额有限。
5: 普通住宅、乡村别墅都能一站式拎包入住，想要实现您的旧房翻新梦想，欢迎拨打四八快装旧房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4: 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即时决算。想要翻新您的家，一个电话就搞定。4006658848，4006658848。
5: 四八快装厨卫翻新，本月预定还可获赠智能马桶、烟机灶具、热水器等超值好礼，全屋翻新还可享受免费水电改造。四八快装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4: 四八快装，京东、天猫、美团同步下单。
6: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7: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6: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7: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6: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7: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6: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7: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6: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7: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6: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8: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9: 好的，北京时间的16:05，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湖南地区京港澳高速的衡阳段1611公里处宋平枢纽附近以南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施工有缓行的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0: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

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康。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金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王老师，之前呢，您在讲脾胃调和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叫“保胃气，存津液”。
1: 对，
0: 我们的听众朋友认真听了，
1: 来，
0: 认真听了之后，认真思考，认真给我们留了一个言。王老师，您说要喝有营养的水，才能让我们的身体生津。
1: 对，
0: 那请问奶茶、可乐算有营养的水吗？
1: 奶茶与可乐，
0: 对，这估计是年轻人问的。
1: 对对对，是是是。
0: 这是吗？
1: 算
0: 啊、哦，这也算呀。
1: 算，只要有食物就算。
0: 哎，叫外卖，赶紧。
1: 只不过是这个，奶茶呢，它可能里边有一些糖分，可乐里边的一些糖分，它是精炼糖
0: 啊。
1: 精炼糖呢，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坏事，当然快速的提升我们的血糖啊、而且呢，我们人容易吃糖上瘾。
0: 对，
1: 就是吃甜，
0: 多巴胺分泌太多了，是吧？
1: 吃甜食呢，会对我们的心情很有帮助吧？
0: 对，
1: 那多吃点甜食的话，心情愉快一些，不容易抑郁啊、跳楼啊等等那些。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容易上瘾。
0: 是
1: 啊、所以历史上有很多的名人都对甜食非常的着迷。
0: 啊，
1: 比如爱因斯坦呢、
0: 对对对，
1: 这个牛顿呢，就是他们这些好像都特别爱吃甜食，
0: 是
1: 啊，就是吃完甜食之后呢，大脑反应都快一些。
0: 所以这坊间会有一种说法说，正是因为这些人都爱吃甜食，是不是因为我们吃了甜食脑子会好用，就会变聪明？
1: 他最起码确实是反应速度以及他的心情愉快指数啊，会上升，
0: 活跃度高。
1: 对，那么它的坏处是什么呢？因为是精炼糖，所以呢，它是小分子结构。这种小分子结构呢，很容易就是被我们的细胞啊，各方面就是这个养成一种对它的依赖性
0: 啊、
1: 因为你吃惯了细粮了，在吃一些粗粮的时候呢，可能就不太容易接受。
0: 对，
1: 它是先天性的，它就开始有这种倾向。那这样的话，堆积过多很容易导致第一个人过度的发胖。那么现在呢，很多人都研究那个生酮饮食法，
0: 对，
1: 吃肉反倒不长肉，吃什么长胖呢？碳水。
0: 是
1: 啊，那碳水里边尤其是那个含有精炼糖的那种食物，
0: 精米精面。
1: 对，一个是精米精面，另一个就是它纯粹就是精炼糖
0: 哦，
1: 添加进去了、
0: 啊，
1: 它这个面包里边配料表上是有精炼糖、白砂糖，那很容易上胖。
0: 糖三角。
1: 对，糖三角。
0: 好吃是真好吃。
1: 对对对对、那么像这些呢是所以现在在这个国外的有很多的一些报道啊，他们也都在去提示民众说要少吃糖。
0: 对，
1: 但是呢，他们的提示啊是属于徒劳无功。为什么呢？因为人就像说吸烟有害健康一样，他已经形成了对于糖的依赖和成瘾性了啊。所以但凡是就像倪海厦老师曾经说过的，但凡有样东西能够让你有成瘾性啊，你要特别的小心。那这种精炼糖呢，就会很容易这样。那什么样的糖比较合适呢？我更建议大家呢，吃一些比较粗制的啊，这种糖比较好一点。你像古代人呢，他们吃完饭之后啊，他们的刷牙可能也没有现在的这个技术啊，他就咬咬甘蔗，甘蔗呢本身有大量的粗纤维，而且呢，这个不仅仅牙干净了，那心情也愉快了。
0: 这糖是不会快速升糖，
1: 是的，
0: 是吧？
1: 它会升糖，但是呢，它不会产生成瘾性，而且也会让人心情很愉快。
0: 对，
1: 我跟我媳妇儿，我们经常去买甘蔗吃，
0: 牙口真好。
1: 不是，就是削好皮儿的，削好皮儿，哐哐哐一切，都切的那很小的那种的。啊，一会儿嚼一个，一会儿嚼一个，还挺好吃的啊。那个蔗糖，如果是给它煮啊或怎么样的，不知道是个什么味儿，反正直接生嚼挺好吃的。
0: 那南方有那个叫五指毛桃甘蔗饮吧，好像是有那么一个专门的糖水，是拿甘蔗煮的，据说好像对身体也还好。
1: 对对对，五指毛桃本身是一个补药，叫南方黄芪，也叫南方人参。
0: 哦，没见过这个东西。
1: 五指毛桃，很多的南方一些阿姨太太，他们这个煲汤的时候很喜欢用。嗯，这个是补气药。
0: 哦。
1: 啊，回头我们回头拿过来给大家去这个做一次《本草之路》，讲解一下。
0: 好呀。
1: 然后呢，对，因为北方人普遍来讲喜欢黄芪。
0: 对。
1: 但是呢，在长江以南，五指毛桃会比较盛行一些。
0: 嗯。它也是一个，就是类似于像水果的药吗？
1: 那对，
0: 哦，
1: 挺好吃的，
0: 好，太好了。嗯，
1: 然后呢，这个是我们讲到说糖分，那，包括奶茶啊，包括咖啡，包括所有的这些东西，它只要是有食物，
0: 嗯，
1: 它就很容易要吸收进入血分。
0: 对，
1: 这个原理在于哪儿呢？就是但凡是有食物的东西，经过胃，我们的脾胃，它会有一个自动识别，那就是就把它当做有营养的物质，要把它吸收、消化、吸收，进入到血液里面去。经过血液的消化吸收，到最后的时候再代谢出来，就必须经过肾脏了。
0: 嗯，
1: 也就是它走的流程会比较久远，
0: 嗯，
1: 比较长。那么首先进入血液就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情。在血液里边要进入到全身各个组织器官，要整个你要吗？哎，这是你的快递吗？整个过一遍，
0: 敲门。
1: 对，整个过一遍呢，然后呢就比较耗时，然后再经过肾脏，再给它慢慢精细的过滤，然后呢一滴一滴的泌出尿来，然后呢再经过，它就相对来讲走的流程会更长，所以说呢它就更容易被人体锁水，然后呢吸收。正是因为有这些营养物质，哪怕就是。咖啡啊，可乐啊，或者奶茶啊，这种东西对我们人体，我们明明知道说吃多了喝多了肯定不好嘛，是吧？但是呢，因为有这些营养物质在这儿，就是看它的面子，这些水也能够在身体里面贮存更长久的时间。你看单独喝矿泉水跟单独喝可乐的，他那个上厕所的时间，同一个人，
0: 对，
1: 你可以去计时，不一样的。
0: 对，不一样。我之前有一天就是给孩子换尿布嘛，我还跟我婆婆在那儿说，我说妈，他刚才喝了300毫升的奶，我说这怎么半天也不尿，孩子没事吧？我妈就跟我说，就婆婆说这很正常啊，你他喝的水如果是300毫升，他
1: 早
0: 就
1: 尿
0: 了。
1: 对，
0: 但他喝的是300毫升的奶啊，所以他消化的慢。哎，我说这。妈妈，您听过我老师讲的课吗？我说这不是咱们的常识。
1: 是是是。
0: 哎，我这是很汗颜的。
1: 对对对。那么同时呢，你看这是阿姨妈妈她都懂的事儿。
0: 对。
1: 同时包括先生也都懂的。嗯，比如说喝啤酒，喝啤酒有没有这样一个规律？就是你要是喝一瓶矿泉水，一会儿就想上厕所。
0: 对。
1: 但是你要是喝上一瓶或者两瓶啤酒，他不想上厕所的。
0: 对。
1: 可是什么时候想上呢？你只要尿完第一泡尿，
0: 开了闸，
1: 那后边就是每喝上半瓶就去一趟，每喝上一两瓶就去一趟，就是感觉好像跟喝顺了似的。他那种
0: 走顺道了似的。
1: 那是因为肾脏在这个包括我们的脾胃啊。他在不需要大脑去思考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在自我的调节。他如果一开始那么上来之后是把你当成里边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其他营养成分的，他是要经过脾胃消化吸收进入血液，经过肾脏，然后呢慢慢的给他往外代谢的，所以他代谢的速度是很慢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第一泡尿比较长，到后边的话发现你咣当一直在
0: 走城门
1: 啊。对，他也
0: 来进去的，
1: 行了，你看也不用出示出入证了，你直接走就行了。所以它自动的会让它反，就是后边的那个排出来的尿，它里边的含酒精类的物质，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人会比较多一些，因为它就抬手放过了。它根本就因为它知道你在大量的摄入，所以它有一个自我的调节机制，就放开了。所以刚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放开的时候，第一泡尿是时间是很长的。
0: 所以就是回到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提的这个问题哈，确实这个可以存住津液，奶茶呀，可乐呀，或者是带味道的这些饮料啊，可以存得住。但是呢，你要同时提防一件事情的它的两面性，对吧？这里面的像糖啊、添加剂啊等等，它同时也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一些不良影响。好，我们还是继续回到我们说养脾胃的这个话题哈。王老师之前呢，您讲到了这个对于心脏啊，对于肝脏而言，脾胃能够保住这些脏腑的一个安康吧。我们其实还有一个脏腑吧，就是肺脏。这我之前听到有一些宝妈就跟我说过一件事儿，说这个孩子如果是吃饭多，这个吃的不好，消化不好，积食的时候会导致小孩咳嗽。就这个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的诧异啊，因为就是在我的这个思维体系里面，消化系统跟呼吸系统它为什么会结合到一起呢？
1: 那对不对，消化系统跟呼吸系统呢，嗯，它首先第一个啊，我先说一下，不仅小孩会这样。
0: 啊，不仅小孩，
1: 大人也是这样，
0: 大人吃多了也咳嗽。
1: 大人不咳嗽，哮喘。哦啊，哮喘。很多的内伤型的哮喘，我们都是给他通大便，嗯，用大柴胡汤就解决掉了，啊，嗯，就根本就没有管他的肺，
0: 跑两趟厕所，嗯，
1: 就不哮喘了。
0: 哎，这是什么原理？好神奇。
1: 那我们比如说哈，就是我们如果是有外感的情况之下，我们咳嗽，那是因为什么咳嗽呢？嗯，是因为我们的毛孔闭合住了。嗯，毛孔不能够有效的开合的时候呢，因为毛孔一个个都是孔啊，全给糊上了，就是你要穿个革的鞋，你的脚都捂得虚臭的是吧，特别臭，然后呢更何况你全身的毛孔这个东西是排出来汗是最脏的，它不能够及时的排汗是一方面，它出来时候不是说以纯水的那种形式，它可能还是一方面是水，另一方面里边有水里边夹杂了脏东西，另外面还会有一些泄气的那个意思，所以说呢，它这个是毛孔的这样的一个透气性，因为在你有外感的情况之下，毛孔皮肤的开合开始出现问题，所以呢，你毛孔闭合上之后，所有的压力全都给到了我们的口鼻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控制不住啊，你会发现你老想咳嗽，我不是真咳嗽啊，你放心，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肺部的压力就会骤增，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它的汗毛孔再重新的给它打开，用桂枝汤也好，麻黄汤、大青龙、小青龙，一打开之后，它马上它的肺部的压力就减轻了，哎，请看它咳嗽的明显减轻了，再给它弄一些排痰的一些药啊，自然而然的把里边的痰给它清一清，肺里边弄干净，打扫打扫，它就没事了，这就是外感，
0: 这是外感，
1: 内伤病是什么呢？内伤病就是你怕冷吗？没怕冷。发烧了吗？没发烧啊。好吧，大便怎么样？大便不怎么贴好，三天一次啊，有的时候两天一次啊。行了，那个有没有胸胁口满？是稍微有点。那有没有这个胃这块感觉难受？哎，我常年的胃不舒服，我这块老感觉好像顶得慌。大柴胡汤干掉。就是这个还不是说，我们时至今日才个别人发现的。这个在早在胡锡树先生那个年代的时候，人家就是你看冯世伦教授他们一记载的时候，你看他那些病案，知道吧？就是说了，胡老呢最喜欢在查房的时候说，哇，这个哮喘病人，他是大柴胡汤症。同时他那个有点淤血哈，他一看他那个舌头上嘴唇的颜色，大柴胡汤合并桂枝茯苓丸，哮喘呢。大柴胡汤合并桂枝茯苓丸，治疗效果治疗效果相当好啊！而且他几乎就用纯原方，因为什么呢？他不需要加减，不需要改动比例什么之类，因为经方就是千锤百炼，所以大体上能不动的我们就不动，什么时候才动呢？就是说，感觉他这个人的体重啊，可能是有点问题，或者他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或者他有特殊的需求，那是腹痛的厉害，那白少加重了，对吧？或者是他有什么什么什么方面的需求，这个，我们才会去做一点点变动，否则的话就是原方比例，这才就是尊重经典，尊重他的千锤百炼，他给你一个比例的一个要求，那其实就是很简单一件事儿。这就是最常用的那个比例了，所以你就按照那个原方比例就可以了，这是成年人，那么假如说是小孩子的话，都不需要大柴胡汤，小孩子像刚才您说宝妈那种情况，
0: 积食那种，
1: 一般你就给他吃那个莱菔子啊，
0: 萝卜籽啊，
1: 就是萝卜籽啊，莱菔子，然后呢这个再加上一些连翘啊，青皮呀，顺气儿的，或者是像咱们都不用青皮的，就用橘皮就行了啊，大红皮就可以了，等等那些给它顺顺气儿就行了，
0: 这么简单，
1: 再加点山楂、神曲，这个说实在的来自于丹溪心法，也可以把它用成中成药，那就是饱和丸了。饱和丸，你看它里面成分是什么？饱和丸它就是助消化的。什么这个山楂啦，这个神曲啦，包括还有连翘啦、青皮啦，再加上莱菔子啊等等这些东西，它实际上一直在顺气儿。但是你看它是一个顺气儿的健胃的一个药，然后促进肠胃蠕动排便的一个药。可是呢，哎，它对于小儿的慢性咳嗽非常的有好处，这就是因为它里边顶到了嘛，你要不就是外边糊上了，然后呢给它压力，要不就是呼吸，你呼吸的时候它不是肺在呼吸，是隔膜往下走，隔膜往下走的时候拽着肺，如果没有隔膜的话，光肺它自己还动不起来的，它有点像是一个风箱一样，因为往下压，所以才 能够喘得起气来吧？
0: 对，对，有空间。
1: 对，是隔膜在动，所以隔膜呢下面动不了，你往前挪一挪行不行啊？挪不了，前面压着呢，你看它底下这块全是各种粪便呐、素食啊，所以给它推一推，它就不会再往上顶的那种咳嗽了，啊，胸闷了。
0: 那王，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也不知道小孩积食不积食，我实话说养孩子这一年多我看不出来孩子吃的怎么就是我怎么判断小孩的这次的咳嗽是因为积食或者说我们说内伤导致的还是说是因为外感导致的，这个我怎么判断？
1: 怕冷怕烧啊，
0: 这小孩他能描述的出来自己怕不怕冷吗？
1: 测体温嘛。
0: 就是看他有没有起热。
1: 对对对。哦对。
0: 所以如果是积食不会有起热。
1: 而且他假如说是这个怕冷的话呀，你其实可以通过他的那个流鼻涕。看他有点打喷嚏。你知道了。知道吧，他肯定是着凉了。
0: 清鼻涕。
1: 如果说是没有清鼻涕，也没不打喷嚏，然后呢也没有起烧，纯粹就是一直在那咳嗽咳嗽的，给他吃点那个治内伤的，就是去积食的药就行了。
0: 所以像什么莱菔子啊、山楂啊这些，是不是平常
1: 常用
0: 啊？没事给孩子就是沏热水啊，煮煮东西。
1: 对，就煮煮就行。其实饱和丸当然是好药啊，尤其是大品牌的那种都是非常优秀啊。但是呢，哎，有他弄那种都是小丸小丸小孩子要是像您家这个还有点太小，
0: 一岁有点不够啊。
1: 哎，你完全可以给他就是拿这些药材来煮，煮完了之后呢，给他调和蜂蜜啊。以蜂蜜为主，它既保养身体，同时呢它也润肠通便，
0: 对，
1: 也润肺所以呢这个就是小孩子的问题啊，都是很简单的，就不要给他用很重的药，可以给他用很重的蜂蜜，
0: 对，
1: 他喜欢吃什么你就给他弄什么，
0: 弄点家里面能常用上的一些东西，然后咱们都备上一点哈。
1: 对，就是就像刚才您说奶茶，或者可乐，这些东西可不可以呢？你要没有好的蜂蜜啊，当然可以。
0: 好吧，
1: 就是您买的那个超市里边那个工业蜂蜜或者是其他呢，你还不如直接就喝可乐了呢。但是如果家里有好的蜂蜜，那好的蜂蜜兑上水，它不也是有食物吗？你就比那个可乐强多了。咱家里边有好东西，为什么还捧着金饭碗要饭呢，是不是？
0: 对，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脾胃跟肺脏的关系。它正常来讲，如果我把脾胃调和了，那我的肺脏是不是整体来讲会感觉很舒服？
1: 对，因为这个土生金了。
0: 土生金，
1: 脾土生肺金，天空白云飘飘才是正常的。如果是光亮无云呢，这个是异常的，
0: 干，
1: 就特别的干燥。白云飘飘，蓝天白云，那为什么是这个有白云？就是因为地面上的水蒸发往上走。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中医上是喜欢这样，我觉得也更容易理解一些啊。但事实上来讲的话，人体的内部的吸收各方面，它供应的话呢，第一个是供应于心脏。在上一讲的时候我说了，
0: 对，
1: 心脏呢就是这个第一个先管自己家孩子，剩下的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然后管全世界都可以。就像我啊，我反正是有私心，我有什么好的肯定惦记着我们家老婆孩啊，我不能说啊当中央空调，人家谁是谁有什么困难这那的，老婆孩子我管你那。肺这一块啊，我们如果是想让它很好的话，一定是健运脾胃，因为脾胃如果不好，这个人呢他肺脏得不到充足的这个湿润之气，他得不到充足的这个营养的滋润，所以说呢我们的心脏优先于脾胃，然后呢心脏之所以优先于脾胃，就是因为第一个他这是他亲儿子，火生土嘛，然后呢第二个来讲的话呢，上边有个肺是使他热力下压，因为热力一般正常来讲的话他是不是应该往上走，可是呢因为他上边有一个滑盖，滑盖是冷却系统，它是白色的，心脏是红色的，所以呢当这个冷却系统使得它热力啊就是有天然的往下压的这种倾向性，所以呢往下走

0: 的时候，第一个就到达胃和小肠了。嗯，啊，它是这样的，所以呢，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这个胃和小肠，它接受这个热能，不仅仅是心脏天然对它好，嗯，而且也是肺在旁边敲边鼓的，啊，你得对你儿子很好，啊，才行啊。嗯，这样的话，对，这样的话，它第一个回报的就是心，第二个回报的就是肺，哦，然后才是其他的。
1: 哦，它还有一个排序，
0: 是有排序的啊，嗯。所以说呢，我们想想看，这个胃跟我们的肺之间呢，它就有这样的一个相生的一个关系，土生金，嗯，啊，嗯。所以我们看到肺结核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要就是脉门冬汤啊，脉门冬汤里边脉冬给它直接润肺哈，嗯，直接说你现在缺钱，嗯，我给你2万块钱，嗯，拿2万哈，但是呢，你不能救急不救穷啊，你不能一直不好好工作啊，嗯，我给你找个工作让你天天有收入，是不是，嗯，哎，每天有工资，那这个时候用的是姜草枣，
1: 嗯，啊，养胃和胃的，
0: 哎，对，就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参啊等等这些东西要上，嗯，那为什么是要给它去养胃呢？实际上就是要让它源源不断的供应着上边，嗯，虚着上边，就像有水蒸气一样，嗯，往上走啊，嗯，这个是脉门冬汤，有的时候连脉门冬汤都不用，我们直接就给它生姜甘草汤，大量的生姜配大量的甘草，嗯，再加上人参和大枣，
1: 哦，
0: 它叫生姜甘草汤，嗯，但是实际上配人参，嗯，配大枣，
1: 还需要有点红参在里面，
0: 是的是的，那这样的话呢可以快速的蒸腾气化，所以针对于肺结核到了晚期的时候啊，都干脆不管肺了，因为你给它脉门冬它也吸收不了，哦，你给它百合它也吸收不了了，嗯，它现在是胃出了问题了，根源是在这儿呢，所以无法蒸腾气化，就干脆你聚焦全力给他保养他的胃，
1: 哦，
0: 啊，这个是针对于肺结核到了晚期的时候常常会用的一张处方。
1: 那比如说里边的那些就是黏糊糊的那些东西，嗯，我通过保养我的这种脾胃胃气，嗯，它怎么让它
0: 排出来？促进排痰。
1: 哦，
0: 嗯，生姜甘草汤它就是属于大量的有这个涎沫，但是又口干的厉害。
1: 嗯，
0: 就是我们会看到眼睛有的时候会觉得说眼睛干，但是有眼泪，大量的眼泪，
1: 嗯，
0: 那这个是，那实际上肺结核它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它也会，那嘴巴鼻子干的都喘不上气来，
1: 嗯，
0: 你弄加湿器或者弄什么，就弄得很重它才能舒服一点，但是它会大量的往外吐那个黏痰，
1: 嗯
0: 嗯，所以这个是并不违背的，并不相违背，你可以生姜甘草汤的基础之上加一些祛痰药，
1: 嗯
0: 啊，比如说如果寒性的就是化橘红了，
1: 嗯，
0: 好吧，如果是这个是一般的我们就是桔梗啊，好吧，嗯，这些给它往外排就可以，嗯，啊，桔梗啊，贝母
1: 啊，
0: 这些
1: 祛痰药，嗯，
0: 对对，
1: 嗯，我记得好像很多年前我曾经问过王老师，就是一直就是全年，嗯，尤其是到了这个春天啊这块的时候会尤其咳得厉害，
0: 嗯，
1: 您好像建议我说杯子里面常年泡一泡这个生姜、炙甘草，放点枣，
0: 对对对，
1: 啊，是这个是能够把这个多年的寒气给它震出来。我记得好像您用了这么一个词，
0: 震
1: 出来，
0: 振奋精神的振，要振作啊，嗯，
1: 啊，
0: 那个是振，给它往外排。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

0: 天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5: 妈，我上班去了。
1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5: 好嘞。
1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6:3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湖南地区京港澳高速郴州段马田收费站的入口往南和北往南的方向的出口，因为主线施工实行了交通管制，封闭施工时间是5月6号8点到8月6号的8点。那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驾驶员呢，您可以选择107国道继续前往郴州方向来行驶，经过212省道，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通行。那原计划呢，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驾驶员，您可以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343省道，经107国道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来行驶。
2: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10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1、3、5、7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康。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0: 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蒋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1: 那这个寒气其实仅存于像肺里嘛，别的脏腑也会有这种？
2: 有。那五脏风寒积聚篇在我们的金匮要略里边我们都专门的讲过，它会在所有的脏器组织上都可能会产生，比如说心中风中寒，肝中风中寒，肾中风中寒，而且还有这个都有肾浊、肝浊啊等等，那些浊呢就是那个着火的着
1: 啊，着啊，
2: 啊对，
1: 那个字我以为三点水的浊呢，
2: 不是三点水的浊，是附浊
1: 啊，
2: 那个意思，就是粘连了，腻歪上了啊。那像这种呢，一般我们怎么给它清理掉？啊，这个都有相应的方式方法。我们这个今天我们不去扩展到那儿去。我们讲这个是脾胃和上边这个天空啊，就相当于大地当中水蒸气，然后呢孕育蒸腾到我们的天空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呢，我们其实在无形当中，就像刚才我们讲到的方剂，就是光这个肺和胃之间的关联，假如说它是内伤性的咳嗽，它一直咳咳咳咳咳咳的这种，那么你问问他大便不太好，又没有什么外感的情况，外感就指的是又流清鼻涕，又打喷嚏，又怕冷，又发烧，那像这种情况，那你就给他治感冒，感冒好了自然咳嗽也就好。
1: 对，
2: 那么但是呢，假如说没有这些感冒的情况，外感的情况，哎，他大便又不是很好，心下急，这个地方啊郁郁微烦，在这个地方，心口在这儿嘛，对吧？心下，郁郁微烦，在这个位置，我这杯子在这儿打着呢，好像让它导致有点这个画面上不是特别好啊，在这个位置，感觉好像一摁的话，这块都有点疼，还这顶的话有抵抗的那种感觉，那这种大柴胡汤啊，一般是这样的，是大人啊，如果是小孩子的话，都不需要大柴胡汤这么猛烈了啊，你给他用点那个推动的莱菔子啊，就是萝卜籽儿，包括那个什么焦山楂神曲、麦芽、谷芽啊，炒麦芽、炒谷芽、炒山楂等等那些情况啊，都是可以的。
1: 助消化就可以了。
2: 对。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像不管是这个大便不通畅也好，或者积食也好，这个是有点类似于像食热的这种情况。
2: 它就是属于积食压迫。
1: 我发现有很多的妈妈，包括我自己的妈妈，我身边的就是我们这一辈人的妈妈，他们会有一个习惯性的认知，就是只要出现某一些状况的时候，孩子一定是上火了，但凡是上火就要给孩子去拜火去，
2: 拜火，对，
1: 就是老觉得这孩子，
2: 我们那也是
1: 啊，您是吧，
2: 我们那也是，
1: 就是老觉得这个孩子吧，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那么多火呀，出点什么情况第一反应就是给他拜火，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这些情况他真的是需要，我理解的拜火不是就是要去针对这个热去给他降一降，所以我说这些妈妈的这种思维方式，或者说经常去拜火的这种方式，这种操作对吗？
2: 小孩子呢确实容易上火。老人的话别随便拜火了。
1: 对，
2: 老人怕冷。那小孩子呢容易起痱子，容易阳气过旺，然后呢容易喷鼻血啊等等那些情况。适当的拜拜火是纠正它的平衡性的。老人呢就别去拜火了，反而呢需要温阳，让它暖洋洋的才舒服。所以多吃肾滋味，多吃这个有事没事吃吃四逆汤，不是我说的，李可先生说的啊。
1: 是。
2: 前两天的时候呢，我的这个妹妹他们家小孩啊，嘴特别壮啊，四个月长得像七八个月大小的那种的。
1: 真棒哎。
2: 喂的可
1: 对。
2: 太好了。那他那个脖子后边整的就跟整天吃喝玩乐的大老板似的。
1: 你总是讲
2: 的是吧，哎呀
1: 叫什么爷爷奶奶最喜欢的大胖孙儿。
2: 大胖孙儿。这个但是呢他稍微有点脚弓反张。
1: 是什么？
2: 脚弓反张指的是这样抽反过来。搬过来的那种抽搐，
1: 张力太强。
2: 对，他不是抽筋儿，而是整个人的抽搐。他有点这种情况。那小孩有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胎粪未下，胎粪从娘胎里边出来那个胎粪呢，他就没排干净。然后呢，这个
1: 头几天就排完了吗？
2: 一般都是头几天排完了，但是因为这个孩子可能吃的太多，他可能胎粪排完了，但是又新增加了很多积食。有积食就容易化热，化热之后呢，精液就容易出的多嘛。那么为什么说这个他容易脚弓反张？因为他缺金少液，所以他应该怎么办呢？他应该是两步走，第一个打掉他里边的积食，给他用一些那个什么焦山楂炒麦。

0: 菜芽等等这些东西当然可以。我呢，先选择的是大黄甘草，因为它胃口太强了，我实际上想让给它收一收。大黄是能够给它这个推陈至新的嘛，咱少用就行了嘛。对吧？用大黄配甘草就行，然后呢，这个煮煮水，其他什么都不用。后边马上要跟进的是什么呢？给它用什么百合啦、水梨呀、等等这些给它补筋。
1: 比较温和。
0: 你之所以抽筋儿，不就是因为我们金匮要略上说的那个刚劲、柔劲什么之类的那些东西吗？而劲的原理是什么？
1: 劲是哪个字？
0: 劲是一个病字头里边一个经过的经，去掉绞丝旁那个。
1: 哦、痉挛那个字。
0: 对对，痉挛啊，痉挛的痉啊，就是抽搐的意思嘛。刚劲、柔劲，它全面的原因实际上是因为什么？津液不能够正常的濡养。要不就是缺乏津液，要不就是津液不能够上得来，有但是上不来。那么我们给它用一些像粉葛根呐、再加一些那个水梨呀、荸荠啊，或者是其他的百合啊什么之类的，这种重用一些浓浓的熬出来之后，再给它加点蜂蜜滋润着，然后呢甜甜的，它爱喝，给它保养回来就好了吧，对吧？但是呢，我告诉大家，我的遭遇是什么？我的遭遇是这样的。我当时的时候正在别的屋里边在那看书呢，好吧？我妻子就打电话的时候唉声叹气的，我就忍不住问怎么了？脚弓反张，人家去那个医院之后，那院长啊，跟他们熟了嘛，就是有你去大医院看看吧，有可能是不是脑瘫啊什么之类的。
1: 这很吓人啊！
0: 对，那肯定他一说这个，大家都很恐慌了，啊！我说来，我问一下。他什么症状表现？他吃饭怎么样？拉屎怎么样？这个小便怎么样？然后呢，他平时有哪些具体的症状表现？问来问去，一听呢，就是属于这种大承气汤症。但是小孩子不需要大承气了，就给他用大黄甘草汤排一排，后边的话给他调动津液补充回来就可以了。我说他这问题不严重，不要担心。什么脑瘫的，能吃能喝的，完了之后平时也没有什么异常反应，哪来的脑瘫呢？你要知道我的山东妈妈，包括我媳妇儿，他们都是属于什么性格呢？孩子如果发烧，我恨不得我先死在那儿。你说我一宿不睡了，我就是我先干为敬了，知道吧？我死了之后，我控制我这管不了了。
1: 妈的人
0: 他是这样的，他不考虑说我怎么把问题解决掉，我考虑的是我跟你一块儿死，他是这种风格。所以就是一打电话就是我们去检查了，拍 CT 去了，一检查预约了，拍核磁去了，然后一检查呢，
1: 哎呀，
0: 折腾，然后那查血了，验血，先验的血。血没问题，后来又拍 CT，CT 也没问题，最后的时候又拍核磁，核磁也没问题。人家说他脑电波没有异常，他的所有的这些东西，这个都是正常的，他绝对不可能是脑瘫。哦，这个时候才高兴，昨天才出结果，出完结果之后说绝对什么脑瘫呢，什么没问题，这孩子可能就是有点积食，人家说好使，我说就不好使。完了，我当时的时候是私底下跟我媳妇儿说，我说他核磁啊 CT 啊或者都有辐射，小孩这么小，你别老是给他拍啊，就拍这一次。
1: 主要是折腾孩子，你说这个季节折腾孩子一遍遍去医院，你就算是这个事儿没什么事儿，再感染点别的问题。其实还是咱们能在家里面解决的，尤其是这么看他其实不是什么大事儿。
0: 他不是大事，他就是吃多了。
1: 就是吃多了，
0: 吃多了之后呢，它就有积食，积食呢就容易化热，化热就容易出汗，出汗太多，它就特别容易那个缺金少液，导致出现一些这种刚劲，就是这么简单，就是津液不足，所以呢就是两步走，第一个去除掉它里边的病灶，就是里边不是有积食吗？第二个补充它的水分，同时疏导开，运化到全身去。所以别光是用一些那个水梨啊、荸荠啊、百合啊这些东西，你就哪怕胡萝卜也行，当然是啊，就是这个给它煮水，还要加上两样东西，第一个是蜂蜜，纯滋润营养的啊，快速的让它带动进去。第二个粉葛根，粉葛根可以让它能够全身的去布散，而且是心凉而解表，它是心凉的，
1: 所以小孩子可以适当的用一点点就是微凉的这种。

0: 才30，发际线就已经后移了，那是不是还没我头发密呢？你才30啊，
1: 是不是我们小时候败火败猛了呀？
0: 有可能
1: 是吧，嗯，
0: 这个但是也
1: 没那么大火，
0: 但是也跟我们可能这个工作压力大，生活的各方面的这可能压力太大，
1: 把我们这点小火给
0: 有关系
1: 燃烧没了，哎，
0: 多方面的原因，所以我当我看到才31、32岁你头发就已经开始有一些那个谢顶的时候，我感觉这个是不是太早了点儿，一问脚是冰凉的啊，因为有的时候会拉肚子啊，因为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啊都是属于这个理中堂症。
1: 理中堂，
0: 我还是举个例子给大家听。身边有一个朋友，那个是多年以前的时候发生的事儿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也是30多岁，比我大1岁吧，就因为他属猪的，他就是容易拉肚子，同时谢顶很厉害呀，然后呢他有一个习惯性这个便溏这种情况，就容易拉稀。虽然胖乎，但是呢不能喝，爱喝凉的，但是喝凉的喝稍微多一点之后就拉稀。
1: 那这有点矛盾吗？
0: 就是有点矛盾的。
1: 对
0: 啊。而且啊，他是这个喝凉的呢，是他的一个吃啊喝啊，这喝凉的或怎么样，对他来讲的话，他又觉得很爽。但是他一旦拉起稀来之后，就不是普通的说我有点拉肚子，但是我还能不影响上班，不影响别的哈。他是就必须得请假的，
1: 窜那种。
0: 哎，就必须得请假，就没法上班了。
1: 哦。
0: 哎，就是他不仅仅是窜，离不开马桶，他就会很虚弱。
1: 哦。
0: 他就爬不起来了。啊，这种情况，我说，你口渴不口渴？不口渴。一天不想喝水都行啊。我说可以，明白了。理中堂症，假如说口渴，那就是503症了。口渴再加上小便不利的话，那他这个不口渴，理中堂症就纯寒的。我说你这倒简单了。就是
1: 那他为什么就是老是想喝凉水呢？就是这不是从常理上来说，他一定是哪个地方觉得烧得慌？他难受，他热，他所以才想喝点凉的吗？
0: 那本质上来讲的话，他实际上就是这种情况，他是属于这个上热而中寒。
1: 哦，
0: 他肺里边是有热的。所以他很容易出现
1: 肝。
0: 一个是肝，另外他很容易出现那个，你看他不抽烟，但他老咳嗽。
1: 哦，
0: 就是肺热型的咳嗽。因为他肺里边有热，上面呢给他传递的信息是热的，所以他老想喝点凉的。但是实际上他里边真正到胃里边，到下边的时候，到胃里边的时候他又承受不了。
1: 所以会有这种矛盾同时存在。
0: 对，有。那么这个，但是他肺的情况我就没有再给他去调整了。随他便呢，因为他自己不找我。不对，我们还是那句话，衣不扣门呢。
1: 是，
0: 大家是好朋友，是好朋友了。我并不是说要害他或怎么样。就是理中汤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剂构成呢？理中汤它是来自于《伤寒论》经方，经方中的经方，典型代表方剂。那么它第一个药是人参，第二白术。
1: 白术利水的。
0: 对，健运脾阳，促进肠胃蠕动，同时能够利水，利的是寒水，它是温性药，温性的燥湿药。所以说呢，它是可以温暖的干燥这个胃，因为这里边有很多寒水啊，你吃了喝了凉啤酒或者吃了凉的东西，就需要用白术。第三个是干姜。
1: 干姜啊，
0: 干姜呢是这个也是食物，白术就是这几个都等量啊，包括后面炙甘草也是。然后呢，这个我在这个基础之上给他加了山药和茯苓。
1: 哦，
0: 加山药和茯苓
1: 就养脾胃的哈。
0: 对，这个山药呢是给他进行滋养的，就是营养补充。然后呢，茯苓呢是去水的。因为你不去这个浊水的话呢，它等于是拧完了，但是还在屋里边。相当于这个衣服哐拧干了，但是路上那个水没人给搓走。那茯苓呢，就是白术是给它拧干。茯苓是让它
1: 排出去，
0: 底下有排水系统，那么掉到地面上来讲的话，都顺着缝就走了。那这个是这个用到理中汤加味啊，一副药，第二天就告诉我，哎，不拉稀了，挺好的，现在胃里边很舒服，那么后边怎么保养？我说后边你少吃凉的，你这个可以用一段时间，这个但是这个他确实听话啊，用了差不多7副。他也就隔了有1年吧，后边就没有再犯过，后边又再犯的话问过一回，说哎是不是还是那张方子？我说差不多，你就是这体质，你就是胃里

0: 只要你觉着说是不口渴，一天不想喝水，不喝水一天不难受，哦，那你就是属于中焦有寒，就用这两方子就行。这个是这位朋友的一个案例。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在武汉开一次那个学术会议，主办方呢，他是河北人，就算是半个老乡了，不能说半个老乡，基本上
1: 就是很
0: 老乡啊。这个聊天的时候，他说王老师。你看我有什么毛病？我连号脉都不敢号，
1: 上来就问我有什么毛病。
0: 对他说你我有个身体上的有一些不太舒服，然后呢你看我有什么问题，望闻问切一下或怎么？我说这个号脉都不用号，我说你脾胃虚寒，
1: 怎么看出来的？
0: 不是看出来的，是给他握手的时候摸他手上有凉津津的那个汗，他手上第一个没有温度，这是胃气不足，我们经常讲说身体的热能是由心脏来发出，但是心脏不直接管我们的这个手的，哪儿管这个手呢？是胃，脾胃主四肢，脾胃的温度上来了，手脚的温度就上来，脾胃的温度凉了，这个能量不够的时候，手脚的温度就会凉下来，所以心脏可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手脚是冰凉的，我们这个时候就健运脾胃就行了，也就是说。心脏比如说是董事长，然后呢这个手脚是底下的基层员工，董事长是不会闲着没事天天跟你这个基层员工聊天的，
1: 对
0: 他一定是中间的时候
1: 下不了这么基层，
0: 对你太基层了，
1: 对
0: 把中间都给架空了也不合适，
1: 是
0: 所以他会通过中间去这个给你进行传导的，所以呢这个说叫胃中这个脾胃虚寒，手有凉汗，一搭手一握手，然后那些人就知道了啊，你这是脾胃虚寒。我说你是不是平时的时候脾胃有点虚寒，容易拉肚子？哎呦是，我就是容易拉肚子啊。然后呢，我就直接给他留下一张方子，这张方子就是理中汤。他吃完之后果不其然很好，然后后来跟我们领导还反映说，王老师还确实是，神了，连号脉都不要号。就跟我一起吃饭的时候，在那啪叽啪叽吃完饭之后给我写了张方子，我试试看用了，就抓了两副，完了之后呢，就觉得好像肚子就不那么难受了。晚上的时候，有的时候肚子疼，起来得上厕所，是来大的就是拉稀的就是稍微一吃不对付就会拉稀的。发现吃完这两副就不怎么拉稀了，后边应该怎么办？等于是夸了夸我，问后边应该怎么办啊？我说你就坚持吃。你直接坚持吃上半个月就行了。他这个后来胖了好几斤。他当时的时候见我，在武汉的时候见我，那个时候是冬天。后来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看他那个拍上那个照片，就是又参加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一个会议的时候，就明显的时候那下巴就跟我这差不多了。
1: 有肉了是吗？
0: 对，
1: 脸上有肉了。
0: 对，
1: 是不是脾胃虚寒的人就很容易是那种就是营养吸收不良啊？或者说对小孩子可能就是长不上肉，长不上个儿，然后大人可能就是感觉有点点。雷兽是吧？
0: 对。
1: 王老师有好多朋友说到自己的这个脾胃的时候，就提到了有几个表现哈。反酸、烧心。因为我呢，怀孕那会儿的时候曾经出现过这个，所以我就大概的体会了一下哈，就是老会有一股水啊，一阵一阵的往上窜，然后包括就睡觉的时候，我一开始躺平我就睡不着，我就甚至会咳嗽，它刺激我的嗓子了，我只能就是把被垫高了这么睡，但是过了那一阵儿就好了，所以我就想说这种。反酸呀、烧心的这种感觉应该从哪些方式来调理？
0: 反酸烧心呢，我们严格来讲的话，这只是症状，然后呢它从病名上来看的话呢被称之为反流性食管炎或者是大部分是胆汁反流性食管炎。
1: 胆汁
0: 胃液共同作用，然后呢往上横逆。这个是属于这个横逆往上走，按理说的话应该
1: 是窜上来了。
0: 对，真的往上走呢。往上走的话呢，我们通常来讲的话是用这个我说简单的是用蒲公英生甘草
1: 来消炎吗？
0: 对，因为它就是出现了食管炎嘛，它就是往上在腐蚀你才觉得说难受然后呢这个烧心嘛，烧心其实就是里边出现炎症了，
1: 对，然后老百姓这个词儿说来特别的传神，
0: 对，然后呢这个这是简单的，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呢，我们就得抓紧时间给它结合着使用半夏这个生姜这个说明什么呢？它里边的液体太多了所以呢就需要给它清除掉，首先第一个止呕，因为它真的是会干预然后呢这个同时要给它降逆，生姜 和半夏都是降逆，同时给它去水的 啊, 啊。然后呢，就是小半夏汤啊，叫半夏生姜，就是俩药、哦、啊。但是用的量都很大，都是各40克的
1: 哦、
0: 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如果觉得还不能够给它治呕，啊，然后呢，给它可以加橘皮和茯苓，茯苓也是去水的、
1: 嗯、
0: 啊，橘皮是可以行气来治呕的、
1: 嗯、
0: 啊。这个如果说是用的话呢，基本上就大差不差了，还不够。
1: 嗯。
0: 还不够的话呢，你就把家里边那个蜂窝煤
1: 啊，
0: 那个煤球烧完了的啊，别煤烧的那个呢、
1: 嗯，
0: 就烧完了那个都发黄发灰的那种的，
1: 嗯、
0: 那个煮水，煮完水之后呢，沉淀啊，别吃煤渣子，沉淀完了之后呢，这个用那个水来煮刚才我说的这几味药，嗯，一般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1: 这是什么操作、啊？
0: 这个呢，就是芙蓉干，芙蓉干呢，实际上是燥心土了。实际上就是农村的那个大灶里边的那个都烧焦了的那种土、
1: 嗯、
0: 那个是最养胃的。
1: 哦，
0: 尤其是止呕，我们常常用它，你哪怕吐血都可以用它来给震回去。啊，就是所以燥心土是很好的东西。
1: 农家院是不是就有？
0: 找个农家院应该
1: 去农家院找一找。
0: 对呀、啊嗯，我过来之后那个专门买嘛，
1: 啊、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刮掉之后你再
1: 用不了好多吧？
0: 用不了多少，这个一次也就用个30克50克就够了，
1: 一点点
0: 啊，没多少。
1: 好
0: 啊，你直接弄它两大块，你够你吃好几年，用好几年的。
1: 弄两块装，
0: 而且不存在过期的土，没有过期这个事。
1: 这真是天地之精华，再加上这个叫火。火的精华，
0: 对，
1: 都吸到一起。
0: 那个蜂窝煤这个事儿呢，这是胡锡树先生
1: 啊，
0: 嗯，大家也都知道，我特别喜欢胡老，
1: 嗯，
0: 这个我是无缘得见，就是这个他84年去世，我84年出生，我们正好错过啊，所以说呢，就是无缘得见，
1: 嗯、
0: 但是呢，超级超级爱他，
1: 嗯，
0: 他呢讲拿那个蜂窝煤球啊，蜂窝煤那弄完了之后，那个煤渣子拿那个煮水，
1: 嗯，
0: 好使，
1: 好使，
0: 对。所以我就试了试，还真的挺好使的、
1: 嗯、
0: 听上去怎么感觉就那么的 low 哈、
1: 嗯、
0: 但是呢它真的挺好使的、
1: 嗯、
0: 所以如果说是在非必要的情况之下，咱就不用加那个蜂窝煤的煤渣子、
1: 嗯、
0: 啊，你就用什么呢，蒲公英来消炎，它甚至连幽门螺旋杆菌都可以消得掉的、
1: 嗯嗯、
0: 啊，这个咱们这个您知道，我还是介绍一下啊，
1: 是的是的
0: 啊，这蒲公英呢就是
1: 到了挖蒲公英的时候了，
0: 对，就是这个节气呀、啊。
1: 对，
0: 朋友们在外边去找那个蒲公英去，就是那个蒲公英。哎，对，你看多有默契哦。哎，然后呢，它第一个消炎的力量很强。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尤其是针对于我们的红眼病，针对于我们有一些腮腺炎，
1: 嗯，
0: 你就重用到什么程度呢？30克只是起步，60克。80克才好呢，啊，张锡纯先生就是喜欢这样的，有的时候最重的时候用了120克，你想想看，蒲公英啊，120克，那几乎锅里边全塞满，
1: 是，
0: 它是干的很蓬松的东西了，这个平时也可以拌凉菜吃，你就不容易出现所谓的幽门螺旋杆菌，
1: 是，
0: 那么这是第一个，甘草要配合上，甘草平时煮水配，
1: 生
0: 甘草就行，
1: 嗯嗯，
0: 再加上半夏和生姜，
1: 嗯，
0: 半夏呢是去水的，
1: 嗯。
0: 去水、去浊、去湿，生姜也是去水的，而且它是非常温燥的药。
1: 嗯，嗯好，再次的感谢王老师，咱们下期节目见。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系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好，来到了17:05，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机场高速的进城方向，前往北二环的匝道目前通行不畅。北二环东段由西向东方向通行不畅，可以绕行平安大街；东二环的南段南向北的方向通行不畅，可以绕行东三环南段；东长安街由西向东方向行驶不畅，可以绕行两广大街行驶。
2: 再来关注到山东，因为降雨，日兰高速日照段暂时全路段封闭，管控路段临时限速80公里每小时，请驾驶员保持安全车距，就近收费站下高速。江西南昌绕城高速乐温段46公里处塔城收费站附近往进贤方向，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不影响通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

0: 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17: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科。
4: 大家好，我是王尚。
3: 新的一周开始了，大家在下班路上听听节目，其实就是在给大家上了一天的班松松绑。
4: 有人捆着你上班。对，就这个松松心里那根绷了一天的弦儿。
3: 对啊，就周末我刷视频的时候还看到上面说，现在年轻人上班最大的内耗不是加班，也不是 KPI， 有的时候就是自己给自己的那个弦儿绷得太紧，容易自己吓唬自己。
4: 哎，各位有没有发现，就咱每天在工位上至少有1/3的时间是在跟自己的脑洞在打架。比如说早上打卡晚了2分钟，你脑子里立刻就开始放电影了。
3: 哎呀，领导肯定看见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个月全勤奖泡汤了。他会不会觉得我工作态度有问题，下次升职肯定没我份儿了。然后一整天都心神不宁，连摸鱼都不敢光明正大，生怕被抓现行。
4: 但领导可能压根人就没注意，就算注意到了，顶多心里嘀咕一句，就是哦，方哥今天来晚了，就完了呗，转头就忘了。
3: 就是，
4: 但你自己呢？你已经在心里给自己判了无期徒刑，还是单独监禁那种。
3: 对呀、其实你迟到了，领导也没说啥，自己还非要说，要不扣我钱吧。
4: 哎，我发现啊，方哥现在是把这个就阴阳怪气是学会了，你是
3: 没有？我就突然联想啊，我就觉得很合适，我没说你啊。
4: 而且关键是我给大明发，我说实在不行，发
3: 点钱
4: 吧，我还打成了实在不行发点钱吧，就感觉小伙子你迟到完了，还要让我再给你发点钱，钱少了所以故意不来呗，就。
3: 其实自己内心会有很多的想法，是吧？
4: 这真的是
3: 很担心、啊。
4: 这我非常感同身受。
3: 但其实你看，就是人家领导并没有说什么，也就过去了，
4: 就在心里骂两句得了，是吧？
3: 这就好比咱们开车。一路上顺风顺水，你可能没感觉，但是只要前面有个车稍微急刹一下，你心里就开始咯噔了。
4: 哎呀，是不是出事故了？是不是前面封路了？哎，我是不是今天要迟到了？
3: 其实很多时候前面可能就是一只猫窜过去了，但是我们大脑为了所谓的生存本能，就是宁愿把这只猫想象成拦路虎。
4: 说到这儿，咱们今天的话题也就来了。你是如何自己吓自己的？
3: 对，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啊，就是那些年，就包括过去的所有的时间，我们是怎么给自己制造很多的心理恐怖片的。
4: 对，当然不仅仅是局限在职场，生活里边自己吓自己也很多。你就说咱们小的时候，怕不怕黑啊？反正我小的时候有一阵子是非常怕黑的。我当时最怕的就是床底下会有一个怪物。我如果这个脚呢，假如说没在被子里，或者是这个脚伸在了床边，这个怪物会从床底下钻出来，一口把我脚给我咬掉。我小时候特别怕。
3: 你现在就不怕了吗？
4: 现在不怕了。
3: 哎，我就是因为我这种黑暗当中的啊，就是我小时候怕，我现在也怕。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我就是我家里面就我一个人，今天晚上，然后我都害怕。就是我就会什么看着窗外，然后就是外面我得留个灯啊，就反正就会胡思乱想，就觉得会不会有人进来呀，会不会有人偷东西半夜什么什么，因为有时候会刷视频刷到那种什么小偷半夜把自己脸捂上，然后什么从窗户上翻进去，我就开始去想象这些画面。
4: 你别说啊，这个还真没准儿，方哥。
3: 而且后面我都想好了，就是后面一系列，就如果他真的进来，我该怎么办，我都想好了。
4: 你该怎么办？
3: 我肯定是装睡，就是你想偷啥你就偷吧，我就装睡，等他走了我再起来。
4: 你回头啊，把咱们的那什么珍珠啊，包括咱马上要上线的一个什么莫桑钻呢、人工钻呢，你都放一进门那个位置上。
3: 就你拿走，哎、你赶紧
4: 留个条，拿了就走，别往里走。
3: 对，就我觉得他反正也不要我姓名，就是我都想好，如果他真的进来，我就闭着眼睛假装睡过去。
4: 有时候你也不是睡过去，你就纯吓晕过去了，就黑暗当中，我们自己怕自己，就自己吓自己，包括走夜路的时候，当然这个也是，就可能大家听过很多这个什么民间传说呀，包括可能无意中听到了一个什么社会案件呐、就会形成一个潜意识，就觉得害怕。 很多时候确实是不至于的，也是。

0: 是自己吓自己的一种表现。
1: 对，小时候你走猎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就到我们家中间有一段路是连路灯都没有的，然后我骑着自行车，然后我就总感觉后面有人在跟着我，然后那时候甚至会觉得有鬼。但是现在吧，就是你长大了之后，你知道这个世界没有鬼，但那时候你会觉得会有鬼。
0: 你就想，那他会不会也骑自行车？就都是黑暗，人类对黑暗的恐惧确实是本能的。我们现在回望小的时候的一些自己的心理的恐惧，给它归因为是自己吓自己。但当时不这么想啊。
1: 对，
0: 当时就觉得，反正我一直觉得我床底下有怪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脚缩到被子里安全感就有了。就我之前还聊过，我说是不是因为这个怪物它牙口不好，它咬不破咬不烂这个棉花套子，所以在这里面就没事了，
1: 就自己被裹在里面就会有安全感。
0: 对，就这种。
1: 但当然我们现在说的是这种真正的这种害怕啊，这是一种。还有那种就是大家有没有过那种对于未发生的事情的那种后怕？
0: 后怕。
1: 对，就是哎呦，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担心当时的那个情况。比如说某一瞬间，比如说我就记得带孩子这种的，某一瞬间啊一下把他接住了，然后就一直在反复想说，哎呀，我那下要没接住他，从床上掉下去后脑勺着地可怎么办呢。
0: 哦，这种事后想一想觉得特别害怕的事情。
1: 对，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大家出门之后经常会想，我锁门了吗？我是不是没锁门？
0: 再回去看一趟。
1: 哦，
0: 啊，之前不有那段子吗，说你为了加深记忆啊，就是通过动作来加深。你以后锁完门以后你做一个动作，比如说你抬了一下胳膊，这样你这个锁门你可能记不清，但你有没有抬胳膊这事儿你能记得住。
1: 哦，
0: 但有的时候你可能忘了有没有抬胳膊，你抬完胳膊你再伸一下腿，然后越积越多，到最后锁完门在家门口打一套降龙十八掌然后再走。
1: 就会加深记忆，
0: 加深记忆。对，现在后来都变成了这个什么密码锁呀，人脸识别的锁呀，碰上就行。
1: 对，
0: 甚至有的门好像更高科技一些，就它保持一个半开合状态，它会自己就关上。
1: 就为了让大家害怕，大家有这种想法。
0: 对，都在进步嘛。
1: 对，
0: 当然工作当中自己吓自己这场合就更多了。
1: 你
0: 想一想啊，就是咱们之前刚才聊到的，可能你对老板对你的一些揣测，你揣测老板对你的揣测，
1: 就是会不会那种算不算，就是老板可能无意间的一句话，我会想很多，就会觉得说，其实人家可能只是开玩笑的，我会觉得怎么着下一批优化名单里是不是有我，他这话什么意思呀，
0: 他接着跟你开玩笑，
1: 是不是在暗示我呀，
0: 他继续跟你开玩笑，没错就是有你。
1: 这没分明就暗示我让我提前找下家呗。
0: 对呀，你快找吧。这种，我天哪，
1: 完了。
0: 后来回头你真的找我下家，你跟他提辞职，他说我跟你开玩笑，你还真走。你工作当中这种未知的或者说是后怕的，刚才聊到的这些都可以找到一些雏形。
1: 对。然后还有一个自己吓自己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领域，就是健康。
0: 哎，这真是你稍微有点头疼脑热你自己摸不准，然后你就包括这周末的时候我出去骑了一趟车，我那天出门的时候我穿的有点少，刚出门我就觉得有点冷，但我觉得吧也不是不能忍受，我就一直骑。我去的过程我骑了三个半小时，在我骑到两个半小时差不多的时候吧，我实在是扛不住了，就整个人已经冻得我感觉我已经人不太对劲了。正好旁边路过了一个大吉，我就进去买了一个外套，斥资45，买完以后一裹上，当时就觉得头也不疼了，是哪儿也不没什么毛病了，一下就缓过来了，后面骑车就非常愉快了。到中午又开始热了的时候，
1: 又其实也没啥事儿，
0: 也没啥事儿了。对，就是但你在冷的那一瞬间，我就当时我觉得完了，我身体好像出问题了，
1: 我得猝死了。
0: 我这还这么高速着骑着车呢啊，这万一会儿突然嘎嘣一下倒了，眼前一黑了怎么办？那时候就设想了无数种可能会出现的情况，但我又鼓励自己，我说出来就是会遇到各种问题，要坚持啊，就不断的安慰自己，但越安慰吧，就越觉得身体不对劲，穿上衣服缓过来暖和了就没事了，
1: 其实啥事没有，
0: 就是冻着了嘛。
1: 对，但是大家有的时候就会想多了，就身体一点点小毛病，首先大家自己会想多，
0: 对，
1: 在网上一查，完了事儿更大了，
0: 哎呀，
1: 更不能想了，
0: 你就觉得好像每一条都跟你对上号了，
1: 一咳嗽那准是肺炎，
0: 哎呀，
1: 胃一疼那准是胃癌，
0: 有的时候早晨醒过来，可能屋子太干了，发现有点流鼻血，完了。

0: 这哎呦，这都见血了，这都还哎呦，好好好好，其实就是干了，你哪怕睡前床边放盆水都没事啊，就自己吓自己。
1: 对，嗯，所以这些都算是啊，
0: 对，
1: 太多了这个领域，吓自己的领域。天哪，这么一想，我们怎么每天都在被各种各样的事情吓着？我们是吓大的吗？
0: 我不是吓大你不是，
1: 我不是，
0: 我母校是另外一个母校，我当时没考，你考了吗？
1: 没考上。
0: 哪个吓大的？真的，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说说您是如何自己吓自己的。
1: 嗯
0: 啊，大家可以编辑文字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微信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打字留言。

0: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1: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0: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0: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2: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0: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2: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0: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2: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0: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You're insecure。好，来到了17:20，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科。
4: 大家好，我是王商。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是如何自己吓自己的？
3: 就这事儿，其实咱们每个人都干过，而且往往比看恐怖片还刺激，成本还低，可以说是自制的恐怖片导演。但是你别问我怎么知道，我的问就是经验之谈。
4: 就比如说咱们小的时候刚才提到的那种晚上关灯之后，有没有觉得家里就哪哪都不太对劲了？
3: 啊，衣柜里面要蹦出个贞子了，窗帘飘动像有个鬼影了，连自己的影子都可能觉得那是什么反派了。
4: 这个时候你心里默念啊，你说哎，别瞎想，都是自己吓自己。结果呢，你是越想越害怕、
3: 大脑跟你说有危险，你身体会分泌肾上腺素，心跳加速，汗毛倒竖，真的就是特别吓人。这叫什么战斗或逃跑反应。几百万年前咱们祖先就靠这本事去躲狮子老虎，现在用来吓自己真是物尽其用。
4: 再比如说你看了一部恐怖片，晚上上厕所总觉得马桶里要钻出个什么玩意儿啊，这个时候你盯着手机屏幕那一点光，你走得慢慢悠悠的，心里还得默念，我不看，我不听，我不怕。
3: 结果呢，余光一扫，墙上有个影子，妈呀，有鬼。你越告诉自己别怕，大脑越会把注意力放在可能存在的危险上。就像你考试前总想着别考砸别考砸，结果满脑子都是错题答案，这是一个道理。
4: 再来说一种叫做预言恐惧，也就是俗称的为没发生的事儿提前，有点像哭丧一样的感觉。比如说明天要开会汇报，今晚你就开始想，哎呀，万一我明天我 PPT 我打不开了怎么办？哎，老板要是提问我不会回答怎么办？哎呀，同事会不会觉得我讲得很烂？
3: 越想越慌，最后干脆失眠，第二天顶着黑眼圈上台，果然讲砸了。你看这不就应验了吗？
4: 这叫灾难化思维，大脑为了保护你会提前模拟最坏的结果，让你做好心理准备。但问题是它模拟的全是恐怖片，从来不给你放喜剧片。比如你从来不会想，哎，那明天我一讲，万一老板觉得我讲得很好呢，升职加薪，哎呀，万一同事这一听偷偷给我鼓掌呢。这个
3: 我就是这样的
4: 啊。你是第二种。
3: 我就是一般就是给自己这样的预想。
4: 然后第二天讲完以后，怎么老板没夸我呢？
3: 是的，
4: 他们怎么这么冷静呢？也没人鼓掌啊，怎么？你把，要不你还是想想第一种吧，俩综合一下。
3: 但其实99%的灾难它都不会发生，剩下的1%就算发生了，也没你想的那么可怕。毕竟你连熬夜改方案都扛过来了，还怕个汇报吗？
4: 第三种就是职场焦虑的自我放大。比如早上刚才提到的晚打卡了2分钟，就开始想领导看见了，全勤奖没了，觉得我工作态度有问题了、
3: 然后一整天就开始心神不宁，连摸鱼都不敢光明正大，生怕被抓现行。
4: 但确实人可能真没注意，谁天天守着打卡机盯着呀？就算看见了也就说一句，就啊，记住了，他今天晚来2分钟又怎样呢？
3: 那么多事儿，
4: 对，转头就忘了嘛。
3: 对，但是你呢、你已经在心里给自己判了个无期徒刑了。就实际上大家都很忙，忙着焦虑自己的事儿呢。你以为你在舞台中央被所有人盯着，其实你在别人眼里就是个背景板，还是虚焦的那种。
4: 真是，就很多担心确实是没有什么来由的啊。包括大家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住没住过那种老式的那种房子，就以前的老家属楼，就那种房子里边你住着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突然听到那种弹珠的声音，包括现在也有一些也会有，
3: 隔音不好，
4: 隔音不好的弹珠，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有的人就觉得哎，这是怎么回事，就开始各种恐怖片的这个情节。
3: 这不就是楼上掉了个东西吗？
4: 不见得，说有的时候也可能是钢筋还是里边的建筑材料它发生了一些震动而已。因为有的人他住顶层，他楼上没人， 依然有这个弹珠声音，他就懵了，他就哎呀完了，这就开始上演了恐怖片了。其实不至于了，尤其是对于很多老房的这个朋友来讲啊，咱们如果说对家里边多了解一些，把家里边整体的装修一下，翻新一下，有一些东西虽然不能完全避免，但确实可以在里边的居住体验提升一下。啊，比如说呢，我们在这周六5月16号的时候，
3: 这波我给你满分，我都没反应过来。
4: 5月16号的时候呢，凡科还有大明都会走到咱们的厚米线下的门店。
3: 嗯，
4: 咱们线下有一个店庆活动。
3: 对
4: 对，大家如果真的有老房装修、翻修啊、装修啊等等这些问题，包括新房也一样啊，
3: 嗯、
4: 都可以走到厚米的线下门店。
3: 嗯，
4: 咱们现场不仅可以有很多优惠，还可以现场的去了解一下关于装修的问题。
3: 对。
4: 对，
3: 哎，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516三个数字，发送在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就会出来一个第一个链接是一个报名链接啊，大家填一下，
4: 嗯、
3: 到时候可以去，因为那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那个线下的厚米的那个门店，
4: 嗯、
3: 它那个门店整个的设计特别具有艺术的气息。所以你甚至可以不把它当成一个装修公司，
4: 嗯，
3: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艺术展去看，
4: 对，
3: 去了解一下它里面的色彩的搭配、装修的风格，包括软装的搭配，
4: 嗯、
3: 我都觉得是非常好的。
4: 嗯，
3: 然后到现场呢，所有到的朋友，我们都是有奖品，
4: 嗯、
3: 有互动，然后还能见一见大明老师，
4: 哎，主要是见见我们凡科老师。哎、
3: 我就是个背景板，哎、
4: 你
3: 刚才不都说了吗？你就自己把自己当成背景板就可以了。
4: 不行，这个时候你是那种我去了以后，老板一定会觉得弄挺好。这个你就保持这个自信的状态，你去吧。
3: 好的，好的，好的。
4: 啊，
3: 哎，回到现场，
4: 嗯，
3: 应该是要给大家还要表演节目，
4: 还有。
3: 我跟你说，我现在先愁明天早上呢。
4: 啊，
3: 明天早上已经要求我让我唱歌了，
4: 早高峰。
3: 嗯
4: 啊。你唱你的啊你别在那说什么引流啊，
3: 我引一下，但是我得给你提个要求。
4: 什么要求？
3: 我周四周五请假
4: 啊，
3: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唱歌挪一下？
4: 没问题，咱挪到下周，
3: 挪到周三行不行？
4: 你怎么还提前了呢？哎，
3: 刚才有人说了，我刚才还看到有朋友说还挺期待这周的。阿松说了，说还有4天期待王老师的原创歌曲的惊喜。
4: 我跟你说，期望越大，失望越大。
3: 我们就提前到周三，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4: 谁跟你愉快了？这个很不愉快。
3: 我明天周二就唱了，你不能周三唱吗？
4: 我感觉你这边
3: 我明天给你打，提前给你这么哎展展示一下，然后给你垫一下，你就大家就会觉得哦，原来王上唱的这么好。我在前面给你，这大家就把那个预期就放得很低了。你知道吧你放心、
4: 哎、
3: 我肯定发挥不好，你放心，有我呢。
4: 我现在
3: 什么呀，
4: 听你说话忽悠忽悠的呀，真的是。你明天今天晚上回去精心准备一下啊，明天早晨惊艳众人。
3: 唱歌这个事情啊，它不是精心准备不准备的问题，它是能力的问题。
4: 能力吧，你找一个特适合自个儿的歌啊，然后明天惊艳一下众人，说哎，我唱的其实很一般，王上唱的更好，大家到时候去追听。完了，
3: 没有，不会的，不会的。我因为那个516那天啊，我周六的那天，大明到现场，我们俩到现场也会给大家有节目，
4: 嗯，
3: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线下大家也可以见见面呀，聊聊天啊，
4: 嗯、
3: 也是一次我们线下的一次活动。包括尤其是有装修想法的朋友，
4: 嗯，
3: 我觉得就是更要去看一看。先了解了解，
4: 对
3: 对吧？
4: 大家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516，就这三个数，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您可以去线下咱们去看一看。如果真的有装修需求的话，这个应该会很实惠的，
3: 嗯，
4: 有很多非常超值的礼品，
3: 嗯，
4: 优惠的价格，现场直接来这个划掉不要，这个价格划掉不要，可能是这样的，是吧？
3: 对，
4: 嗯
3: 嗯，所以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4: 嗯，
3: 回复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您去回复516，
4: 对，
3: 可以报名。
4: 嗯，当然也可以回复一下直播啊，因为咱们在下周的时候，5月20、5月21那两天，我和凡科会去重庆给大家做一个大牌的特别直播。
3: 对。
4: 到时候呢会有很多的户外的运动品牌，
3: 嗯，
4: 有鞋呀，有衣服呀，可能有裤子等等的。大家先回复了直播，预约上那两天的这个直播链接，要不然到时候开播了您都不知道，不是在咱们这平台，
3: 嗯，
4: 到时候可以过去抢一波这个福利。
3: 是的，
4: 嗯，
3: 大家在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直播，可以预约我们下周的这两场直播。
4: 嗯，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5: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6: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7: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6: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7: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6: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11: 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好的，到了17:34，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一下北京，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潘警官。潘警官你好。
2: 大家晚上好，已经进入晚高峰时段，目前的主干道车流集中路段主要分布在东部城区，特别是东二环南段的南向北，相对来讲呢行驶是较为缓慢的，建议东部地区由南向北方向穿行，尽量避开东二环南段，可以绕行东三环南段行驶。另外呢，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也是车流相对集中路段，建议东向西穿行，尽量避开建外大街，可以绕行通惠河北路行驶。另外西部地区的西直门北大街的北向南方向也是车多路段，可以绕行周边的皂君庙路、大柳树路、动物园路等等。北部地区北四环西段目前是西向东方向车多行驶不畅，那么建议还没有走到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也是提前绕行。此外呢，在莲花池东路白云桥上由西向东方向主路外侧车道事故，提醒后车司机注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潘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3: 我们再来关注到江西大广高速泰干段2963公里处朱湖隧道附近南昌往赣州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目前单道缓慢通行。湖北因为施工，恩广高速齐岳山收费站到重庆省界之间道路双向临时交通管控，鄂贤高速五黄枢纽转沪渝高速所有匝道实行交通管制，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4: 下班了，
5: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6: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7: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6: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

0: 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小卡通中中，下巴变巨龙，下巴的我小的可怕，你呢？
2: 来到了17:3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克。
3: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您都是如何自己吓自己的？这个在职场里面太常见了，
2: 太常见了。
3: 最简单的，我们对老板的察言观色，
2: 嗯，
3: 老板眉头一紧，完了，就开始心里就想啊，如果边皱着眉头边问你一些问题，
2: 嗯，
3: 你说谁不肝颤？啊，但是那是那么回事吗？不一定，
2: 对，甚至他一些眼神动作都会让我们想很多，都开始揣测老板了。
3: 对，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4: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我
5: 嘞，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6: 真的很困呀。
4: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2: 小王，这个方案是你做的吗？
3: 柯总为什么这么问呢？是不是哪有什么问题？如果要是方案好，柯总为什么皱着眉头问？那肯定是对方案不满意呀。这时候我要承认了，这不往枪口上撞吗？
2: 哎，问你话呢，这是你做的吗？
3: 这个方案是大家一起集思广益的，我也跟着完善了一下。柯总，您要是觉得哪里不合适，您就提出来，就算推翻了重新写也没关系，我们马上修改。
2: 我觉得这个方案非常好。我本来说，如果是你写的，给你单独一笔奖金呢。但大家一起写的，那这个就没办法奖励了。
3: 啊，不是，是我写的。
2: 哎，这我得批评你两句了啊。不能看见有好处就把同组的其他人都给忘了，你这样让其他同事怎么看你？不能有好事光想着自己。
3: 不是，这个真的是，哎呀，我这就说不清了。
2: 还有啊，昨天晚上10点多，我路过公司楼下，看见公司还亮着灯呢，这是谁在单位加班呢？
3: 完了，这我也不能说是我。柯总这么问，肯定是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那我打死都不能承认呢。
2: 你知道是谁吗？
3: 不知道啊，你说大晚上的不回家，这会是谁呢？
2: 啊，回头要是知道了跟我说一声啊。你说这样愿意主动留下来加班的好员工，我得单独发点奖金犒劳一下。
3: 哦，您要是这么说的话，其实是我昨天晚上我在单位写这个方案来着。
2: 小王，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是这么一个虚荣的人呢？
3: 啊，
2: 只要发现有好处都往上冲啊，咱们做人可不能这样啊。
3: 但这个，哎呀，你随您怎么说吧。
2: 啊，对了，那个上回谁用的单位的公车呀？
3: 您先说您想干嘛吧。
2: 什么意思？坏事就是别人，好事就又是你呗。
3: 主要您一直皱着眉头，我有点摸不清您到底什么意思。
2: 哎呦，我皱眉是我胃疼，跟这些事儿没关系。
3: 那是我用的。
2: 啊，是你呀？
3: 啊，
2: 是你就好办了，有个违章，回头你去处理一下。
3: 好嘞。
2: 行了，没什么事出去吧，回头知道是谁10点多还在公司加班了跟我说一声啊。
3: 柯总，那个真是我，您可以去看打卡记录。
2: 真是你啊？
3: 啊，
2: 那我就得批评你两句了。虽然你加班的精神值得表扬，但是你一个人，你至于开一个楼层的灯吗？节约用电不知道吗？
3: 那个方案其实也是我做的，
2: 虽然写的不错，但是一点都不贴合实际，回重写。
3: 我感觉我有点被您针对了，柯总，是不是只要是不是我干的您都夸，是我干的您就批评？
2: 我有吗？我是这样的人吗？
3: 您现在有点事啊，您对我反正是没什么好脸色。
2: 哎，我那是胃疼。行了，你出去吧。
3: 那我明天还来不？
2: 不来你还想旷工啊？
3: 我感觉距离您把我开除也不远了，那明天我是来办离职交接手续吗？
2: 你想什么呢？我只是单纯的恨铁不成钢，又没说要把你开了。
3: 不顺眼不就该开了吗？行了，我都懂，您放心，我一定交接好工作。我走了，柯总。
2: 这都想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3: 这种真的就是当老板的这个脸色不是很好看，问你问题的时候啊，是你干的，你不好意思承认。
2: 嗯，
3: 不是你干的，你更不好意思承认那种。
2: 确实是不太好揣测有的时候老板的这个心思。
3: 对呀，
2: 嗯，
3: 一会儿一变那种。
2: 就是各位老板，在听节目的各位。

0: 有听节目的老板，就咱们有时候说话能不能稍微直接一点？
1: 哎，不，人这叫什么？这叫这个管理之策啊！
0: 管理之策就让我们猜，
1: 管理的艺术就不能让你把我拿捏了，得是我拿捏了你啊！
0: 就喜欢被人让人猜他。
1: 行，今天我也开始啊，
0: 我也学会了，
1: 我也做一个表情管理的人。我跟凡哥说话，我也要用这种欲擒故纵啊，什么这声东击西啊这种。凡哥，
0: 你怎么这么不信呢？
1: 你知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了？
0: 我知道，接下来我们要看看路况了。
1: 行吧，你说的对，这个不好反驳。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刘玉环，刘玉环你好。
2: 主持人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因车辆外溢，北京方向造假城服务区、煤厂服务区、白骨屯服务区入口禁止货车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刘玉环。我们再来看看各位的有关于自己吓自己的一些留言。
0: 对，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丽娜说，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我就很害怕，我不敢看镜子，我好害怕从镜子里看到我背后有一张脸或者一双手慢慢伸出来。
1: 没少看一些什么这个一些恐怖片啊。
0: 对，就是一个人的时候会这样，包括现在有时候出差住酒店，我也还会害怕，就是你就害怕就 会有这种自己吓唬自己的这种瞎想。
1: 还是相信点科学吧，好不好？
0: 什么，反正到现在尤其是我自己出差啊，我就会说那个就是一定别给我安排什么电梯口的房间呐、把边儿的房间呢、我怕有鬼。虽然不会有啊，但我害怕。
1: 哎，这是从小到大的阴影着啊。知足者心安说，从小一直在吓自己，学习不好，学校不要我了怎么办？长大又在想，要不到媳妇儿怎么办？现在两个孩子了，俩孩子了，也媳妇儿万一带着俩孩子跑了怎么办？
0: 凡是往好的地方想，行不行？
1: 对，现在小时候担心学习学校不要，现在担心工作那老板不要，就你要这么顺着这思路想，你永远没有头。换个角度想，万一我表现得特别好，或者这怎么样，我走个什么运呢？这种俩孩子会不会有个什么
0: 考上清华北大呀？一个清华一个北大呀，
1: 哎，多好，不争不抢。
0: 对呀、万一清华北大都要，你说我让他们选哪个呢？
1: 哎呀，烦呐，真是
0: 想想这种问题，
1: 你要烦你烦这些事儿好不好？Frank 说，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晚上偷偷拿收音机听鬼故事，结果吓到神经衰弱，严重失眠，学习成绩一落千丈，从班里第一名掉到了十几名。现在反正这些都一律不看不听了。
0: 对，我也有时候也觉得，就那些喜欢看鬼故事、看恐怖电影的，除了谈恋爱的时候看那个是带着点目的的，不然平常看那些找虐吗？不是，
1: 不是，你等会儿，凡哥老师，你这生活是太丰富了，这个动机这么明确吗？就那种，哎呀，害怕，然后往旁边一钻，
0: 不是吗？那不是谈恋爱的时候。就大家喜欢就这样吗？尤其是男生就容易就想选个什么恐怖片啊。
1: 我就不是所有男生都这么想的。因为有很多以我为代表的男生，我们也不敢看，明白吗？我们不期待被吓到往怀里钻那一刻，我们自个儿也不敢看。完了我们还得硬挺着，要不然显得好像咱挺没男子汉气概的，这个这何必呢，这俩人都不舒服。
0: 忘了你这样的人。
1: 科比詹说，前两年单位体检，过了几天医院给我打电话说我有那个甲状腺结节4A类，建议我去复查。我一听没听过这个还要复查，我就吓了一跳，觉得自己不会真的有什么大病了吧，

0: 确实暂时没事，但是得需要注意、
1: 嗯、
0: 因为你要不注意的话，慢慢的可能它会进一步的发展，
1: 对
0: 吧？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一些指标异常的时候，别不太当回事，人说没事、
1: 嗯、
0: 不是说真没事，只是说暂时没事，
1: 先观察着。
0: 对、
1: 嗯、
0: 艾尔说，内向的人经常会出现的自己吓自己的场景，就是公开场合主动发言，如果是想提问，害怕自己问的问题会不会太低级，
1: 嗯，
0: 如果是回答问题，明明自己知道答案，也会害怕这个问题会不会有我没考虑到的、
1: 嗯、
0: 答错了怎么办，
1: 嗯
0: 嗯，
1: 对，是的，
0: 很纠结，
1: 想的特别多，
0: 对，
1: 嗯，
0: 我也有的时候也会这样，
1: 嗯，
0: 哎，小王你有什么想法，哎呀，
1: 不太敢说、
0: 这个、不太敢说，
1: 对，甚至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有很好的想法，但我也会觉得这个问题说出来会不会比较幼稚啊，
0: 对，然后直到当别人是你们想一块儿，别人说这想法，
1: 老
0: 板一拍大腿，
1: 真棒，
0: 哎呀，这想法真的是单位啊，这就是人才啊，这就是，哎呀，还是年轻人脑子活啊，这个一下想到这么好个招，我当时就想、哎、那当时我要说了会怎么样呢，
1: 你要说了就不是这样，
0: 我要说老板就是，哎，还是年轻
1: 什么样啊，
0: 还是年轻啊，考虑不够周全。
1: 棉花糖说，记得多年前有一次被生锈的铁器划伤手、
0: 哦、
1: 当时医生说赶紧去打破伤风针、
0: 嗯、
1: 超过24小时接种无效会感染死人的、
0: 哦、
1: 后来随着科普越来越多，24小时以后接种也是有效的，并不是那么害怕，
0: 对、
1: 嗯、
0: 还有像一些这个猫狗的咬伤抓伤，说要打狂犬疫苗这些、
1: 嗯、
0: 也不是说超过了多少时限，当然也有一定的时限、啊、
1: 尽量还是早去打，
0: 对，但那个时限足够咱们跑到医院，
1: 但是即使打了也会、
0: 嗯、
1: 我曾经就是就打完然后也害怕，然后就想到自己看的那些电影里的那个画面、
0: 嗯、
1: 就觉得自己会不会突然一觉醒来开始哇哇哇就开始口附身了，或者就会无限的遐想害怕，
0: 嗯，
1: 还是会想，
0: 那肯定
1: 担心，
0: 对，
1: 嗯，
0: 慧慧说，小的时候住这个老房子的时候要走一条弄堂，只要是我一个人走的话都是狂奔的，就怕突然窜出个什么人或者什么动物，其实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自己吓自己，但一到那段路我就是怕，嗯，
1: 得亏啊咱们这会儿外面阳光明媚、
0: 啊、
1: 咱这节目这个话题要是搁晚上10点聊，
0: 不是，那应该换一种语气了，小时候住老房子的时候呀，这种我上次假期我不是说去山里住2天吗，其中有一段要去山上看一个瀑布、
1: 嗯、
0: 那边是几乎没什么人烟、
1: 嗯、
0: 我在走那个山路的时候我总觉得路边会窜出来一条蛇，
1: 哦，那可能是确实是可能有，
0: 对吧，它确实也可能会有，
1: 嗯，
0: 但是我也害怕呀，然后我就越走越心虚，而且那都没人、
1: 嗯、
0: 我边走我脑子里边想啊，我就说如果真的窜出来咬我一口，哇，我得把手机拿出来，我得拍下来它是被什么咬到的，我回头注射血清的时候我才能跟医生说得明白，但我怎么下山呢，这儿离最近的这卫生所有多远我也不知道，等等的，我就会想特别多，
1: 嗯，
0: 但后来我通过一些科普查询发现，其实很多时候蛇比你怕它多，比你怕它要怕你怕得多，
1: 嗯，
0: 对吧，它当它听见了那种震动啊什么的声音的时候它自己就会走远、
1: 嗯、
0: 如果真的有的话，
1: 哦、
0: 一般的他不会说主动跳出来、
1: 嗯、
0: 你好啊人我给你来一口一般不会，
1: 对
0: 对、
1: 嗯、
0: 所以也是有点自己吓自己，
1: 肯定担心嘛，
0: 嗯
1: 橙子说，我爱看恐怖片，
0: 嗯，
1: 然后现在吊床底下的东西我都从来不捡，我不敢，
0: 钱掉底下也
1: 不
0: 捡啊，那如果是一个什么珍珠掉底下你捡不捡，
1: 嗯，如果是钻石呢，
0: 哦，还是钻石呢，钻石你带着呢吗，现在
1: 我在你旁边呢、
0: 哦、不好意思要钻石的话，当然今天咱们明天差不多应该能上线，
1: 明天早上上吧，
0: 对、
1: 嗯、
0: 然后现在可能只能通过视频直播间先让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1: 看一下，我们明天给大家上一个新的东西啊，我觉得夏天对于姑娘们来说、
0: 嗯
1: 爱美的姑娘们，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饰品，而且是一个性价比极高的饰品吧、
0: 啊、
1: 可以说是极高了吧，怎么啦，
0: 刚才一打开这个盒给我晃了一下，我说这么亮吗，后来一看是个灯
1: 哦，人盒子还这么高级、啊、
0: 对，盒子很高级，里面还带个灯啊，朋友们，
1: 哦、
0: 所以底下如果放的是那个钻的话 它放哪儿了？里
1: 有礼盒，有礼袋，然后这个盒子里面还有个小灯照着这个钻石，是吧？
0: 对，照的东西呢？
1: 东西在这儿，这不是吗？两个吗？
0: 哦，这两个。
1: 对，你可以拆开给大家先看一下。我们这个也是一个520的礼物吧？
0: 嗯，
1: 就是性价。

0: 比非常高的一个礼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叫520大单品，就是珠宝级的一个莫桑钻。
1: 嗯
0: 嗯，这个钻呢它性价比很高，我觉得我们是把价格给它打下来，相当于是用普通饰品的价格你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别的莫桑钻啊。所以这次我们给大家选了一些单品让大家去看一下，基本上是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
1: 嗯
0: 现在我们还没有上架，我们今天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莫桑钻。比如说有这种耳钩，有吊坠儿，然后还有戒指。现在给大家拿过来了两个是吊坠儿，是吧？
1: 对，这应该是一个吊坠
0: 项链。
1: 确实是不灵不灵的。
0: 对，
1: 当然视频直播间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0: 嗯，
1: 但确实从肉眼近距离观看的话，而且咱们这回是有两种，对吧？有两种，一种是莫桑钻，一种是人工钻。
0: 嗯，
1: 两种的不同的价格，不同的规格。确实像那个莫桑钻，我刚才还特意查了一下，它可能随着时间比较长啊，也许会边缘有一些磨损。
0: 嗯，
1: 但人工钻它的那个硬度就跟钻石差不多，是一样的。
0: 当然价格也是不一样，大家可以去看。然后这个不管是哪种的，它都有一个，现在我就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看到，就有一个珠宝玉石的一个鉴定的证书。有这个证书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购买。
1: 对，当然今天还买不了，今天想看只能看到钻石，不，那个珍珠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珍珠两个字，看一看咱们从上周啊就一直在说的咱们的很多珍珠的项链，不同规格的520、521可以送给家人。咱们之前说的是送母亲，母亲节，然后现在呢马上到的520、521，这些反正咱们走个谐音梗嘛，也是表达爱意的一个日子，都可以啊。
0: 对，珍珠大线可以看一下，因为明天可能珍珠就下架了，明天我们就开始上钻石了。
1: 明天珍珠就下架。
0: 对对对
1: 啊，那还是有点紧张的朋友们。
0: 所以大家现在要看一下那个珍珠，就是前两天我们跟大家说的那个珍珠，大家可以现在回复珍珠可以买到，因为其实性价比非常高了。大家可以看那个价格，它是5件套、6件套的价格，有那个超大珠的。我在这说珍珠，你手里拿着钻石，有那个9到11毫米的超大黄金点位的，就是那个特别饱满的那个珍珠，适合。其实年龄段比较广一些，比如说年纪大的妈妈呀、阿姨呀都可以，然后年轻的朋友也可以，现在也开始戴这种大颗粒的珍珠了。然后还有那个小米珠，这次是有一个紫色的小米珠，紫气东来，很漂亮，特别适合各位年轻的朋友，就你随便穿一个白色的 T 恤搭那个紫色的小米珠都非常好看。而且这次全部都做的是套盒，有礼盒有礼袋，6件套的价格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专柜可能要到1-2万，我们现在的价格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大家可以各取所需，有 A 款、B 款、C 款，非常多。你回复珍珠之后，点那个第一个链接，跳进去之后可以看到非常多。但是这个价格它就是这几天，我们明天开始给大家上这个钻石，今天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刚才展示完了吗？已经。
0: 对，
1: 我拿着它，我甚至还用来做催眠的那个转一转，确实不灵不灵的，很耀眼，
0: 很耀眼，
1: 很耀眼。
0: 对，
1: 明天大家可以回复钻石就能看到了，今天还没有啊。
0: 对，今天可以先看看珍珠。珍珠明天可能就没有了，
1: 嗯，
0: 因为明天我们就主要跟大家说钻石了。
1: 对，
0: 这个季节我觉得就是一个表达爱意，大家多多少少给你爱的人，
1: 嗯，
0: 一定要有所表示。对吧？
1: 对，
0: 就是我觉得是在一份心意，不论是这两天的珍珠还是明天后天的这个钻石。就是我作为一个女士，我觉得看到这种东西没有不喜欢的，你只要给我
1: 尤其是如果各位知道了他们的价格，
0: 对，
1: 应该不喜欢的也喜欢了因为不是说贵啊，是因为大家知道它贵，但是咱们依然还是有很大的福利折扣的。明天当各位知道了他们的价格以后，发现跟我们理解的能差很多的时候，
0: 对，
1: 这个可能就更加喜欢了。
0: 对，各位男士们也可以花小钱办大事儿啊。
1: 对，
0: 对，对，选对地方就可以给你省钱。
1: 是的，那接下来呢，咱们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5: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6: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哎呦，您停车是为了让我先走吗？
0: 对啊，您先过。
1: 天哪，现在像您这样高素质的驾驶员真是不多见了啊。
0: 挺多的呀，开车礼让行人，这不是应该的吗？
1: 哎呀，你不知道，我过马路经常能碰见恨不得给我撞飞了的驾驶员，一点都不带减速的。
0: 那是他不对，像他这种情况，交通法规也得对他做出处罚。
1: 哎，您哪个单位的？我回头给您送一副锦旗送您单位去，怎么称呼啊？
0: 不用，您快点过就行了。

0: 不行，您这样的好司机模范必须得让更多人认识您，我这就联系报社，我叫俩记者过来采访您一下。
1: 哎呦，你快点过吧，我还有事儿呢。
0: 那我给您唱个歌吧，我看很多天真无邪的小学生都这么做的，还带着手势呢。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
1: 你到底过不过呀？
0: 请问对机动车与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违法行为，由交管部门对违法行为人给予什么处罚？
1: A 记一分不罚款
0: ，B 不记分罚100
1: ，C 记三分罚200
0: ，D 记一分罚100。
1: 请选择单选题啊。
0: 其实就是说开车没在斑马线前礼让行人，这个是怎么罚 ？A 一分不罚款 ，B 不记分罚100 ，C 记三分罚200 ，D 记一分罚100。
1: 就是我不知道，在北京好像还稍微好点啊。
0: 嗯，
1: 大家去到有的地、有的省份啊，这个特别特别严。
0: 嗯，
1: 比如说我曾经在山东被拍过两次，其实不是故意的。
0: 嗯，
1: 但真的有的地方会非常非常严格，大家这个一定要严格遵守。
0: 是，凡哥肯定不是故意的，没撞上嘛，是吧？瞄准了都不见得能撞上。
1: 我觉得也是一个习惯的问题，然后你就觉得他反正还没过来呢，确实还远呢，我就一脚就过去了。
0: 你倒还骑电动车呢是吗？那个哎呀，
1: 但是你就得等，你一定得等
0: 啊。
1: 嗯，
0: 大家答题今天答的也挺五花八门，但答对的不少啊。第一位答对的 Frank， 第二位空山青雨，第三位 Lina， 这是前三位。
1: 嗯，
0: 还有在视频直播间里边，第一位是随风，第二位是Davalish， 第三位是 Mr. C、
1: 好多答对的是因为他之前确实是被这么罚过，比如这位朋友句号他就答对了，他说重庆是三分200、
0: 哎，
1: 其实我们的正确答案就公布了啊，
0: 对，
1: 就是三分
0: C， 三分200、
1: 对，
0: 这个遇到行人礼让这没得说啊，但是说这个分值是三分，这没得说，主要是那个罚款，因为罚款的幅度呢各地还各地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大概是在20到200之间，常见的这个处罚金额一般是50、100或者是200这三个档位。
1: 嗯，
0: 像有的地方可能是三分100，有的地方可能是三分200、当然也有那种50的等等的都有、也看这个路口的情况，看各地的交规的这些具体落实的情况等等、但是肯定三分是没得跑的，
1: 三分肯定是的。对，
0: 三分啊，朋友们。
1: 被罚过，有人在北京还被罚过啊。
0: 嗯，
1: 大家所以不管您在哪个城市都要注意了。
0: 对。这道题如果选择的 C 选项可以弹出来自动回复，没听明白的可以看一下文字版本的解释。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聊的是您都是如何自己吓自己的，职场里边的、生活里边的、从小到大的等等的都可以说一说。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直接打字留言。中国交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6: 4008-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8: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7: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8: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7: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8: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7: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8: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7: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8: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7: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好，来到了18:05，来关注。

0: 全国路况，先来关注一下天津。因为车辆外溢，京津高速北京方向的造假城服务区、煤厂服务区、白骨屯服务区入口禁止货车驶入。因天津市境内车辆比较大，秦明高速南港收费站入口压车。因设备故障，唐城高速的宝坻新安镇西收费站出口超宽车道无法使用。
1: 再来关注到陕西，因为处理故障车辆，延至吴高速吴起方向至丹至吴起之间105公里处，目前临时管控，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2: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您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0: 好，来到了18: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科。
1: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您都是如何自己吓自己的？
0: 工作当中还是很多地方会有。
1: 对，我们刚才聊到的说，对老板的这个脸色察言观色，可能老板今天脸色不是很好，你会想呀，是不是他怎么怎么样，我犯了什么错？但如果老板即便脸色很好，但是他说的一些话，我们也可能会听出来弦外之音。
0: 我觉得这属于那种特小心眼或者心思特细的人，
1: 或
0: 敏感，
1: 或者就是太过于敏感了。一跟老板对话就哎呦慌张啊，就手都不知道在哪放了的这种人，老板随便，哎呀。坏了，这是点我呢，可能会有这样啊。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5: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2: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6: 真的很困的。
5: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7: 柯总，您找我。
0: 来，小王，坐。
7: 我就站着吧，您有什么事儿您就吩咐。
0: 没事就不能找你聊聊天了呀？哎，放松点，坐，喝茶。这朋友刚送了我一瓶老茶，你尝尝看怎么样？
7: 好茶。
0: 这茶呀，有时候跟人是一样的，都是越老越有味道，但是不同的茶又有点不一样。你比如有的茶喝的就是这鲜嫩，那就不能太老；有的茶呢，那喝的就是那个醇厚，那就得有点年份。你像我就爱喝这老茶。哎，小王，你喜欢什么？
7: 我都行，我听您安排。
0: 这泡茶有时候也很有讲究，有的茶是要快进快出，但有的茶呢就得适当的浸泡，可是也不能泡太久。
7: 哎呦，长知识，长知识啊！
0: 你知道为什么不能泡得太久吗？因为茶要是泡得久了就变质了，喝了对身体不好。
7: 柯总，您找我到底是？
0: 我就是找您喝茶呀。
7: 那柯总，您什么也不用说了，我懂了。
0: 啊，我说什么了你就懂了？我才刚开始说呀。
7: 我也不是第一天在职场混了，有些事儿我门清。柯总您放心，跟了您这么久，咱们肯定是好聚好散。赔偿要是给 N+1，那是您仁义；不给也没问题，毕竟我也有过失。
0: 你说啥呢？我跟你聊茶呢，你想哪儿去了？
7: 我是文科生，当年的阅读理解没少做，全是借景抒情、借物喻人的，这套路我都熟。您刚才说的这些暗语，真正想表达的东西，您放心，我都理解。
0: 我感觉你好像没理解对。
7: 那我说说，您看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您说朋友送了您一饼老茶，就是说有个朋友要推荐个人来咱们公司，这个人应该也不是个年轻人了，岁数甚至比我还得猛点。
0: 我是这意思吗？
7: 您不用装不知道，后边您也都说了，茶和茶不一样，有新茶有老茶，但是您更喜欢喝老茶，那就是说您喜欢那种有点工作经验的。我确实相对年轻，肯定不如刚来的这个人能力强有经验，那我走人给他腾地方，我心服口服。
0: 我没让你

0: 有的人就得快点出去。
1: 小王，我觉得你真的理解错了。我的意思其实是说，
0: 我都懂。您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说有的茶泡的时间长了就变质了，对身体不好。说的那就是我呗，在这个单位久了，都待成老油条了，甚至成职场毒瘤、害群之马了，对公司不好。没错，我承认那事儿是我干的。
1: 什么事儿啊？
0: 您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您肯定是知道了，所以才找我聊的这些，不是吗？
1: 啊，我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呢。那你还是说说吧。
0: 对，没错，那个吐槽科总群，我是群主，是我建的。
1: 小王，你知不知道我跟你聊茶是什么意思？
0: 我刚不说了吗？您这就是借着茶点我呢。品茶只是表面，品您的弦外之音才是内核。
1: 你可能真的想多了，我就是想告诉你，你昨天给我倒的那个茶水啊，是隔夜茶，泡太久了。我昨晚喝完拉了一天的肚子，我想你可能是不太会泡茶，所以我今天特意来教教你。总不能公司哪天来个客人，你也让人家回去窜一天吧？
0: 啊，您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要我给新人腾地儿？
1: 对呀、啊，不过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吐槽柯总群，我觉得要不咱们再聊聊吧。
0: 不是，柯总，您听我解释啊，那个。这也是过度揣测的一种啊，自己吓唬自己，尤其是老板可能自己嘟囔一句。会是谁呢？完了，发现我了。
1: 不是，就是，但是如果真的，我在想，如果真的有一天老板把我请过去，啥也不说，就给我在这讲茶，我也会想多的。
0: 你
1: 工作都挺忙的，你在这给我讲茶，
0: 老板就不能脆弱啊？今天生意失败了，想到了你这个老员工，哎，觉得咱们除了上下级关系，也是个朋友吗？过来陪会儿我吧，我跟你聊点天，你看你在一通联想啊。对吧？
1: 反正这个是特别大家特别容易想多的一个领域。
0: 对，就可能也是因为不太对等的关系，所以我们会把每一句话就尽力的去品一下有没有弦外之音。
1: 对，
0: 但有的时候确实没有，我们品出来的感觉让自己不安的那层意思，有可能真的只是自己吓自己。
1: 对，所以，但你说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那
1: 老板们，咱就直白点儿啊！
0: 直白点儿，有什么就说什么。咱们现在就说什么？
1: 我们现在就说，出去玩儿。
0: 回复新疆，回复清安，六月份跟着我们出去玩儿。
1: 对，
0: 这波是不是有点硬？
1: 我们就很直白。
0: 对，
1: 有的时候拐来拐去的，也显得我们不真诚。
0: 就打直球，
1: 我们就是直接跟大家说，
0: 没错，
1: 六月份，
0: 哎，
1: 我们跟着交广去旅行系列，今年我们暑期的第一波，是带着大家去到的是清安。大环线和新疆的北疆喀纳斯这两个都是非常火热的线路啊。但是六月份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因为六月份首先人比较少，但天气又是非常舒服的，价格又合适，所以呢建议大家六月份有时间的，我们六月份去一趟。如果您没去过的，您一定要去。
0: 对，
1: 就是第一波，我觉得大家真的是跟着我们，跟着大巴团，然后整个我们走一圈，你不用操心任何事情，不用做任何攻略，我们的服务是非常周到的。甚至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很细节的一个点，就是我们每次在出发之前，导游会挨个给每个家庭打电话，告诉你明天的天气，明天穿什么衣服，你要带什么，发到群里面，先挨个打，然后拉群。包括我们到了当地，他每天都会在群里面说明天这儿的天气，早上是多少度，晚上多少度，大家适合穿什么衣服，一定要把雨伞拿出来。就我觉得我们的行程是非常周到的，
0: 相信可能有别的团也会做到这样，但是就从这些细节里边，您就能看得出来，咱们这个是一个非常细致周到的团。不仅仅是这些，还有很多一些小细节的地方都能体现出来，是一个就怎么说呢，让您非常舒适的、舒心的、靠谱的一个团。
1: 对，然后也是因为我们每次这些行程又有主持人带队，所以即使在路上有任何您不满意的地方，也可以及时跟主持人交流。 有让主持人带队的目的，其实就是让大家能够玩得更好，更放心，更相信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团。
0: 他万一不满意的就是主持人怎么办？
1: 对不起。
0: 你看你这孩子吐我一身，你这孩子真是。
1: 我干不出那种事儿来，有人能干。

0: 出来，我肯定干不出来。
1: 万一晕车呢，对不对？这你别老想着喝酒的事儿，怎么吐不是吐呢？
0: 这两个行程都非常好啊，
1: 啊
0: 一个是青甘，我们走北疆的喀纳斯，去禾木村啊。然后这次有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然后就反正是草原啊、水啊、山啊，看雪山啊，我们都有，所以还是非常漂亮的新疆。
1: 对，
0: 还有一个是青甘环线，就是很著名的敦煌莫高窟、
1: 鸣沙山、月牙泉、
0: 翡翠
1: 还有翡翠湖、茶卡盐湖、天空之镜这些，咱们一路都会打卡，
0: 走一圈啊，
1: 走一圈，
0: 整个那圈，
1: 对，生命之树的这个拍摄地我们打卡一下等等的，反正是一个也是景色，这没得说。
0: 是不是还有沙漠是吗？
1: 对，鸣沙山那边的沙漠就可以在这里边走一走，都是，
0: 对，挺不错的，真的很好啊。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发送青甘啊，或者发送新疆，看你对哪个行程感兴趣，您就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去发送青甘或者新疆，会出现一个海报，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3: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2: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3: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2: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3: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来到了18:18，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科。
1: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是如何自己吓自己的？
0: 对，我发现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很厉害，就是不需要鬼，不需要什么僵尸，甚至不需要出门，你光靠坐在沙发上胡思乱想就能把自己吓得半死。
1: 咱每个人都自带一套全自动恐慌生产线，这个生产线产能极高啊，24小时连轴转，而且完全免费。
0: 你就比如说健康焦虑，这个就是大家刚才有很多朋友也说到了，简直是身体的狼人杀。你只要身体稍微有个风吹草动的，立马就开始玩狼人杀，自己给自己发死亡预告。
1: 比如说你只是昨晚熬夜追剧，今天早上眼皮跳了一下，正常人会觉得啊我没睡好，
0: 但焦虑症的选手就会说，完了，我面肌痉挛了，面瘫前兆了，是不是中风了？我会不会以后流着口水跟老板辞职啊？
1: 这都算好的，万一跳的是右眼，想的更多。这就是医学上的疑病倾向。简单说，就是我们的大脑是一个特别负责的管家，但它有个毛病，就是宁可错杀1000，我不放过一个。
0: 就是你身体里面每一个细胞都在正常的代谢，但是在你眼里，他们全是在秘密造反呢。
1: 胸口闷了一下，哎，心梗，
0: 肚子咕噜了一声，肠癌。
1: 甚至你蹲久了站起来头晕，你都能脑补出，哎，脑溢血了，这剧本。
0: 但是最崩溃的是，为了验证自己没病，我们会去各种网上搜。
1: 兄弟们千万别搜啊，就头疼这个症状，你在网上搜出来的诊断结果是从感冒到没救了的一种病毒的，就是各种的全覆盖，
0: 就你本来可能只是没睡醒，搜完之后你都开始给自己写好墓志铭了。
1: 还有社交尴尬，那也是提前彩排的一个灾难片。社交恐惧症患者的内心那就是灾难片的制片厂啊。
0: 比如说啊，明天你要去参加一个聚会，今天晚上躺在床上，你的脑子里面就已经开始彩排了。
1: 哎呀，明天进门要是没人理我怎么办呢？
0: 我要是打招呼对方没听见，我又大声重复了一遍，那得多尴尬呀。
1: 万一人家在聊股票，我插嘴问，我说哎，那肯德基蛋挞还有吗？那会不会被当成外星人呢？
0: 这在心理学上啊，就是反事实思维加聚光灯效应，就是你总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你看你的笑话。
1: 但其实根据透明度错觉，大家都很忙，忙着担心自己说错话，根本没空审判你。
0: 你在那儿纠结，哎呀，我刚才那个笑容是不是有点尴尬，像中风了一样啊？人家可能正低头看手机，心里在想，哎呦，这薯条怎么这么咸呢？根本没有关注你。
1: 关键很多时候，那些让你在床上辗转反侧、演练800遍的尴尬场面，最后也根本不会发生。
0: 你花了2小时预演社会性的死亡，现实中是你去了吃了2块饼干走了，没人记得你。那你那2小时焦虑，你算谁的？
1: 当然，还有对未来的恐惧，这可能是我们最擅长的领域，对不确定性的过度反应。
0: 比如你现在的工作挺稳定的，但只要你一胡思乱想，
1: 哎，万一公司倒闭了怎么办呢？
0: 万一我们这行业没了怎么办呢？
1: 万一35岁之后我就没工作，我干别的，我就算我去送外卖，我平衡感又不好，我不会骑电动车怎么办呢？我
0: 这时候你大脑的情绪中心就开始报警了。

0: 了，他不懂什么经济学职业规划，他只懂一个逻辑，就是未知可能就是危险。
1: 所以你心跳加速，手心出汗，仿佛你真的已经失业好几个月了，你连泡面都吃不起了。
0: 这就是灾难化的思维，就我们把一个小概率的可能性直接脑补成100%的既定事实。
1: 而且我们还会叠加负面偏差，人类的大脑天生就更关注这些坏消息。
0: 你做十件工作都很顺利的事情，但是你想的是那一件可能会出岔子的事儿。
1: 就像买彩票，中不中奖无所谓，关键是万一呢？万一我不买这一张，我错失了500万呢？这种想法能折磨你一辈子。
0: 真正的恐怖可能不是明天会发生什么，而是今晚因为你瞎想导致失眠了，明天起不来床了。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悲剧。
1: 真是，看看大家都怎么自己吓自己。娜娜说自己吓自己的事儿，前不久这个突然膝盖疼，害怕严重，主要是靠腿跳舞的呀。别的不怕，就怕不能跳舞了。半个月后好了，又能蹦跶了。
0: 哎，我也有过这种时候。
1: 我也有过，
0: 就是我有时候嗓子哑了，或者说哪天万一我就说不出话来了，那我干啥去啊？
1: 对，我是什么时候思考过这个问题？是有一年我闹嗓子闹非常严重，嗓子已经完全出不了声了，你就要拿针扎我，我连啊我都喊不出来了那种，已经到那种程度了，
0: 失声，彻底失声了，
1: 彻底失声了，各种招什么都在轮番的在用了。我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彻底真的就是失声了，那我还能干些什么？
0: 你还可以给别人去创作歌曲，你唱不出来，你不是原创吗？
1: 不，你等会儿，
0: 词以后的歌曲就是词曲王上，然后歌手是另外一个人，
1: 歌手凡科啊。那要不这样吧，我这两天我给你特训一下好不好？周三你来唱。
0: 谢谢你，你那歌太难听了。
1: 我
0: 唱完更难听。
1: 我教你这首
0: 《农夫与蛇》，
1: 那叫火焰与冰川啊！我教你这首歌怎么唱。
0: 我不唱，你那歌那旋律太难听了。我不想唱。
1: 是真的会思考，所以大家如果平常是没事的时候是没事，但一旦遇到了一些什么突发的情况，有了那种危机意识，顺着思路往下一想，你会发现一身冷汗。对。
0: 来看这位啊，牧人鱼说这话题我必须参与，赶紧把车停路边给你们发消息。前阵子头疼，去医院照了 CT， 医生说我脑袋里疑似长了个东西，建议再做个核磁诊断一下。我从医院出来开始就各种搜啊搜，后来跟我老公说我没了之后要给我闺女儿们找个善良的后妈，后来照完核磁说是头部天生的，好多人都这样，然后最后确诊的是颈椎带的头疼，颈椎带的头疼，经过一段时间的理疗，现在终于好了。现在回忆起自己那时候把自己吓自己的经历，快被自己笑死了。
1: 哎呀，真是这安排开后事了，
0: 找个善良点的后妈。
1: 我不知道您爱人是怎么回答的，放心去吧，我一定找个好好的。我说实话，我现在有一个，要不你先看一眼。这怎么样？这个你觉得这人靠谱吧？啊，大哥差点没干这事儿吧？真的是，哎呀，
0: 就是确实真的，现在健康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就是所以就是有点什么就会容易胡思乱想。
1: 是的，幸亏，
0: 幸亏啥？
1: 幸亏是虚惊一场啊，对吧？这个我相信正常的，可能当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大家都会一瞬间
0: 都会想很多，真的
1: 我想很多，然后身边的人也会慌乱。当然刚才开玩笑的是解构一下大哥的想法，那我觉得大哥那一刻也是懵的，也甚至可能想的是，
0: 我觉得就是旁边的人可能会觉得肯定没什么事儿，你想多了吧，
1: 真是净自己吓唬自己。然后我们还得劝，不是你不知道，我自个儿身体我当然自己有感受了。
0: 我就是前两天就有点头疼。
1: 这真是就好长时间了都，哎呀，你们都不知道啊。松说，我刚买了台电动车，天天视频平台推送电池被偷，车子被偷，然后我就在网上，在那个电池防盗螺丝，我就搜这个，还买了防盗锁，没事就打开软件看一下定位，现在车子没丢，就开始担心电池会不会不耐用，没事干就在算还可以骑多久。你这天天有这大的电量焦虑，
0: 也就那几天，一个月之后你就不会再关心了，因为你新买的
1: 比较爱惜它，
0: 对，
1: 后来就无所谓了就。
0: 米兰说刷牙牙龈出血，上网一搜完了，各种疾病各种可能，心里瞬间犯嘀咕。
1: 反正就从来没考虑过是牙刷太硬的问题，
0: 换个软毛的就行了。
1: 还有说当孩子一个人上下学的时候，总有一些不必要的担心，担心他会不会遇到坏人呐，路上安不安全呐，会不会迟到啊等等。
0: 对，就是我现在也是 就以前不理解我出门，我妈总给我发微信，
1: 嗯，
0: 哎，小心点啊，你别弄。我说，哎呦，你有被迫害妄想症吧？
1: 嗯，
0: 我经常这么说我妈，
1: 嗯，
0: 而现在我就觉得我有被迫害妄想症，我总担心孩子出门，哎呀，他在幼儿园不会在楼梯上滚下去吧？
1: 嗯，
0: 万一没抓好啊，在秋千上掉下来呢？
1: 哎呦，
0: 我也就反正确实会想。
1: 我觉得你还得想一下。他今天不会又打别的小朋友吧？这个其实是考虑的最有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啊。他不会把别的小朋友从秋千上推下来吧？别的孩子家长想的是，哎呀，他家孩子不会把我家孩子从秋千上推下来吧？
0: 就真的会胡思乱想。
1: 会的，会不会说有一次脚上的大拇指肿胀，一触碰就针扎一样的疼，应该是指甲长到肉里了，起脓了。然后旁边同事说这个要开刀，不是敷药能解决的。虽然被他说的话有点吓到了，但我也没去医院，也没敷什么药，后来化脓了以后自己好的。有的时候就自己吓自己，其实没那么严重。
0: 对，
1: 不过这个我不是很推荐啊，我觉得这个情况咱好歹去看一下，稍微处理一下。
0: 哇，还有这种人家专门就是医学的，学医学的田说，作为一个医学生，在学习各种临床疾病的时候，总感觉跟自己有点关系，
1: 看着看着医书，哎，我也有这症状，这怎么回事儿？这个，
0: 哎呦，太吓人了！睡觉有熬夜宅说，今天去北大医院做麻醉术前评估，因为马上要做一个全麻手术。评估过程中，大夫问我这毛病你有吗？我说有。他又问我那毛病你有吗？我说有。出了医院，我陷入深深思考中，决定手术前先做个遗嘱公证。
1: 哎呦，不至于，不至于啊！
0: 他那个麻醉评估啊，他确实是会问很多问题。
1: 对，
0: 其实他就是更全方位的问你的身体考虑，
1: 是他必须得问到。
0: 对，
1: 那他问你，你有脱发吗？什么的这种，
0: 你是不是这两天晚上睡不着觉啊？是的。
1: 你喝多了是抱着树吐吗？会吐吗？这种你啊也吐，这无所谓的事情啊。当然有谨慎的心态也是值得学习的。但是就是不要过分的自己吓自己嘛。
0: 对，但是我们每次吓自己的背后，都是对安全的本能渴望，对生活的一个细腻的感知。
1: 那些让我们心跳加速的瞬间，那些事后回想觉得很好笑的乌龙，恰恰证明我们对世界还保持着敏感和在意。
0: 恐惧从来都不是洪水猛兽，它更像是一个调皮的朋友，偶尔跳出来一下提醒我们，你还在认真的活着，还在用力的感知着每一寸阳光。
1: 感谢今天各位的陪伴与分享，愿我们都能在每一次的自我惊吓之后，学会与恐惧和解，在平凡的日子里收获更多的从容与淡定。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儿的节目啊！稍后的半个小时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和京东汽车联合打造的京东汽车之声。如果说您在用车养车方面有需求的话，稍后的半个小时不要走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跃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娇柔。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北京时间的18:34，中国出行这一时段先来关注到天津金沧高速唐官屯收费站的出入口目前双向封闭。陕西因为处理故障车辆，青兰高速一副段青岛方向湖口收费站至陕晋界之间湖口隧道内1071公里处目前占用的是行车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小心谨慎驾驶。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2: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4: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2: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5: 18:35，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和京东汽车联合打造的车友栏目京东汽车之声。我们会聚焦选车购车、用车养车、车品选购、故障答疑、维权避坑等用车全场景，聚焦车主们遇到的核心用车难题，解决你买车怕被坑、养车怕花冤枉钱、用车遇问题没人支招、车品不会选的所有烦恼，让用车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心。每周一到周五都是这个时间，我们会准时陪伴，有任何用车疑问、吐槽建议，现在就可以参与进来京东汽车之声，全程为您保驾护航。
1: 是的，今天我们要聊的一个呢，也是算是最近的一个热议话题啊。从今年的5月1日开始，北京明确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骑乘人员必须要佩戴安全头盔。全国多地也同步启动了严查行动，强制的戴头盔已经成为了出行新常态。新规实施第一周，交警查处了多起未戴头盔的行为，其中超过一半的人他是有盔不戴，或者是戴了

0: 没扣。市面上的头盔也是五花八门，9.9块包邮的工地盔，二手平台几十块的战损盔，甚至还有儿童玩具盔。选错了那等于白带，带错了又等于没带。咱们今天就分三块来讲一讲怎么选、怎么带还有怎么换。同时也会为大家分享各位车主在我们京东养车指南里讲述的自己的一些经历，我们也看看他们遇到了什么，他们的经历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
1: 是，大家也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发帖互动赢车险黄金，进入京东汽车直播间，你想说的我们一起来解决。那今天我们同样请到的是来自京东汽车的采销主播喵喵，来为车友发声，欢迎喵喵。
2: 哈喽，两位老师好，直播间的车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东汽车采销主播喵喵。好，那专注养车避坑，只讲车主能听懂的干货。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头盔。现在天气呢也是越来越暖和了，且很多朋友们出行呢也会选择用到我们的电动车进行出行了，头盔呢是咱们肯定要戴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头盔的事儿。千万不要以为说头盔呀、随便选一个款式啊扣在头上就完事了，不是这样的，选错了戴错了咱们头等于是白搭。
1: 是，所以大家各位啊，如果说您自己或者身边的朋友有因为头盔踩过坑的经历，大家也可以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还有机会获得由京东汽车为大家准备的丰富的礼品。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大家我们今天的直播啊，大家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的采销直播间弹幕互动。
0: 是的，我们先来看一个具体的案例啊，这是在去年冬天，外卖小哥小张，他觉得花几百块钱买一个头盔这太冤了，为了省钱，他花15块钱在路边摊儿买了一个工地安全帽，就是那种用工地上用来防落一些掉落物的那种黄色的硬壳帽。看着是挺结实，他觉得说只要能挡风遮阳就行，每天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大街小巷。有一次雨天送单，小张在路口看到黄灯闪了，他想着说冲一把，结果前面一辆轿车急刹，他跟着呢猛捏刹车，加上路面湿滑，后轮一甩，整个人就往左侧倒过去，脑袋是结结实实的磕在了马路边的那个棱角上，那个石头，那顶工地盔当场就碎成了几片，那内胆也根本没有什么缓冲层。小张被送医以后确诊颅内出血、颅骨骨折，住院一个多月啊，医疗费花了6万多。医生告诉他，如果戴的是正规的3C 认证的电动车头盔，侧面的冲击力至少能分散掉一半，大概率不会这么严重。而那个碎掉的工地盔只防头顶的掉物，根本它不防侧面的撞击。小张康复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顶合格的3C 头盔。他说以前觉得头盔是为交警戴的，现在才知道是为自己戴的，省内几十块钱、100来块钱，你差点把命给搭进去。
1: 是，所以确实是要提醒大家，但是这些案例呢我们也不代表所有都存在此类问题啊。也希望大家理性判断。
2: 是，那大家应该如何去选择正确的头盔呢？首先妹妹也教大家，第一步呢要先看一下我们这个头盔它有没有 3C 标志，把认准 3C 标志啊，因为头盔内侧的话呢它是必须要有这个标签的，那大家呢也可以做到一个扫码查询，没有的我们一律不要买啊。那第二天的话呢就是不要买二手头盔，说实在的也没必要啊，你买个全新的也就几十块钱，二手头盔的话呢你也不确定说它这个头盔之前有没有摔过，好吧，甚至它可能如果说摔过的话呢它的内胆可能已经失效了，所以你买来也并没有什么用。好，那第三呢就是要拒绝我们的一个多功能的噱头了。你像有的市面当中很多头盔呢它会说有这个放音乐的功能，还有这个带风扇的功能，那你们发现这种很多都是一些杂牌盔，它的安全性能呢其实往往是不合格的。另外呢再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有的商家呢他会把 3C 印在这个包装上，但是呢它的头盔本身没有 3C 认证，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看一下我们的头盔实物，有的呢它甚至会用一些贴纸啊假冒这个 3C 标签，正品的 3C 标志呢它是模具直接成型，或者是那种不可撕的烫印标签，所以大家这一点一定要认准了。
0: 假冒伪劣的有一些就是以次充好。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有的人他可能买了一个头盔也是正儿八经买的，但是他不按照要求那种正常的 佩戴方法来佩戴。
1: 嗯，对。
0: 比如之前有一个宝妈李女士，她是每天骑电动车接送孩子上下学，她网上买了一顶就挺漂亮的一个半盔啊，100多块钱，而且这个是有3C 标的。但是她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次就往头上这么一扣，那两边那个卡扣呢是从来不系，她觉得说戴了就行嘛。有一天她送完孩子回来，路过一个丁字路口，一辆轿车突然右转，关键还没打灯，李女士本能的急刹车，车子前轮一抱死，整个人就往前栽，头盔就直接飞出去滚了老远，她的额头等于没有了，没有戴头盔了，就磕在了这个车把上，缝了5针。最讽刺的是什么，她女儿坐在后边，人儿童盔系得牢牢的。交警到场了以后指出说，你这个头盔没系扣，你这等于没戴呀，如果扣紧了，你的脸不会直接撞到这车把的。李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这戴盔啊，其实只是个心理安慰。从那以后，李女士每天戴头盔都严格按照步骤来，她还给孩子也买了一个新头盔，两个人出门前互相检查卡扣，她说多花5秒钟少缝5针，这笔账很好算的。
1: 是
2: 是、嗯、那其实呢，喵喵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应该如何正确佩戴头盔啊，以免我们出现这种问题呢。首先第一步，水平戴啊，我们要做到一个前额不露，后脑不翘，头盔呢不歪不晃。那二步呢，条数带下颚处呢，我们应该是刚好能够塞进一根手指差不多，太松了没有用啊，太紧了勒脖子啊，骑了半天发现上不来气儿了，那可不行。好，那第三步呢，就是扣卡扣，听到咔嗒一声，然后再用力拉一下我们的这个系带，确认锁死。四步呢，就是调视野，下边缘呢不遮挡我们的眉毛啊，包括我们左右转头呢不剐蹭，这样才是佩戴好了。
0: 嗯，就这每一步啊，就稍微的大家想要省略都能省略。
1: 对，
0: 但省略完了以后，这等于咱没带，那何必带呢？他真的纯为了防交警查呗，就是。
1: 对，我们主要还是要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着想啊、
0: 嗯。
1: 所以大家有这方面的经历，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大家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我们的彩销直播间里面来互动都可以。
0: 是的，刚才喵喵一直在提到说头盔要有3C 认证等等的，那这个我们先说一说3C 认证到底有多重要啊、
1: 嗯、
0: 就是能不能从材料上给大家来聊一聊。
2: 哎，可以。那首先呢，三 C 它是属于我们国家强制性的一个认证，那每年呢它也会有一些抽检，所以如果说抽到不合格，它就直接取消资格了。没有三 C 头盔呢，它的外壳可能大部分用到的是一些回收的二次塑料，就太阳高温啊，就夏天呢一晒它可能就脆了，一撞可能就碎了。好吧，那正规的三 C 头盔呢，它的外壳一般用到的是我们的 ABS 的一个工程塑料，或者是 PC和 APS 的一个合金，抗冲击性会更好。其次呢，就是它的一个缓冲层的材质，也就是内胆。三 C 呢是要求必须要用 EPS 或者是 EPP 的一个材质才可以的，包括它的内胆厚度呢一定不能低于20毫米。这个大到时候收到之后呢，也可以去检查一下。那劣质头盔呢，它可能用到的就是一些普通塑料呀，或者说纸壳，你用手一摁你就发现有个坑啊，没有任何的回弹性。好吧，那第三呢就是我们的系带还有插扣。三 C 标准呢是要求我们的系带它的一个抗拉强度呢要达到一个90公斤以上，劣质头盔的系带呢可能你一使劲儿啊一拽它就直接断掉了，出事的时候呢头盔第一个先飞走了，戴了和没有戴啊其实是一样的。好吧，那怎么去辨别呢？第一呢要看一下我们的标签，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头盔内侧呢它是必须要有三 C 标志的，你也可以拿出你的手机呢去扫一扫，然后查真伪。第二呢是可以闻一下这个头盔它内胆的一个气味，如果说劣质塑料的话呢它一般会有一些刺鼻的味道。好吧，那第三呢可以用手去按压一下我们的内胆，如果你按下去了结果发现没有任何回弹性的，千万不要买。好吧，那23年呢全国电动车事故当中未戴头盔的颅脑损伤率也是戴盔者的6倍，正确佩戴啊有我们的三 C 认证头盔呢可以减少70%的头部重伤风险。而且这个数据呢也不是随便说说吓大家的，它其实也是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院的一个实测结果，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出行之前一定要戴好我们的三 C 头盔。
0: 嗯，就头盔这个三 C 不是说大家觉得说我少一 C 行不行，或者说我看着反正样子都差不多随便搞一个戴一戴，不是的啊。就刚才喵喵提到的教大家怎么辨别，包括这个材料以及咱们 甚至说是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院的一个实测结果告诉大家，戴上头盔和不戴头盔的完全的两种不同的情况。
2: 哎，没错。那其实喵喵呢也想给大家去推荐一下我们的头盔啊，因为头盔呢也是五花八门。他说选3C头盔应该怎么选呢？其实他就认准我们的京东商城，京东呢目前搞大家有很多的3C头盔，品质都特别的好。比如说喵喵给大家推荐的 Neva 这一款，它呢是给它做到了一个大尾翼设计。其次呢，它的嘴部呢是可开关的一个通风口，所以你夏天呢打开我们的通风口，它也会进风呀、凉快呀，透气性、散热性也会特别的好，夏天你也不用担心会闷汗、会捂汗的一个情况了。还有就是可拆卸的一个舒适内衬，因为夏天呢高温环境下，像我们出

0: 刚才我们说了，说现在一定要有这种三 C， 那现在有了三 C 去保底，但是头盔它分好几种形状啊，就刚才说有人买那个半盔的、全盔的、街面盔的，到底我们该买哪一种比较好？
1: 那其实呢，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这三种的区别。第一种呢，就是半盔。半盔的话呢，咱们又俗称西瓜盔啊，因为它像一个半个西瓜壳一样。反正它的优点呢，就是轻便啊，不压脖子，通风性会比较好。夏天佩戴呢，不闷不热，包括你去戴眼镜啊、戴口罩呀，咱们也都不影响。反正缺点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个覆盖面积会相对来讲比较少，它只能保护到我们的耳朵以上，像我们的脸颊、我们的下巴啊，我们是做不到一个防护的。那会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适合我们日常通勤啊，不超过25码，还骑我们的电动自行车的朋友，然后短途出行的朋友啊，比如说单程呢，可能在10公里以内，可以去选择我们的半盔。好吧，然后大家也可以记住一个关于半盔的口诀：买菜接娃半盔好，轻便透气没烦恼。那这就是半盔。第二种呢，就刚才说到全盔。全盔的话呢，它是能包住我们的整个头部，就只露我们的眼睛。优点呢，就是它的防护是最全的，冬天佩戴起来呢，咱们也最暖和，它的一个风噪呢相对来讲也会比较小，摔车的时候呢它也能够很好的去保护我们的下巴还有我们的脸颊。缺点呢就是会有点重，相对来讲会有点闷，然后视野呢会有点小，戴眼镜不是特别方便。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平时骑电动摩托车的朋友，速度会比较快啊，比如说能开到一个50码以上的，那或者经常跑夜路国道的朋友，可以去选择我们的全盔。口诀：飙车拉风全盔帅，降温保暖防侧摔。第三种呢，就是我们的街面盔，它也相当于是全盔的一个变种，下巴那块呢是可以向上掀开的。优点呢是既能当我们的全盔啊做到一个全方面的一个防护，又能掀开临时啊，像我们喝水呀、或者说聊天呐。缺点呢就是重量会比全盔略重一点，价格呢可能相对来讲也会贵一档。适合谁呢？像我们长途摩旅的朋友，喜欢跑山的朋友，或者平时戴眼镜骑车的车主朋友，可以来选择我们的这款街面盔。口诀：跑山摩旅街面盔，想掀就掀自如随。还有呢，就是提醒大家我们的儿童盔的一个选择。儿童盔呢千万不用说啊，不能说用我们成人小号去进行一个代替。儿童呢颈椎头部比例它与我们的成年人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儿童盔呢必须要做到一个轻量化，内衬呢还要做到一个柔软，而且要符合儿童的头型。好吧，那也是建议大家可以认准我们的京东 APP 的头盔。为什么呢？京东 APP 的三 C 头盔呢，我们告诉大家有咱们的7天无理由，所以买回家呢可以让咱们家孩子或者我们自己呢，咱们可以去免费试戴一下，合适留下来，不合适的话朋友也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也是直接给到您的。好吧，那刚好说到这儿呢，喵喵也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京东 APP 目前在卖的一款儿童头盔，也是 Nivea 他们家的，有咱们新国标三 C 认证，反正也是专为儿童颈椎减负的一个设计，它也是做到的真正的一个 A 类三 C 认证头盔，还能够很好的去保护咱们家孩子的颈椎，还有我们骑行起来头部的一个安全了。
2: 刚才喵喵提到的很多都是这个电动车，但最后也提到了像摩托车的一些头盔。其实摩托车的头盔有一些摩友，我看到也有人在视频直播间在问啊，如果是摩托车的车主朋友，建议您最好就选择全盔。就是因为全盔它对整个人的这个头部包括脸部的防护一定是比咱们的那些半盔啊一些什么其他的盔型要更全的，包括1/4、3盔那些瓢盔，帅是帅，但是骑起来的哪怕是20-30迈的车速，如果倒地脸搓出去的话都是难以预料的后果。当然也有很多这个摩友朋友会觉得说我戴全盔特别的热，那您如果感兴趣啊，您可以试一下，就是很多这个全盔它因为它有这个风道的设计，它有这个开关口的，您戴全盔如果都觉得热，那您戴上那种所谓的1/4什么其他盔会更热，因为那些没有这些风道设计，只是脸吹的好像有点风而已，但是要夏天的话脸也晒，是脑袋也闷，就还不如戴全盔的这种好歹有点通风的风道设计。虽然也热吧，这也没有办法。
0: 对，更安全嘛。
2: 对，那我们也集中的看一下大家有一些问题啊，比如有朋友问到说夏天戴全盔太热了，能不能不戴？
1: 这个是绝对不能的，朋友。好吧，因为你像一旦摔伤，我们的颅内损伤呢其实是比中暑要可怕10000倍的。如果您觉得热啊，其实像我们刚才这个老师说到的 样，可以去选择我们的半盔呀。

0: 或者是我们的 Siren Sam 的千面盔，好吧，但一定要带。有折冲的办法呢，就是您可以买那种带有多个通风系统的头盔，比如说它的顶部呢可以做到一个开口透气，然后下巴呢可以做到一个开口透气，夏天全打开骑车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啊，它的风呢从我们的头皮从我们的头顶流过，所以透气性相对来讲也会更好一点，好吧。另外呢，路上等红绿灯的时候呢，咱们可以把我们的面罩直接掀开，但无论如何一定不能不戴头盔去上路，朋友。
1: 嗯，所以这个要注意。还有朋友问了一个特别细节的一个问题啊，说我的头围是59，
0: 哎，
1: 买 L 码还是XL 码？
0: 其实这个的话呢，还是要看具体的品牌啊，因为每个品牌之间呢，它的尺寸也会略有差异，好吧？那也是建议大家选择合适的头盔之前呢，先去自量一下我们的头围，还就像这个朋友一样啊，量了头围59厘米，那应该怎么去量呢？第一步是用我们的软尺，从我们的绕我们的眉骨上方啊这里一圈，我们去量一下，然后要紧贴我们的皮肤，量出我们的一个镜头围。好，那量完我们自己的头围大小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商品详情页了，对应尺码表。通常来讲的话，59厘米的头围大小呢，适合用到的是一个 L 码，好吧？那最保险的话呢，就是建议大家，你也可以选择两个尺码买回家，可以去试戴一下。比如说，可以买一个 L 码。担心 L 码如果太小的话，想宽松一点，可以选择我们的 XL， 两个买回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好吧？那我们京东呢，咱们也是告诉大家，所有三 C 头盔呢也是支持我们的7天无理由，把哪个佩戴舒服，哪个佩戴合适，比如说不压太阳穴呀，不压耳朵呀，然后左右晃动不松动，好吧，我们就可以留下哪个了。
2: 嗯，现在真是好了。我头围60，我之前买的都告我 XL， 还告我挺难买，确实挺难买。现在这尺码多了啊，
1: 对，
2: 因为确实有的人用这个当做借口，交警一拦下来，怎么不戴头盔？没有我的尺码啊，我大头围我62、63的。
1: 现在真的都有，
2: 现在都有，
1: 你只要搜大头围头盔，
2: 多的是啊，65都有啊。
1: 对，
2: 还有人问说，头盔被孩子从桌上摔到了地上，这还能用吗？
0: 那这个的话呢，如果您是从1米以内啊，比如说比较矮的一个高度掉落下来的，且发现头盔呢它没有任何明显的裂纹，然后内胆呢也没有任何的变形，表面呢可能只是有一些细微的划痕，像这种情况的话呢，一般来讲没事儿啊。那如果说它摔的高度会比较高，摔完之后呢，您发现这个外壳呢它已经有白色的裂纹了，或您用手去按压一下内胆，你会发现凹陷，但是没有任何的回弹力了，那就说明它的内胆已经碎掉了，已经坏掉了，必须要进行一个更换了。如果说哎，实在是这个模糊不清，实在我是拿不准的，那我就建议大家直接换啊，咱不纠结不犹豫，好吧，安全才是第一位的。而且您换一个新的头盔可能也就几十块钱，咱们就能买到手了，万一你要是出点事儿，朋友，那可就不是几十块钱的事儿了。
1: 所以该换的时候就换啊，该不该省的钱就不要省了。
2: 尤其是对于摩托车的摩友来讲，可能头盔会更贵，甚至几千上万的都有。但是如果说不仅是头盔啊，还有身上的一些其他的护具，即便没有摔过，达到一定年限了以后，您可以看看那说明书，它都是有注明的，也建议您更换。就我们就算保护的一直很好啊，天天恨不得抱怀里，一次没磕碰过，该换也要换，因为它整体的保护性能已经不如之前了。不要心疼这点钱，因为确实跟咱们做一次脑 CT 的价格比起来，或者跟一次住院呐、什么等等比起来，这都不叫钱。
1: 对，所以这些钱大家还真的就是一定要不犹豫的就要去花。
2: 对对对，
1: 大家有任何关于头盔踩过的坑啊，一些经历啊，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大家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的采销直播间弹幕互动。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抽黄金，就大家注意有时间的赶紧进去去抽黄金。第一次进入的朋友，您可以一进去就可以马上就可以抽一次，然后做任务还可以再累计再抽。
2: 大家都可以在这个京东养车指南里边去看一看，平常也可以发帖互动。那今天呢，咱们还有一个抽奖环节。喵喵，今天就是咱们的奖品是什么？
0: 今天的奖品呢，是给大家准备了10份马顺顺和武当山联名的香片，来又能祈福又能当做我们的香片啊。那的同样呢，我们是截屏抽奖，希望大家呢先发送一下我们的抽奖口令。抽奖口令呢是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好吧？那我们直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刷起来就好了，稍后呢我们会

0: 给打倒计时来进行一个截屏抽奖，包括呢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京东 APP 搜索京东养车指南，查看一下我们往期或者是稍后的一个中奖名单。
1: 大家可以在京东 APP 的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然后在这里边呢进入到京东汽车直播间，在这个直播间的弹幕里边直接刷起来，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
0: 是
1: 很长的一句话，您打好以后复制，然后就粘贴发送，粘贴发送，咱们刷屏起来，最后会随机的截屏，
2: 对，
1: 给大家免费的送出一个这个车载的相片。
2: 是的，
0: 十个马顺顺和武当山联名的相片给到大家，好吧？所以我们抓紧时间，我们的抽奖口令，朋友们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啊，这句话打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就好了。好，那我们准备给大家倒计时来截屏抽奖喽，来，五、四、三、二。好，截屏完成。
2: 好，恭喜这些朋友，大家稍后可以去到我们的页面当中去查看一下中奖名单。
1: 今天喵喵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这个头盔的问题啊，当然很多针对的是电动车头盔，摩托车头盔其实也大差不差，都是一个性质。与其我们图便宜，想着说在不该省的地方动点小聪明说省一点，或者某一次的侥幸的心理没被交警看见，也没受到任何的处罚，觉得这样也挺好，不影响发型等等的理由，虽然总有理由，但是和我们的生命安全和我们的这个比起来的话，这些都不叫理由。
2: 是的，所以呢，我们永远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
1: 是的，
2: 感谢喵喵今天给我们的分享，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拜拜，
2: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以旧换新，万元优惠计划开始了。如果您家有采光不足、门窗密封、渗漏不隔音不隔热的情况出现，现在预约即可享受金刚网纱窗加包内管加转角加五金件一价全包。斯巴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2: 斯巴快装春日换新计划，如果您家也出现厨卫发霉渗水、墙皮发黄脱落、墙地砖起骨开裂，想要一站式翻新，解决常见旧房问题，预约报名报价斯巴快。马上换新家活动吧！
1: 即日起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的电话免费测量，签约还有智能马桶、烟机灶具、品牌热水器等多重家装礼遇等您解锁。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即时决算。活动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2: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内蒙古荣乌高速，由于计重设备施工，海南西收费所入口目前是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同样的，由于养护施工，1654到1602千米处矿矿井到悉尼镇段去往山西方向进行临时封闭，途经此路段的车辆呢，需要从矿矿井出口驶出荣乌高速，绕行国道109线，再由悉尼镇入口重新驶入高速。也要提示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那在天气方面，预计11号到14号，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较强降雨过程。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11号到14号，江南、华南以及贵州的东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呢，11号到14号，冷空气将影响我国的西北地区，像是在新疆、内蒙古的西部、甘肃中西部等地将有6到10摄氏度的降温，局地降温超过12摄氏度，并伴有5到7级风，阵风8到9级。在新疆的山口地区有10到11级的大风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11号到12号，新疆地区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伴有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乌鲁木齐。11号到14号，西南地区的南部、中南地区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昆明、贵阳、广州、深圳、长沙、海口、三亚、厦门和青岛。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啊、Sorry， 笨。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拌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8: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内蒙古荣乌高速，由于计重设备施工，海南西收费所入口目前是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同样的，由于养护施工，1654到1602千米处矿矿井到悉尼镇段去往山西方向进行临时封闭，途经此路段的车辆呢，需要从矿矿井出口驶出荣乌高速，绕行国道109线，再由悉尼镇入口重新驶入高速。也要提示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那在天气方面，预计11号到14号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较强降雨过程。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11号到14号江南、华南以及贵州的东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呢，11号到14号冷空气将影响我国的西北地区，像是在新疆、内蒙古的西部、甘肃中西部等地将有6到10摄氏度的降温，局地降温超过12摄氏度，并伴有5到7级风，阵风8到9级。在新疆的山口地区有10到11级的大风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11号到12号新疆地区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伴有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乌鲁木齐。11号到14号西南地区的南部、中南地区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昆明、贵阳、广州、深圳、长沙、海口、三亚、厦门和青岛。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9: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内蒙古荣乌高速，由于计重设备施工，海南西收费所入口目前是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同样的，由于养护施工，1654到1602千米处矿矿井到悉尼镇段去往山西方向进行临时封闭，途经此路段的车辆呢，需要从矿矿井出口驶出荣乌高速，绕行国道109线，再由悉尼镇入口重新驶入高速。也要提示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那在天气方面，预计11号到14号，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较强降雨过程。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11号到14号，江南、华南以及贵州的东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呢，11号到14号，冷空气将影响我国的西北地区，像是在新疆、内蒙古的西部、甘肃中西部等地将有6到10摄氏度的降温，局地降温超过12摄氏度，并伴有5到7级风，阵风8到9级。在新疆的山口地区有10到11级的大风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11号到12号，新疆地区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伴有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乌鲁木齐。11号到14号，西南地区的南部、中南地区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昆明、贵阳、广州、深圳、长沙、海口、三亚、厦门和青岛。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0: 百岁养生经，
1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1: 守护晚晴景，
10: 康乐养天年，
11: 健康公开课，
10: 百岁养生经，
11: 让长寿有道，
10: 乐享百龄，
11: 请您静候收听。
1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呢，还是我的好弟弟啊，更是咱们患有糖尿病的家人朋友们的希望之星啊，康宇哲康主任。

0: 欢迎你啊，宇哲。
1: 谢儿大姐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宇哲哈，你看昨天在节目当中哈，和我们大家就是聊到了你在德林罗实验室，那么针对糖尿病治疗领域啊取得的重大成果当中，那么其中是有一项技术成果呀，是专门针对咱们糖尿病患者啊，进行全糖和酮糖的精准检测啊。
1: 对，
0: 哎，打破了传统我们测量血糖只是单纯的检测血液当中的这个葡萄糖的含量数值的高低多少，是吧？
1: 对，
0: 来判断自己的病情是否是控制的稳定良好。
1: 对对。
0: 哎，当时我记得你说了，这种传统的测血糖的方法用了几十年也没有改变。那么结果就是呢，很多人即使是天天都在家自己测血糖啊，这个测的结果呢，这血糖控制的都很稳定，可是后来还是出现了各种合并症啊。因此你们就研究出来了高尖端的全糖和酮糖的检测试剂，是吧？患者自己的就可以在家呢自己做检测了，非常方便，而且是通过检测这个全酮啊这个指标分析，就可以很准确的来预判自己未来会不会发生合并症，嗯，以及呢会重点的往哪个方向发展，包括并发症的进展速度等等这些问题，就是通过你们研发出来的这个尿液检测试剂啊，全酮指标分析就能做出一个提前的预判。
1: 对对，
0: 这样就能做到一个提前的阻断了。
1: 对，
0: 这一点呢，你看你昨天说完以后，那我们患者真是啊激动的不行啊。啊，在节目以后就拨打我们的这个服务电话，开始询问，就是关于这个全酮检测试剂的问题。这样呢，今天节目开始呢，就是麻烦你再和我们讲讲关于这个检测，全糖和酮糖指标的重要意义，好吧？因为这两天呢，我们有的患者家人还是有的地方没有听懂啊，毕竟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那你和大家再给我们来普及一下，好吧？
1: 可以，可以啊。
0: 嗯，
1: 一个这么讲吧，说。全新事物的产生啊，
0: 嗯，
1: 对于咱们普通大众来说，它肯定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是吧？包括它了解的一个过程，这个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0: 嗯，
1: 咱就说这个糖尿病，毕竟在咱们国家，所有的患者来讲的，他的认知和了解，可以说这几十年来呢，没有太多的变化。那一说到这个糖尿病，现在在咱们国家呢，老百姓大众的认知是什么呢？啊，说这类病啊，作为患者自己呢，首先就得管住嘴，是吧？然后呢，迈开腿。
0: 对对，
1: 这老话都这么说。也就是说呢，我们国人的认知就是糖尿病，首先第一个在饮食方面必须得严格控制，各种呢高脂、高盐、高糖类的食物是坚决杜绝食用的。这就是严格的控制饮食，这是咱们所有糖尿病患者几十年来对这个病的一个普遍的认知啊，节食控制，少食多餐，是吧？每一次不能吃得过饱，不能吃得过多，
0: 嗯
1: 啊，再加上什么呢？说糖尿病患者不单单要这个合理严格控制这个饮食以外呢，还得配合坚持的运动，迈开腿嘛，坚持运动，坚持消耗，这个也是所有的老百姓，所有糖尿病患者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想法。再就是什么呢？是配合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的注射，来强制性的来降低血糖的标准，降低数值，来控制血糖的稳定。那这些都是咱们国人来讲，这是一个传统认知。那这个传统认知从哪儿来的呢？还是从医学上来的，是吧？你说我们现在在医院呢，医生啊，对于糖尿病来说也是这样的一个认知和态度。但是啊，我们任何事情呢，我们最终都要看这个事情的一个结果，是吧？那结果是什么呢？即使说我们严格的节食，合理运动，或者是呢通过药物的配合，那最终的结果 很多人发现了是，哎呀，还是出现了各种合并症的发生。甚至有人讲呢，这个合并症并发症啊，而且还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慢慢慢慢的，一直到后来呢，在咱们医学当中有个说法，什么说法呢？是糖尿病的这类病啊，没有什么特殊好的办法，属于终身性疾病，啊，是到终身了。也就是说，终身患者需要通过饮食调控、运动调节、药物的长期伴随，一辈子都这样。而且即使是这样呢，还是避免不了各种合并症的发生。你什么时候只要出现合并症了，那怎么办呢？那还得研究针对并发症的治疗。啊，你看是不是这样？一直不就相当于被这类病，他一直是咱们患者，是属于被这些病给牵着走吗？说是只有这样，我们啊，只能把咱们这个血糖的数值啊，要把它看住了，
0: 啊，
1: 看住这个血糖的数值不放。认为什么呢？是只要是这个血糖的数值一直稳定不高，控制得好，对于后来并发症的问题可以高枕无忧了，可以相安无事了。所以你看，有不少这个患者家里都自备什么？自备这个血糖仪，啊，甚至有的患者讲，我自己天天都要测量，他就盯着这个血糖这个数值不放。但是结果怎么样呢？慢慢的到后来，还是逃脱不了合并症发生的命运。这个时候，你看患者也好，还是这个医生也好啊，哎呀，都感觉很纳闷，说这个患者的血糖啊，一直控制的非常合理，他怎么还会出现合并症呢？
0: 对呀，
1: 对吧？
0: 嗯，
1: 哎，这就我说一个传统观念，这就是一个认知的问题。我可以这么讲啊，就是可能是我自从在国外进入密歇根大学，尤其是学的是这个医学类、代谢类的，尤其是在糖尿病的领域啊，接触到这一领域的时候呢，在国外的的确确呢，认知、思维、想法、学识跟咱们国内真是有很大很大的区别。咱们说不光是医学的发展，我认为任何一种科学的发展呢，它之所以能够这个高速快速的这个发展进步的领域，这是一个未知的领域。那么通过实际的医学来讲呢，说这个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呢，这种糖类的物质，说如果过多的话、过高的话，转化不掉、代谢不掉的话，对吧？它的确它会给咱们的血液啊、血管啊、神经啊，是吧，包括咱们的心脏啊、肾脏啊，所有这些器官的细胞，它一定会带来很大的破坏和腐蚀啊。因为糖它既是能量，它同时也有强大的腐蚀和破坏性。这是在世界医学来讲，这是一个广泛的认知，是吧？包括咱们国家它也是个广泛的认知。那么实际上这个葡萄糖的含量过高的话，对我们器官的这些细胞的腐蚀，它到底腐蚀的严重不严重呢？或者它的腐蚀的程度到底快还是慢呢？这个是我们当时重点的研究的。因为我们发现了，同样是糖尿病患者，你看有一些糖尿病患者啊，他这个血当中这个葡萄糖的数值，也就是含量总量一直是很高的，但是呢他并没有出现很严重的合并症。
0: 嗯，
1: 所以当时我们也遇到这个难题了，说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了。如果说血当中葡萄糖只要高，它就会给我们的心脏啊、肾脏啊、我们的血管啊、神经啊，所有这些细胞造成严重的腐蚀和破坏，出现各种病损和病变。但是有一些患者，他这个血当中的葡萄糖的含量是很高的，但是他并没有给这些细胞造成严重的腐蚀，而且发展的速度很慢。相反呢，你看有一些呢，它相对来说血当中这个葡萄糖这个指标和含量它控制的很好，并不高，但是呢它这些什么心脏啊、肾脏啊、脑血管啊、神经啊、眼底啊，它这些细胞反而去加速了它的病损，加速了它的衰退和老化和死亡。所以说最终我们发现什么呢？在葡萄糖当中有两种特殊的单糖物质，哪种呢？一个是全糖物质，一个是酮糖的物质。这是在葡萄糖总量当中有两种特殊的单糖，它的分子结构式跟葡萄糖完全不一样。虽然你看它都是糖，是糖它就是细胞的能量，但是同样这个全糖和酮糖也是细胞重要的能量物质，但是同样这个全糖和酮糖的指标发生异常的时候，它对咱们身体诸多重要的脏器的器官，这些组织的细胞它的破

0: 破坏力和伤害远远要高于葡萄糖。这是我们在多尼罗实验室通过无数轮的分析化验研究，所有这些单糖的分子结构，最终与细胞的结构进行大量的匹配理论和实践以后，我们得出一个重大的一个惊人发现。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就比方说，我们这个每到节假日啊，过年过节呀，是我们燃放这个鞭炮爆竹，它本身呢里面我们知道它一定是有这种炸药的成分，有爆炸物。我们知道这个鞭炮啊、爆竹啊，它爆炸也是有一定威力的。但是如果相比于炸弹而言，那我们都知道，你说哪个威力更大呀？一定是炸弹的威力、破坏力更大，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如果说从简单成分上分析，你发现了，哎，又是这个爆竹里面也有火药的成分，也有炸药成分，但是呢，你发现这个炸弹里面它也有火药和炸药成分，但是炸弹的里面它为什么威力大、破坏力大？它可能里面还会添加其他更多的一些化学成分，最终放到一起了，所以它的燃爆点，包括它的爆炸威力可能会更大一些。这么一举例，大家就明白了。同样是糖，你看血液当中的葡萄糖，虽然这葡萄糖在血液当中的它的占比例很高很大，但是呢，葡萄糖里面还有两种特殊的单糖，这个全糖和酮糖，虽然它占的比例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破坏能力，对于咱们人体诸多的细胞的破坏能力，要远远高出于葡萄糖。所以这个就是结论，我们也是在实践当中不断的去分析，不断的去摸索，不断的去做这个对比的实验。你比如说，我们在做全糖分析实验的时候，我们看一看这个全糖到底对咱们身体哪些细胞它的破坏力是最大的。一旦全糖过低或者全糖指标过高，我昨天说了，它一定和葡萄糖一样，要保持一个在稳定正常的状态内。过低了，细胞缺少这种重要的能量物质，是活跃度，它的功能就会减弱。如果过高过多，细胞应用不了，它就会出现反噬现象，它就会导致大量的细胞出现这种吞噬性的死亡，腐蚀这些细胞，加速细胞的老化和坏死。那么这个全糖，我们在整个大量的这种分析实验当中，我发现了，比方说我们心脏的这些细胞，是吧？我们知道心脏啊、心肌细胞啊、起搏细胞啊、成纤维细胞啊，包括心脏的、心肌的这些免疫细胞啊等等，就这些细胞，我们发现了这个全糖物质一旦指标异常的话，它对心脏的这些细胞，它的破坏力是最大的。这样一来，我们知道了，哦，原来糖尿病的患者如果和被心脏、心肌结构发生病变的，就糖心病的形成，并不主要是葡萄糖指标异常造成的，主要核心的一种是什么？是全糖指标异常。这种它专门破坏咱们心脏、心肌细胞、心脏的这些起搏细胞，包括心脏的这些窦房结之间的细胞等等这些细胞，遭到全糖的破坏，然后出现了各种病损的情况，影响了心脏的功能。然后我们继续的分析，我们发现了这个全糖这类物质，它对咱们肾脏的细胞，像肾小球细胞啊、肾主细胞、肾小管细胞啊、上皮细胞啊等等，就这些肾间质的细胞，我们发现了它对这类肾脏细胞也是有极强的破坏能力。所以说，我们最终得出结论，也就是说，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出现各种肾病的合并症，最主要的原型或者最主要的根本是什么呢？并不是葡萄糖总量过高了。葡萄糖虽然也有腐蚀细胞，但是它的进展速度和腐蚀破坏的能力，相比之下远远没有全糖的破坏力度大。也就是说，一旦这个全糖的指标异常了，过少或者过高出现反噬现象以后，它就会给咱们肾脏的这些细胞造成严重的破坏。这样一来，咱们就会出现肾功能出现各种病变和病损，影响肾脏的正常代谢功能，甚至到后期了，肾衰竭、尿毒症都这么产生了。而且呢，我们在不断的研究探索当中，发现这种全糖物质对咱们的脑神经、脑细胞的破坏仍然也极其强大，要远远超出于葡萄糖的破坏能力。你比方说，咱们脑神经元细胞啊，包括这个脑这个胶质细胞啊，是这些重要的脑细胞，如果说一旦这个全糖的指标发生异常， 就会直接影响到咱们脑细胞的功能，要么是功能减弱减退，要么就会加速这些细胞的坏死和腐化。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大量的比对实验，把人体诸多的组织器官所有的一些细胞与全糖物质进行充分的分解融合以后，我们最终得出结论了，也就相当于心脑和肾这几大重要的靶向器官出现合并症，最主要的就是葡萄糖当中这个全糖，它对这几类重要器官的组织细胞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出现了这几大器官的病损。那与此同时呢，我们既然分析到全糖，还要分析这个酮糖，那么酮糖又会对哪些咱们身体的重要的脏器和器官的细胞造成损害呢？同样在大量的数据和分析理化实验当中，我们发现这种酮糖的物质对血液当中的红细胞、白细胞，包括血管的这些内皮细胞和成纤维细胞，就这些细胞它的影响力主要决定的是酮糖。哎，这种酮糖的物质呢，是血液细胞和血管细胞重要的能量参与物质，但同时它过少功能减退，过多出现严重的这种反噬和腐化和吞噬，会加速这些细胞的死亡。所以说这个酮糖指标一旦异常以后啊，影响到的我们的血液环境出现问题，包括我讲到的是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啊，这些指标发生异常了，血粘度增加了，是吧，甚至产生血栓和斑块粥样硬化，对吧，甚至发生咱们血管管壁变薄变细，甚至发生血管性破裂，这是什么？这是酮糖指标异常造成的。另外我们还在发现当中，这个酮糖这类的物质对于咱们末梢神经的细胞，比方说树突细胞和轴突细胞，这都属于咱们末梢神经，是吧，末梢神经讲了四肢手脚啊，对吧，包括咱们眼底啊，包括皮肤啊，包括咱们的肠道啊，这都属于到神经的末梢了，咱们叫末梢神经。那末梢神经细胞不管是这种树突细胞和轴突细胞，如果说呢这种全糖指标一旦发生异常以后，它对这类细胞的腐蚀破坏能力也是极其强大的。哎，这样一来咱们糖尿病患者就容易合并并发出什么，比方说血液血管方面刚才讲到这些病症，包括末梢神经炎、末梢神经坏死。与此同时我们还观察到这种酮糖类的物质，它还对咱们整个眼睛所有的视细胞和感光细胞也有强大的腐蚀和破坏能力。也就是说这个酮糖指标一旦发生异常以后，它对咱们眼睛眼底视网膜啊，不管是所有的这些你像这种色素上皮细胞啊，还是这种黄斑区的这些感光细胞啊等等，就所有这些视杆和视锥细胞都在内，就这些细胞它主要重要的一个基础能量参与是酮糖物质，但是一旦过少就会导致什么，细胞能量不足，活跃度功能度下降，加速它的老化和衰退。如果一旦酮糖过高过多，就会产生腐蚀和反噬现象，就会把这些细胞加速它的吞噬，加速细胞的死亡。所以说你看我们糖尿病患者到后期还容易发生什么，容易发生各类眼睛和眼底的病变。所以说我们这都是在德尼罗实验室，我们在探索诸多的未知领域之后，我们研究出惊人的结论，就是我在刚刚开始时候讲到的，那为什么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是吧，我们每天只看着这个血当中葡萄糖的数值，我们认为葡萄糖的数值只要它是正常的，哎，我们就不会出现并发症，这个想法和理论和认知就是错误的。所以说慢慢你到后期呢，你会发现了合并症逐渐的该产生还是陆续产生了，甚至有的患者说，哎呦，我这个血糖啊一直也很高，但是呢你看我并发症现在我也进展得很慢啊，这让很多其他的糖尿病人很不理解，说这就很奇怪了，是吧，他的血糖控制得很不好啊，啊，那为什么他没有这么严重的并发症，而我的血糖现在控制得这么理想，而我并发症就这么多。这就说明问题，这就说明我刚才讲到的，我们不能被单独的一种葡萄糖啊紧盯着这个数值来判断我们未来出现这个并发症合并症到底是快是慢，对吧，到底能不能出现，并不是这个单一的一个葡萄糖所决定的。所以呢 一个重要的认知和观念的改变，啊，也就是咱们这个。

0: 糖尿病患者啊，一定要清楚的就是，咱们出现的并发症的多少、严重的程度，还是出现的早晚，主要是什么？是跟葡萄糖当中这个全糖和酮糖这个指标是否发生异常有最直接的联系。因为咱知道，毕竟每一个人呢，他这个全糖和酮糖的指标肯定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也提出这个，想要实现身体在自然状态下实现血糖的稳定，这个呢，我们不单单要实现血液当中葡萄糖指标的稳定，一定要实现血液当中这个全糖和酮糖的指标稳定，这才是最安全、最有效的。
1: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5: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内蒙古。荣乌高速由于计重设备施工，海南西收费所入口目前是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同样的，由于养护施工，1654到1602千米处，矿矿井到悉尼镇段去往山西方向进行临时封闭。途经此路段的车辆呢，需要从矿矿井出口驶出荣乌高速，绕行国道109线，再由悉尼镇入口重新驶入高速。也要提示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那在天气方面，预计11号到14号，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较强降雨过程。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11号到14号，江南、华南以及贵州的东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呢，11号到14号，冷空气将影响我国的西北地区，像是在新疆、内蒙古的西部、甘肃中西部等地将有6到10摄氏度的降温，局地降温超过12摄氏度，并伴有5到7级风，阵风8到9级。在新疆的山口地区有10到11级的大风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11号到12号，新疆地区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伴有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乌鲁木齐。11号到14号，西南地区的南部、中南地区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昆明、贵阳、广州、深圳、长沙、海口、三亚、厦门和青岛。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1: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0: 正是因为这样呢，所以我们当年在德尼罗实验室里面，我们所有的这些技术参与人员，我们经过了大量的这种数据分析和成果演化的实验，最终我们在糖尿病领域，我们呢获得了重大的技术性的突破和成果性的突破，可以说呢，在糖尿病的领域上了一个全新的大台阶。从原始对血糖的认知停留啊，只停留在葡萄糖上，又迈进了大的一步。我们了解认识到了葡萄糖当中全糖和酮糖的概念，并且掌握了去怎样检查和检测这个全糖和酮糖的方法，这更是难得的。
5: 嗯，宇哲啊，那这个全糖酮糖它都是被包括在葡萄糖当中的是吧？
0: 对。
5: 那是不是可以认为只要是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的数值高了啊，比如说我们测那个空腹血糖啊，都八九个了，甚至十多个了，餐后两小时血糖都快20了，那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就意味着里边的全糖和酮糖肯定也超了这个指标了呢？
0: 这可不是绝对的啊。因为血液当中这葡萄糖的含量的升高，它并不能代表这个全糖和酮糖的指标也一同跟着升高
5: 啊，不是一回事儿。
0: 相反呢，可能有的时候可能还是过低了。
5: 嗯，
0: 也就是因为这一点，所以说在这个全糖和酮糖指标上是啊很难能够精准的给它把控的。什么意思呢？因为全糖和酮糖都属于特殊的单糖，它的分子结构是和葡萄糖不一样。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说它并不是随着葡萄糖的高低变化而变化的。它们之间呢，既有相互的联系性，又有独自的个体独立性，因为很多种原因它都会容易导致这个全糖和酮糖指标异常。所以我刚才不讲吗，你看有的糖尿病患者，他从检测出来这个血当中葡萄糖指标发现数值一直很高啊，可能空腹血糖十多个，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你看他也没出现合并症。那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实际上就是什么，血液当中这葡萄糖的含量虽然很高，但是有可能他这个全糖和酮糖的指标还是正常的，所以他的合并症始终没有明显的发生。那相反来说呢，你看有的患者他这个血当中的葡萄糖的数值很正常，他也不高，但是他已经出现各种合并症了。
5: 嗯，
0: 那就说明什么呢？那就说明他葡萄当中的全糖和酮糖的指标肯定是过高了，一定是发生异常了。这一点啊一定要清楚，它并不是随着这个葡萄糖的数值的高低变化而变化的。就像啥呢，咱说就像一个家庭是一样的，对吧？这个家庭这是个总单位，这里面家庭当中可能有男主人呢、女主人呢，是吧？可能还有老人有孩子，你看他们之间的关系，你看啊，它正常是相通的，每个家庭成员关系都是相通的，但又同时呢每一个人他又是一个独立体，是吧？有的时候你看一家人想法做法意见都能协调统一，但有的时候这一家人呢都各抒己见，各有各自想法和做法，也会产生分歧。所以说这个葡萄糖啊和这个全糖酮糖之间的关系和这个家庭成员是一样的，所以说在医学上这个问题呢的确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既有相互的联系性又有分歧。为啥说中国有句话叫什么，叫器官难断家务事，道理其实是一样，就是他们都是独立的个体，既然都属于糖，而且还都在葡萄糖的总量当中，既有相互的连通和联系，又有各自的独立，这就是一个矛盾的和一个难度所在了。
5: 那要这么说的话，那最重要的首先第一步，我们是先要准确的先测出这个全酮指标是否正常，是吧？这样我们才能做出下一步治疗干预的计划，对吗，宇哲？
0: 哎，对呀，啊，因为毕竟全糖和酮糖的指标啊，它这个指标的健康与否，它可是决定了什么？它决定了糖尿病患者无论是在身体未来实现自然血糖稳定状态，叫自然稳糖的建立，还是对于合并症而言尤为关键的。因为通过全糖和酮糖指标的一个准确的检测分析啊，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够提前的做出很多并发症的预判。
5: 嗯，
0: 刚才不说了吗，是吧？全糖 主要是影响着什么心脑肾这几大重要的靶向器官嘛，对吧？那酮卡主要影响着血液血管，包括末梢神经和咱们眼睛啊，这几大方面嘛。所以说我们只有首先第一步一定要把这个全糖酮糖指标做出准确的分析检测以后，然后在没有发生并发症的这些人群当中，我们通过这个指标观察，我们知道这些患者未来在多长时间内有没有发生合并症的风险，有没有这种倾向，有的话我们好及时的提早的干预去阻断它，你别等到发生了以后再去治疗它，再去解决它，那不就完了吗？这叫提前预判吗？这个很重要啊。另外一个，对于已经发生合并症的，我们通过全糖和酮糖这种指标的异常检测，得到准确分析数据以后呢，我们才知道他现有的并发症会不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内进一步快速的发展，包括他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种或者两种合并症呢，未来下一步会往哪个方向继续扩散继续蔓延啊，通过这个指标的检测，我们都能够提早及时的发现，发现以后我们做到未雨绸缪吗？能够及时的加以特殊的手段进行有效的干预和对抗，实现合并症有效的逆转。所以说这个全糖和酮糖指标这个的检测和分析啊，对于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来说啊，这个是极其极其重要的。
5: 那这个全酮指标的检测哈，我记得昨天你说了啊，现在在咱们国内任何的医疗机构都实现不了是吗？
0: 是啊，因为这个全酮指标检测呀，它是一个通过尿检的方式，就尿液检测是一个试剂。这个是出自于我们德尼罗实验室，不光是咱们国家，在全球其他国家现在都没有实现，只有我们实验室，我们在5年前就已经实现这个成功的检测试剂的研发了。这也是全球目前来说唯一一个啊能够精准检测全酮指标的方法。但是啊，这种试剂呢，它由于用特殊的材料，它这个原材料很紧张，需要从德国来进行进口，而且德国这个出口管控啊，限量供应这方面很严格，所以这个也是个难题，因为它这个检测试剂所用的材料是极其特殊的，所以说呢，到现在来说呢，就给咱们国家的供应量也都是远远不够的。你算吧，咱们国家目前来说糖尿病患者多少？2.3亿多了。你像这2亿多的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对通过这种全酮指标这个尿液的检测试剂，它需要的量是很大很大的量。但是目前来讲，由于特殊材料还要依托于从德国进口，而且管控还比较严格，缺少这种原材料，这个检测试剂就没有办法成批量大量的去生产去制作，所以说这个量也是个大难题。也就目前来说呢，肯定实现不了全国这么多的糖尿病患者都能够尽快的普及，尽快的应用这种检测试剂，这个短时间内恐怕还是实现不了，只能说一步一步慢慢来吧。
5: 是，凡事啊都不能说一下子急于求成哈。
0: 对，
5: 只要是现在能给我们少量供应，那就会一点一点的咱们争取更多的机会吧。
0: 对对对，
5: 咱们患者的病啊，毕竟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时间了，是吧？
0: 对，
5: 只要是有了全新的方法啊，让大家看到了新的希望，那哪怕是晚一点儿，那等一段时间又何妨呢？有希望就好啊，就什么事儿都一样，就怕是完全没有了希望，那一切就都没有意义了。宇哲，你带着成功的这个技术成果回国，那就是咱们所有的我们这些糖尿病患者的希望啊。
0: 对，我有这个信心，我也有这个把握啊，未来吧，咱们国家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干预领域一定会迈上一个全新的一个高度和台阶的，一定会的。
5: 你说的太对太好了。那这样吧哈，随着你的到来，你看这两天呢，太多的患者家人想和你通电话了啊，就是想和你说一说自己病症情况，希望呢能得到宇哲的帮助哈。
0: 对，
5: 那今天剩下来的这些时间，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好吧？
0: 好的，可以。
14: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 8159

0: 4006038159，4006038159，
1: 电话接通中。
2: 喂，你好。
3: 哎，喜儿啊，你好。
2: 你好。
3: 我跟你说啊，我就是糖尿病患者啊。
2: 嗯。
3: 就是现在这个并发症啊，特别严重。
2: 嗯。
3: 上医院检查，人家医生告诉我做透析了都得呀。可是这个费用吧，我承担不起呀。而且呢，透析只能是暂缓维持。我本来吧都想放弃了，但是吧这两天啊听那个康宇哲康教授他的这个新研究那个成果啊，就好像我又看到了希望给我整的。
2: 嗯，
3: 我想求康教授啊再帮帮我呀。
2: 嗯，可以可以，宇哲就在啊，您直接跟康教授说。嗯，
3: 哎，康教授你好啊。
4: 对，你好你好，请讲。嗯
3: 啊，是这么这样，我今年吧年龄也不小了，75了。
4: 对，
3: 虽然说第一次跟你通话，但是我觉得你很亲切的。
4: 啊，
3: 之前吧听喜儿啊讲那个下乡那个往事啊，还有你的父亲你的那些经历，
4: 对，
3: 我都听得入迷了。
4: 啊啊，
3: 哎，这么说你从小也吃了不少苦，但是没想到现在就有这么大出息啊。
4: 哎呀，过奖。
3: 听说吧你在国外那个时候专门研究糖尿病的治疗领域，是这回事吗？
4: 对，因为我从跟随爷爷到美国以后继续完成学业啊，是在密西根大学，后来进入到德尼罗实验室，专门是针对于代谢类疾病，尤其是糖尿病方面，专门在这方面做学术的研究，是这样的。
3: 哎呀，好啊，真是太好了。嗯，这回我感觉有救了。你说我得糖尿病算下来是21年了
4: 啊，
3: 去了，咱这么说哪个医院都去过了，
4: 哎
3: 哎，哪个大夫也都看过了，所有的人都告诉我啥呢，各方面严格控制血糖。
4: 对，
3: 我也一直在控制饮食，降糖药，都这么控制，后来不行了就加上胰岛素了。
4: 哦，
3: 血糖控制的还算可以，可是吧肾的也不行了。哎，您看看我这情况还有救了没有啊。
4: 刚才你说大夫咋的让你做透析，那你现在具体检查，他告诉你这个肾脏现在合并症怎么发展到尿毒症程度了吗？
3: 是啊，跟您说我现在浑身都没劲儿
4: 啊，
3: 吃饭坐那儿10分8分的我都坐不住。
4: 哦，
3: 有的时候中途都得休息一会儿啊，每天就是在床上躺着。
4: 嗯，
3: 脸和腿啊肿得厉害。
4: 嗯，
3: 早晨起来眼皮肿的都睁不开。
4: 哦，
3: 另外呢尿里的泡沫特别多，每次排尿还特别少，基本上都是沫子。
4: 嗯，对，
3: 最近这3-4个月吧胃口也不行了，吃点东西就恶心，老想吐。
4: 哦，
3: 晚上吧也睡不好，总起夜呀。
4: 啊，
3: 一宿得起5-6趟去厕所。
4: 啊，
3: 哎，去完了回来呢还累得够呛。现在呢肌酐呢是720多，医生呢让我做透析。
4: 啊，
3: 你说一次得好几百，一周就去2-3次。

0: 基本上也就是这些呗。
1: 那你现在这个降糖药和胰岛素都
0: 这二甲双胍缓释片儿，还有这个格列美脲片儿啊，胰岛素呢是这个门冬。
1: 多少单位打多少？
0: 早餐前我打是14个单位，晚餐前呢打12个单位。
1: 一天26个单位，早晚的。
0: 哎，
1: 你这样啊，我告诉你个方法啊，二甲
0: 那，
1: 双胍缓释片啊，你这情况啊，你把它先停掉，因为啥呢？你现在这个肾脏本身你有合并症了，不好啊，你继续用它的话会加重肾脏的一个代谢负担。然后格列美脲这个药呢，你尽量呢也别多吃，小剂量吃，一天就一次，一次吃1毫克的就行啊。为啥呢？因为你这个大量用，啊，它容易出现血糖过低，啊，出现低血糖的问题。再就胰岛素方面呢，你把这个早晨这个餐前改成12个单位，晚上餐前改10个单位就行。针对你这个肾病啊，除了目前用这个药呢，你再加上一种，啊，叫羟苯磺酸钙胶囊，你把这个加上。
0: 强
1: 因
0: 总
1: 为
0: 好
1: 这
0: 像
1: 个
0: 在
1: 药呢，哎，对，它可以改善这个肾脏的微循环系统，对你这个肾病还是有一定帮助和好处的啊。
0: 哎，好嘞，我听懂了，没问题。你说让我用什么我就用什么。康教授，你在美国生活学习30多年了，一直是研究糖尿病的治疗方法哈。你的技术吧和你的成果啊，都是最先进的。你说我这个情况现在还有救没有啊？
1: 你要按照我们在德尼罗实验室，我们开创的全息技术成果，无论是这个全糖和酮糖的一个指标检测干预，啊，透过自身胰岛细胞功能的特殊手段干预，实现自然稳糖状态，像你这样的糖尿病和合并症的患者，啊，通过这套全新的技术来说呢，我们最终实现让身体在自然状态下实现血糖稳定。你这种情况是完全有希望有救，没问题的哦。
0: 哎呀，康教授啊，我现在有你这句话，我感觉有您在呀，糖尿病的患者啊，好像是真是有福了这回。但是呢，你说的方法啊，我得啥时候能用上啊？我还能不能等到那天了？不知道
1: 那怎么等不到啊？我从去年9月份回国以后啊，就开始落实这个事儿了。啊，现在很多这个，你像这个医疗中心，现在已经形成联盟，跟我们实行技术的对接，啊，包括我们在整个美国德尼罗实验室的技术成果，现在呢都开始已经开始落地了，啊，所以说这个很快吧，在未来的将来不远，啊，咱们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可以说见到最好的希望，有美好的前景了
0: 哎呀，好嘞好嘞，哎呀，我听你呀，康教授，你就是我的希望了，这回一切都拜托你了。
1: 没事，
0: 哎，喜儿的节目吧，我都每天呐都在听。哎，我不奢求说彻底治好，只求啥别再往下发展就行了，能够少吃点药，少打点针，这都知足知足
1: 哎，
0: 了。
1: 对，你什么时候实现身体在自然条件下，不通过外力强迫、打压、强制啊，还能实现你血糖的自然稳定，这就是最好状态。你现在用胰岛素降糖药都是暂时这种强制性控制血糖的方法，通过我们通过自然稳糖疗法的介入以后，这种想法、生活饮食啊、正常饮食啊，包括并发症的这些问题能实现的，没问题的哦。
0: 哎呀，太好了，那我谢谢你了啊！
1: 喂，没事没事啊，好，
0: 好
1: 那咱们
0: 嘞，
1: 先说到这儿，好吧？再见
0: 好
1: 了，
0: 嘞，好嘞，好嘞，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3: 喂，你好。
4: 喜儿你好，
3: 你好。
4: 我呢是四川德阳的听众，哎，听你的节目呢好长时间了。听你讲那个这些年的那些往事啊，太有回忆了。我今年60岁，虽然是没赶上那个当时这个下乡插队的政策，但是我大哥、我姐他们都赶上了。我也经常听他们说，知青下乡的一些往事，虽然日子很苦，但是很美好。

0: 我想，凡是经历过的人啊，肯定都有特别的感触，也很怀旧那段时间的经历。
1: 嗯，没错，我和你一样哈，就是没经历过那个特殊的年代。但是呢，听年纪大一些的人哈，就讲起这些故事的时候，你就从他们的眼睛里边就能看出来啊，他们对那段时光的这种怀念，那我也是非常羡慕的。
0: 是呀，是啊，哎呀，这2天的节目里啊，你马奶奶的亲孙子，康一哲来了，
1: 嗯。
0: 哎，我特别高兴。听说他现在太了不起了，已经是博士了，是大教授，在国外的时候就专门攻关这个糖尿病，而且嘛，学成以后还不忘回报祖国的亲人。我呢也是个糖尿病人，刚查出来时间不长，1年多时间。现在是没什么并发症，只有觉得容易这个口渴、口干。我也特别担心并发症的问题，而且这不敢吃，那不敢吃，还一直吃降糖药，并且还打胰岛素，到最后还是摆脱不了这些并发症。我就不希望自己有那么一天。听康教授说有什么检测的东西，跟现在测血糖不一样。检测以后能够预判出来未来出现哪些合并症，重点注意哪方面，提前阻止并发症的发生。我就想请教一下，怎样来检测的？
2: 哎，它这个检测呀，它主要是检测的是全糖和酮糖指标。这2天我一直在讲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个先进的方法，不是说单纯的看你葡萄糖的数值，是看你葡萄糖当中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是否正常。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的各种心脏啊、脑组织啊、肾脏啊，还是血液血管啊，还是我们的眼睛眼底呀、啊，包括我们的末梢神经啊等等，出现这些合并症，实际上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葡萄糖的数值过高造成的，而是葡萄糖当中的全糖和酮糖的指标出现了异常，所以才导致这些合并症，和并发症的发生。所以我们在德尼多实验室，首先针对于这个酮糖全糖的检测，啊，我们呢，率先的开创研发出了一种先进的这种检测的试剂，哎，通过这种尿液分析检测试剂，就能够清晰的看到糖尿病患者这种全糖指标的状态，然后根据全糖指标就能够准确的判断出咱们糖尿病的患者未来容易出现哪些并发症，这样一来，我们通过这个呢，能提前做到预判。未雨绸缪，及时阻断。然后呢，已经出现并发症的，我们通过全糖指标的分析以后呢，我们可以及时的能进行干预，还能够防止其他的并发症继续的发展和蔓延。这都通过全糖指标都能够清晰的给它检测出来。
0: 这也太先进了嘛！如果没有你回国的话，上哪知道这些啊？以前嘛，光知道血糖稳定以后呢就没事了，结果
2: 对。
0: 嘛，还是该出现的并发症还是出现了，这
2: 对呀，
0: 回知道原因了。康教授，这种检测在哪里能做呢？
2: 我从去年回国以后呢，现在这个事儿已经几乎现在是基本落地了，啊，估计未来在一段时间内啊，咱们普通老百姓就会接触到这个全酮指标检测了，就可以做这种检测了，啊，所以大家呢也别太着急，估计很快的哦。
0: 那康教授，拜托你给想想办法吧。我想赶紧检测一下，我不想等以后出现并发症再去想办法，那就完了。
2: 对，这是最主要，什么病都一样，是吧？我们等到已经发生的时候再去治疗，它肯定就晚了，它预后的效果一定要差。那很多病我们在没发生之前，我们提前就能够清晰给它预判到了，或者我们已经发现端倪了，我们这个时候及时去阻断和干预，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那是不是这个效果就会更好呢？所以说，这种全糖检测它的重要意义就在这儿了，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革命性进步啊！
0: 那康教授就拜托你了，你是有大爱的人，既然能够义无反顾的带着成果回国，你肯定是回来是帮助我们这些糖尿病患者的。我就
2: 那
0: 等
2: 是，
0: 着你的好消息了，康教授啊。
2: 没问题，没问题。我相信未来不久吧，咱们国人这么多的糖尿病的患者也会逐渐的，能感受到这种高科技成果，最终给他们带来的一个长久、永远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收获，这是可以实现的，好吧？
0: 好好好，感谢康教授，感谢喜儿了，
2: 好，哎，再见啊。
0: 再见，
1: 好，我们再见。
0: 再见了。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我们再见了哈。那么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哈。大家呢在明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啊，一定及时的关注来收听。我们会继续的邀请到啊我的好弟弟康宇哲康教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分析和讲解。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伴。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0: 用你的方式承担，
11: 用你的方式分享，
12: 用你的方式战斗，
13: 用你的方式热爱，
14: 用你的方式梦想，
15: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16: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7: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8: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
19: 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
20: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首先说个抱歉，因为自从我们上周这个公布了一下本周以及未来本月的这个主题周之后啊，纷纷收到了很多小伙伴的私信留言啊，说你是要开始清了一波老粉了吗？要给大家来个下马威是不是？整这么难的主题想干什么？我就是觉得很好玩，讲真，我自己今天也尝试了一下，虽然你就一眼看过去或者一眼听过去，这个主题是有一点难，但是当你开始唱起来之后，我还发现特好玩儿，押上韵了是不是？但我想说一下啊，就是既然你们都说难，那我就本周自己来打样，每天一首，从今天开始唱到周四，每天打样一首，这样你就心里有底，觉得哦，我应该怎么唱啊？但是我确实也收到了部分小伙伴的来稿，我发现你看他们自己录完之后也觉得特好玩，所以你们自己尝试一下，就找一个你特别熟的歌，再找一个不熟一点的词，其实这样来说你就比较好套一点，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你会忘了你不太会或者不熟的那个词儿的那个曲，所以你只唱你会的熟的那个曲的时候，对吧，你就对那个不熟的那个曲的词儿一唱，一下就对上了啊。当然有一个窍门啊，就比如说你这首歌的歌词一句是五个字，那你对应的另外一首歌的那个词也找五个字的，这样就比较对号入座一点。或者你觉得也可以自己调整一下啊，比如说你有一些字词可以删掉啊，或者是加一两个字词啊，都是可以的啊。比如说今天我们打样就会给大家听到这种类型，就是哦可以这么玩是吧，对，那就可以这么玩好吧啊，就一下出来了，跳出这个框了，就觉得没那么难了，而且你会越唱越上瘾。哎，我刚刚这个节目前我也自己在练习了两把啊，但不一定待会儿表演的时候能那么好，但是先给大家铺垫一下啊。来，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我们上周公布的本周五 Live Show 的主题是 A 歌 B 唱，就是用这首歌的旋律来唱另外一首歌的词儿啊。也有朋友有一些疑惑，说是有一些歌曲是粤语版的，然后那个粤语版也有普通话版的词儿，是不是可以这么唱呢？那就不叫 A 歌 B 词，对吧，它是就是一歌两首词儿，准确算来还是一首歌啊，所以我们说的 B 词是另外的一个词儿啊，所以这样解释应该明白了啊。所以一会儿回来我先打个样好吧，不管唱的好与不好，那大概就是这个唱的这个意思啊。来，点唱带上你要听到的歌手名一并发送啊，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对，今天我们还会有歌颂者，对，今天内容还蛮满档啊。

好来 ，A 歌 B 唱的一个打样，你看你能不能听出来是什么歌的曲，什么歌的词儿，好吧？

0: 我没有想到中间掉词儿了啊。哎，原本我之前是练过的啊，练了两遍，就有点上头。然后呢，到刚刚表演的时候，突然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小段就卡住了。啊，清唱一下好吧，就是那个掉了那个词儿部分。你说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还要风风火火闯九州，那就一起闯九州，生死之交一挽救，说走咱就走，这个城外有点上头。啊，听出来了吧，好汉歌有点甜啊，就是这样，是不是超简单啊？就是你把那个歌往里套一套，就是很简单就能把它对上了。哎，军哥这会儿正在直播中啊，说要来堵门。军哥你就好好休息吧啊，原本我跟大家约好的是就是这个8:30之前能够来网友会一面。其实我原本是蛮诚心想要他来上一期节目，但他可能还是有点羞于在这个场合得出现是吧，比较社恐啊。所以他就说那个行，那要不我们就见一面啊，没说要上节目这件事儿，但是在我们约定好的时间他才刚刚到酒店，所以挺风尘仆仆的啊，所以你明天还有行程你就别来堵我了好吧。对，就那个有点甜的曲配了好汉歌的词儿啊，今天这只是第一个打样，好吧？然后明天还有打样，后天有打样，大后天也有打样，打4天样，这样你总能会找到一点就是灵感吧？就很简单，就把那个词儿对上。你原本那个曲它是几个词儿，你就找那几个词儿对应的那个歌，然后对上，这是最简单的办法。再一个，就像刚刚我一样，就是换一些词儿。或者是调整一些部分的词儿，就可以了啊，好吧。等你们的精彩表现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啊，在这儿左下角的键盘切换一下，欢迎上线。
1: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小的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打车。
0: 是有点甜和好干哥，对。那听出来了吗？大河向东流，天上星星参北斗。就这一句出来，是不是就很耳熟能详的词儿？所以其实这两首歌大家都熟啊，可能有点甜，稍微陌生一点。啊，昨天去了一趟平江啊，不对，平乡，吃了平乡小炒肉。哎，其实我也吃了。但是我觉得真的没有湖南的菜辣啊，不知道是不是吃到了那个不太正宗的地道的萍乡辣菜啊。血鸭我也吃了，我也觉得不太辣啊，包括石锅鱼我也吃了。哎，你这些我都吃了啊，炒鸡没吃，红薯叶那会儿应该还没有上市所以没吃啊。今天还朗诵吗？朗诵呀，一会儿朗诵，先把这个大家点唱曲来，走一波，好吧？来 ，Are you ready？
2: 月夜点唱机，
0: 先听这首吧，因为这个小朋友确实很喜欢听这首歌，我估计听完应该也可以好好写作业睡觉了啊。下次换一个别的歌，或者提前告诉我，帮你收一下，好吧？
3: 可不可以不管那些沉闷的字眼？可不可以单纯喜欢一整个夏天？不限，也是种和解。

0: 茶少年，哎，这歌好像还有我们这个电影好像还有一首歌，你要不再下次换另外一个好吧？
1: Well,
0: 没了，没有说那个什么盖被呀、啊。

0: 邯郸道到邯郸什么的啊，
1: 有点不太习惯啊。
0: 这歌很冷门，哪首歌刚刚听的吗？稍微吧，稍微，也还好，也可能有一些小众或者是年纪稍微小一点的小朋友可能爱听喜欢听。Tequila， 终于有没有本周的综合症呢？我想应该没有啊。上周虽然这个刚刚结束五一假期啊，应该怎么着都调回来了，因为就休了昨天一天嘛，啊，所以整个来说还是漫长的上班期。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自从上班之后开始长肉了？之前我记得有位朋友说怎么吃都不胖的那位朋友，我好像最近看到有朋友po照片，你好像是胖了些的。有没有可能不是因为说吃胖的，而是因为上班上胖的？哎，我好像就这样。我年轻那会儿没怎么上班的时候还真挺瘦的，上了几年班也还瘦，但就是越上班就越胖。真的，工作时间越长人越容易长胖啊。所以为了能够稍微瘦下去点，你除了要运动之外还要少上点班。基于33个经合组织国家1990年到2022年的数据啊，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科研团队调查了工作时间和肥胖率之间是有关联的。结果表明，年工作时长每减少1%，肥胖率就会下降0.16%。你看，还是得少工作啊。这个结论得出的是缺乏锻炼啊，以及工作相关的压力。你看，是吧？我一句就给你解释清楚了啊。上班的时间更长的人越容易发胖的主要原因。研究博士进一步的解释说，这个压力增大会提高你的皮质醇水平，促使你储存更多的脂肪。那我们所处的工作环境往往又难以提供消耗这种热量的机会，所以你就会发现你越上班越胖，甚至你开始越多的加班你就越长肉。但是我们单位还又开始实行了一种新的机制，就是你吃饭吃得少或者瘦身成功可以给你奖励啊。以前是直接真金白银奖钱的这种哦。对啊，现在我不知道他们实行什么机制，因为我吃不了这个苦，没参与。大概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他们上一周开始的，然后吃那个减脂餐，上一周吃的是鸡肉、土豆以及西兰花，吃了整整一周，然后中午吃的是这个，晚上吃的还是这个。我问过他们的心理感受，说，已经没爱了。就是那种心理感受，他就是一方面就是自己想着要控制一下自己，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没有办法去吃别的，因为有那个互相监督和监控。如果你吃了的话，其他朋友、其他同事可以奖励的，然后他要处罚。所以当我得知有这样的一个机制之后，我就没有参与啊，因为我是一个吃不了苦的人，我必须要吃香喝辣啊。这两派啊，就是可以选择吃正常餐啊，还有一波是选择吃这种减脂餐啊。所以，那些能吃得苦的朋友，你们是人上人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啊，左下角的键盘欢迎切换一下，你带上你要听到的版本告诉我歌名啊。来，下一首点唱继续。
2: 月夜点唱机。

0: 说过的放肆心胆醉，一心一心深爱你又不是个演员
1: 啊，到这儿听出来了。
0: 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
1: 哎，这可以，这个后面听出来了，前面两句没听明白啊，是这个意思。
2: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二，尾号是三和八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芳芳的屋檐下，你等在那里？晚虫来呀，
2: 我是张
3: 妈，我开车在路上，你到底下班，我不下车。

然后不就说哦太困了，要不是好困呐、啊，累了什么之类的词儿，对，然后就是他宣告他要就是看了一整期或者听了一整期节目，然后睡觉的一个标志，也是好的啊，就是规律一点嘛，这样对你来说、胖的可能性也会很少。当然了，也有可能就是睡得多的朋友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我突然发现这个好像也是影射我自己啊，大睡特睡反而可能会损伤大脑，这件事情是真的啊。最好的睡觉时间是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期间是最好的一个修复时期。北京大学的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说啊，这个超长时间的睡眠不等于是高效的修复，长期刻意的大睡特睡啊，反而会损伤大脑功能啊。正常成年人一般睡觉的需求7到9个小时就够了，但是熬夜之后偶然间一次睡10个小时是可以短暂的这个代偿的啊，就是有小幅的效果，但不能长期这样，长期这样的话就是弊大于利了。医生还强调说，这个修复大脑的核心的点就是高质量的规律的睡眠。这样说的话，我也算规律啊，每次0点之后，啊，不是长时间的盲目睡觉啊。所以，如果你睡够8个小时还是累的话，那就是你没有睡好这件事儿。问题就是出在你的深度睡眠时间不够，然后睡眠的结构紊乱。一句话的这个关键建议点就是刚刚提到的，在晚上11点前入睡，守住11点这个时间点到凌晨3点的修复黄金期，也就是你最晚不要超过凌晨3点，因为你凌晨3点再睡的话你就没法修复了。刚刚一想好像我还算在修复期内，可能修复的没那么好，所以大脑的损伤还是有啊。所以刚有朋友在问我说，是不是忘了还有一件事儿？其实没有忘，本来就是想放到半点之后啊，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时间拉得太长，让大家有点怀疑说我是不是忘了件事儿。没有忘，没有忘啊，你说的这个对吧，我记得。

今天这个也是帮你来挖挖古董啊，来来来，往前翻一翻你之前可能听过的磁带。愿我会扎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1000岁都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轻好得意，地灵天崩当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抬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就到这里一遍啊，这个讲多了你们就会去查得到了啊， A 很快的、有部分字词是照那个特殊的语音结构来念的，我没有把它翻成普通话的那个版本，因为这样的话你去考古也容易一点。哈哈，很经典的歌啊，去找找看，知道歌名可以告诉我，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刚的歌词啊。我

半点唱了，感觉好像听来也还不错啊。人生路漫漫，白小白的版本啊。前面刚刚的歌颂者的歌词，你找到歌名了吗？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累计一下三次回答正确的小伙伴，你记得累计一下你自己的数啊，告诉我获得我们的月月周边的冰箱贴。

示范的好听，这首也好听，现在这首吗？还是上一首示范啊？这刚前面打样的是不是？哎，那你什么时候来投个稿啊？九月呀，总是悄摸摸的啊。刚谁唱的都唱错了，嗯，谁谁谁，哪首歌？人生路漫漫吗？白小白吗？你是说，还是发语音来的小伙伴？

0: 位，你的点唱曲目即将被切歌，三二一。
1: 好好说话，刘惜君，下一首继续。这首歌之后就公布答案，很简单的，好多朋友答对了。

0: 曲目即将被切割，三二一，
1: 不如我们今天剪，来听这首2001年的版本，揭晓答案了，这是品冠了，刚刚，最早的版本是1980年的，考古了吧？有你在身边多老脆，哎，词儿就是来自这第一段和第二段的主歌啊。

在队队有梨子、糖糖、雅芝、小冰、珍珠、前来，哎，前来好像是第三次了吧？啊，潇潇、小陈。蓝雨心飞也回答对了，新乐也回答对了，是不

这首歌据说当时是用来追女朋友的歌，因为当时已经有了一个英文版的词儿啊，然后有一句大意是希望开着飞机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飞机已不算稀奇的事儿了，所以作词人郑国江他就觉得，哎，不如火箭吧，啊，就是把第一句改成了愿我会扎火箭带你到太空去，然后另外一句。共你相相对，好得亲好得意啊，这里面的好得亲，林子祥特别喜欢说的一句口头禅。

0: 伤心的三分钟，分分钟谁要你，但没的感受谁让开。
1: 还是唱得很抒情的，但是这个词儿好像不是这个词儿啊。这首歌现在要播的是原本很早就是小伙伴就来点唱了，我觉得不太好意思放第一首放吧。
2: 好快，亲爱的，我表态，
1: 最后一首了。
2: 表态是坏气，没弄眼，半块脸熟烂，爱玩输不起，又看菜不爱，一脚

0: 要到点了啊，这个点儿再切割也差不多可以到自己切的时间啊。所以到点跟你说晚安了，再见，明天还有示范啊，你记得，你也记得把这个可以练一练 ，A 歌 B 唱啊。
1: 和你一样，我也看了很多育儿教学视频，买了很多书，但是后来

0: 你知道的，道理都懂啊，但是貌似放在自己孩子身上真的没什么用。所以
1: 你在沙发上跳，我在监控里叫，能把妈妈气笑，给我灵丹妙药，用奶奶手机的集体投票，因为故事一听谁都没法要，爷爷的气量谁都知道，零食玩具甚至小烧烤全套整完，还问孙子你说少不少，咬咬牙别爆发，磨灭十遍亲生的有办法，想想他又在十七萌萌哒，咬咬牙别爆发，默念十遍轻声的有办法，想想他又在十七萌萌哒。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爸好啦。
1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欢迎各位朋友锁定收听。与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段马田收费站的入口，其中向南和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封闭时间为5月6号的8时到8月6号的8时。建议前往郴州和广州方向的朋友呢，选择107国道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然后经212省道，从永兴收费站上即四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驾驶员，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343省道，经107国道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2: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2: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间22:08，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友友的是韩磊。欢迎各位友友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加入社群。另外呢，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24:00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为朋友们答疑解惑的时间，友友们有相应的法务问题也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来关照一下我们此刻参与打卡的朋友。万州大哥说，新的一周开始了，打卡签到成功了，晚上向磊哥和卡友们道一声晚上好啊。Mr. 树洞说，音乐一响，韩老帅登场，各位朋友晚上好，我是树洞先生。小六六说，今天这个节奏就是迷迷糊糊签个到啊。小哥哥说，韩老帅的节目我来打卡了，专业司机接着忙啊。七宝宝说，欢乐的时光就是从听到磊哥的节目开始，此刻是在10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要说在这一周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热情，这种热情呢是北方的热情，北方很多朋友呢被于气温可以说是被热情拥抱了。5月11号的下午，高温榜热出了一个盛夏的感觉，当然要跟朋友们说一下呢，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几天热力还会继续加码，气温组团冲刺，在今年将会迎来新高。在今年北方的首轮高温天气最高温的这样的一个时段呢，即将要上线了。从明天开始，连续3天，从西北地区北部到东部以及华北和江南的东部，最高气温纷纷会升至30度以上。其中在华北的中南部、黄淮北部等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35度到37度，很多地方会迎来了今年首个高温日。干热气团一路奔赴，然后到东北的地区上空盘踞，届时在西北、华北、黄淮、东北等地呢，全线陷入到炎热的模式。高温的范围和强度将会从13号一直到14号到达巅峰状态，然后零星的点状快速是铺陈开来，在华北平原多地又组团冲击高温，城市之中太原、天津、石家庄、郑州、济南都可能锁定今年首个高温日。所以在这一波晴热天气的推动之下，华北平原到长江的中下游大部分地区都会进入到入夏或者是夏日的模式。按照气象学的标准呢，连续5天滑动平均气温大于等于22度，也就是说呢，气温滑动次序之中第一个达到大于等于22度的日期就为入夏日。所以高温暴晒之下，像是户外的儿童塑料滑梯表面的温度会更高，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带娃娃出来玩的时候要谨防烫伤啊。当然别以为说一路会热到底，在本周的后半程冷空气将会再度发力，不少地方的降幅会达到10度起步，所以和前期的这样的一种晴热的天气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相应的长江中下游到华北地区的朋友们，近期大家要注意了，大概率您那儿要入夏了，所以也别着急把春装彻底的收进衣柜。和北方的晴空干热截然相反，南方的湿雨模式再度开启。这一轮呢，从11号开始一直到14号，江南、华南、贵州东部、湖北南部等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天气。相应还有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所以到中期的时候，15号开始，中东部还有一轮降雨的过程。在此温馨提示，最近呢，暖湿气流逐渐的活跃起来了，总是有一种泡在水中的感觉，所以南方的朋友呢，会有一种感觉是，怎么这天就很难见到一个晴爽呢？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被别人说我拽，我拽，我很快乐。被别人说我坏，说坏，我不反驳。

欢迎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在今天的健康提示之中提到的是呢，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体会，年轻的时候怎么吃都不容易胖，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体重啊蹭蹭的往上涨，发胖不仅仅是一个身材焦虑，现在专业人士提醒呢，发胖可能正在悄悄的加速你的大脑在衰老。有研究发现呢， BMI 的大于 26.2 的人群，相较于体重相对正常的人群，脑龄增大12岁。还有研究发现呢，对于那些忽胖忽瘦的人，体重保持稳定，那更有可能活到90岁。所以关于体重管理，有一些保姆级的教程我们一定要知道。先说 BMI 大于 26.2 脑龄会增大12岁。所谓的 BMI 呢，就是身体质量指数，这是国际通用的体重评估指数。这个计算公式很简单，就是体重公斤除以身高米的平方。根据2025肥胖管理全球实施指南里边，针对亚洲人明确指出了 BMI 指数是23到 27.5 的，这是为超重。那如果说呢大于等于27.5的这种情况呢，就是肥胖。其中指南中强调呢，亚洲人在更低的 BMI 水平之下，可能就会出现呢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呢需要更为严格的 BMI 的切点来诊断肥胖。最直观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腰围的问题了。比如说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均属于肥胖的风险范围。好了，我们再看研究相应的发现呢， BMI 的大于 26.2 的人群，相较于体重相对较长的人，脑龄增大12岁。而且高水平的 BMI 呢，不利于大脑的健康，甚至是全身的健康都是有害的。好比说肥胖会对于脑认知功能造成影响，而且增加全身的炎症反应，造成代谢的相应紊乱。那说什么样的人一看就是生命延长的感觉呢？体重稳定的人。一项研究发现，体重保持稳定的人更有可能活到90岁。体重其实是生活方面的一面镜子，能够保持稳定体重的人，一般情况下饮食较为均衡，运动较为规律，睡眠心态也比较好，这些呢和长寿皆为息息相关。那当然要注意呢，是体重保持稳定是最好的，也要保持稳定的前提是什么？是首先要评估自己呢是属于过瘦还是过胖。如果说呢是过瘦和过胖，都得先调整一下，把体重放在正常值里边，然后再保持这个正常值的稳定。那说到在不同的人群之中，比如说老年朋友们，大家的 BMI 稳定的这个范围呢，就有一个更为健康的区间。老年朋友体重偏重一点，相对于体重偏轻，更容易健康长寿。当然这个胖需要一定的把握。一般来说，60岁到80岁的老年人 BMI 维持在24到26之间，相对是健康长寿的。那所以说呢，有些朋友可能会好奇了，说这为什么说这身高里边还有要求呢？当然了，比如说身高在1.7米的老年男性 BMI 呢为24到26区间，这个体重的范围呢是69.36公斤到75.14公斤。那身高为1.6米的女性老年人，在 BMI 的这个推荐指数呢是24到26区间，体重范围呢是61.44到66.56公斤。无论男女，随着年龄的增长，发胖的风险其实呈现的是一种上升的趋势。很多人把年龄增长带来的这种体重的上涨，简单的归咎于我代谢变慢了，其实这背后呢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先说生活模式和身心状态全面转变了，随着社会身份的转变，职场压力逐渐攀升，睡眠节律紊乱，久坐的时长大大增加，日常运动的量锐减，这就导致了成年早期体重快速上升的重要诱因。另外还有一个肌肉流失呢，引发了基础代谢率的一个下降。肌肉其实是我们全身最大的一个耗能的器官，同时也是血糖代谢的核心组织，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如果没有针对性的肌肉干预，肌肉就会逐年的正常流失。那肌肉量在下降，会直接导致我们的基础代谢率走低。同样摄入到一样的等量的热量食物，消耗热量能力大不如以前了。那这些没有被消耗的多余热量放哪儿去了呢？堆积在身体里就变成了脂肪。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性激素的水平自然下降的趋势，包括女性雌性激素的水平下降，男性雄性激素的水平下降，这一方面呢会抑制肌肉的合成代谢，加剧肌肉的流失和代谢下滑，另外一方面呢会引发身体里的脂肪重新分布，这就出现了中年发福的问题，尤其是腹部肥胖的核心原因。当然我们说了，对抗年龄的发胖问题有三件事可以做。第一个叫管住嘴不挨饿，优化饮食的结构。有些朋友一说管住嘴，那我必须把自己得饿起来。其实这并不是说简单的画等号了，而是优化饮食结构。长期过度节食不仅加剧肌肉的流失，还会让代谢呢进一步的下滑，更容易出现体重的反弹问题。第二个大家都明白，叫迈开腿，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养成长期的可以持续的运动习惯，对抗肌肉的流失，从根本上提升代谢，必然是把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呢相互结合。有氧运动主要呢是快走、慢跑和游泳，这个能够帮助我们燃烧脂肪，提升心肺能力。每周来个三五天，每次最少半小时左右的有氧运动，身体微微出汗，第二天不累，那是非常好的状态。肌肉的训练呢，刺激肌肉的生长，直接提升基础代谢率，而且呢能够减脂增肌，双重效果。同一个肌群训练的间隔要在48小时以上。第三个注意事项呢，叫做稳住身心，调节压力，保证充足的睡眠。情绪和睡眠，这个是我们体重管理中极其容易忽视的两大环节。比如说一个人长期处于高压状态，那会扰乱内心里，包括心理的节奏，包括身体的激素分泌节奏，从而加剧脂肪的堆积，引发呢压力性的进食，让热量的摄入更为超标。

哎呦，如果睡眠不足的情况下，代谢会紊乱，食欲的调控激素失衡，大幅增加发福发胖的风险。找到适合自己的压力释放方式，同时保持一种平稳的情绪状态。专家在此提示呢，如果说严格坚持这些科学的体重管理方案三个月，体重包括腰围依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的，大家不要犹豫了，前往正规医院内分泌科或者体重管理门诊来就诊，寻求专业的医学帮助，切莫不可自己胡乱尝试。

0: 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0: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0: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
3: 996尾号限行提示：
4: 明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0: 好重啊！
21: 我帮你。
22: 德在传递。
2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3: 跳绳技术，
24: 准备。
21: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5: 大扫除啦，
26: 我来拖地，
27: 我擦黑板。
2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8: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9: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湖南高速方面提醒，G4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向南以及北向南方向相应的出口，由于施工在实行交通管制，施工封闭期间为5月6号的8时到8月6号的早8时。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2: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2: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2: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3: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1: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有缘的是韩磊。近日在货运市场传来一个顶级利好消息，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在北京正式成立了。可以说这一支阵容是豪华级别的，由国铁集团牵头，联合中原海运、招商局、中国物流以及中国数联四家央企巨头共同发起。让很多卡友们内心为之一振的是，95306国家多式联运平台同步加速推进，这也标志着我国的货运行业正式进入到了联运一体化的时代。那对于我们广大的卡车司机来说呢，这不仅仅是运输模式的升级，更是一次呢职业生态的惊喜的重塑。相较于95306的一号响应，卡友们的诉求呢有一个更为高级的出口。以往啊，很多跑车的友友最怕是什么？遇到纠纷没处说，遇到了困难没回声。那这一次联盟成立的最大特点呢，就是95360国家多式联运的服务热线，一站式服务，整合了铁路、港口、航运等等方面的资源，提供各种专业咨询、受理查询、诉求处理等全闭环的服务。还有呢，相应的是响应的问题，这标志着卡友们在参与呢相应的铁路公路联运的时候，在接驳运输遇到任何问题，有卡点了，有堵点了，可以拨打呢95306，有相应的专业平台进行协调处置。有些卡友会感慨说，家门口的省心活更多了，这是让我们卡友心里边很欣慰的事情。联盟下设的铁公联运协作平台呢，把目光锁定在了卡车司机和物流场站之间。比如说第一个首当其冲的就是权益保障的硬落地，在联盟之中明确指出呢，将重点推进司机权益保障和资源共享共建。那未来的场站不仅仅是装卸荒的一个地方，更是司机们的温馨港湾，基础设施、停车的休息这些条件呢，将会有跨越式的提升。在接驳运输方面，可以说就是三个字，叫更高效。依托铁路的场景，铁公联运大大缩短了单次的运输半径，卡友们就要告别了动不动几千公里的疲劳驾驶，取而代之的呢是更为集约、更为高效和规范的家门口接驳订单。这种单子跑起来又轻松、安全也放心。在现在我们经常强调的数字化红利，多式联运平台的打造核心是在于信息和相应的数据共享共联。我们现在其实很多产业都在打破呢信息孤岛，像过去公路、铁路、水运数据彼此独立不相通，司机们找货呢大海捞针，浩瀚无边。现如今数据打通了，优质的一手材料在透平相应的平台之上呢显得更为清晰透明。在精准匹配方面，依托于数字化的协同平台，能够实现运力和货源的精准对接，意味着卡友们在空驶率将明显降低，原本是用来找货等货的时间都变成我们实打实的运营时间，何乐而不为。还有这一次呢，国家为了降本增效，相应的一个先手棋，随着66家头部企业的深度合作，航运的深度介入，那意味着货运行业将会变为更为规范、更有尊严，而不是孤军作战的个体。所以友人们，对于我们相应的这次给大家介绍的热线95306有什么样的期待，哪些功能呢是您内心里边特别热切盼望的，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用车宝典。
1: 卡友之家用车宝典，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在我们不少卡车人的圈子之中，其中有一项呢，这个车上的设备被视为是可有可无的天头，是什么呢？就是音响。不少新车为了压低成本，装的都是那些呢磁缸极小甚至是底盘低劣的廉价货。那作为长期在驾驶室里边摸爬滚打的专业人员，必须提醒大家，劣质音响不仅仅听着刺耳，同时它会产生的非线性共振，这些呢都可能是导致我们疲劳驾驶心烦意乱的隐形杀手。有一个前提大家要闹明白，为什么那些劣质的音响听上去以后就让人那么容易产生疲劳感呢？这儿其实要从物理学角度上来给大家阐明一下。这些劣质的音响呢，都是用于相应的用料很单薄，而且外壳和固定的支架呢往往刚性不足，当音量稍微大一些的时候，这些便宜的纸盆就会产生不规则的物理形变，发出的声音中间有大量的杂音和破音。更隐蔽的是呢，这种音箱呢还会往往涉及一个特别浑浊的低频共鸣，这个共鸣呢和人体内脏固有的频率相接近，你会觉得这声音不大，但是这种啊物理震动看上去听上去感觉上去也是软而无力，那怎么还能传到我们这自己的身体之上呢？就是通过这空气和车顶结构传递到我们的身体之上，导致驾驶员的大脑在处理驾驶信息的时候还要分出精力去解码这些有害的噪音文件。那这种危害是什么呢？就是让司机长期处于一种被动的神经负载之中，直接加重了司机的疲劳感。关于驾驶卡车，其实本来是一个呢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工作。我们在听到一些含混不清的内容的时候，大脑会做出一个识别正确信息，必须呢开启一个强力纠错的一个模式。那这种深度的神经消耗呢，就是为什么我们开着劣质音响跑一天车，你会觉得脑瓜子嗡嗡的啊，太阳穴隐隐作痛，这就是疲劳感远远比所谓的单纯的纯体力工作还要难以让自己的身体得到相应的恢复。此外呢，劣质的音响杂波还会产生一种呢叫做声音隐蔽的一种效应，它会悄悄地盖掉发动机转速的变化、刹车排气的这种声音和轮胎的摩擦的声音。那这些声音对于我们专业卡友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司机反馈的信号，也就是说这个机器在向司机反馈，告诉你我是正常的还是有毛病的。当然在这种劣质的声音环境之中，对于我们很多专业司机来说呢，处于一种毛躁刺耳的声音之中，人的情绪也会变得不稳定。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长途驾驶的健康和安全，给门板上贴上吸音板，花钱不多但是效果非常好，对于很多司机来说，包括很多专业的卡友来说，大家呢都愿意去试一试感受感受。对于我们很多专业的司机来说，车确实是挣钱的工具，但是呢我们作为身体好才是卡车人最为核心的有底气的本钱。在此大声疾呼，友友们也可以在这个方寸之间的驾驶室对自己更好一些。如果那些呢听着喇叭已经明显的刺啦刺啦啪啦啪啦的声音了，赶紧把它换掉。

0: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1: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0: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1: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0: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1: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0: 晚安。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3: 北京时间的22:54，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友友的是韩磊。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应在5月份有一些货运的新规，是关于我们的运价、通行费用，包括呢征交通

通的整治提升。在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了关于推动网络货运平台建立油价运价协同调整机制的通知，也是推动了网络货运平台建立油价与运价协同调整的相应机制，解决长期以来油价上涨运价却不跟进的相应难题，保障卡车司机、货车司机们的合法收益，缓解司机们的油费焦虑。同样，三部门发布了新规，遏制网络货运的低价内卷。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专门印发了《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范》，也是正式的落地实施。作为平台经济领域的重要制度性规范，也直击了网络货运平台低价竞争乱象，对于公路物流行业画出了清晰的价格红线，有望彻底打破长期以来的低价内卷格局，让千万的货车司机和物流从业者在行业之中有更多的安心定心。同样，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道路交通标线的新规实施。关于市场监管总局修订的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三部分，道路交通标线将在2026年5月1日实施。在修订之后的国家标准适用于公路和城市道路以及其他允许社会车辆通行的地方，如广场和公共停车场等等各类道路之上设置的交通标志和标线，也是为科学合理设置交通标志和标线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对于进一步提升我国道路交通安全的管理水平，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和通行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近期物流货运行业值得我们关注的信息，在江苏专项治理疲劳驾驶和超限超载，从即日起到八月底，江苏省交通综合执法局联合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在江苏全省范围内开启2026年高速公路两客一危一货一面重点车辆违法专项整治行动。

在近日，辽宁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辽宁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在全辽宁省范围内全面启动道路交通安全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专项整治15项举措，针对于酒驾、醉驾、客车超员、货车超载、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5类容易肇事肇祸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坚持严打严处，全面提升道路的鉴警率、管事率和执法的威慑力。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G4京港澳高速郴州段马田收费站附近入口南向北及向南的方向，由于车相应的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封闭的施工时间为5月6号早8时到8月6日早8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

0: 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2: 还有之家，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有缘的是韩磊。在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了，共同学习法律。当然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有专业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各位朋友答疑解惑。所以在各个社群的朋友们，大家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今天我们在一路有法日常版里面邀请朋友们来继续学习法律。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2: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请朋友们来进行判断。请问客户下定锁单的车辆被经销商转售了，并且经销商呢还拒绝原优惠条件购车，这种情况构成违约吗？一，构成违约。二，不违约。友人们可以做出自己相应的选择。如果您觉得这个事情它要是违约了，构成违约了，果断扣向数字一。如果您觉得这个情况它不违约呀，对吧？那我的车我想卖谁就卖谁，你又没有彻底交钱的，那咱们必须的不违约，那就扣数字二。好了，关于这个题面的相应的合理性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猜一猜、论一论。当然，我们猜也是基于相应的法律，基于我们以往学习的共同经验。

欢迎各位友友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韩磊。我们今天的五奖互动题面是这样的，客户下单锁定了某品牌的车辆，锁单了，然后被经销商转售并且拒绝原优惠购车，这种情况构成违约吗？一，违约；二，不违约。看看大家的选择，国荣大哥说这种情况果断扣一，是违约的情况。石头哥哥说这个应该是选一，违约了。随缘大哥说专业卡友来回答问题，这个问题不太难啊，扣个数字一。万周说这个情况应该是违约了，扣上数字一。吉兔兔说这应该是违约的，扣上数字一啊。小六六说呢，刚才那个建林朋友解释的到位，点个赞，我也扣上数字一。猫猫姐姐说这个情况应该是扣上数字一吧，我给他选上一个数字一。莫姐说这种情况应该是扣数字一，没有什么犹豫的。咱们来说说这个案情啊，2025年3月。赵某在某品牌经销商看中一辆汽车，赵某和经销人员进行了洽谈，确定了购车的价格、汽车的赠品，包括保养套餐一系列购车的优惠条件。赵某呢向经销商交纳5000元定金，并且通过该品牌的汽车官方 APP 端成功的锁单，心中暗喜，等待提车期间。然而赵某得知呢，该品牌厂商把之前锁单的车辆重新分配到了该区域的交付中心之后，已然交付中心把这车辆出售给他人了。2025年5月，赵某将汽车销售公司、交付商和汽车厂商起诉到了济南市淮阴区域法院，要求判令三被告双半返回定金10000元。经销商辩称，原告虽然在但相应的线上完成锁单，但是呢自己己方啊仅为品牌代理商，这个车辆的调配问题啊，那岂是我能够控制的呢？所以我们不存在违约的责任。交付中心辩称了，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赵某和己方已然没有签订任何的书面合同，所以呢我们也没有取得赵某的任何款项，双方不存在合作关系。我们交付中心作为车辆的实际控制方，有权将车出售给他人，无需征得赵某的同意。己方因车辆的出售已然签署合同，并且同意支付相应购车款的客户，都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赵某无权干涉。所以对于这个案情的第一个争议

意义呢，就是经销商曾经向赵某发出的购车的相对合同，那在赵某于官方的 APP 端下下定之后生成的汽车订购协议，明确显示合同主体为汽车厂商及区域交付中心。那结合赵某和经销商洽谈购车的事宜，同时向经销商来交纳定金的事实，应当认定三个被告、经销商、交付中心、汽车厂商均为案涉的买卖合同出卖方主体，共同承担合同义务。关于第二个争议呢，就是赵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到赵某和经销商交付中心对于案涉车辆进行了沟通的过程，双方明确赵某要买的车，并且呢交给交付中心来管理现车。交付中心呢也是向赵某发出了车辆的确认信息，同时赵某在官方的 APP 端下下定并且生成汽车订购协议，明确表示已然所担。

三被告均没有告知赵某可以按照原先的政策优惠，也没有告知原条件购买同款同配置的车辆，导致呢赵某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所以本案之中，交付中心未经赵某同意，擅自将其所单订购的涉案的案涉车辆出售，属于已然违约。三被告作为共同的出卖方，共同承担违约责任，并且呢，要对于赵某要求的三倍赔偿，三被告的双倍赔偿，还给我定金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所以，综上，法院判决三被告共同向赵某双倍返还定金10000元。所以友人们，大家扣数字一的友人们，大家就答对了。对于这种情况呢，行实，虽然画面和视频看上去有一些活力和搞笑，然而它确实，5000元变成了10000元，而且是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讲的这个案例里边的法理法情。本案之中呢，关于买卖合同的成立，赵某是按照经销商里边的销售人员的指引，就购车价格、赠品、保养套餐这些核心条款达成一致了，而且交纳了5000元定金，通过品牌方的 APP 完成锁单操作。这一系列的行为呢，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1条关于电子合同成立的规定。那赵某的锁单行为，本质上讲呢，其实是对于经销商邀约的一个承诺，结合其已然交纳定金的履约行为，应当认定赵某和三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并且生效，三被告作为共同出卖方，负有按照约定交付特定锁单车辆的合同义务，这个项目具有排他性，不得擅自更改和解除。那其次呢，是关于违约行为的认定了。官方 APP 端的锁单的核心目的是什么？就是要锁定特定车辆及双方在约定的优惠条件之下，确保消费者能够按照约定提车。那交付中心明明知道车辆已然被赵某锁单，双方的买卖合同已然成立，未经赵某同意擅自将车辆出售给他人，就属于不符合合同的相应的一些要求，也就是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行为。最后呢，关于定金罚则的适用，本案之中赵某交纳的是5000元的定金，那这个呢是属于违约定金，那动用于呢担保买卖合同的履行。三被告作为收受定金的一方，因为自身根本的违约导致合同无法进行，无法实现，所以符合上述法规的规定，双倍返还定金的适用条件。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大家在购车的时候应该充分的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的买卖合同和定金担保这些相关的规定，在和经营者沟通的时候，务必将车辆的配置、价格优惠、等车周期、交付方式，包括锁单效力和相应的定金返还条件的核心内容写入合同的正式合同文件之中，避免口头约定而引发相应的争议。当然，我们作为参与合同的双方，应该妥善的保管合同，包括定金转账、微信聊天和 APP 锁单的截图等等相关证据。那这些证据呢，都可以证明买卖双方合同成立，双方的权利义务及经营者违约事实的关键，能够在维权的时候为我们自身提供有力的支撑，切实维护好个人的合法权益。那当然，说回来，相关的经营者应该强化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严格按照合同约定以及法律履行相应的规定交付义务，规范锁单车辆的调配等等相应流程，确保锁单的人能够得到自己喜欢的车。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5: 天使白。
1: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6: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14: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5: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14: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6: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4: 这里是中国交通。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湖南高速方面，当前在G4 京港澳高速郴州段马田收费站的入口向南以及北向南方向，由于主线的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封闭施工期间为5月6号早间8点到8月6号早间8点，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驾驶员朋友提前选择107国道继续向郴州方向行驶。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欢迎各位友友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之妙趣说八方。都说呢，现在每年到了这个越来越热的时候，大家不由自主的都多喝水。水是生命之源，占到我们人体中的60%，贯穿人体的代谢、机能调节每一个环节。然而很多朋友呢，却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喝水。它这个简单的行为背后有什么养生价值？它怎么就算喝对了？怎么就算喝错了？先说喝水如何养生。其实喝水的养生功效呢，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不仅仅是解渴，更能为我们的身体保驾护航。国外有一个杂志很有意思，叫《肥胖症》，它里边呢就说呢，饭前喝水增加饱腹感，有助于体重控制。同样，充足饮水能够预防血栓，还可以提升大脑的活跃度，帮助集中注意力。维持体液平衡是喝水的基础，它能够确保营养物质的运输、神经传递，包括肌肉收缩等等正常功能，还可以避免脱水引发的身体机能的紊乱。那此外呢，水作为体内生化反应的介质，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我们的身体高效消耗能量，同时还可以助力呢肾脏排出代谢废物，降低尿路结石、泌尿感染等等风险，对于肾结石患者来说是尤其有益的。日常补水能够有效地缓解上厕所不方便，减少体内的结石生成。那有朋友问了，说喝多少水合适呢？一天8杯水这种说法啊，其实流传虽广，但并不准确。相关研究，成年人每天适宜饮水量为1500毫升到1700毫升，大约就是3到4瓶500毫升的矿泉水，那或者是6-7个一次性的纸杯子能够所装的质量，里边相应的饮水的水量。那饮水量呢，无需严格固定，要根据自身的状况可以调节。比如夏季出汗多，运动之后呢，可以适当的增加。肾脏、心脏功能有异常的，要遵照医嘱控制饮水量，避免过量饮水增加身体的负担。有朋友可能会

问那什么时间喝水最好呢？选对喝水时间，让我们养生的效果事半功倍。定期补水，稀释血液，减少血栓的生成，还能够促进大脑活跃，提升工作和学习效率。我们在餐前半个小时喝下200毫升的水，能够增强饱腹感，减少进食量，还可以呢滋润消化道，助力于消化。早上起来空着肚子喝上一杯温水，唤醒肠胃，下午3到5点补充水分，可以帮助我们身体代谢这些新陈代谢的废物。睡前1小时少量饮水，滋润身体，避免过量，以免影响睡眠。既然水这么好，那有没有比水更好的呢？比如饮料能不能代替白开水呢？补水的关键是有效补水，并非呢是说所有的液体都能够达到养生的效果。像咖啡浓茶本身利尿，喝这些东西不补水反而消耗身体的水分，所以不宜作为补水来源。一杯浓茶实际的补水量大约只相当于半杯白开水，而且含糖还比较高，长期饮用不利于健康。另外忌口，说我就是要等这个渴了再喝水，像这种情况其实非常非常危险的，相当于身体已经处于轻度缺水状态了，长此以往影响新陈代谢，所以建议少量多次饮用，每次喝200毫升左右，避免一次性的大量猛灌。当然喝水这件事情最省钱，也是最便捷的养生方式，无需花费过多的成本，只需要科学的喝水习惯慢慢养成，就可以给身体相应的健康筑牢基础。与其说等身体发出口渴的指令，还不如主动自己补充能量。从现在起随身备一个纸杯，规律喝水，科学补水，每一口水都成为我们守护健康的力量。愿我们在忙碌生活之中也要好好的喝水，好好的照顾自己。喝水的重要性大家明白了，那我现在纠结的是到底是烧开水健康还是桶装水健康呢？日常生活之中有些朋友习惯于长期自己烧开水，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对于自来水啊这个问题天然的有担心性，所以我们选择桶装水和瓶装水。那么我们来看一看长期自己烧水喝的人和经常买桶装水瓶装水的人喝到底谁更健康。先说2024年1月份国际学术的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了一个最新的研究发现，说了每升桶装水平均含有24万克可检出的塑料微粒。研究人员首次利用新的显光学成像技术观测到在桶或者是瓶装水有纳米级的塑料，小于1微米的颗粒塑料，这些微小的塑料呢，可以通过我们的食道进入身体，然后进而进到血液，抵达心脏和大脑。对于孕妇来说呢，还可以通过胎盘，最后到达婴儿的体内。研究发现，当瓶装水被挤压或暴露在高温之下，它们可能会随着碎片脱落而慢慢进入到水中。反复开关一个盖子的时候，很多塑料也会再一次进入到水中。那有人朋友问了，说自来水怎么样呢？自来水一样，也是有相应的微塑料的。研究发现，对于全球14个国家159份自来水样本进行了分析，其中呢，有129种含有纳米的相应级别的塑料和微塑料，检出的比例高达11.8%。微塑料对于人体有什么样的危害呢？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呢，微塑料其实对人体还有很多很多的影响是未知的，需要进行继续的探索。但是呢，有证据证明，这些被摄入体内的微塑料会影响微量元素的相应的吸收，增加肠道的不适症，比如说引起腹泻、直肠出血，包括腹部的绞痛。微塑料呢还可能会刺破摩擦相应器官壁，诱发呢身体炎症。所以在生活之中含有微塑料的东西非常的广泛，像鱼类、
贝类这些海洋生物的体内可能就存有微塑料的污染。那我们通过来进食这些海洋生物，微塑料就进而进入到我们人类的体内了。很多朋友觉得微塑料你说那么玄乎，就是异物嘛，即便吃入身体也可以随着粪便排出去，吃下去的微塑料确实有一部分能够随着粪便排出，但确实有一部分留在我们身体的器官组织之中了。既然哪儿都有它，怎么能够减少它的摄入呢？其实呢，对于微塑料如何减少摄入，大家呢不必太担心，只要把水烧开之后，就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微塑料的进入人体，而且它的伤害对我们的身体也是可以有相应的降低的。比如说，专业人士建议大家水烧开之后呢要沉淀一段时间，有条件的话呢可以使用过滤的装置。国内两家知名大学展开的联合调查相应研究，根据全球不同的水质和饮水习惯，比较了六大洲67个地区成年人和儿童饮用水和自来水摄入的微量元素。那发现呢，每天通过烧开水喝入的微量元素比通过自来水摄入的微量元素要少2到5倍。那因此呢，建议大家烧开水减少体内的微塑料的摄入。正确的做法呢，把硬水烧开再经过简单的过滤，居然可以萃取在水中去除掉80%以上的纳米塑料和微塑料。研究还发现，烧水过程中随着水温逐渐升高，水中的微塑料去除力也是逐渐的增加，而且水的硬度越高，对于水中微塑料的去除效果也就越好。既然我们明白了微塑料有相应的伤害，那如何能够尽量的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除了刚才说到的烧开水之外，还有这些保姆级的教程。第一，少吃外卖。大多数的外卖呢，都是由塑料盒或者说是塑料袋来盛装的，这些食物呢，通过沾染这些塑料的制品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之内。另外，还是不要把那些塑料袋袋装的麻辣烫米线直接套碗上吃，高温呢能够让更多的塑料溶解在食物之中。我们如果说不行，今天这顿饭必须外卖，那您取到外卖之后赶紧拿出自己的餐具来，把它倒进餐具之中，减少吃塑料包装的相应的危险。减少微塑料里边少用塑料吸管，温度高的这些饮品会让塑料呢释放的会有更多，其中像是热咖啡、热奶茶等等等等。有些朋友呢还习惯用塑料管来喝饮品，其实这些都是增加了微塑料的摄入。

大家提个醒啊，我们尽量的不吃海鲜的内脏，微塑料能够进入到一些海鲜生物的体内，也就是说海洋生物的体内，污染鱼类和贝类。在英国的某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分析了2014年到2020年期间有50篇的研究，以调查全球海洋生物的微塑料污染水平。研究人员发现呢，在相应的某些海域的软体动物微塑料污染最为严重，通过存在于海洋生物的肠道肝脏中的问题，其中这种一倍牡蛎扇贝的微塑料含量最高。当然了，尽量不要吃海产品，吃的时候呢，也不要忘记了去除它的肠胃、内脏和鳃，吃一个干干净净，吃一个清清爽爽。关于微塑料这个事情，大家听明白了，可以扣一个666。

感谢各位友友扣来的666。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和各位友友相见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专业律师在节目之中为朋友们答疑解惑，回应各位的法务咨询，如果您有相应的问题，可以提前在周五之前与我对接。方法是，请大家加入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法，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之中。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名字，广播员韩磊，您可以直接发起添加。我已经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的设置，方便友友们与我同时成为好朋友。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为了保证播出的质量，我们在每周二的零点至凌晨五点进行机器检修，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向您深表歉意。五个小时之后，我们的节目将恢复播出。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最后，祝您行车愉快，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京津冀频率，北京天津 FM 99.6，河北 FM 101.2，湖南 FM 90.5。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出发，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我相信呢，这几天所有收听我们节目的家人们当中，是患有糖尿病的家人，一定是最高兴最激动的。他们高兴激动，那肯定不是因为自己的病症而高兴的哈，而是因为呢自己多年的糖尿病还有各种的合并症，真的是有了全新的手段和方法了。那么有了全新的希望了，没错吧？当然喜儿我呢也是无比的激动喜悦啊，因为我的马奶奶在天上看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血脉的延续，也看到了自己的亲孙子有了巨大的成就，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来回报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而我呢，作为被马奶奶捡到并且养大的孤儿啊，虽然说老人家没有等到我回报尽孝的机会，但是我把这份恩情的回馈进行了无限的扩大和延续。一直到如今吧，我是把乐龄芳华这份老年福利事业也是做到如此的地步，让越来越多的老人呢得到了关怀帮助和温暖尤其是我们在升级为健康管理以后对更多的身患疾病的这些老人给予了健康方面的帮助，让他们的晚年呢不再被各种的疾病所煎熬痛苦那么无病无痛尽享乐龄晚年已经逐渐的成为事实了，那么奶奶在天上呢一定是会更加的高兴的一个亲孙子，一个养孙女，那么现在都是在做着传播爱与善的事业，活出了 也做出了老人家希望的样子。而且这一次啊，随着宇哲的再遇归来，那更是改变了糖尿病患者的命运呢。啊，做客我们的节目，更是让我们芳华大家庭的家人们都能够近水楼台，优先地感受到这个最前沿的科学技术成果，那真是让喜儿我无比的自豪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欢迎啊，有请我的好弟弟康宇哲康主任。宇哲，欢迎你啊。
3: 喜儿姐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宇哲，这几天哈，你看你是连续的在讲述糖尿病全新的理论和技术成果的同时啊，咱们广大的就是这些患有糖尿病的家人们也是争先恐后的呀，就是想和你通话联系。
3: 对
2: 啊，毕竟这么多年了，那真是第一次遇到在这方面病症的权威啊，就是都想把自己的情况和你说一说啊，让你给提供办法。
3: 对，
2: 而且很大一部分患者啊，他们现况是什么呢？就是每天都需要依靠降糖药或者是依靠胰岛素来维持血糖稳定的。听到你在国外德尼罗的研究成果啊，实现了让糖尿病患者在自然的这个状态之下哈，能实现血糖的自然稳定啊，就是你所说的这个叫自然稳糖的疗法。啊，他们听到之后那是喜出望外呀。
3: 嗯，是吧，哎，
2: 是。与此同时哈，大家都有一个广泛的问题，那么就是究竟是什么原理呀，或者说从哪方面入手啊，用什么样的办法就能够实现自然稳糖，而且是稳的这个糖到底是葡萄糖还是您跟我们现在讲的全糖和酮糖呢？
3: 这样啊，首先呢，第一个啊，我要说的是呢，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国人吧，治疗糖尿病，在针对这个血糖调控方面啊，不管是饮食控制还是运动疗法，是吧，或者是这个依靠于药物等等吧，这些方法控制血糖指标，我们首先都要清晰的知道，就是你现在控制这个血糖，是你血液当中葡萄糖的含量，它并不是针对你这个酮糖和全糖的指标的。因为啊，在咱们国家来说，咱们国内糖尿病医学还没有针对这个全糖和酮糖的一个具体调控的方法。那怎么办呢？它都是在强制的打压和压制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的指标，只能针对这葡萄糖控制它，不让它过高。那么如果是葡萄糖过高对我们身体是有没有伤害呢？肯定当然有，是吧？因为这个葡萄糖呢，它是咱们血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物质，就是血液当中的红细胞，它的一个唯一的能量的依赖的来源就是这个葡萄糖。同时呢，它还要通过血液的循环要运输到身体咱们的各个的组织脏器，最终转化为什么呢？像三磷酸腺苷啊，转化这种物质储存在哪儿？储存在肝糖，成为肝糖原、脂肪，这样一来对维持生命活动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们身体吧，无论是肌肉力量啊，是吧，运动的状态啊，体力啊，耐力啊，它都需要葡萄糖转化给咱们身体所有细胞，转化成这种能量。也可以说呢，这葡萄糖呢，肯定是我们身体所有细胞的动力。打比方说，就像汽车当中这个汽油，对吧，它必须得依靠汽油才能给汽车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是一个道理。那么这个葡萄糖从哪儿来的呢？它就是我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当中，是吧，通过脾胃的消化吸收以后转化出这种葡萄糖糖类物质进入到血液啊，它首先一定进入的是血红细胞，然后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身体的其他组织细胞当中，哎，为其他这些细胞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但是细胞啊，对葡萄糖的需求它并不是说越多越好。就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的细胞啊，它就像我们吃饭一样，它都是有定量的。你即使说你再饥饿的状态下，咱说一碗饭不够，咱可能吃两碗，两碗不够可能再吃一碗，因为总不能说没完没了吃起来不停，对不对呀？
2: 对，
3: 那你吃不进去呀。如果说非要是吃下去，就强塞下去的话，那你说吃饭会不会吃死人呢？会撑死人的，那会出人命。同时呢，如果说啊，你准备这个食物要是过多的话，你吃不下这么多，那你说这些食物是不是就会剩下了？那剩下的这些食物如果堆积的时间长了，它是不是就会腐败，就会坏掉啊，变质了？
2: 嗯，
3: 是吧？是糖尿病患者问题就出现在这儿了，细胞它根本吃不进那么多的葡萄糖，那剩下的就堆积在哪儿？堆积在血当中，那很快的就会发生变质。那这个时候，变质的这些葡萄糖没有转化掉，我们还要开始进食啊，又开始吃东西了，新的食物又开始转化为新的葡萄糖，又一次进入到血液了。那相当于什么？那就相当于你上一顿的剩菜剩饭还没有消耗掉呢，新的饭菜又端上来了。你就这样周而复始，日积月累，那细胞怎么样啊？它就分辨不出哪些是好的葡萄糖，哪些是变质坏了的葡萄糖，它分辨不了啊。所以它就一起就都给吸收了，好的坏的都得吸收了，那你想想这细胞肯定会出问题啊，是吧？我说我们吃东西也是一样啊，好的腐败的坏的都一起吃，你说你身体受得了吗？你即使说能受得了，那你说你能吸收那么多吗？你也吸收不了那么多呀，是吧？因为细胞每天需要的葡萄糖它都是有定数的，吃饭，对吧？吃一碗剩三碗，旧的不去新的又来，你就这么恶性循环的肯定不行啊。所以说你看糖尿病患者要求啥呀？说要求要控制饮食的摄入，少吃多餐，别吃太多太饱，含糖食物不能吃，就是为了不给细胞带来过大的压力。因为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的积压的太多了，那这边饮食的源头就要节制，你就不能再过多的去制造，对吧？你得让细胞腾出时间来消耗消耗。可是问题来了，你细胞消耗的是什么呀？细胞消耗的都是大量沉积腐败变质的这些葡萄糖啊，那细胞肯定会出现问题，出现病损呢、啊。那么血液当中那些剩余消耗不掉的这些葡萄糖，它为什么会发生变质呢？哎，这是何许问题呀、啊？这实际上呢，就是和葡萄糖里面这个全糖和酮糖它发生直接关系了。全糖和酮糖长时间与血液充分融合以后啊，这两种单糖的物质，它也不断的在吸收血液当中的营养，这样一来呢，这两种单糖的含量也开始会逐渐的增加，全糖酮糖含量越来越高的时候，它就容易会发生氧化反应，导致葡萄糖也发生腐败变质了。这个例子很简单啊，就像咱刚才说这个剩菜剩饭，时间长它为什么会馊了？就是因为剩菜剩饭长时间放置在那儿，导致空气当中像细菌啊、微生物啊，是吧？

进入到里面大量滋生了，亚硝酸盐含量开始越来越高了，这食物就发生腐烂了，变臭变味了，对吧？如果一旦吃了，身体就会有毒害物质，容易人体食物中毒，就这个道理。那么我们血液当中的细胞消耗不掉的这些堆积多余腐败的变质的这些葡萄糖，正常来说它是应该被及时怎么的被它清除掉的，只可惜糖尿病人他没有了这个能力了。为什么没这能力了？这就不得不说我们身体当中有一种专门清除这些剩余葡萄糖，有一种极其重要的物质，什么物质啊？那就是胰岛素嘛，是吧？咱们胰岛细胞分泌出的胰岛素。说正常健康的人啊，说我们每天吃进去的食物转化为葡萄糖进入血液，为全身细胞进行能量的供应，那多余的这些葡萄糖细胞消耗不掉的，胰岛素开始参与了，胰岛素就可以把这些剩余的这些葡萄糖给它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就可以直接代谢出体外了。可是糖尿病患者呢，因为自身胰岛细胞出问题了，要么是胰岛素的分泌量不足了，医学叫什么呢，叫胰岛素缺乏了，你是分泌量不够啊，那就没办法把多余的这些堆积的葡萄糖完全的给它分解代谢掉，所以说这个葡萄糖指标就开始增高了。要么是什么呢，这个胰岛素的分泌的质量不好了，医学上叫什么呢，叫胰岛素不敏感啊，或者叫胰岛素抵抗，也就是对血液当中啊堆积多余的这些葡萄糖，这个它没有分辨能力了啊，就像什么呢，像这个像猫捉老鼠，它就是个自然规律，但是也不知道这个猫自身出什么问题了，导致呢它见到老鼠以后它不去捉它了，反而一起和老鼠能够和谐共生了，就这道理。也就是这个胰岛细胞分泌这个胰岛素的质量出问题了，它不干活了，它不能把血当中啊堆积过多的这个葡萄糖把它分解代谢掉了，不起作用，所以说呢这个血糖这个指标就开始居高不下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他就要借助外力强制的干预，是吧，借助各种药物的使用。前两天我说这个问题，对吧，你比方说二甲双胍这类药干啊，强制的抑制肝糖的生成，提高外周组织，比方说肌肉啊对胰岛素的这种敏感性，它减少肠道对葡萄糖的吸收，这种长期的抑制打压强迫血糖的稳定，这种方法但你想想时间长了它就会出现其他方面的问题，是吧，你要长期的抑制肝糖生成，它会导致肝糖原储备不足啊，患者容易出现经常性的头晕心慌啊，体虚出汗啊，体力下降啊，注意力啊，反应能力下降啊，不集中啊，烦躁啊，是吧，甚至严重会出现什么这种昏迷偷数，损害中枢神经系统的。而且长期这种肝糖原的储备不足呢，它很容易发生肝硬化呀，黄疸的凝血障碍啊，这都是二甲双胍类药物长期强制降糖以后抑制肝糖生成，短期效应是血糖不高，长期下去对身体其他方面造成的伤害是很大的。再就是磺脲类的降糖药，它不也是强制性打压降低血糖吗，格列米脲啊，格列齐唑呀，这类药物是强制刺激胰岛的胚胎细胞分泌胰岛素的啊，那它强制分泌就相当于胰岛细胞是不愿干活的，这就强烈刺激它啊，他不找根本原因，为什么胰岛细胞不愿干活了，不分泌胰岛素了，不从根本上找原因，就通过外力强迫刺激他干活，这不就追求短期效益吗，胰岛细胞长期这样反复的刺激，时间长了这胰岛细胞它一定会罢工的，或者是产生激烈的反抗的，到后来你越刺激它越不干，它罢工了，或者干脆它就累死了，不就这情况吗。再就是这个达格列净啊，恩格列净啊，这类降糖药它也是强制的抑制肾脏的进取小管的钠和葡萄糖协同转氨蛋白二的吸收，干啥呀，它增加尿酸的排泄，实现血糖稳定，这也是短期内是可以抑制降低血糖，但长期下去呢，那肾脏系统也需要钠呀，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二过度的缺乏，它也需要这种物质啊，但如果长期缺少，对吧，咱泌尿肾脏的生殖系统就容易出现感染，出现病变，肾脏的细胞缺少这类物质的供应，那肾功能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啊，对吧，包括咱们肾脏的一些肾足细胞，肾小管上皮细胞啊，肾间质细胞啊，肾小球细胞等等，就这些肾脏细胞得不到这些这种关键物质的供应，它一定会出现细胞的老化呀，萎缩呀，功能退化或者坏死啊，那你肾功能它能不受损，能不下降吗，水液代谢排尿还得肯定出问题呀，各种炎症感染会产生啊，是吧，肌酐尿素蛋白它一定会增高，甚至尿毒症肾衰竭吗，

0: 吧？而且这类药你长期用，它强制排除尿酸，你尿酸随着对身体来说高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啊。他知道尿酸高了会形成结晶，也发痛风、肾结石、心血管等病，但是尿酸少了呢，因为尿酸如果一旦少了就失去抗氧化作用了，因为尿酸能够中和体内自由基啊，能够延缓咱们细胞的氧化过程啊，也就抗衰老的作用啊。而且这尿酸可以调节血管内皮细胞的功能啊，还有促进一氧化碳的排放啊，能促进血管的扩张，维持血管的张力啊。而且尿酸呢对神经细胞的保护是很强大的，它能很大程度降低像帕金森病啊、阿尔兹海默啊这些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的发生啊，都有保护作用啊。所以说这个尿酸你过度的把它排出去也不是好事，所以说尿酸也不能高也不能低，但这类药长期使用它就会增加尿酸过度的排放，导致尿酸缺乏减少，对吧？那一旦这个缺乏减少，尿酸过低，我刚才说的这些血管方面、神经方面这些病症它一定会产生的啊。还有人呢用这种 GLP 杠一受体激动剂、司美格鲁肽、克拉鲁肽这类降糖药，你这种药强制的抑制这种胰岛的高血糖素的分泌，延缓胃排空，实现降低血糖，短期内实现血糖数值稳定，长期呢抑制这种胰岛高血糖素的分泌，那会导致另外更深层次的伤害。胰高血糖素是胰岛 A 细胞分泌很重要的激素，它与胰岛素共同维持血当中葡萄糖稳定，它俩是共同维持的。而且这个胰高血糖素呢还负责呢来激活这种脂肪酶，分解脂肪当中的甘油三酯，促进肌肉蛋白质的分解呀，调节心脏啊，增强心肌收缩力呀，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啊，促进吸收和排便呢，这都很重要的呀。但是你这类药如果长期用，你强制的抑制胰岛高血糖素这种分泌，延缓胃排空，那一定会导致胃肠道消化系统出问题的，肥胖啊，血脂增高啊，啊，心脏大脑细胞得不到这种胰高血糖素营养物质的供应，会导致这些细胞过早的老化、衰弱和坏死，出现心脑病变呢。或者是药物感觉不管用的，体外注射这种胰岛素，对吧？速效的门冬胰岛素、长效的肝经胰岛素，这种外源的直接去补充，这不都是强制补充吗？你自身胰岛不能分泌充足胰岛素了，或者胰岛这个分泌胰岛素质量不好了，就通过外源这种生物合成的胰岛素或者植物合成胰岛素来代替身体自身的胰岛素，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实现强制控制血糖，这不也是短期效益吗？与长期下去了，那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胰岛素依赖。为什么？它就像一个人的不愿干活的，对吧？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愿干活的，怎么办呢？你找个别人来代替他干，那时间长了本身就不愿干活的人他就习惯了啊，有指望你挺好，有人代替我干，那我干脆一点都不干了，你干脆让这个代替人干就完事了嘛。胰岛细胞呢它就是这样的，对吧？你既然有外源性的补充和替代了，那干脆他一点活不干了，一点胰岛素不分泌了，那胰岛细胞功能自己就完全废退了，你等到再次想他干活就很困难了。所以说你看看注射上胰岛素以后，到后期这些患者发现停不掉了啊，产生这种长期的花销不说，导致咱们体重增加了，肥胖、皮下脂肪异常、脂肪萎缩、脂肪增生啊，各种过敏性反应等等这些问题。你看那这些问题不都是强制性借助外力或者药物、人工的胰岛素等等这些干预以后，你虽然说让葡萄糖的指标下来了，但是造成其他组织器官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这种药源性伤害啊。而且我们要知道啊，你即使说你借助这些外力强制干预，你最终解决什么？你最终解决的不还是葡萄糖的问题吗？你对于全糖和酮糖没有任何作用啊，是吧？就像管教孩子一样，你把这个最大的孩子你管教得很明白，但是其他的孩子你不管教了，那还是不解决根本作用啊。那么他其他的该调皮捣蛋不还是一样吗？你光知道血当中这个葡萄糖的占比是最多最大的，你就研究去控制它，你其他的就不管了，那肯定不行啊。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你看糖尿病的各种合并症，它不就是星星之火逐渐起到燎原之势吗？是吧？从一种到多种，从一处到全身多处，你看大家看是不是这样？所以说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哎，一定要从两个方面同时入手啊。一个是从胰岛细胞的功能入手，想办法恢复正常胰岛细胞分泌正常胰岛素，这很关键，才能实现这种葡萄糖指标的正常。另外就是 从全糖和酮糖入手，要实现全糖和酮糖，咱们叫全酮指标，也能一直保持在正常合理范围，这样一来才能杜绝各种并发症的发生和进展，才能实现从根本上来逆转这各种合并症。那么这两个核心问题啊，我们在德尼罗实验室呢都已经成功攻破了，而且在全美现在这个国家，美国你看已经成为糖尿病这个医学顶流了，可以这么讲，这就是我们的技术成果嘛。所以说我们糖尿病患者啊，想真正实现血糖健康稳定，一定是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是正常的才是最安全的，你不能光看葡萄糖的指标给自己蒙蔽了。很多患者都是表面平静却暗流涌动，是吧？你看这个葡萄糖指标看似控制得很稳定，但可能你的全糖和酮糖的指标却已经出现严重的异常了，所以说你最终导致各种合并症的发生。就是首先啊，一定要判断糖尿病患者的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是否正常，这才是最关键重要的一步。只有把这个全糖和酮糖指标经过科学准确的检测分析以后，才能够根据它的指标状况，才能进行下一步，如何让患者实现让胰岛细胞功能恢复到正常状态，让咱们身体在自然状态下，不需要外力强制打压控制的情况下，实现自然稳糖的状态，这是终极的目标。
1: 嗯，这回听明白了哈，那就是说要先检测全糖酮糖的指标以后啊，我们才能进行下一步叫针对性的干预啊。
0: 这种
1: 就像我们说，嗯，不管身体出现任何不适的这个症状了，我们到医院一定要先进行相关的检查，然后再根据这个检查的结果才能够做出对症的一个有效的治疗，是吧？
0: 对呀，就这道理嘛。
1: 可是关于这个糖尿病的全酮指标的检测呀，那毕竟是你们率先开创的一个技术成果，就像你昨天提到的，就是那个全酮尿液检测试剂，它能够做到精准检测全酮指标。那么在我们国家，现在国内现在还是检测不了，是吧？
0: 这个全糖尿检这个检测试剂啊，的确是很紧张啊。现在即使说在美国，它也没办法做到全面的普及和应用。
1: 哦，这样。
0: 到目前为止啊，技术方面肯定是没问题了，主要是材料，就这个检测试剂的这个材料，所以咱们国家它也是个难题。因为这个全酮这个检测这个试剂啊，这个基片这个顶端这个检测色块，主要这个色块嘛，这个检测色块的材质是很特殊的，它是咖啡滤纸，这种材质呢它主要产自于德国，所以必须依靠于德国进口，而且呢它是这种材质它属于特殊的医学材料，所以在德国方面呢，出口管控也是很严格的。本身这种呢特殊的滤纸呢，他们自己在国内在医学方面应用也很紧张，所以说我们进口自然就很困难，数量方面是严格管控的，而且价格也是很高昂的，这也都是面临的问题。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咖啡滤纸它属于什么呢？复合性纤维材料，是一种多孔纤维结构啊，它这种纤维胶质要形成这种微米级的孔隙，通过物理的阻碍实现高效过滤啊，因此这个孔径的大小决定着过滤这个精准度啊。就我们研发这个糖尿病这个全酮指标检测这个试剂啊，达到微米的精准度啊，就纤维胶质孔这个孔隙需要控制在 0.5 微米，而且检测色块的表面呢还要经过特殊的处理，还要提升它这种湿强度，确保浸泡以后仍然保持结构的完整，以及里面诸多检测成分还不能被破坏。
1: 嗯，
0: 啊，尤其是当时啊，我们把这个全酮这个检测试剂研发成功以后呢，在欧洲国家是掀起最大波澜的。所以说，正因为这样，在这个检测试剂这个材料方面，就这个检测色块，就用这个材料上面呢，的确。到目前来说它没有其他的材料可以替代的，所以说需求量一下子就大了啊！人家出口管控更加严格了，价格也更高了，你就包括在美国在内也需要从德国进口，价格更高，出口管控更严，而且数量还少，不能给大量供应。为啥说现在这么好的东西不能全面普及应用呢？一次就能搞到一点。
1: 哎呀，这个还真是难。
0: 我呢也是从去年 回国以后啊，就是针对这个全酮这个检测试。

0: 就这个特殊材料问题呢，咱们国家呢也是责成了诸多的部门进行了这个协商和斡旋啊，才达成一个初步的协议，给咱们限量供应。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小批量的限制数量的能给我们供应一点。嗯，但是我感觉啊，这初期来讲这就很不错了。你要是一点不给供应的话呢，那这个全铜指标这个检测试剂根本就制作不了，你制作不出来。嗯。
1: 你最先进的这个全铜指标的技术分析，但是没有这个特殊材料的供应，你做不成这个检测试剂，那一切不都是零吗？
0: 对
1: 啊，所以说呢，限量给我们供应啊，起码刚开始这的确是好事，一点点来，是吧？也别太着急，我相信以后啊会逐渐提高给咱们国家的供应量，我相信会的，因为它出口给我们，它也不是白给的，是吧？我们都需要花高价的进口。
0: 甚至我们的价格比老美的进口价还要高，是吧？我感觉呢，从国家角度，他也没有理由不赚这个钱嘛，对不对呀？
1: 嗯嗯嗯，
0: 哎呀，咱们这两天呢，就是咱们患者也是很着急这个事儿哈，就是说能不能自己通过这个尿液试剂要检测一下自己的这全铜指标？
1: 对，
0: 我相信随着宇哲的回国到来，这个问题啊，你一定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1: 对，是的。
0: 那这样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抓紧时间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吧。
1: 嗯，好，可以。

0: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哈。喂，你好。
2: 你好啊，是喜儿吗？
1: 对，我是喜儿。
2: 我叫魏国敏啊，是山西啊朔州的糖尿病患者。这我听节目啊，这几天啊，您请来这个归国华侨啊，特别有本事，在国外啊是专门研究这个糖尿病治疗方法的。哎，这个事儿是真的吗？
1: 对对对，没错。他就是康宇哲啊，您可以称呼他为康主任。这个宇哲呀，确实是在国外生活学习了30多年了啊，一直是主攻糖尿病的研究领域。这次回国呢，就是带着他在国外的全新的研究成果回来的啊，就是为了彻底改变我们国家2亿多糖尿病患者的命运回国的啊。刚才您说你也是这个糖尿病患者啊，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那现在就可以跟康主任咨询咨询啊。
2: 哦，哎呀，那可太好了，这个机会啊，哎呀，确实太难得了啊。康主任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啊。
2: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啊。我检查出个血糖啊高了有6年的时间了。
3: 对。
2: 平时呢吃那个半糖品啊控制这个血糖。你看前2年啊，这身体还没什么异样，哎呀，食欲也特别好，吃什么都香，
3: 啊，
2: 大家都说啊，得了糖尿病，很多东西啊不能吃，哎，但是我控制不住啊，哎，我合计也不能天天就这么小心翼翼的活着，什么东西也不敢吃，也不敢做了，那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啊？所以我也没严格特殊的啊，你说控制啊，我虽然快70的人了，但是这个胃肠很好，排便也规律，吃喝都行但是最近2年啊，你看就不行了
3: 啊，
2: 消化是越来越差，吃点东西啊不对了就胃胀烧心，感觉胃里有个火球一样，嘴里你看老是一股那个酸味儿，
3: 发酸，
2: 食欲呢也没有以前好了，过去看什么东西都想。

0: 吃啊，现在什么都不想吃了。
1: 哦，
0: 哎呀，还总拉肚子，严重的时候一天跑，哎呀，5、6趟厕所呢。哎呀，排的都像那个水一样的便啊。
1: 哦，
0: 哎呀，康主任，你说我这个跟这个糖尿病有关吗？
1: 有关，啊，糖尿病患者时间过长啊，他容易出现什么呢？损伤胃肠道自主神经。导致这个胃肠动力发生紊乱呢，包括整个肠道内的一些菌群环境，包括一些呢幽门杆菌有害菌的增多，双歧杆菌那种有益菌的减少，菌群失衡都会引起这种胃肠道功能紊乱，影响整个食欲，包括整个消化吸收的进程，啊，包括呢可能整个胃黏膜、肠黏膜，啊，它也容易发生一些炎症或者感染。加重了一些腹胀啊、腹痛啊等等，不适这些情况，自然而然它就容易引起的肠道正常的一个排便功能。说糖尿病患者呢，尤其是这个胃肠道的一些微小血管，啊，它容易遭到一些破坏损伤，啊，导致胃酸分泌异常，所以说很多一些患者呢，可容易出现一些胃酸分泌过多呀，引起反酸的烧心呐、啊。那你现在这种不适的症状，你现在胃肠方面用没有什么药啊？
0: 哎呀，我自己在这个药店啊，买了那个盘尼酮片儿，
1: 啊
0: 拉肚子的时候啊，吃那个蒙脱石散，
1: 啊，感觉效果怎么样？
0: 哎呀，不太好，吃着多酚利酮的时候吧，肚子胀啊，能稍微好点儿，但停药就犯，而且吃久了还觉得头晕呢，这蒙脱石散啊，止泻也不彻底呀。哎，肚子还是老疼啊，康主任，您看我这个情况，还有没有别的好的办法呢？
1: 如果你现在症状比较严重啊，你可以这样，把这个多巴利酮啊，你给它换成莫沙必利。莫沙
0: 莫
1: 必
0: 沙
1: 利
0: 必
1: 啊，
0: 利。
1: 哎，有片儿和胶囊都行。它这个是主管是整个这个胃肠动力，增加胃肠动力，促进整个胃和肠道蠕动。啊，对于糖尿病患者伴有这种全肠道动力障碍的，很管用，不错。如果这个腹泻的问题严重，水样便呢？可以用点什么呢？用点这个洛派丁胺，洛派丁胺这个药啊，效果还不错，但不能长期使用啊，连续用1周就行。再用点什么？用点这个布拉氏酵母菌散。布拉氏酵母菌散呢，它能够很适合糖尿病患者，因为肠道菌群失调引起的这种慢性腹泻。哎，你这个肯定还是跟你这个血液当中这个全糖酮糖指标的异常有关系。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问题啊，这些药肯定都是暂时强制的抑制的方法。想长久解决，还得通过这个做全酮指标检测。检测之后，通过全酮指标就能够精准判断你现在整个胃肠道出现这些合并症的问题，到底是全糖和酮糖到底是哪方面出问题了，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然后通过特殊手段就可以很好的干预哦。
0: 哎呀，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啊！哎，以前我都没听说过，这回您回国是不是已经搞出来这个检测试剂啊？
1: 对，我们回国之后呢，主要第一个那个主要问题就是把全糖酮糖那个尿液分析检测试剂要尽快落地，因为在咱们国内现在一直都是单纯的光测血糖，就是血液当中葡萄糖的数值是不科学的，啊，因为我们很多并发症的形成呢，它不光是葡萄糖自己的原因，是葡萄糖当中的全糖和酮糖。对很多并发症更是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所以说一定要做这个全酮指标的检测，啊，这个很快，未来很快，咱们这个老百姓就能够接触到这个全酮检测了
0: 哎呀，明白了。哎呀，我真后悔啊，没早点听喜儿的节目。哎呀，从今天开始啊，我肯定一天不落的听你们这个节目。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做这个全酮检测，到时候那是一定别把我给落下呀。
1: 哦，没事儿啊，咱们就是造福咱们2亿国人、2亿糖尿病的患者，未来大家应该都有这个机会的啊。
0: 好，
1: 好，
0: 那谢谢您了啊，康主
1: 哎，
0: 任。
1: 好，哎，再见了啊。
0: 哎，谢谢，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 800-6053-8159，400-6053-8159，电话接通中。
3: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哈。喂，你好。
4: 哎，你好，是贤儿吗？
3: 对，我是贤儿。
4: 哎，贤儿，听说那个康宇哲那个康博士来你这个节目了是吗？
3: 对呀，宇哲呢现在就在我身边呢。嗯，
4: 贤儿，我想麻烦哈，这个康博士，你给我出出主意呗。我因为啥呢？我老伴儿吧，这个病看怎么治能行呢？你说、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能不能行啊？
3: 您直接说就行。嗯
1: 啊，你请讲，你说吧。啊，你好。嗯，
4: 哎呀哎呀，康博士你好，你好，康博士啊，我今年73了。哎，那我就叫你宇哲吧。
1: 对对对，不用这么客气啊。嗯。
4: 好好好，宇哲，我听你现在吧是那个糖尿病旅的专家权威，有全新的科研成果，有特殊的好方法，能够那个自然稳糖是吗？
1: 哎，对，就是自然稳糖疗法啊。这里面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精准预判分析糖尿病各种合并症并发症的发生发展和倾向啊，另外呢能够通过特殊手段干预胰岛细胞功能啊，干预合并症的同时不借助外力，不通过强制控制饮食，不需要通过强制运动，仍然能可以实现血糖的自然稳定。这个都是我们在德尼罗实验室我们最终开创的技术成果都能实现的哦。
4: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宇哲，你看是这么回事儿，我老伴儿吧有糖尿病快30年了
1: 啊，
4: 哎，现在打胰岛素呢，但是吧打胰岛素血糖控制的吧也不太理想。哎，完了他之前吧还有那个脑动脉硬化，哎，那时候吧经常失眠，头发晕，哎，总说脑袋吧嗡嗡响，哎呀，这些毛病都好多年了。哎，去年冬天吧这不老伴儿突然这么脑梗的，现在吧右侧胳膊吧现在抬不起来，梳头啊穿衣啊这都困难，哎，手指呢也僵硬，小一点的东西就拿不起来，走路的时候吧右腿拖地，哎，完了他得借助这个拐杖啊才能慢慢慢慢的自己能走走，哎呀，要上下楼啊那就更困难了。
1: 嗯嗯，
4: 说话吧倒能说，但是吧说的不是那么含糊不清，哎，能听出这大概意思
1: 啊。
4: 吃东西吧现在也挺慢的，哎呀，吃点东西总是呛咳呀。
1: 哎呀，那血压怎么
4: 样？老伴儿吧，血压、血脂啥的还真行，还不是那么高。就是给糖尿病折腾的，就闹腾的。他现在，哎呀，我跟您这么说吧，我现在就特别担心老伴儿糖尿病的问题。你说这个问题不解决了，以后再发生脑梗，你可说咋办呢？你说呀？
1: 他现在后遗症就很严重了啊！如果这个血糖，不管是葡萄糖还是血当中的全糖和酮糖，还是这个事儿，就这个指标问题不解决、不干预的话，他的情况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太大了。
4: 是，哎呀，宇哲，你看您说那个做法是什么？全糖检测试剂？哎，这我老伴能不能有机会那个能够检测一上啊？我听说啥呢？制作的材料挺特殊的，还需要进口。
1: 对，
4: 哎，哪怕我多花点钱也行啊。我就寻思咋的呢？叫老伴儿做个检测，哎，看他的情况，未来还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其他危险？只要能提前早知道了具体问题，这不就能对症治疗了吗？你说是不是啊？
1: 对，他这个一定得做全糖分析。做全糖分析的好处，像老伴儿的情况，就能够第一能预判他现在合并症具体现在发展到紧急什么程度。以至于在未来什么时间内会不会继续的向其他的方向蔓延和发展，或者会不会在短时间内继续加重，通过全糖这个检测试剂检测这个数据分析就能够精准的做出预判，这个时候我们再提前的对症去干预它，防止危险再次发生。但是我说了，这个检测试剂主要是这个原材料，这个试剂这个材料这个检测色块成分属于咖啡滤纸，它主要源于德国，需要进口，供应比较少，这个肯定是这个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我相信未来慢慢以后呢，这个逐渐逐渐的会好一些的，逐渐这个量大了，咱们国人呢逐渐的就会有这个机会能做这个检测了。
4: 那很好，那我就耐心等一等吧，就有消息了一定就 哎呀，在节目里头干，说一声啊。
1: 那没事没事。没

0: 没事儿啊，嗯。
1: 哎，对了，哎呀，宇哲，我老伴儿吧，现在那个血糖控制的吧不太好，你看看他这个是不是降糖药啊，或者是胰岛素有没有问题呢？你看看，
0: 现在用的是什么呀？
1: 现在老伴儿用的是二氧双胍，完了
0: 啊。
1: 加上那个格利奇特，
0: 啊。
1: 完了打胰岛素吧，打那个洛克林，32的胰
0: 哦。
1: 岛素，打40个单
0: 啊。
1: 位现在，
0: 你这样啊。他这情况如果控制不太好呢，你把这降糖药给他换一下，换成达格列净，
1: 哎，你说，
0: 达格列净啊，
1: 叫达格列净是吧？
0: 对你用这一种药就行，啊，因为达格列净对于这个心血管还是有一定保护作用的，啊，也能降低这个动脉硬化，包括心血管事件的一个发生，还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尤其适合一些脑梗病史的患者。另外胰岛素呢，可能考虑到老伴儿这个病程时间比较长啊，你可以给他改成长效的胰岛素，比方说
1: 长
0: 德
1: 效。
0: 古胰岛素。德古胰岛素呢，它的作用时间就长而且平稳，哎，尤其是对空腹血糖的一个稳控，减少血糖波动啊。但是这些方法呢，都是一个强制的方法，都是强迫抑制的方法，但短期内还得维持控制嘛。你可以先换一下，哦，
1: 对，好，哎，那我
0: 嗯嗯，
1: 知道了，宇哲呀，
0: 对。
1: 那真的太谢谢你了啊！完了，我老伴儿啊，我跟着他的情况可就指望你了。
0: 好，没事没事的，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好吧？嗯，再见了，
1: 好，
0: 哎。
1: 谢谢你。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3: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哈。喂，你好。
4: 哎，喜儿你好，
3: 你好。
4: 哎，喜儿你好，我倒是河北徐家庄的听众，也是一名糖尿病的患者。
3: 嗯。
4: 我这几天听节目，康宇哲康教授来你这个节目来，
3: 是，
4: 你
3: 嗯。
4: 这回康教授到直播间来了，我说我得好好的跟他咨询咨询呢。
3: 嗯，没问题。你有什么糖尿病方面的这些困惑问题，尽管跟宇哲说啊。
4: 好，哎呀，仙儿，哎，康教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你也帮我看一看。
0: 啊，没事儿，你请讲。嗯。
4: 我今年正好60岁了，现在你说得糖尿病，这不是5年多了？要说现在这个血糖控制不沾是咋，空腹都在8、9个之间啊。吃了饭2个小时以后，这血糖也是12点多，有的时候还13点多嘞。你看我现在这边用的那个西格列汀啊，血糖控制吧，药说还可以，吃完药都稳定了。不过康教授，你看我用这个药可以呗？
0: 西格列汀啊，包括列格列汀，包括沙格列汀，就这些药物的，它属于一种二肽基肽酶四代的这种抑制剂了。相对来说，副作用还是比较小一些。如果你用这类药感觉还可以，身体没有什么其他不适的话，如果你这个血糖控制还可以的话，就没什么问题。但是还这句话，这类药都属于叫短期效应，强制的抑制、打压、控制血糖，而且控制的只是单独血当中葡萄糖的指标，啊，所以说呢，即使你血糖控制比较好，啊，还是这个情况，并发症的问题，或早或晚的事儿，因为全糖和酮糖的问题，这个指标到底怎么样，你不知道，并发症主要还是全糖和酮糖。对于咱们身体很多器官、组织、细胞的破坏和这种腐蚀反噬现象，造成细胞的病损是非常严重的啊。
4: 你看，目前吧，我倒没发现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啊。都是现在主要是什么呀？都是这个皮肤问题。要这个身上啊，特别干燥不说，你看那小腿、胳膊、后背现在最明显了。我要是一脱那裤子，掉那白花花的那个皮啊，以后哈，要身上我跟你说痒的呀，都要上来那一阵儿，它是钻心的那个痒。现在我那胳膊腿上哈，都一道道都抓的，那都是哈，那你要抓破了吧，它都特别不容易好，还发炎嘞。而且我现在胳膊上就那个腹股沟，还有那个很多那个就那红疹子啊， 你说他痒，你忍不住得抓几下，一抓哎都烂了，都开始流那脓水了。
0: 皮肤它不愿意愈合嘛，感染经常反复感染嘛。嗯 嗯, 嗯。
4: 是，我跟你说，我那个皮肤都已经成了什么，都那个褐色的了，都
0: 发黑是吧？
4: 嗯，都发黑了。
0: 嗯嗯，
4: 不光黑哦，还是特别粗糙的儿，那身上没有好的地方，康教授，你说像我这个皮肤问题，它都是不是血糖高引起来的呀？
0: 皮肤痒就是末梢神经嘛，末梢神经主要分布在四肢、手脚啊、指尖、脚尖啊、皮肤啊，包括咱们肠道啊，包括眼底视神经，它都属于末梢神经。末梢神经里面包括树突细胞、轴突细胞，就这些细胞主要受什么呢？受这个酮糖指标的异常，对酮糖指标一旦发生异常，很容易对这些细胞造成破坏。啊，这些细胞呢就容易出现反噬现象，加速细胞的衰退和死亡。这样一来，慢慢的末梢神经就容易出现不敏感、没知觉、传导障碍，慢慢出现坏死。所以说你容易出现一种皮肤干燥啊、痒啊，啊，就这些情况。这是典型的那种合并症，就是末梢神经的事
4: 儿。那个你说的那个酮糖呀，什么缺糖这些，它怎么测呀？这个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0: 起啥作用？那就很简单呐，就像你说你肚子疼，或者是你坏肚子了，你到医院去了，医院的医生先给你做的检查，为什么呢？他通过检查之后，他知道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拉肚子。你不检查的话，他就不对症。对吧？
4: 是是。
0: 所以说这个全酮指标通过这种尿液的这种我们开创这种试剂，这种试剂的检测非常科学非常精准，它能把全糖指标给你完全的给你测出来，测完以后根据这个指标就能够判断你很多并发症是全糖过高还是酮糖过高引起的，或者是过低过少引起的，反正是指标异常，或者是你现在没有出现合并症呢，通过测全酮指标知道你在未来某个时间段内会不会有发生并发症的危险，包括容易出现哪些并发症，往哪个方面是重点的发生倾向，这个通过全酮指标检测都能够清晰的给检测出来。你这不相当于就是对症干预，未病先防，及时阻断吗？提早的能够发现这些问题，你提早把它阻断的话，那是不是这些问题以后不就不发生了吗？所以这个是意义是很重大的呀。哦，
4: 哎呀，你看真是太先进了啊、哦嗯！那那要那样的话，那你看我能不能用上你说的这个检测那个试剂测试一下呀？呀，我是太想好好的检测一下了。你到时候价格贵一点也没关系啊，这只要能给我检测到这。
0: 它这个是啥？主要就是这个检测试剂呀、啊，它这个剂片顶端呢、有一个检测色块，这个材料是需要从德国进口。主要是这个贵在这儿的，而且是限量，它这个管控比较严，属于医学上特殊材料。可是咱们国家现在从去年开始，我们回国以后呢，这方面现在也在积极做努力。现在呢，只是很小一部分的给咱们国家呢，对于这方面的材料能够出口一部分。啊，就是咱们国家呢，相对来说花点高价能进口的一部分，进口的比较少。但慢慢来，我说以后别着急，逐渐的这个口子开大以后。咱们未来这个很多的这些糖尿病患者就有机会能检测到这个全酮指标了。
4: 要那康教授，那可都麻烦你给费费心吧，你帮争取争取吧。我可不想以后你说这个日子天天受着糖尿病这个折磨，你要以后万一要是心脏嘞、眼睛嘞、肾要都出了问题，那可怎么办啊？你说
0: 对呀、你现在暂时还没出现，但你心里没底，
4: 是
0: 你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其他方面再出现，你都不知道，你只有在等。
4: 就是
0: 所以通过全酮检测这种试剂，通过清晰分析检测以后，你心里就有底了。没事，
4: 是
0: 估计很快吧，慢慢的大家逐渐会接触到这个先进的全酮指标检测，一定会有这机会的。
4: 哎呦，那你都得尽快帮俺们想想办法啊，康教授，可都大家伙等着你好消息了哦。
0: 没问题，我之所以回国就是给大家解决这些难题的。哦，好。
4: 哦，这样。
0: 那咱就先聊到这儿啊。
4: 到这吧，谢谢康教授。
0: 哎，再见。
4: 哎，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3: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5: 哎，你好，喜儿。 你好，康老师。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5: 哎，康老师，

0: 观察它这个症状是咋的？是晚上睡觉时重呢，还是白天活动的时候严重啊？
1: 快2个月了，早上遛弯
0: 啊。
1: 儿走不了几步，稍微的快一点，他就用手捂住胸口，说
0: 啊。
1: 胸口啊发闷发紧，心脏好像慌，说眼前有点发黑，回到
0: 哦。
1: 家老伴脑袋上啊都是汗，现
0: 啊。
1: 在不敢让老伴出门了。带老伴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老伴是长期的高血糖，血管粥样硬化，心脏缺血，并且损伤了心肌了，有
0: 对，
1: 心肌肥厚和心律失常。康老师，
0: 哦，
1: 你这我老伴的情况，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治疗呀？
0: 这不就典型糖尿病合并的糖心病吗？心脏、心肌功能出问题，心肌细胞啊，整个心肌细胞啊、起搏细胞啊、成纤维细胞啊，包括心脏的免疫细胞和心肌的内皮细胞，就这些细胞主要受什么呢？就受全糖指标异常。大量的全糖对整个心肌细胞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加速细胞老化和死亡，心肌功能就开始逐渐下降，心脏就出问题了。还有什么呢？还有酮糖，有可能它的酮糖指标也可能异常，它对它整个血液和血管细胞也造成大量的反噬和吞噬现象，造成这种细胞性的坏死，失去更新代谢能力，从而导致血液环境发生变化了，血粘了，粥样硬化了，致使血栓。斑块逐渐形成了，所以说它这个呢，一定要通过这个全糖和酮糖，一定要进行指标的检测，通过检测才知道它现在的合并症具体是哪方面发生的原因，包括发展到什么程度，尤其是下一步有没有其他蔓延严重发展的倾向，都要通过全酮指标的检测才能看得一清二楚啊。哦。
1: 哦，康老师，我老伴现在血糖控制的不高了，但是你说的这个全糖和酮糖高不高？怎么检测呀？在哪还能检测好啊？
0: 未来吧，因为现在在咱们国家呢，是我回国以后把德尼罗实验室这个全新技术成果带回来了。现在我们呢，也是在全酮检测方面把这个尿液分析这个特殊的一个检测试剂，这个现在已经开始落地了。估计未来在一段时间内，咱们老百姓患者就有机会能够通过这种先进的全酮检测的方法来检测全酮指标了，来判断自己合并症。啊，未来能不能发生其他问题？多长时间内会发生哪些问题？甚至没有出现合并症的，通过全酮检测以后，啊，未来能不能出现并发症的风险？哪方面应该重点加强防范？通过全酮指标检测以后，都能够清晰明了了。再等一等，很快的哦。
1: 那现在有没有机会能用上你说的这个检测试剂啊？是不是老伴检测以后就能够更好的方法解决他的问题了？
0: 对。只有通过检测之后才知道问题在哪儿，然后通过问题，我们有特殊方法进行干预，啊，尤其是我们呢还开创了自然稳糖疗法，让糖尿病患者不需要严格控制饮食，也不需要严格运动，更不需要长期药物和胰岛素的依赖，让身体在完全自然状态下也能实现糖稳定。这个糖稳定包括葡萄糖稳定、酮糖和全糖指标都稳定，这就是我们通过胰岛细胞的特殊这种干预的方法。来实现胰岛细胞功能的建立，啊，让我们在自然状态下完全和正常人生活的状态下，也能实现血糖稳定、并发症有效逆转，这都是可以实现的哦。
1: 哎呀，那可太好了！你说这个自然稳糖疗法，我觉得挺好，那是所有糖尿病患者渴望的方法呀。我老
0: 对，
1: 伴现在很多的东西都不敢吃，不敢碰，馋了这个水果的也很厉害，但是一口都不敢吃。现在
0: 哇，
1: 想运动也运动不了了，每天就靠吃点降糖药维持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如
0: 对，
1: 果能跟着你用上这个自然稳糖的疗法恢复正常，那就不用这么辛苦了吧，是吧？
0: 啊，对呀，所以说的这回这个愿望愿景，咱们所有糖尿病的国人，慢慢的以后在未来，我相信一定都能实现的哦。
1: 哦，那我真是太期待这一天了，康老师啊！你跟媳妇你们像亲人一样，我跟我老伴儿都是乐龄放缓的家人，你可一定要帮帮我老伴儿，媳妇也拜托你帮帮忙啊！现在只有康老师能救我老伴儿了。
2: 嗯，您别太着急了啊，我呢是了解宇哲的。那既然说宇哲能够主动的放弃爷爷当年给他留的2亿的基金作为抵押担保， 啊，他也得带着这个成功的技术成果回国，那就是要造福咱们2亿多的糖尿病。

0: 的国人。所以说只要是有合适的机会，那宇哲一定是会全力以赴的啊。您就关注节目吧啊，有什么消息了我们是肯定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就通知大家伙的，好吧？
1: 好的，行，我一定关注节目，谢谢你们了啊。
0: 嗯嗯嗯，好，再见
1: 啊。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2: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1: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2: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1: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2: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1: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2: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1: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2: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1: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爸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中医专家苏全新医生，有请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苏全新医生，非常高兴呢继续来到央广的直播间，和大家呢聊一聊呢健康的话题。
1: 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之前几期节目当中啊已经给大家许愿过的皮肤问题。皮肤问题有很多的朋友一出现呢就会觉得啊，我就弄点药膏涂一涂，是吧，涂了之后呢，哎，还真是见好，好了之后呢又反复。包括啊，你看这个咱们青春痘，可能大学生群体面对的
2: 是
1: 更多的一个问题啊，脸上有痘痘，然后呢湿疹
2: 啊，
1: 皮肤瘙痒，
2: 是
1: 吧，这个在中医的这个视角之下是不是都属于同一类的问题？
2: 它是都是属于我们中医所说的这个皮外科的这个范围。
1: 嗯
2: 啊，因为我们中医也分内外妇儿，
1: 对
2: 啊，是吧，但是我们中医的这个内外妇儿呢和现在咱们在医院里面综合性医院里面看的这个内外妇儿其实是不是一个概念。
1: 哦，不是一个概念
2: 啊，不是一个概念。那么我们中医呢它这个所说的这个外科是指的它的这个发病的部位在体表。
1: 哦，不是开刀的那个外科
2: 啊？对，咱们现代医学里面所说的所谓的外科都是动刀的，
1: 是
2: 吧，都得是这个见血的，
1: 对
2: 吧，或者即便是微创的它也是外科。但我们中医所说的这个外科呢它就是按照疾病的这个发病部位划分，你比如感冒发烧它是全身性的嘛，它这个就算内科，虽然它是外感病啊，它叫内科里面叫外感病，但是咱们皮肤上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脱发呀，斑秃啊，或者长了各种的癣，长了各种的疹，长了各种的这个斑啊，这些或者是各种的溃疡啊啊，这样的一些问题，是吧，都归在外科的这个范畴啊。其实我们中医的外科呢是历史非常非常的悠久，是吧，大家一说就是华佗、麻沸散、刮骨疗伤什么的、
1: 刮骨疗伤
2: 是吧，但这些其实来讲呢都是有后人演绎的这个成分，是吧，但是其实这个外科呢还是非常久远的。那么它在这个可以说这个医学一旦诞生，一旦确立下来的时候，它已经存在了。因为这个长在肌表的问题呢，其实第一个来讲是非常容易被大家发现的，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看得见的？
2: 其实也不是，咱们比如说这个肝硬化腹水，这些是这个时候大家肚子鼓得特别的明显
1: 啊，对，
2: 有腹水嘛，但它看得见呢，但它不是外科呀，它还是内科。
1: 还真是，对对对对对，这么一说的话是有道理，
2: 是吧？比如说咱们平时说的，比如说静脉曲张，静脉炎、单独，是吧？这些包括晒伤，是吧？其实这些来讲都是咱们所说的这个皮外科的这个问题
1: 但是我要问苏老师了，说皮肤，但是中医视角之下，皮肤也是内脏的一面镜子
2: 啊。对，这个是我们中医里面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特有的一个说法，也是指导我们临床工作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中医常说的叫做见微知著，是吧，见微知著就是你要看到你这一个地方有问题，其实知道你全身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吧。再一个我们叫做思外揣内，就是看到了外面，我们要通过这个去了解你身体里面的一个问题，然后再采取相应的方法呢去治疗，也就是我们所平时常说的有诸外必有诸内，要治外面一定要求诸内，要向内求。
1: 我们知道这个皮肤的肤在繁体字里面是叠一个胃，
2: 啊，对对对，
1: 是吧？
2: 是
1: 个位子。
2: 是，
1: 但是中医也有说啊，肺主皮毛，这矛盾吗？
2: 那根本不矛盾。
1: 你看
2: 啊，根本不矛盾。为什么呢？因为从中医的这个对应的角度来讲，是肺外合皮毛。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咱们说皮肤上的很多问题也需要通过宣肺啊、疏风啊这些方凉血解毒这些方法来治疗。但是我们中医里面也经常说，皮外科的疾病往往是一个和气血有关系。
1: 气血。
2: 对，往往这些感染类的疾病或者是这个皮肤类的很外科的吧，就不一定是皮肤的，就是整个外科的疾病，它往往呢是多气多血。这些个位置啊，这些发病的部位呢，它往往是气血供应的比较旺盛，所以来讲它和我们的这个胃就有关系了。因为我们胃呢，它是一个运化的器官，气血化生的地方，而且胃经循行的部位呢，也都是我们所说的多气多血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所以来讲呢，往往呢就是肺胃一起来治疗啊。那么当我们出现一些慢性的皮肤病，比如说慢性的溃疡啊，不能很好的愈合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反过来，就是气血的不足，不能滋养这块皮肤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用一些运健脾胃的一些方法啊。所以一方面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胃热，比如说长这个颜面出油啊，然后呢这个长各种的这个痈疽啊，这些来讲呢，它可能都是一种急性感染性的疾病。这个时候呢，它可能要用这个清热解毒的药物来治疗，清泻胃火的这个药来治疗。但是当我们身体出现这种慢性的溃疡啊，就它不能很好的愈合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反过来要运健脾胃，就帮助它消化吸收，鼓舞气血的生长啊。这个时候呢，脱毒外出，用一些生肌的这样的方法来治疗啊。这个时候反而我们叫健胃了，所以这个胃呢，它还是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肌表的这些问题，外科的这些问题也是非常有这个帮助的。
1: 这么一说的话，其实就皮肤的问题，它不光是这个肺和胃了，你看也有跟脾和肝去相对应的关系。
2: 但凡跟胃有了关系，是吧？它一定就和肝有关系了，
1: 躲不掉的。
2: 跟胃有关系了，那就跟脾有关系，跟脾有关系就跟肝有关系，是吧？之前给咱们介绍过介绍过很多次嘛，是吧？而且最后的时候就跟肾有关系了，
1: 都逃离不开
2: 对，它跟五脏都会有关系。我们《黄帝内经》有个病机十九条，它讲的就是基本的原则，就是说你治疗疾病，你看到这些症状，你首先要想到哪儿。我们这个病机十九条里面写的特别的清楚，诸痛痒疮皆属心火。
1: 皆都是心火。
2: 有的地方写的是皆属心火，有的地方写的是皆属于心啊，它这个不一样。但是整体来讲，就是跟心有关系。但是大家现在很少有人说，我长了一个什么，比如荨麻疹，我皮肤瘙痒，很痒，觉得跟心有关系，大家好像理解不了。
1: 理解不了
2: 但是《黄帝内经》里面就说的，诸痛痒疮皆属于心。为什么跟心有？因为心主血脉痒啊、疮啊、疼痛啊，这些它都跟心有关系，都跟认为是跟血脉有关系，所以就跟心有关系。
1: 他是这么说了
2: 对，所以这些来讲都有关联。所以很多朋友呢，就是尤其是我们很多朋友特别喜欢自学中医，
1: 有中医爱好者
2: 特别喜欢自学中医。自学中医以后呢，他就看了一条肺外合皮毛，所以以后就什么皮肤病来了都是治肺但是这个来讲呢，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但是他是从一个维度上去说肺外合于皮毛，这是一个角度。但反过来说，并不是所有的皮肤病都要从肺去治疗
1: 你看这就是这个深与浅啊，维度多与少，这个视角的问题。
2: 对，他正着说没有错，反过来说可能就不行，这个路是单行的，你不能掉头
1: 是咱们经常说的，你看像这个风热湿毒
2: 寒
1: 这个
2: 都有影响，都有
1: 影响。在皮肤病当中，他们有对应的症状吗？
2: 其实是有的，但是虽然不绝对但是来讲它还是有的，
1: 能对应上。
2: 能对应上。风的特点呢，其实就是善行而硕变，就是经常的这个变化多端，没有固定的位置。比如说咱们经常说的什么过敏，不管是过敏性紫癜也好还是说咱们说的这个风团，就我们中医所说的叫银疹，银疹就是 咱们现在指的荨麻疹，
1: 荨麻疹
2: 啊，包括这里面包括这个机械性荨麻疹，
1: 嗯，
2: 那就是皮肤划痕症，
1: 是
2: 啊，都包括在内。这些来讲，它其实它的发病是没有什么规律的，
1: 嗯，
2: 啊，就突然遇到了，突然就发作了，
1: 嗯，
2: 啊，有的时候就发生在头面部，有的时候可能在躯干，有的时候可能在下。

0: 二只
1: 是。
0: 或者四只，这个时候呢，它没有固定的位置，这个就符合了我们中医所说的风善行，
1: 而是
0: 就
1: 说变，
0: 哎说变就经常变化，然后呢还到处游走，这些来讲呢就跟风有关系。啊，再一个来讲呢，我们说的这个火热，火热大家应该就是很好理解，是吧？红肿热
1: 热
0: 痛
1: 痛，
0: 流脓流水，
1: 对，
0: 哎，这些来讲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火嘛，
1: 嗯。
0: 啊，是吧？然后呢，有的时候风火相善，是吧？这它两个混合在一起特别严重的时候，这个时候有的人甚至可以发生这种脱皮，比如说咱们颜面单独就整个脸的乌都肿起来了，还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的这种天疱疮、类天疱疮啊，这些问题，他身上的整个这个皮肤都松解下来，就整个像被开水烫过，
1: 哎
0: 然后
1: 呦，
0: 都往下掉的这样的一个状
1: 哎
0: 态，
1: 呦喂，
0: 这个叫天疱疮嘛。这种来讲，它还是一个典型的这个风火相煽的一个状态。那么，此外呢，像是皮肌炎，皮肌炎也是一个归我们中医外科管的一个病啊。但是现代医学认为，皮肌炎这些来讲，认为它是个自身免疫性疾病，血管炎呐、什么这些，它都认为是自身免疫的问题，但它表现出来都是在体表。中医我们认为往往是和这个血热啊，然后呢这个有风邪有关系，这些都是要疏风凉血解毒化瘀，用这些方法来治疗。
1: 还真是挺多的，
0: 对，
1: 但是咱们从几个有我听说过的，还真有没有听说过的这些
0: 对，
1: 皮肤类的疾病
0: 啊，皮肤
1: 啊，
0: 病是一个特别
1: 庞
0: 庞
1: 杂，很
0: 杂的
1: 庞
0: 一
1: 杂，
0: 个
1: 对，
0: 系统，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皮肤病它特别考验人的这个辨识能力嘛。有的人皮肤病就是看一眼啊，看一眼你知道是什么也就知道了，看一眼不知道，有的时候也就不知道。很多皮肤病其实都疑难啊，有很多患者得了这个皮肤病以后，到底我这个是哪个呢？也不知道，因为从咱们现代医学角度来讲，它首先来讲你要确诊，然后才可以用相应的治疗方法，是吧？那么有的时候呢，没有诊断清楚，这个
1: 对，
0: 治疗方法也不能用，是吧？所以有的时
1: 是，
0: 候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咱们从最简单的、最常见的跟大家聊一聊，逐个去聊一聊。比方说这个痘痘，就是痤疮，是吧？为什么青春期跟成年人的这个痘痘的机制不太一样呢？
0: 其实整个来讲，痘痘的机制是差不多的。
1: 哦，差不
0: 从
1: 多
0: 现代医学的角度说，都是棒状丙酸杆菌的感染。小孩嘛，他青春期的时候皮脂腺分泌很旺盛，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毛孔的这个周围是吧，他就油脂分泌旺盛，然后呢，他就容易感染这个棒状丙酸杆菌，就容易出现这种咱们说的这个痘痘的这个
1: 痘
0: 问
1: 痘，
0: 题是吧？那么成年人呢，其实也会长啊，它都是这个棒状丙酸杆菌这些引起的啊，只不过呢，小孩呢可能。它是由于就青春期的这个分泌旺盛，雄激素水平比较高。那么到了中年啊，或者没不是青春期这个以后呢，大家可能呢还是说是由于压力啊，或者饮食不节制啊，或者是这个吃的东西太油了，压力这些导致呢，他当时的一个激素水平在皮肤上的一个紊乱啊。这个时候他可能就出油啊，又达到了一个像年轻时候一样的一个状态啊。但是他整个身体其实并没有整体的向上的生长发育这么一个状态，只是皮肤出油是吧？
1: 只是出油，
0: 哎，只是出油，别的地方都没跟着长，只是油跟着长了。这个时候也会出现这种长痘痘这个情况。有的时候一些女性朋友她和她生理期也有关系。
1: 激素分泌
0: 啊，
1: 水
0: 激
1: 平
0: 素
1: 不一
0: 它的
1: 样，
0: 这个不是它绝对的数量多，而是它的比例紊乱了，所以也会出现这类问题。但是呢，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可能就还是不太一样了。从我们现代医学的角度都是感染，那么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年轻的这些小朋友们啊，就不是小朋友了，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青春期的前后的吧，这样的一些朋友呢，他可能更多的呢还是一个血热，这个时候呢就是整个人是表现出来的是这种多动的，人是急躁易怒的，青春期控制不住自己
1: 哎，
0: 的
1: 对，
0: 情绪嘛，是吧？
1: 是，
0: 身体各方面看着呢都是一个蓬勃向上的一个有劲儿这样的一个状态，这种人往往是血热，治疗这种呢都是清热解毒啊、凉血这些方法来治疗。而我们说到了成年以后，或者到了中年以后，如果有的人还是长很多痘痘，这个来讲也要分情况啊。有的一些女性朋友呢，她主要是肝郁化火。
1: 肝郁化火。
0: 肝硬化火，我们除了要治疗他的这个肝郁这些问题以外除了治他的痘痘以外，还要给他调一下这个生理周期啊。这个女同志的这个痘痘很多是和生理周期有关系的 啊，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就要给它调。有的是看似这个方子不是治痘痘的，但其实它却能达到治痘痘的效果，
1: 殊途同归。你看
0: 啊，比如说我们说治痘痘，很多都是什么金银花啊、连翘啊。啊，就是我们中医里面有个叫做什么五味消毒饮，或者说是这个一些治皮肤病的一些方子嘛，给他用。但是有的时候到女同志这个的时候，你看着他开的都是什么柴胡啊、当归啊、芍药呀，都是调经的啊、疏肝的、养血的，反而也能把它痘痘治了。主要要调它的这个生理周期，啊，这是非常重要一点。男性的啊，比如中年男性还长痘痘这种呢，可能呢，也要结合他的这个发病的特点吧。啊，有的呢，他就是长在脑门啊，咱们说可能跟压力有关系。压力有关是吧？哎，
1: 精神压力，
0: 哎，对，长在两颊这种来讲呢，可能我们说是跟这个肝胆有关，喝酒喝得多呀，这些来讲有关系。那么有的人他就是说这种，咱们说叫玫瑰痤疮啊，是吧？有点类似于咱们所说这个酒糟鼻，其实也都是痘痘，都是含在里面，有的是没有出来。这些来讲，可能我们更多中医从肺和胃的角度去治疗，因为是肺胃热盛，往往是有湿热，
1: 还真是不同部位
0: 啊，不同部位就不一样，有人长下巴。啊，下巴这种，那你就看有的看见这胃肠功能怎么样，是不是有便秘啊，或者大便糖结不调啊，这些的问题就要分开来治疗。还有的呢，痘痘长在前胸，还有长在后背的，是吧？有的脸上不长，但是前胸一看形成的那个叫这个瘢痕性的痤疮啊，里面都是黑头啊，看着就像瘢痕增生一样的这种也有，甚至有的后背是专门长痘，这些来讲也都要根据他的这个情况来对应的处理。那么此外还有一些朋友，一般都是男同志比较多吧，头皮上长痘，有的人呢甚至是长得太厉害了，以至于呢头都掉了啊，就是头看着一块一块就掉了，也有这种情况。这些来讲都是长痘啊，但是这个也咱们说这个头皮长痘是这，首先来看血糖
1: 啊，
0: 看看血糖高不高，如果血糖高的话，你先把血糖好好控制一下。哎，真的有的人这个头皮上痘长得特别严重以后呢，这个头发也会掉，因为他那个毛囊都被破坏掉了，
1: 就受损了
0: 啊。对，还有他长得特别严重，还得切开引流，把里面这个脓给它弄出来，它才能长上，这种情况也都有。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结合自己的一个情况来治疗这个所谓的这个痘痘啊，
1: 都不一样。而且咱们经常说长痘就是上火，也不是这样，
0: 长痘整体来讲是上火，但是到个人身上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未必是上火。
1: 你这就是每个人的情况个体化差异。
0: 对，有的人说我吃个辣椒我就上火了，但人家四川的、重庆的人有的天天吃，湖南的人天天吃辣椒，人 也不长痘。
1: 对，
0: 有的时候这个也还是个人看个人的一个情况。
1: 对，
0: 嗯，
1: 这是说的这个痘啊，这个痘说起来真的还是真不同的部位，真的学问就挺大的。
0: 对
1: 啊，另外一个咱们说说这个湿疹，
0: 嗯
1: 啊，湿疹好像好多人说是湿气重，是吗？
0: 湿疹其实和湿气重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1: 就字面上有个湿字，
0: 字面上有个湿字，但是其实还有干性湿疹嘛，
1: 哦，
0: 是吧？还有干性湿疹啊，所以并不是说湿疹一定是湿，一定是水引起的。那么湿疹呢，因为它急性期发作的时候，它往往是有这个流脓打水的这种情况嘛，就我们说这个组织液渗出比较多，所以说呢就把它称之为湿疹啊，因为它有渗出嘛，
1: 渗出
0: 啊渗出嘛，就看着就就是不是干爽的一个皮损，它不像比如说这个银屑病啊啊这些呢，它看是干的嘛，这些来讲呢它是潮湿的，
1: 潮湿的，
0: 所以来讲呢把它就称之为了湿疹，
1: 哦，
0: 啊，叫湿疹。而且湿呢它在我们中医学当中的一个一叫湿意味着这个病就不容易好。
1: 哎呦，哎，真是好像有这么个规律，
0: 是吧？一叫湿，这个就是缠绵难愈嘛，
1: 是，
0: 它就不容易很快就好，是吧？它这个是也说明了它这个问题的，就这个疾病它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容易很快的就痊愈，
1: 难缠呐，
0: 难缠，所以说就把它叫湿疹
1: 啊。是这个湿，并不是说你这一定是
0: 不是湿邪，并不一定都是湿邪引起的。
1: 痘跟痘不一样啊，湿跟这个湿还不太一样。
0: 对，因为它字是一个字嘛，但是其实意义是有语境划分的，是吧？
1: 咱们来说这个渗出型的，这个渗液型跟那个干燥型的湿疹，它俩有什么不一样？
0: 首先来讲呢，就是从表现上就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是吧？表现上一个呢，就这个就是有急性的，在长水泡的，然后呢有水泡破溃的，然后呢还有结痂的，这种来讲呢它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渗出型的这种湿疹，或者一般是急性的，是吧？然后呢咱们说这种干性湿疹呢，它往往就没有这个特别明显的这种渗出 啊，没有渗出，但它往往表现出来以后呢，是皮肤的增厚、脱屑啊、色素的一个沉着这些为主，它这个就是干性湿疹。啊，都是湿疹，然后呢，但是它两者呢，这个表现不一样，那治疗也是不一样。湿疹急性期，比如它这个渗出特别多的时候，我们治疗的时候用外用药的时候要用湿敷法，咱们以前给大家讲过。

0: 是吧？就用一个纱布啊，把它的这个蘸上药液，然后呢贴在上面，这样来讲呢，它才能够这个药呢才能够待得住啊，跟我们皮肤能够贴合，是吧？那如果是干性的，干性的这个是大家要选这种霜剂或者那种油膏类的剂型，它可以给皮肤保湿，是吧？它可以很好的附着在皮肤上。啊，大家想，如果是底下渗出特别多，底下是水汪汪的，你上面糊了一层油，那它肯定贴不上啊，
1: 对对对，是这
0: 它
1: 样
0: 肯
1: 的，
0: 定是贴不上啊，
1: 是这样
0: 是
1: 的。
0: 吧？那如果这个本来这皮肤就已经很干、很痒或者不舒服，你就用了个水剂贴一会儿，两三分钟、10分钟，它就干没了，那也很难说它再接着起效，
1: 对，
0: 是吧？它就要用这个霜一类的啊，或
1: 霜，
0: 者是这种油膏类的敷在上面，哎，它可以止痒啊，滋润这个皮肤。所以来讲，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外治的时候。那么我们说急性渗出性的这种湿疹呢，它往往我们说是跟热邪有关，无论你是单纯的血热也好，还是湿热也好，往往都是用清热解毒凉血的方法，配合利湿啊、止痒啊这些来治疗。干性湿疹呢，它往往可能到了一个慢性的阶段，这个时候我们主要是从风燥的角度、养血疏风这个角度呢去治疗，整体的原则啊，但是到个人身上有的
1: 还
0: 时
1: 有
0: 候
1: 差别，
0: 啊，就不一样了，是吧？这些来治疗，而且呢，这个干性湿疹如果时间特别长，就是反复迁延不愈、皮肤增厚，甚至出现这种局部颜色暗红这些情况呢，我们认为它已经到了血瘀的程度。
1: 你
0: 啊，
1: 看，
0: 到了血瘀的程度，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加点什么丹参呐、凌霄花呀、赤芍啊、小蓟、紫草、卷柏这些呢，这个凉血化瘀的啊，这样的一些方法在里面去治疗。
1: 你看，这是湿疹，这个干性的、干燥性的跟这个渗液性的，
0: 对，
1: 光干燥性的跟干燥性还不太一
0: 对，然后如果它这个时间很长了，是吧？痒的也厉害，这个我们可能还有的是要用一些虫子药。啊，这些动物药呢，虫子药，比如僵蚕呐、全蝎呀、乌梢蛇呀，这些来讲呢，它一方面它是虫子药，它本来可以疏风，再一个它也可以化瘀，也可以止痒。
1: 你看。这个每一个发展程度不一样，用的
0: 对，
1: 药、治疗方案都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这个还是得注意个体差异。这是咱们聊过的这个痘痘，还有咱们说的
0: 是
1: 这
0: 这，
1: 个湿疹，咱们稍事休息，回来接着来聊。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2、4、6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6: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23: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回来，我是阿汤，我们继续和苏全新医生跟大家去聊一聊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皮肤的这个问题。刚才聊了这个

0: 湿疹，还有这个痘痘，
1: 嗯，
0: 是吧？每一个别看这个很常见啊，虽然题材很常见，因为咱们是从常见的这个里边开始聊，但是一聊下去之后，哎呀，真的太复杂了。每个发展程度不一样，指导方案就不一样。
1: 对，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常见，最好不要见，
0: 最好不要见，
1: 最好不要见。
0: 但是不见呢，就是咱们得叫什么治胃病啊？
1: 对，
0: 所以咱们一定要听下去，后面给大家讲一讲有没有防治的方法。还有两个，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是皮肤干燥。
1: 嗯，
0: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1: 刚才说了这个湿的问题嘛，又渗出这样一个问题，
0: 哎，
1: 是吧？那么跟它相对应的其实就是
0: 干的
1: 问
0: 题，
1: 是吧？
0: 嗯，
1: 那么皮肤干燥呢，其实现在夏季来讲已经不是它的高发的季节。
0: 嗯，
1: 啊，皮肤干燥高发的季节其实是秋冬季，是吧？我们有一些朋友就是比如穿秋衣秋裤啊，
0: 嗯，
1: 这些，然后呢这个一脱秋衣秋裤的时候就噼里啪啦就开始飘雪片了，哦，是吧？其实有的一些朋友他可能皮肤很干，甚至说有头皮屑。我们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天天一到中午小学的时候回家吃午饭，
0: 嗯，
1: 你看打开电视就洗发水的广告吧，
0: 对对对，
1: 洗发水广告吧，都是说是什么去屑配方，是吧？
0: 嗯，
1: 然后什么滋润头皮什么什么，那时候就专门啊就讲这些。当时完全不理解，看不懂。后来随着接触的人越来越多，发现有的人啊，这个头皮屑真的是困扰。
0: 嗯，
1: 啊，真的是困扰，尤其是头发越长越困扰啊，是吧？穿深颜色衣服也是一个困扰，
0: 对，都明显。
1: 对，所以来讲这些呢，有一些朋友他可能还是说是有这种皮肤干燥脱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啊，是吧？那么这些问题呢，在我们中医的整体的范畴来讲，属于是阴虚的范畴。
0: 阴虚吧，
1: 阴虚，因为皮肤呢，它正常呢是要有这种水分的滋养，
0: 嗯，
1: 啊，或者说从我们医学的角度说吧，就是我们说阴血的滋养，
0: 哦，
1: 啊，阴血的滋养，那滋养这个时候呢，它得到滋养呢，它才能够保持它正常的一个柔韧呢，啊，和它的这种干湿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0: 嗯，
1: 是吧？那么如果我们说阴血不足，这个就类似于咱们家里种的花儿一样，缺水了，
0: 嗯，
1: 你看这个图你能看出来颜色变浅了，是吧？然后呢看着就是没有水分了，表面比较干燥，如果你再不管它就开始裂了，是吧？那整个 这个花儿就要报废了，
0: 对，
1: 这花儿也快活不了了，
0: 对，
1: 所以来讲呢跟这个都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在家里呢就是赶紧浇花，
0: 嗯，
1: 是吧？那在我们身体里面呢就是赶紧的滋阴养血润肤，
0: 并不是一味的补水。
1: 补水其实补水不是一个医学的名词，
0: 哦，
1: 是吧？补水不是一个医学的名词，而且补水你只能是其实不缺水，
0: 倒也是
1: 人缺的不是水，
0: 嗯，
1: 人缺的是阴血。
0: 哦，阴血具体是它怎么讲？
1: 阴血呢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起到滋润作用的这样的一些成分，
0: 哦，
1: 我们皮肤那就需要阴血去滋养，
0: 滋养
1: 我们的头发也需要，
0: 嗯，
1: 我们的口腔，我们的眼睛，
0: 嗯，
1: 啊，我们的这个身体各种的这种腔道，
0: 嗯，
1: 都需要阴液去滋润，
0: 嗯，
1: 如果不没有得到滋润的话，那咱们就口干眼干，
0: 对对对，
1: 皮肤干，是吧？然后呢可能也天天这个就是痰中带血，
0: 嗯，
1: 啊，是吧？这些都是不正常的，
0: 嗯，
1: 啊，是吧？我们都需要正常的这些去滋润，嗯，
0: 对。哦，这么是这个滋养
1: 的。对，而且我们的关节有很多这个朋友就蹲下起来是关节咔啪咔啪响，
0: 嗯，对，
1: 这个时候它其实就是关节没有得到滋养，
0: 哦，
1: 所以我们身体里面起到这种润滑起到这种滋养作用的东西，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呢阴血，
0: 这么来的
1: 啊，是这个意思，
0: 嗯，就是说到这个干燥，咱们来说另外一个荨麻疹。
1: 那荨麻疹
0: 也是春季，感觉很多的朋友管它叫风团嘛，一刮风。
1: 荨麻疹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长，
0: 都
1: 冬季也可以长，
0: 哦，
1: 啊，冬季也可以长。嗯，那么这个荨麻疹呢，它其实在我们中医里面呢，称之为隐疹。
0: 隐疹，
1: 隐疹，隐疹一个病字框里面一个隐藏的隐。
0: 哦，不容易发现是吗？
1: 啊，对，它就是说明这个问题它有一定的隐蔽性，
0: 嗯，
1: 就是它好了就是好了。然后要犯的时候就突然就犯了，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有人称之为风团，是吧？然后呢这个中医里面也有的也叫做风疹，但是它和咱们现在说的传染病的这个风疹不是一个风疹。咱们说这个荨麻疹它在我们中学当中呢认为呢，尤其是急性荨麻疹，啊，急性荨麻疹往往认为是风邪引起的，
0: 风邪，
1: 风邪引起的。有的朋友本身体质比较阳热，
0: 嗯，
1: 比如说男生，
0: 哎，
1: 小朋友，这个他往往是风与热合，
0: 嗯，

0: 表现出来的呢，可能就是有点发烧，然后呢，这个荨麻疹就很多，然后呢也痒，啊，搔抓，平时可能也有这个口干呐、啊，这种一系列上火的表现。还有呢，就是这个风与寒，啊，风与寒合在一起，它表现出来的呢，这个荨麻疹呢，就是它相对这个严重程度呢，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啊，也没有那么的奇痒无比。啊，但是呢，它也是有，但是它这个疹子出来后，它颜色比较淡红，不是像是风热的那种，它是相对来讲就更红一些，它是看着颜色淡一点这种红，哎，同时呢，它也没有这么高的这个热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这个时候是风寒，但是这个风寒的相对的来讲呢，至少在咱们北方地区吧，什么来讲还是不多见，主要还是以风热的这些为主。
1: 那这个荨麻疹它具有传染性吗？
0: 荨麻疹没有传染性
1: 啊。
0: 啊，荨麻疹它是你自身的问题
1: 啊，
0: 啊，所以治疗的时候也是治自己就行了。
1: 那那个风疹，
0: 现代医学说的风疹是传染病嘛，是病毒引起的。
1: 哦，那属于病毒引起的。
0: 那是病毒引起的，它不是荨麻疹。还有一个慢性荨麻疹。
1: 慢性的荨麻疹是说明不好好。
0: 慢性荨麻疹就是它已经找不到它的急性发生的过程了，
1: 嗯，
0: 找不到这个起始的点。
1: 诱因也找不到。
0: 诱因有的时候能找到，但是来讲呢，有的时候也规避不了。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是冷空气过敏。
1: 有凉风一吹，
0: 对呀，所以你说这个你怎么规避，没法规避是吧？所以说呢，这个慢性荨麻疹的朋友也很痛苦啊。有的人呢，他就是吃什么东西之前啊，他就先吃一个抗过敏药啊，然后他再吃这个东西，太好吃，他特别想吃，但他又过敏，所以他就先把这个抗过敏的药吃上，然后他再吃，吃完了就回家就睡觉。所以说呢，这个慢性荨麻疹呢，其实它对大家的这个困扰呢更为的明显。那等于常年这个东西不能接触，或者常年要时刻精神保持一个高度的戒备。
1: 嗯，
0: 有很多东西我不能碰啊，或者说这个我去一个地方以后，我要想着我这对这东西会不会过敏呢？它有这样的一个负担。所以这个是呢，就咱们说的慢性荨麻疹。慢性荨麻疹呢，我们除了这种暑风啊、凉血啊这些以外呢，我们可能呢还是要有扶正的环节。因为有一些慢性荨麻疹的患者呢，他表现出来的是正气不足，不能抵抗外界的这个邪气对他的身体的一个侵犯，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扶正，比如我们常用的就玉屏风散、黄芪、白术、防风这些来讲呢，给他调理一下啊，也可以收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那么此外呢，就是咱们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次，一个叫做过敏煎，
1: 过敏煎
0: 对吧，银柴胡、防风啊、乌梅，然后呢这个五味子，四个药嘛，是吧，它也是有很好的一个调节阴阳、调节营卫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此外我们中医里面还有很多麻黄汤啊、桂枝汤啊、防风通圣散啊，这些来讲它对于荨麻疹都有作用，大家呢要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啊来选用，这样来讲呢才可以起到比较好的一个作用吧。
1: 对，很多的朋友会问呢，我皮肤不好是不是因为我平时吃辣吃的多，或者是我这些个甜食还有这个奶制品啊吃的多，跟它的关系是这么的密切吗？还是说我们一定要清热，一定要祛湿，是不是也得看个人呢？
0: 整体来讲是吧，咱们说皮肤有问题的朋友其实人群当中是少数是吧，整体而言，所以说这些东西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特别的忌口啊。但是呢，如果你自身的规律就是我吃的这东西就是不行，那你就没有办法，你就是要忌口了是吧，或者说你在稳定期的时候那你可以吃，就是平稳的阶段没有发病的时候你是可以吃的。那么如果大家现在是急性期，比如说我脸正长痘了，那你最近人家请你吃什么九宫格火锅啊，是吧，那你就甭去了呗，是吧。如果最近我正是这个过敏的时候，比如说我就对海鲜过敏，那人家开海也好啊，还是封海也好啊，人家这个庆祝的时候那你就甭吃了，是吧。所以来讲大家呢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这个所谓的这个忌口。那么忌口呢只是说是针对少数人啊，并不是说所有人或者说所有的阶段都要忌口，是吧，往往都是急性期的时候要忌口，相对缓解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呢这个稍微的放松一些。但是呢我们说忌口和远离过敏源是两回事儿。咱们说的忌口是牵延这个疾病，让这个疾病不容易好，这个是要忌口。但是你说我对这个东西过敏，那个就不要忌口了，那个是远离过敏源。
1: 别沾、哎、
0: 对，那个是就是说是就咱们说是一和零的区别，那个是要零
1: 对
0: 啊，你其他的那些你是零点几零点甚至到一也没有什么关系，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别的可能是个诱因，比方说咱们总在说的吃药的时候或看完病之后大夫这个有什么个忌口吗，
0: 对这些来讲它有的是不是占据了主导，
1: 是，
0: 但是你如果说我遇到这个东西它立马产生这个过敏，产生一个超敏反应，
1: 那您还是别
0: 着，那这个东西就不是忌口了，
1: 是，
0: 对吧，那就这个东西你就是要这个远离过敏源，你就要跟它最好就是永远不要见、
1: 嗯、
0: 不要碰到一起，不要同时出现，
1: 这是忌口。还有一些个误区吧、
0: 嗯、
1: 有的朋友会关心就是可能皮肤不好去刷酸呐、
0: 啊，
1: 或者去角质啊、嗯、等等一系列的我们的这些个美容的手段、
0: 嗯、现在还有一个说法，我昨天还有患者在问我、
1: 嗯、
0: 就是说这个皮肤不好是不是在排毒，
1: 哎，是，也有说排毒什么养颜，这个、
0: 啊、对，
1: 这个些说法就是听起来好像不是特别的靠谱哈。
0: 排毒养颜这个话呢其实没有错，但是我们说排毒你是从哪儿排怎么排、
1: 哦、
0: 你的毒在哪儿，这个是特别的重要、
1: 嗯、这有学问、
0: 咱们现在呢其实很多时候所说的排毒就是通便，
1: 嗯，是嗯，
0: 就是让大家去泄肚、
1: 这个、对，
0: 这个来讲呢其实就不是适合所有人，
1: 嗯
0: 啊，不是适合所有人，尤其是他但凡是这种泄肚的这个药物呢，它其实都是我们中医里面所说的苦寒的，
1: 嗯，
0: 泻下的或者是这个急下的或者是缓泻的这些一些药物成分、
1: 嗯、
0: 这些来讲呢它对我们身体的正气呢是一个消耗，当大家有比如说便秘呀、啊，然后大便干呐、啊，这些确实热在肠道的这个时候，
1: 嗯、
0: 大家通过泻确实可以起到呢这个排毒啊，
1: 嗯、
0: 或者说是养颜呐、啊，或者说是这个延年益寿啊，这样的一个作用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不是这个问题？我是脾胃虚弱，或者说是有风邪，或者是我是由于湿邪或者由于寒邪引起的这个皮肤不好，
1: 嗯、
0: 或者是颜面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色斑。色斑很多朋友其实是肝郁嘛，
1: 是
0: 啊，是肝郁引起的，是吧，那你这个疯狂的你泻肚你说能把肝郁缓解了吗，根本缓解不了，
1: 问题不在哪
0: 啊，对，所以说这个排毒养颜呢它是我们的一个方法，或者说是方法之一，但并不是包打天下
1: 哦，
0: 所以大家呢不要想的是我泻了肚以后呢我就一定会变美，一定会皮肤好，一定会瘦身，这个是有的时候并不是绝对的。
1: 嗯，这可不一定。
0: 对，有的人的
1: 问题不在哪儿，
0: 有的人的毒它就在皮肤，那你就直接从皮肤上治就得了、
1: 嗯，
0: 是吧？有的人的毒呢，它在血里面，所以咱们中药里面有一个药叫皮肤病血毒丸，它是清血里面的所谓的这个毒吧？
1: 哦，
0: 清这个的。也有的人呢，他是湿热引起，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用祛湿的方法治疗他这个皮肤病。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常用的什么二妙丸、四妙丸。这些都是以清理湿热为主治疗皮肤病，所以来讲大家呢还是要区分好自己的这个毒在哪，不能一味的通过这个泻下啊泻下，尤其是通过拉肚子的这个方法来治疗皮肤的问题，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再一个来讲呢，我特别想提醒大家啊，就是皮肤病是病，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因为皮肤呢其实是我们身体最大的器官，有很多朋友说皮肤不好是排毒，我不治，认为这是给我的邪气一个出口，就从这儿把这个毒就慢慢慢慢慢就排出去，我就别的地方就不得病了。其实我们说应该大多数情况不是这种，如果说是皮肤不好是在排毒的话，那人就变成体无完肤，那毒排得更快呗，排得更好，是吧。当然这个说这个话的朋友他应该是没有看到过严重的皮肤病啊，我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什么天疱疮，是吧，然后呢这个皮肌炎，啊，它发作起来的时候是全身的皮肤都脱落了，那就大家想想就是很血腥很残酷的一个样子，
1: 对，
0: 是吧，那是他就说明他更健康呗，
1: 那不是
0: 他全身的都排毒都在排毒，效率是普通人的好几倍，
1: 嗯
0: 啊，那就按说那个应该身体更健康的，但是其实大家哦，你看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啊、哦、他这个完全不健康，离健康特别的远、
1: 啊、对
0: 对吧，所以说皮肤病不是排毒啊，皮肤病是我们的内在，是吧，内脏也好、
1: 嗯、
0: 这些整个的气血也好，它在求救，
1: 嗯嗯，你看，那所以就是最后请孙老师来给我们听友来提个醒，
0: 嗯，
1: 想要皮肤好我们前置就刚才我们留的那个悬念、
0: 嗯嗯嗯、
1: 平时怎么样注意哪些我们才能、让我们皮肤不能说那么的完美吧，人无完人嘛，
0: 对 对
1: 皮肤也是这样的，
0: 是
1: 保持这好的状态呢，
0: 第一个来讲呢，大家保证充足的睡眠，
1: 睡觉很重要
0: 啊、刚才咱们给大家讲了很多，是吧，就是说这个皮肤它主要是内在的 气血脏腑阴阳的一个外在的表现、皮肤的状态是它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皮肤好啊，比如说看着气色好，人看着这个皮肤没有细纹啊，没有暗沉啊，没有斑点呢、这种情况呢我们内在要平和。所以大家呢就是要这个早睡早起，注意休息、同时呢减少那一些不必要的心理的刺激。我们有很多患者皮肤病的发作之前都有过情绪上的巨大的波动，工作压力特别大，或者是生气、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惊恐、这样来讲会给我们皮肤带来一系列的这个影响、是吧。那么我们如果看到了皮肤是吧出现了一些问题是吧，要及早的去治疗，尤其是它在有这个扩大，它这个病变面积有扩大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及时的一个就医。再一个来讲呢，皮肤好，首先来讲大家还是一定要注意局部的清洁，
1: 清洁很
0: 重要，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夏季嘛，
1: 对对对，
0: 这个时候出汗多油腻是吧。再一个来讲外界有蚊虫，再一个呢可能有雨水，这些来讲呢对我们的皮肤都是一个考验、是吧。这样来讲呢大家出汗也好，还是说是运动以后是吧，及时的清洁皮肤啊，避免蚊虫叮咬，减少不必要的这种日光的照射，这些来讲、对于我们预防绝大多数的皮肤病啊都是有帮助的。
1: 是，就是听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是做起来确实不容易。这个、
0: 就是不能懒。
1: 首先第一点就是睡觉啊，
0: 对，
1: 充足睡眠这一点。
0: 再一个就是不能懒，
1: 是得勤
0: 快。你说我这个为什么有的人头皮屑多？因为他不懂洗头。
1: 是有这样的朋友啊，
0: 是吧？
1: 所以保持清洁是吧？
0: 对，
1: 这个清洁一方面是我们的这个身体清洁，再一方面是心灵的清洁。
0: 对，心灵的清洁有的时候
1: 放松，适当放松
0: 更不好做，
1: 对，
0: 做到吧？
1: 确实是比较难。那好，那咱们今天的时间有限，跟苏老师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学习到了如何让我们的皮肤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好的精神状况。
0: 好的，下期见。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中国交通广播健康小知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跟大家聊聊怎样能够健康有效地晒太阳。晒太阳对身体的好处咱们已经说过很多了，但是纵使好处多多也不能贪心，因为阳光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晒不好可能会损伤皮肤和眼睛。所以首先要提醒大家，晒太阳的时间一定要避开中午，早上或下午阳光温和的时候晒太阳效果最好。那晒多久呢？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可能会晒伤，增加患皮肤癌的风险，所以通常每天晒个15到30分钟日光浴足以满足大部分人的维生素 D 需求。还有些朋友喜欢坐在家里的阳台上晒太阳，不过穿过玻璃的阳光，紫外线的透过率会大幅度降低，所以如果要达到更好的补钙效果，还是得去户外或者打开窗户晒太阳。再来说说晒哪里。安徽省中医院专家介绍，人体后背为阳，有很多阳脉分布，晒后背可以起到补养阳气的作用。不过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如果是阴虚体质，那晒后背的时间也得相应缩短，尤其是老年人每天上午晒个半小时左右就好，过度晒背有时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0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上河昌平线。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3: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4: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4: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
6: 哦，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4: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7:05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来关注一下陕西包茂高速的靖阜段靖边方向靖边南至靖边东之间142公里附近发生的交通事故，目前是已经处理完毕了，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再来关注江苏沿洛高速淮安段车桥至临桥限速取消，连霍高速的连云港余湾主线至东海西的限速取消。最后再来关注江西张集高速的31公里处南收费站至峡江收费站区间樟树往吉安方向的货车发生了故障，现场占用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其他车道缓慢通行，提示路上的朋友们小心慢行。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早高峰之向快乐出发。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又过45秒，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樊科。
0: 感谢樊科再次光临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这个一来二去呢就熟悉很多了啊。今天自己都会主动的放音乐了。都不用提醒了，
1: 慢慢就上道了。
0: 你看一看，就是人呢，成长啊，就是要不断的担负一些压力啊，慢慢你就成长了，哎，早晚高峰，要不就是中午以后有段节目再试一下。
1: 我就住在这儿不回去了。哎呀，
0: 主要是吧，这个樊科来了以后呢，也拓展了咱们很多的节目内容。比方说以前我跟大迪的话呢，很多话题就真的聊不了。比方说孩子话题聊不了，对吧？就是自己不养孩子，他不知道。但是呢，养过孩子的朋友都知道，这孩子身上的这个事儿太多了。
1: 对啊。
0: 就比方说在孩子身上浪费的那些钱。
1: 当然也心甘情愿。
0: 是你问题，这有的时候吧，就是你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这笔投资就是打水漂的，但你非得去听个响。哎呀，就因为现在孩子身上这个花钱的大人真的是愿意花，而且有很多钱呢是你那种心理补偿似的，就不得不花。就昨天我看到有个新闻，真的很有感触，就是还是哪儿啊？是河南还是哪个幼儿园呢？就幼儿园的，就是那煮饭的水啊，都用依云的矿泉水了。
1: 哦，
0: 我的天哪！咱就说这个家长。平时喝那个水都不一定是矿泉水，有可能是烧开的那个水啊，孩子这边煮饭都用依云矿泉水的，就那个幼儿园的，那你说这幼儿园他肯定那个餐食他。

0: 整个地的费用
1: 要
0: 更
1: 高
0: 一点，也要高一点。但家长就愿意给孩子掏这个钱呢。孩子，你看我孩子就是喝一元矿泉水，这吃他煮的饭。哎呀，我的孩子是个高端孩子。这孩子喝完以后，这学习成绩不得我腾腾往上涨了那样啊？
1: 现在确实有这种小朋友，你知道现在他确实有这种小朋友专用的矿泉水。
0: 哦，专用矿泉水。
1: 对，就是他从小，前两天我还见我一朋友，就是他带孩子出去玩或者去奶奶家，他要专门拎一桶，他是农夫山泉的，专门有一个泡奶粉的那个大的，你见过那个就小孩专门小孩喝的水？
0: 我知道，婴儿水吗？
1: 啊，对，就专门要喝那个水。
0: 哎，我也喝那个东西。平衡一下自己的年龄。
1: 就喝着。不知道，肯定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家长还是觉得我心理作用吧，就我愿意花这个钱。
0: 他把这个产品细分之后吧，可能你在比方说他还出那个泡茶水，就我们喜欢喝茶的男士哈，就是我现在反正有的时候我就会买他那个泡茶那个水来进行泡茶。但是我说实话，我没喝出太多的区别。然后那你说那个婴儿水呢，我也试过，我也没喝出太多的区别。可能是主动的把那个场景给细分化了，然后你就不自觉的就是在这个场景我就用这个水。但是呢它细分之后它这个水确实价格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动。
1: 是啊，
0: 哎呦。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这么一个话题啊，就是在孩子身上花的那些钱，就是有哪些钱呢在孩子身上真的是特别是舍得花的那种的。家长到底能有多为孩子舍得花钱？
1: 那可太多了。
0: 哎，
1: 方方面面吧，
0: 是吧？有的时候自己省吃俭用不舍得花的钱，但在孩子身上可能眼睛都不眨就哭嚓一下花出去了。我为什么小的时候跟我妈说要点啥，她就说你就反正我要什么我就长得像什么呢？就是
1: 因为你妈说你不值得。你配吗？
0: 我哎，可见呢，就是还是你现在还是有钱。房哥要不是养这孩子，现在起码是个山西首富。
1: 对对，真的，我不是这样，我就不上班了，我何必这么辛苦呢？
0: 有了这孩子之后呢，才是山西首富，在山西买才能买首富买个房子，是不是？哎呀。真不容易啊。你觉得在孩子这一块就是哪块是最舍得为他花钱的？
1: 最舍得当下这个阶段的话，肯定就是各种培训班吧。
0: 哦，培训班。
1: 嗯，
0: 哎呦，这孩子真，
1: 你知道现在小孩上一节体能课。
0: 体能课。
1: 对，一节一个小时，500多块钱。
0: 500多块。
1: 500多，570好像算下来。
0: 一节课500多。
1: 一节课。
0: 以前我们觉得最没有出息的体育老师，这不立起来了吗？这不支棱起来了吗？这不是体育课？我。而且我是觉得啊，这小孩还需要体能课吗？
1: 哎，这真的是，就是咱们搁小的时候，就是如果说家长知道去出去玩，出去这么锻炼，还得花钱。
0: 是啊，
1: 为什么要花这个钱呢？
0: 而且我都觉得小孩有体能都太过剩了，一个个的，这家伙那都永远在那儿动啊！我们都希望他能不安静一会儿啊，他这家还体能课，
1: 就为了让孩子锻炼。
0: 啊，就哎，好嘞！
1: 现在这种班特别火，这种体能班
0: 啊，体能班
1: 就是各种什么练，要么要练体操啊，要么就纯是那种跑酷啊，就各种跑锻炼身体的。
0: 就咱直接让孩子出去玩，就跟其他小伙伴一起玩，不行吗？就非得参加这个课呀？
1: 就觉得心里有个安慰吧，我每周能够有这样的锻炼的时间。
0: 啊，平时不让孩子出去玩，然后让孩子，你不是喜欢出去玩吗？来，给你报了一个体能课。孩子真惨的，我的天哪！
1: 反正就现在，你说包括什么打篮球啊、踢足球啊，搁小的时候，这尤其男生
0: 啊，
1: 就父母还会管着你，别给我耽误学习，你得在家好好学习，你出去打什么篮球啊？
0: 而且说实话，你就现在很多的那个篮球班、篮球培训班啊，退役的运动员也好，还是说什么有点 IP 的那个接球手也好，都喜欢开那个体育馆，然后里边弄各种的培训班。我们小的时候打篮球。大多数都不学呀，都不学这玩意儿啊。
1: 对，
0: 因为我们只要不走职业这条路的话，其实学这个东西，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用。最重要是你要在这个篮球过程当中，你要感到乐趣，哎，找到伙伴，你有乐趣有伙伴了，你就自然而然的你就会喜欢去打篮球了。然后很多的动作都是自己跟那个 NBA 球星那琢磨出来的，是吧？跟旁边的人朋友学出来的。
1: 对，但现在好像不是这样。
0: 哎、真贵呀。孩子报几个补习班？
1: 就基本上现在已经满了
0: 啊，
1: 就是不知不觉就什么围棋呀、啊、体能啊，
0: 哇，也多方面发展，
1: 足球、轮滑呀，
0: 哎呦呵，这就是给孩子报多少班，取决于他有多少空，是吧？
1: 对。

0: 哎呦，真太惨了。所以导致现在很多的家长啊，这个饰品呢、啊、都不敢戴钻戒，都戴莫桑比克钻了呢。
1: 真的、啊，真是，就带着玩玩也挺好的呀。
0: 经济下滑就是这么来的呀。经济下滑不是说自己赚钱能力不行了，这孩子是主要太费钱了这个。
1: 这种东西你不觉得也能够起到那个作用吗？
0: 我们转场非常快啊。今天的话题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就是家长到底能有多舍得给孩子花钱。但是现在的家长愿意给孩子花钱，这是很正常的。
1: 嗯，
0: 但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也是一样。别看父母有的时候不让你买这个，不让你买那个，但是在某些地方的时候，他是真敢给你花钱。
1: 嗯，
0: 他觉得有用的地方，他真的敢，而且对自己呢，就是还是很抠。
1: 嗯，
0: 对吧？我们都可以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说说父母到底能有多给孩子多愿意给孩子花钱。
1: 嗯，
0: 那好吧，把那个拿出来吧。
1: 就这么直接吗？
0: 啊，对。
1: 就这么直接啊。
0: 是，所以说能量是守恒的吗？
1: 就一点这个铺垫都没铺垫。昨天晚上其实我们已经给大家
0: 展示
1: 过
0: 了，
1: 对，大概的展示了一下这个东西、嗯、就是也大家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0: 今天我们再给大家伙带了一个新品，就是刚母亲节刚过，那马上来的呢是520、嗯、哎，520爱的礼物。
1: 对，
0: 这两天呢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都是这个莫桑钻。但莫桑钻它不是钻石啊，它不是钻石。
1: 就是我们这次有好几个款式，
0: 是
1: 对、
0: 嗯、
1: 然后有这个莫桑钻，然后包括大家可以点击，现在我们上了，昨天晚上很多朋友在回复没有，今天我们上给大家上好链接了、嗯、大家在后台回复钻石可以看一下这个莫桑钻。
0: 是，
1: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大家当一个饰品去戴。
0: 对、
1: 嗯、性价比非常高。
0: 对啊，因为呢什么呢，你要钻石的话它价格肯定是会很贵了啊、嗯、莫桑钻呢它主打的就是一个价格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1: 嗯，
0: 那它你要当钻石去买肯定是不行的、嗯、因为钻石是这个世界上已知第二硬的东西嘛。
1: 嗯、哎、
0: 第一硬的是大迪的嘴啊。第二是钻石，太硬了那，哎呦我的天！但是莫桑钻呢，没有钻石那么的硬度那么高，
1: 对对对对对，
0: 嗯，但是它的硬度也非常非常的高、啊，
1: 但它比玻璃什么的硬的
0: 那高太多了。关键什么呢？就是珠宝级的莫桑钻呢，它同样是可以颜色，比方我们的产品可以做到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它是一个珠宝级别的这么一个。感官了，就是您戴起来的话呢，
1: 对对对，
0: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就是他平时您戴着玩一玩，因为你要买这么大一块一个钻石的话，那价格，我的天，那你这海洋之心了，嗯、这都是。
1: 这个钻，我们有好多种款式啊、嗯。然后刚才给大家展示的这个是钻比较大的，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像这种葫芦的，其实款式很多，大家可以进去可以看一下。我不知道在直播间能不能看清楚。
0: 是，哎，莫桑钻它也不是人工培育钻石，人工培育钻石其实价格现在也
1: 下来了，
0: 也下来了，但是也有点小贵，
1: 嗯、
0: 也没有莫桑钻那么便宜。
1: 嗯，
0: 之前在那个胖东来卖的最火的一个小戒指，150-160吧，当时抢疯了。他那个小戒指150-160，那个就是莫桑钻。
1: 嗯、
0: 对，你要是那人工培育的也没有这么便宜。
1: 嗯，
0: 这莫桑钻呢，它是价格特别特别合适，但是呢做饰品的话呢又特别好看。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自己平时带着玩一玩，哎，没有压力的，就是对。
1: 就它其实你看它的亮度啊、色泽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0: 一会儿可以在那个
1: 近一点，一会儿给大家过去展示一下，
0: 近一点展示一下，
1: 对
0: 对
1: 对。
0: 当你把那个钱都花在孩子身上的时候，勉为其难，自己只能带一些莫桑钻了。
1: 也我觉得也没问题，因为它其实效果是一样的。我们有的时候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就这种东西性价比又很高。然后尤其夏天，你穿一些亮色的衣服，你搭这种布灵布灵的东西戴脖子上，确实很好看。
0: 嗯，
1: 然后又马上不是520了嘛？
0: 是
1: 啊，你送给身边爱的人。嗯，小钱咱总舍得花吧。真的
0: 很合适啊，就是因为每颗耳钉莫桑钻的那个耳钉是一克拉，两只就是两克拉嘛，
1: 嗯，
0: 对吧，再加上它是一个925银的六爪镶嵌，然后我们全场是只要2.5折，就是这个耳钉是只要259。
1: 对，
0: 两克拉的吊坠 S925 银的银链啊，在一起的，它的价格是299。
1: 嗯，
0: 五克拉的鸽子蛋，五克拉的戒指鸽子蛋啊，传说中的鸽子蛋，你要买钻石的话，那不可能啊，
1: 嗯、
0: 这基本的价格太高了。我们直播间的价格是399。
1: 对，
0: 嗯。
1: 就是大家回复钻石之后有一个链接，你点进去之后下面好多、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0: 嗯，
1: 有这个1.几到3.几的这种，还有这种满钻的这种网球的手链、
0: 嗯、是
1: 也很漂亮，
0: 对，很漂亮、
1: 嗯、对，然后还有这种项链啊戒指啊，
0: 嗯，
1: 反正都是几百块钱，
0: 对，有莫桑钻。

0: 它其实呢价格就是这么一个价格，主要比的就是一个工艺，比的就是一个设计。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什么呀？
1: 回复钻石两个字，
0: 回复钻石就会跳出来了，但它并不是钻石啊，就是我这好回复嘛。你回复莫桑的话，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俩字咋写，您就回复钻石就行了。
1: 对
0: 啊。是啊，这个颜色呢是可以做到地色，净度呢做到 VVS， 是一个珠宝级的一个观感了啊。感兴趣您都可以下单购买，选好款式吧。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热搜。

0: 来到了7:20，我们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先来关注一下成都地铁的早餐累计售出超过24万份。从去年12月份开始呢，成都地铁在5个站点推出了首批早安熊猫早餐车，如今已经覆盖了8条线路、24个点位。截至今年5月初，累计售出超24万份早餐，日均供应约4000份。成都地铁正将客流转化为商流，让晨间经济在城市轨道上加速生长。
1: 这个数据说明大家伙肯定是真的有需求啊，而且很买账。对于地铁公司来说呢，这也是一部分营收了，既服务了市民，又增加了收入，盘活了站内空间，确实是一步好棋啊。但是因为毕竟是食品嘛，食品安全呢，食品健康啊，永远是第一位的，后续就是咱们必须得把食品安全跟价格监管都得跟上了。这其实跟很多的地方的地铁啊，它也是有那种小的流动式的摊贩，它看起来更加靠谱。因为流动摊贩呢，你不能保证它的食品的卫生，而且呢，流动摊贩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咱说有一天你真的在这吃出毛病来了，你第二天找人，你可能找不着人家了，是吧？人家可能就跑了。但地铁啊，咱自己推出了这个东西，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所以吧，他从这个信赖度的这个角度来讲，他就更加的可靠啊，
0: 对，更靠谱了。
1: 嗯，
0: 大家看看不靠谱的事儿啊，长沙一个住户自己开始挖地下室了。最近有网友发视频反映，湖南长沙一小区住户私挖地下室，甚至改造出了31厅。5月11号，当地住建局房安中心工作人员回应称，已经联动多部门及专业技术人员赴现场查看，并且明确该行为违法。
1: 这个我跟你说啊，就是在那个什么，别墅区这里边啊，就是那种私搭烂建的这种特别的常见，而且特别的夸张。我见过真的是无数特别夸张的啊。就首先呢，就是首先自己的面积，正常来讲呢，开发商卖房子呢，他会添油加醋。就比方说啊，我见过最夸张的是把这个公用的一个凉亭，古香古色的一个凉亭，他把圈到了自己的院子里边，就很多人会把自己的院子往外扩，你知道吗？这很正常。对吧？你这我见比较多，这把凉亭扩进去的还真的很少见的，还见过就是在自己家往下挖哈，往下挖好几层，然后呢，有的是挖出一个地下室，有的是建了一个游泳馆，建了一个游泳池在自己家地下，
0: 那得挖多大呀？
1: 特别可怕，就是这人心呢，你这没有这个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就当你挖出个地下室的时候，你就会想，哎，我要不要再往下挖两层？可能上面呢是2层，下面可能是8层，你知道吗？真的啊，
0: 主要是太不安全了。
1: 是，主要是你把钱呢都用在孩子身上了，你把钱孩子几个班省一省，你买2个别墅你就知道了。私挖地下室呢属于典型的就是违规改建，像普通的住宅楼，你往下挖1米就可能破坏整个地基的承重结构，导致整栋楼失衡，时间久了必然会导致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那个时候你们整栋楼都会变成危房，到时候倒查一下，哎，你这个你的一个责任，你不是说自己的财产损失，你要赔付整个楼居民的财产损失，这特别的可怕。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央视曝光了统筹单冒充车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啊？这个北京金融监管局11号也是发布了风险提示，近期市场上有机构用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商业互助单等名义推广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导致理赔纠纷、消费者维权困难。山西有一位车主呢，买了一种车辆安全统筹的服务，出事故以后打了6年官司，最终还是车主赔偿了受害人13多万元。他以为的保险一点没起作用，虽然交通运输部等5部门早就明确了不得将机动车统筹、机动车安全互助、交通安全统筹等宣传为保险，但是现实中有些业务员故意模糊概念，把统筹单包装成保单，合同里不写保险二字，反而用统筹、互助、安全服务等字眼打擦边球。
1: 所谓的交通安全统筹呢，是一种交通运输企业面向自有车辆开展的非经营性行业的互助行为，就是针对企业自己的车辆啊，不是给私家车主的，所以它根本就不是保险，也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就这种打着保险名义销售的所谓保单呢，就一旦出了事儿，有的是拖着不赔款，有的直接拒赔，还有的就直接卷款跑路了。听众朋友们啊，就是买车险必须通过正规渠道。 遇到那种所谓什么低价统筹旗号的，一定得小心谨慎了啊。
0: 让大家擦亮眼睛啊、花钱的时候真的要擦亮眼睛，比如说这个选这个各种各样的机构啊，瑜伽馆回应女子天天上课被踢出群了。前不久呢，贵州贵阳的孙女士花了1880办了一张90天不限次的瑜伽季卡，连续上课20多天之后，教练来一句你天天来不累吗，让孙女士感到不适。孙女士认为呢，对方觉得自己上课的次数多了，觉得亏了，随后呢，孙女士就提出了退款，不仅被拒还被踢出群聊，并且关闭了她的约课权。在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调解过程中，商家突然拿出一份孙女士从未见过的合同，第二页竟新增了扣除20%水费等条款。目前相关部门正进一步调查。
1: 就如果说仅仅教练就是说，哎，你天天来不累吗？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也是一个开玩笑啊？真的，如果说你天天的来，挺少见啊，你不累吗？但是如果他，但是他的后续操作呀、就是感觉确实这一家不是很大气、
0: 对，要不然提出群聊这就有点
1: 然后呢还这个想退款呢，退费呢还不能完全退，就这一步呢就是觉得确实挺不大气的了。这个跟咱们之前说那个吃自助啊，你自己定好规则，遇到一个特别能吃的你不干了，这一个道理，就是它本身是一个对赌行为、对吧，你赌的就是人家吃不了那么多，你赌的就是人家不能天天来，但是人家天天来了以后，那你就得愿赌服输啊，是吧。你碰到我这样的事情，我办个年卡，我那年卡我一年去了6次，
0: 要的就是你这样的，
1: 要的就是我这样的。你的钱早就在我这种身上赚多了，赚够了。那碰到那种天天去，而且那种一天去三趟那种的，
0: 不是我，就是人老板说，我之前不是这么想的，没想到还有这种情况。
1: 哎，真的，我跟你说啊，就是我办那个健身年卡呀，真的。第一年啊，就是去了6次。第二年我再办的时候呢，我就咬着牙说，我有经验了，就是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的。就是第二年还是去了6次。第三年我总结经验，就是以前办的卡太便宜了，太便宜以后呢，你就不会那什么，不在意，你就不会觉得这能怎么样。然后呢，第三年我就办了一个特别贵的卡，就是央视大楼对面国贸里面的那种，12000多吧年卡，特贵价，12200还是15000多呀。然后呢，我就想这么贵，我肯定会天天来的，去了6次，
0: 还是1000多，养个孩子吧你。
1: 我对自己太不了解了。哎呦，那点钱我干啥不好？你说说，哎。所以呢，就是大家伙办卡的时候呢，也得注意啊，就有的时候。有的健身房啊，或者是他会推出一个大额的，但是呢会看起来很合适的，就是不要一次充款充的太多，这样的话呢，万一再出其他的事情的时候呢，你损失能够少一点，相对于啊。好，北京时间7:2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的。宝爸宝妈们可以现身说法啊，就是家长到底能有多能给孩子花钱、
0: 但也不是说宝爸，那也可以说说当年咱们的父母给咱有多能花钱呀、你觉得不可能吗？怎么着，这当年有没有咱们的父母也很咬咬牙给咱们
1: 花钱？那得看多当年了。你看我当年的话呢，确实报班这块确实没什么班啊，
0: 但别的地方呢，没有，
1: 那就是学费。我觉得学费我们真挺贵的，就是播音主持这个学费。
0: 对对对，
1: 你们需要多少钱、
0: 我们当年我真的学播音主持才花了几千2-3千块钱吧。
1: 看啊，看出来了，也就2-3千的水平。为啥那么便宜啊？播音主持我记得是所有的专业当中最贵的一个专业了。
0: 咱们那个时候还好吧？
1: 别咱们那时候，你们那时候，谁跟你一个时候啊？我是元老级的，我那时候。
0: 哦，你那时候怎么着能花1-2万吗？
1: 我那时候啊，就是我是整吉林大学第二届嘛，第二届播音主持班，那时候就是1万多了，就12000多了，那
0: 吉林人有钱，
1: 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同就是都是文学院嘛，隔壁那个历史，他们2000多，我们是12000多，有一年我们那个学费交晚了，然后呢他们晚就晚了，我们还得交滞纳金。好，半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 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7: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0: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蓝色。
13: 航天蓝。
14: 海军蓝。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白色。
13: 天使白。
11: 科研白。
1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绿色。
16: 军旅绿。
1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橙色。
15: 消防橙。
1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0: 好的，谢谢。
1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7:34，来关注一下湖南高速，来关注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北往南的方向的出口，因为主线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封闭施工时间呢是5月6号8时到8月6号的8时，建议往郴州广州方向的驾驶员。

0: 可以选择107国道继续往郑州方向来行驶，经212省道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往郑州广州方向。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驾驶员可以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343省道，经107国道继续往马田郑州方向通行。
1: 交广听天下。
0: 到了7:34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听天下，我们先来关注京沪高铁部分线路票价上浮20%。5月11号，京沪高铁公告，公司决定对京沪高速线以及合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呢是300到350公里每小时，以及200到250公里每小时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
2: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以来呢，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那截至目前，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多地呢正在把养老服务作为便民生活圈的必备业态，并加快发展育幼服务业态。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机票。五一假期过去了，出行高峰逐步回落，不少旅客呢已经开始筹划错峰出游。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至5月31号的国内航线的机票的预订量超1242万张，价格低、人流少、体验好的节后窗口期，正成为出游时间的新选择。
2: 对。其实我们6月份的这两个旅行团呢，就是错峰出游的，所以呢，相对来说机票价格就能节省很大的一部分成本。你想想，新疆那么远，平时你要买双飞的话，新疆的机票大概是4000左右。
0: 对
2: 对，然后呢，我们这次新疆是
0: 三趟飞机
2: ，然后全部下来价格啊，大交通啊，食宿，而且食宿标准很高，再加上8天7晚的这么一个行程的一个成本。6980，加起来不到7000块钱，所以真的价格特别合适了。
0: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复一下新疆啊，在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
2: 对啊，或者回复青甘啊，那打青甘，它的价格呢应该是
0: 5000多，
2: 不到6000块啊。想去青甘或者想去新疆，都可以回复青甘或者回复新疆都可以啊。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股市哦，这两天股市真的提振人心啊。昨天的 A 股三大股指集体收涨，截至收盘的上证指数涨了1.08%，深证成指涨了2.16%，创业板指呢涨了3.5%。
0: 好，我们再来关注我国地震预警手机直达用户超过1亿。根据中国地震局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3.3亿，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用户达4600万以上。通过与社会力量协作，可以实时向超过1亿手机用户精准推送直达式的地震预警服务，实现地震预警信息的多维度广覆盖传递。
2: 这对于很多这个公共机构，比方说学校来讲，他们平时会有一些就是防地震的一些知识的宣传，包括一些预警的一些演练。如果说这预警时间也可能也就几十秒，甚至只有十几秒，那该如何第一时间进行一个比较妥当的一个处置，对于学校这样机构来说很重要啊。但其实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呢也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光知道手机有预警了，但是十几秒脑海一片空白，哎，有预警了，我该怎么办？
0: 对，拿什么抱着什么出去？
2: 是我该怎么办？可能十几秒一下子就过去了啊，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主持人第一次上节目，然后突然空播了，
0: 该怎么办？
2: 哎，对，然后呢，就是我们是4秒空播啊，如果4秒钟没有声音的话，然后呢就报警了，然后呢那边就会哎呀你们就完了啊。但是你会发现啊，就有人说那4秒反应不过来，我跟你说，那时候你4秒真的反应不过来。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应急演练过的话啊，就是熟悉这套流程的话，你4秒钟你根本反应不过来，十几秒也是一样的。所以呢，手机预警是一方面，重要的是呢，你自己要知道，就是这个预警期间啊，这个告诉我了，那我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办？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那今明两天的北方晴热天气持续，高温天气逐步增多。14号起呢，将迎来本轮高温的鼎盛时期。那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5号前后呢，冷空气来袭，高温过程将会逐步的结束。另外呢，南方开启新一轮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江南、华南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

0: 北京时间7:39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上来。
1: 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说啊，父母在孩子身上都能有多愿意花钱，多舍得花钱。
0: 是。
1: 来看一下，真的也有小的时候那种，就是父母，其实我们小的时候父母也很愿意跟我们花钱的点呢。娜娜说，小时候我妈给我送我那种比较有特色比较贵的幼儿园，就送她去啊。给我送的幼儿园小提琴课是必须上的。晚上接我就拎了把小提琴，就给他买了，然后又给我在幼儿园报舞蹈课。班里就我一个人上舞蹈课，别人午睡，我去跳舞。
0: 真是，你说说啊，就上这个课呢，无论是舞蹈课呀还是小提琴呢，小提琴得买乐器是吧，舞蹈课你得买舞鞋呀，演出衣服啊，那演出衣服现在老贵了。所以我现在明白了，以前那时候我妈为什么让我学这个播音主持了，这个
1: 带着嘴
0: 啥玩意儿都不用买了，真省钱呢。我们就是学费贵，学费贵，你们那时候学费还真的挺便宜啊。
1: 你说学费，我还以为你刚才说的是那个培训机构的费用。
0: 不是培训机构
1: 啊，学费差不多10000块钱吧，
0: 一万块钱。
1: 对，
0: 我们这个好像有一个
1: 艺术类的，就
0: 是
1: 这样的，
0: 不成文的个规定，好像价格都是要在10000以上。真的特别贵，尤其跟其他专业你一比，心里特别容易失衡。
1: 谁让你不好好学习的？你好好学习就能省钱啊。
0: 你说有道理。学习好，谁学播音主持专业呀？
1: 这个米兰说，上学以后给孩子就是各种教辅材料买买买，明知道他看不完写不完，但总觉得买了就踏实，简直是自己卷自己啊。
0: 教辅材料我觉得在这里边花钱算是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的了。
1: 那可不是，那有的也挺贵的，你一套一套买它也很贵的。
0: 送个祝福，大白说，今天是我们家娃儿李琦12周岁生日，过了今天就从儿童变成青少年了，不求他日后大富大贵，只希望他平安健康快乐，所求皆所愿，所愿皆所得呀。
1: 那你给他报班了吗？
0: 那该报还是得报呀，
1: 平安健康快乐。还有一位朋友啊，也是儿子生日啊，说今天是儿子妍妍的生日。
0: 哎呦，妍妍生日快乐！
1: 祝儿子学的踏实，玩的开心，一路向阳，健康成长。
0: 加利布里亚斯伯爵说，小时候家里边经济条件一般，父母一个月工资加一块不到2000块钱，我想买一套大部头的《中国通史》，打折后要970呀。但父亲还是掏钱了，
1: 但是这是学习，这对学习有用啊。但这个价格确实是，
0: 我这个消息啊，真这个留言的真的是正的发邪，你知道吗？首先，一个孩子想买《中国通史》这事儿，就很少见。
1: 然后你说人家，我想学习，我想买书，
0: 是啊，
1: 对啊。
0: 买中国通史，我觉得他爸最开始是要拒绝的，但是一听中国通史，他脑海当中可能想的是类似于哆啦 A 梦全集之类的。不就中什么中国通史。哎呀，这钱不给都不行啊。
1: 对啊，这970咬咬牙，怎么也得，就是父亲可能会说，我砸锅卖铁我也要给你买。
0: 所以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啊，这本书买了以后你看了吗？
1: 看完了吗？
0: 哎呦，这能看，小的时候能看这书真的很了不起啊。
1: 欧元说，孩子跟校队打棒球，赛事密集，出京一次就出去打一次就好几千。
0: 哎呦，
1: 为了支持他的兴趣，家长吃土，全力托举。一次就好几千。
0: 现在北京很多的班啊，培训机构为什么贵呢？就是相对于其他城市，北京的资源可能会更多一点，比方说出去打比赛呀，甚至是出国打比赛呀，这样的机会可能会更多，所以他潜移默化的就把这个很多的价格就给抬高了。确实啊，对于家长来说负担真的挺大的。
1: 对呀，
0: 但回头想一想，就是你，就是孩子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赛能够获得什么，就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1: 增加阅历。
0: 我
1: 这是家长喜欢说的。
0: 我真的，我，你朋友们可以总结一下，就是你花的那些钱里边有哪些钱你花的啊？虽然很贵，但很值。但有的钱你花以后呢，你不觉得还不如打个水漂呢？真的，我小的时候啊，就是我妈给我报了，也给我报班，就是类似于那种，考前辅导。 就比方说那快高考了嘛，可能要恶补一些方方面面的，就比方说数学英语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对我来说真的白报了。
1: 可能只是对你来说白报了，
0: 对我来说确实是白报了。
1: 人家有的人补课就是有用的。
0: 嗯
1: 嗯就是阿姨可能也是人心里求个安慰吧。
0: 哎，
1: 我该做的都做到了，剩下的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0: 那你小时候你妈给你报班吗？
1: 报啊。
0: 报什么班啊？
1: 这什么班都报。
0: 你来说一说，我看有没有用。
1: 我跟你说，我现在字写的特别差，但是我当年学书法学了好几年，就是硬笔什么毛笔全都学。
0: 有机会可以来给我们展示一下，这是培训过的样子。
1: 这真的学好多，到现在我都知道那个应该怎么样落笔啊什么的。
0: 所以呢，
1: 写不好，
0: 他就是一个很就是怎么说一个悖论。所以这个事儿，你去想一想，到底是孩子在这方面有天赋让他去学，还是说孩子在这方面太差了让他去学一学？
1: 都得学。
0: 对，我觉得呢，就孩子有天赋的去学一学，他真的哈有天赋可以真的发挥一下，
1: 锦上添花。
0: 哎，孩子如果在这方面这么特别差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学。
1: 更得补啊，
0: 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纠正班，它是一个兴趣爱好特长班，你要把它这么看啊。当你是特差的话呢，你就没必要去学了啊。
1: 赵小颖说，课外班啊，我都数不清花多少钱了，不能算账，一算发现自己曾经那么有钱呢。
0: 哎呀，是。那你上过什么画楼更班什么奥数班吗？
1: 上过奥数班。
0: 还确实没有什么用。当年最浪费钱的一些班，
1: 就是奥数班里会讲什么鸡兔同笼啊，各种这些问题，上过，还上过那个珠心算，当年是叫听过吗？没听过，就是什么，反正就是在脑子里就要把这些加减法得给。
0: 那我没上过，我都是用人心算的。你这
1: 反正也没啥用，最后不也学了艺术吗？
0: 哎呀，这个走投无路啊，还是这个门槛低啊。
1: 有人说，哎呦，好，今天有朋友说他今天是老婆生日，加我们结婚11周年纪念日。
0: 哎呦，
1: 祝他生日快乐啊！
0: 把老婆的生日
1: 说的
0: 跟结婚纪念日。
1: 放一起
0: 一
1: 说希望他老婆生日快乐，永远开心。昨天惹他生气了，对不起。
0: 哎，
1: 那你不得行动表示一下吗？
0: 是啊，那莫桑钻那就满足不了了吧。这个本来你把这个人家的生日跟那个结婚纪念日弄一起去，你就够鸡贼的了。我都不说你因为什么事把老婆惹生气了，但我想我都能想得到。肯定你又干了一些特别鸡贼的事儿。
1: 心眼太多了，
0: 然后回头再给老婆买一个莫桑钻。
1: 怎么了？莫桑钻怎么了？
0: 那可以
1: 会过日子，这叫
0: 可以、啊、平时带着玩玩肯定是可以的。
1: 对啊，这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就是现在你买个真的钻石吧，我觉得价格有点高。就是大家就那几年特别火，大家买钻石，但是现在想想，我当年买的那个，我真后悔呀、何必花那么多钱买那个呢？
0: 是这样，
1: 其实你带着玩玩就行。
0: 如果你真的是喜欢钻石的话，就是别的石头它代替不了钻石，那你买钻石可以。但是钻石现在又分那个人工培育和天然钻嘛，这两个本身就是从那它的那个本质来讲，它都是钻石，本质没有任何的区别。人工钻可能色彩看起来还能就是净度啊，还可控，还可能会更好一点，主要是价格特别的实惠嘛，对吧？如果说我不一定非得钻石，我要一个钻石样子的，硬度也非常可以，但肯定没有钻石那么的硬啊。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它没有那么硬的话，它整个切割工艺啊，它的整个设计啊，它戴着好看，跟那个钻石差不太多。那莫桑钻它是最合适的，
1: 对，
0: 就
1: 是性价比非常高啊。
0: 是，
1: 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它不如钻石的硬度。
0: 对，
1: 就戴如果时间很久的话，它会稍微有一些边上有一些磨损。
0: 那不是几百块的你也戴不了太久，我觉得你早就挨个换着戴了，谁会天天戴着一个都是这玩意儿啊？对，
1: 就是戴着玩玩，真的还不错。
0: 是，平时有了解莫桑钻的朋友们啊，可以去关注一下。那我们给大家伙这两天上新的有这个吊坠，有这个耳钉，有戒指。 而且借着呢各种的克拉的，最大的五克拉的鸽子蛋也有，
1: 很漂亮
0: 哦。关键价格真的就几百块钱的玩意儿。
1: 对、
0: 啊，
1: 然后还有那种小方糖的吊坠啊，
0: 嗯、
1: 等等耳钉，大家都可以去回复一下钻石啊，
0: 嗯、
1: 回复钻石在微信，是我们发音不对吗？刚才好多朋友回复钻石砖石。它不是，它虽然是性价比很高，但它也不是砖头的砖，
0: 不是那个红砖，我们自己敲的，自己磨的。
1: 对，好多回复砖石。
0: 是一会儿呢，就是广告时候呢，凡哥同学可以拿过去给、
1: 啊、
0: 给大家伙看一眼，镜、
1: 嗯、
0: 拿镜头前面看一眼去。朋友们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啊，
1: 嗯，
0: 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上面亮的直播中，你可以视频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这个520来了啊，这个521哈、啊，反正也都是理由嘛，是吧？
1: 嗯，
0: 送给自己的异性朋友一个
1: 小小的礼物，
0: 小小的礼物吧，
1: 对，就是、
0: 无伤大雅，
1: 嗯，
0: 也不用你太那什么浪费气血。
1: 还是挺好的，就是它的亮度什么的是、嗯、肯定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对对对，它的色度是 D 了，然后呢，它的净度是 D 哎，那是色度还是净度啊？完了，那个是 VVS， 都是珠宝级别的这么一个水平了。
1: 嗯嗯，
0: 感兴趣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钻石”“钻”或者“石”都能看得到，
1: 都现在都有。
0: 然后
1: 您
0: 看你想买哪个款式，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嗯。嗯，
0: 好，北京时间7:50，来到了这一周的每周一歌的时间，
1: 又换时间了。这周应该你能少写两期脱口秀吧？是不是？是不是自己已经谋划好了？
0: 那也不一定少写两期哦，
1: 三期也可以是吧？还说人家别人鸡贼，你应该是最鸡贼的老板，不是？
0: 不是你最开始，要不是你鸡贼，你硬不选周五，我是应了大家伙的一个期待，就是凡哥唱歌好听。刚才有人说
1: 你可拉倒吧，
0: 刚才首先有人说凡哥长得真漂亮，对不对？我必须得给你更多一点舞台。凡哥长得确实好看。
1: 不用，凡哥我真不行。
0: 凡哥做广播主持人真的挺白瞎的。旁边如果通过视频看的话，
1: 你行了。
0: 凡哥的脸上就有跟现在的那种网红女生的脸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1: 嗯，
0: 现在网红脸千篇一律，
1: 对，都是什么大眼睛、高鼻梁，哪有这种小眼睛？
0: 但凡哥的脸就是那种古典美人，对，他是他的脸，你看视频啊，他有点像那个林青霞年轻的时候，年轻时候的林青霞和年轻时候的钟楚红的综合体。年龄大的都不行啊！年龄大的林青霞就偏男人像了，就英气太足了。他年少的时候，他少女那个味儿是很足的。
1: 我一时分不清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
0: 我为了增加咱们的收视率，我也没办法，我说对不起啊。
1: 行吧
0: ，那就勉为其难啊，就是把这个舞台交给凡哥同学。
1: 等一下，我还没找，等一下啊。
0: 被别人服务惯了。都是喜欢，哎呀，那我就勉为唱一首歌吧。然后这时候呢，伴奏就别人都帮他推好了啊。你唱什么歌？
1: 我唱一首歌。我昨天晚上想唱什么歌啊？嗯、
0: 啊，
1: 就不是刚母亲节过去嘛。
0: 哎，
1: 然后我唱的这首歌呢，就关于唱，不是今天我们也是讲这个话题嘛。
0: 嗯。
1: 然后就讲一讲父母的不容易。
0: 嗯。
1: 然后呢，就唱这个《萱草花》。
0: 真是林青霞那个时候的。
1: 怎么了？这歌老吗？
0: 行，
1: 然后就同对对，因为刚母亲节刚过嘛，
0: 嗯，
1: 然后也送给身边的一些朋友。
0: 哎呦呵，好嘞。
1: 啊，你懂吧？
0: 哎，我懂了。
1: 等一下啊，哎，真的，就我都唱歌水平大家是知道的，非要难为我，
0: 是，
1: 那就再夸一次吧。开始是吧？
0: 来吧，开始。

0: 你是哭了吗？
1: 我是气息有点抖，真的，我一唱歌我就特别抖。
0: 你抖什么呀？
1: 不知道，就是气息不稳，一唱歌就特别抖、
0: 哦、
1: 气息撑不住，有人说给我唱哭了。我不是故意的。全是感情。
0: 这个确实啊，缺少这样舞台的一个锻炼
1: 的，
0: 偶尔那么一两次呢，就是容易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如果是经常来咱们节目，经常在我的点播之下，那你一定会获得一个成长。
1: 我谢谢你啊。
0: 首先呢，我给出第一个建议啊，就首先呢，我们要唱歌的话呢，然后那个找那个伴奏啊，它首先得是一个伴奏。
1: 啊，这不是吗？
0: 它不能是一个纯钢琴演奏曲。
1: 我跟你说啊，
0: 哎
1: ，QQ 音乐上只有这个伴奏，
0: 哎，
1: 那可能是。我没有会员吧。
0: 可见你平时就不会找什么伴奏。
1: 嗯，
0: 大迪就再嘎里鼓秋的那种东西他能都找出伴奏来。平时在这方面的浸淫呢，就是你看大迪就是哎身经百战了，就在这方面啊你有所欠缺，实在不行的话你跟我说一声。
1: 嗯，
0: 那就央广第一乐手，
1: 你拉倒吧，你给我报销吗？他有的他是得花钱的。
0: 报销什么？我给你谈，我给你搬走。
1: 哦，你给我搬走。
0: 央广第一乐手呢，是不是？嗯、哎，我跟你说，你一句话的事儿，我把吉他拿过来，你说是吧？
1: 嗯，
0: 这感觉就好了，
1: 行
0: 吧？
1: 嗯，
0: 这是第一个
1: 啊，第一个，嗯，
0: 弓弦这个、
1: 伴奏就不对。
0: 对啊，这。第二个呢，就是在整个唱的过程当中啊，就无论你自己唱的好不好，你自己一定要绷住，就跟你跟别人讲笑话一样，你给人讲笑话，你自己先笑了。
1: 因为首先我就不自信。
0: 哎，是你自己当然自信、嗯，就是无论唱的再怎么样的话，你表情一定要非常的唯美。你现在保不齐很多朋友啊，就是看咱们的广播呢，也不敢打开声音看，
1: 嗯，
0: 是不是？啊！一听这个女生的声音，旁边老媳妇儿不干了，你干什么呢？很多男生都是偷偷的在看你，
1: 看你说看视频是吗？
0: 啊，看视频。你看现在咱们视频，多少人在偷偷看你？嗯、这个时候他们未必在听你唱什么，这时候你的表情、你的自信、你这个表情管理是特别的重要的。
1: 对对对
0: 对，哎，
1: 因为本来就在干一个自己很能力不太行的事情，你还要让我表现出来自信
0: 啊！一定要自信。
1: 行，我慢慢练。
0: 哎，是、嗯、
1: 装也得装出来。
0: 当你足够自信，大家伙就会对自己的那种审美产生怀疑。啊，这么自信，难道是我的审美有问题吗？这应该是唱得很好的样子吧？哎，对，
1: 给大家造成一种假象。
0: 在短时间内无法提供自己的唱功的情况之下呢，你可以通过其他的方面来找回自己的一些不足。
1: 嗯，
0: 哎，对不对？还是有发展潜力的、啊。
1: 行、嗯，
0: 到处都是发展的潜力。
1: 哎呀，谢谢你，谢谢领导给机会。
0: 哎，好了好嘞，明天再准备一首那个，看看进步啊。
1: 明天我要去晚高峰唱了，明天王上要带吉他来
0: 啊、
1: 嗯、
0: 他那个吉他不就是我的吗？他带什么吉他呀？他
1: 人家还说人家要原创
0: 啊，原创、
1: 明天要原创唱个歌，还要拉我下水。
0: 哎呦、
1: 嗯、我给晚高峰引波流啊。
0: 哎，行，
1: 记得去关注一下。
0: 哎呀，刚才很多朋友都说，哎呀，唱得太好听了。你看咱们的这个容忍度、包容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对对，真的，我也看到大家说的这些，嗯，
0: 真的，我就来到这儿以后吧，
1: 眼泪花。
0: 我就来到这儿以后，北京啊，就是那几个什么，我就记得包容这俩字，真是包容。
1: 就是他们一般啊，就是谁来说谁好的、
0: 嗯，
1: 然后等走了，然后再说什么不好听的，哦、我都习惯了、哦，是不是这样的套路？
0: 哎。
1: 过两天小雪一来了，
0: 嗯，
1: 哎呀，小雪唱的真好，
0: 哎，
1: 冯轲唱的什么呀？
0: 我你哎哎呀，你这
1: 说实话了是吧？
0: 预判了我的预判。哎呀，你主要很多朋友都说你长得好看，哎，就是又漂亮又温柔，
1: 哎呀，
0: 这太多了。
1: 哎呦，
0: 刚才还有很多说，不仅说像这个王祖贤和这个钟楚红，还有说你像长得像那个王祖贤。哎，就那个年代的那个美女，
1: 嗯，
0: 哎，这框架长得非常的好，嗯，
1: 就是眼睛小呗、哎。刚才说的这几位都是这特点呗，是吧？
0: 所以经常来啊，再接再厉
1: 啊，
0: 我们这都很包容的。
1: 嗯、好，
0: 唱什么玩意儿？中央人民广。